0: 脸上的，它后面接的是我们的视神经，直接跟脑子连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整个人体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些的了解，也使我们对这个眼部的这些科学的技术要有不断的追求，而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30年来，邹海东主刀了各类眼病手术400余台，诊治白内障、青光眼等各类疑难眼病患者近16万例。患者涵盖了8个月的婴儿到104岁的高龄老人，被誉为手术刀尖的舞者。
0: 人的眼睛从出生以后一直到他的衰老，眼睛完全是有差异的。8个月的孩子眼球很小，肯定比我们8岁的或者18岁的人要小，眼球的结构非常小，内部的一些组织很脆嫩。那么在手术过程当中的一些的手术的技巧完全是不一样。晶体的厚是5到6毫米，晶体的横径9到10毫米。做这个眼科手术呢，我的操作的空间2到3毫米的这个范围，我得想办法在这样的范围当中用很精细的器械把这个混浊的白内障打碎掉、乳化掉、吸走，然后再植入一个人工晶体。整个的手术切口就像我刚才说的，在2毫米左右的。
1: 随着人口老龄化，白内障的发病率以及患者总数都在不断上升。2006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希望邹海东教授将眼病专科发展起来。邹海东教授选择白内障和青光眼专科，立志去攻克他们。
2: 那这个镜头上，
0: 当时上海的白内障的手术量最高的应该是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院，后面我们俗称的五官科院。那么手术的量，当时第一院的这个白内障科的专业全是排第5，但现在呢，我们的手术量一年已经要有8000多台了。我敢说，整个上海我们人均的这些主刀医生手术量是全市第一的。
1: 由于人眼的眼球直径只有大约24毫米，所以眼科手术区域常常是毫米甚至微米级。很多关键结构如虹膜、晶状体囊膜、视网膜等薄如纸片，稍微手抖就可能造成不可逆损伤。眼科手术就好像在发丝上雕刻，医生需要依靠手、眼和脚全身心的投入。

0: 反光，不同的反光代表着不同的改变。我相信可能除了神经外科的手术啊，它达到这样的一个精细的一个程度，其他的科的手术都没有那么精细的。
1: 邹海东可以做到将手术切口缩小至超微 1.4毫米，精准就是邹海东对手术的要求，这也是他在经年累月的手术中练就而成的。对他来说，手术做得好关键在于遵守规范，这也是他做第一台手术时就领悟到的。
0: 当时带我的这个老师，他是坐在我边上的，每一步的动作他都会提示你，你应该怎么操作，我的小指头放在哪里，我的食指放在哪里，我的中指放在哪里，每一个指头该怎么放，把这个放的位置放好了，你的手术就会非常规范，你就会觉得心里很踏实。
1: 术前如何判断切口切在哪里，深浅怎样控制，术中可能碰到什么问题，医生都要心中有数。所有的熟练都建立在规范之上，所有的精准也都来自于规范。除此之外，邹海东总是和患者耐心沟通。
2: 人的和其他的组织不一样，我们组织呢，它像角膜的这些切口，它不会形成疤痕，全部的粘在一起，它就是对出来的。所以后面再做手术呢，它原先的口子呢，有些就是裂开。那个闭合的它的力量不够的话，今天你这个口子原来的那个口子啊没有裂开啊，我们不缝针了，好吧，把它放松了啊，我们把它弄干净差不多了就好了，手术好完成啊，顺利回去好好休息啊，今天就这样。
1: 由于手术的成功率非常高，所以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都是日间手术，患者当天手术当天出院。
0: 如果手术当中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我们手术患者他是不可能当天就离开医院的。其实我的日程安排已经是非常紧张了，如果我出现了一些的手术的一些意外，我后面的环节就跟不上了。那为什么我敢这么排呢？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做得下来。
3: 手术你看刚才都很顺利嘛，一般没什么特别的，对，休息了差不多就回去了。刚才有一个病人19床已经自己回去了，老病人开过一个眼睛呢，他觉得没事他就自己就走掉了。
1: 对邹海东来说，除了临床医疗，他还是博士生导师，是全球眼科学视光学领域排名前1/1000的专家。他带领的团队近视研究发文量全球第一。在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邹海东将多年积累总结的手术技能教授给年轻医生，也把做研究的思路、思维习惯传授给学生，让他们爱上这一行。
0: 从临床的一个手术大夫呢，我就是锻炼或者培养他每一个手术的步骤能够做到位，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手术操刀大夫。从带这些研究生来说呢，更多的其实是培养他的一个思路，一方面呢就是让他知道在打下坚实的基础上面愿意去把握眼科领域的一些新的知识，然后从当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的方向。还有一块呢就是培养他端正的学风。年轻的医生最该建立起的应该是对这个工作的一个兴趣。
1: 除此之外，在临床研发方面，他以临床专家的身份参与到国产创新设备的辅助开发中，希望用自己的经验让更多医生借助更好的设备惠及更多患者。
3: 这个稳定性挺好，效率挺好的，核块分析性小核的时候有点一般，脚踏的反馈还是有点慢，就是我感觉上面我一定要踩得很深，然后才会有能量。
4: 这边的一个脚踏的震感也可以给我们做更改，
3: 可以短一点，这是可以的，
4: 动作有点别，
3: 切割效率也还可以，挺好挺好，谢谢。我们再抓紧时间推动一下。
0: 我觉得国产化总归应该是个趋势吧，以往的我们用的这些超声乳化的设备要100多万了，如果我们国产设备能降到10万或者10几万，这个的适应范围就非常广了，也使得这些技术能够在边缘地区能够推广。
1: 由于身兼多职，邹海东每天的时间被切割得很碎，但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0: 我的工作时间还是安排得很紧凑的，计划性还是比较强的，该干的活就干掉，不要拖拖拉拉的。碎片时间问得多的是有一些呢是我们自己眼科专业的，有哪些新的技术，有一些新的文章，

0: 结束了一天紧凑的工作，邹海东难得能准时下班。走在前往地铁站的路上，他终于能从忙碌的工作中抽离出来，稍稍放松片刻。
1: 下了班以后呢，暂时一天的主要工作应该完成了，然后走走路，放松放松，清空清空脑子，想一想，明天该干什么活，然后这个时候还是很放松，很放松。我们一般也不太喜欢开车回家，因为开车其实也是要动脑子的，走路放松，坐地铁在地铁上也是放松的。
0: 放松只是暂时的，忙碌才是他的日常。由于眼健康涉及全年龄段人群、全生命周期，因此邹海东身上肩负的公共卫生职责不断加重。从2012年开始，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眼健康防控体系中。
2: 中国现在的整个的近视率啊，在2025年给的结果是51%，全中国。上海的近视率呢，在2025年，我们的数据是55.9%。你想，整个上海市如果是4到18岁的孩子当中这么高的率，它的受众是非常大的。有那么大的受众，近视防控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0: 近视防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在上海近视防控核心团队中，作为第一届上海工匠的许迅教授，也始终以专家和学科带头人的身份参与其中。他们会经常坐在一起，讨论防治工作的推进。有人负责方向和判断，有人负责组织与落实。在防控团队的努力下，2025年上海近视率下降了2.1%。从早期的筛查、早发现、早转诊、早治疗，形成一个完整的上海模式。2018年。邹海东创新采用非散瞳验光加裸眼远视力，实现调节张力下的远近点平衡。这项国际首创高效诊断技术解决了近视早期发现的难题，成为上海市地方标准。2020年成为国家卫生行业标准，被教育部和国家卫健委作为全国方案推广至32省市兵团，累计应用已超过1亿，已向全球推广。2025年，他又提出了中国儿童远视储备的国家卫生标准，更有效地推进了近视前期的筛查工作。
1: 这个是我们去年定的标准，就是你每一个孩子，你应该是多少多少度。比如说这是6岁年龄段，远视储备是多少？应该是200度左右。下限、上限，你在200度左右，这个孩子将来不容易得近视眼。差得多的话，就是近视前期。近视前期当中，2年是60%。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关口，马上要干预。
2: 他在家庭当中最想让他们知道的其实就是4个字，早筛早治。所谓早筛，就是我前面说的，把那些可能已经是近视的或者即将发生近视的孩子筛查出来，发现出来，避免他变成高度近视。
0: 从2010年起，邹海东和上海市多个学校长期建立了联系。不论工作有多忙，他都会去近视防控工作中特色鲜明的小学进行走访。
3: 我以前读小学的时候，甚至等我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近视率是其实都不高的。以前我们有一个这个小孩子那时候调皮嘛，齐楚浩是吧？这听说过吗？以前叫人家叫人家同学叫小四眼啊，应该戴眼镜。齐楚浩说明呢，当时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到了现在，你不戴眼镜都变成罕见现象。
1: 今年开始有的，你们到哪里呢？
0: 一堂看似普通的科普讲座，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视力，也是一代人对看见的基本认知。
1: 可乐、汉堡、垃圾食品，说得好，油炸的少吃，多吃水果。你们课间是多少时间？你们喜欢出去玩吗？喜欢出去玩。老师让你们出去玩吧，还是出去玩吧。应该上课的时候好好读书啊，下了课出去看一看。很多的近视眼是由于我前面说的宅在家看近距离的太多，看手机太多造成的。真正爸爸妈妈传给你的近视眼的不是很多的，还要靠我们自己来管好自己。
0: 除了知识上的科普，

0: 邹海东还把先进的视力筛查设备引进到学校，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学校和老师们对学生的近视情况早筛查、早发现，减少近视的发生。
1: 这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的地方学校推的智慧健康空间，这是全自动的查视力，就是我们不需要老师，因为老师也很忙。这是验光，全自动视力验光。那这是我们的一些的书籍，开学护眼第一课，快乐的大眼睛，这都是我们团队编的一些书，里面有各种各样近视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2: 包括我们户外活动的安排，包括我们的一些饮食等等，这些呢也是让学校的这一块的近视不良率是有明显的下降的。我们和去年比一下数据的话，基本上也下降了10%这样的一个不良率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成效的。
3: 上海市是近视高发地区，所以我们的压力非常大。政府给我们的一个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的降低上海的近视发病率。经过多年的努力，最近这几年我们已经非常高兴地看到上海的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开始下降了。我们一定继续努力，达到我们国家提出了2030的健康中国的要求。
0: 现在的邹海东不仅是一名手术医生，他还是博士生导师、医院管理者、上海市眼健康公共卫生工作的推动者、学科建设和社会协同中的组织者。对于身兼数职的邹海东来说，他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不仅意味着完成了多少台手术，更体现在多重维度之上。
4: 第一嘛是精益求精，努力把每一个病人看好，把每一个手术做好。第二嘛是手生创新，在抓好基础的前提下面，努力去做一些创新的一些的研究。第三嘛是久久为功吧，始终专注于你的工作的事业。
3: 海东教授呢，他从大学毕业到我们眼科来啊，我就对他一直非常熟悉。他呢一个工作非常认真，进取心非常强，非常敬业。他在眼病防治，在防盲，在白内障，还有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0: 眼健康关乎所有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其中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依然是重中之重。从临床救治到源头预防，从病症治疗到全周期防控，上海工匠邹海东以匠心守护光明，以专业赋能眼健康事业焕新，为健康中国添砖加瓦。

医院是守护万家安康、托举生命希望的前沿阵地。日复一日，这里承载着无数的期盼，也承受着极限的压力。患者们渴望能得到精准的个性化诊疗，对医疗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在上海，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全新的智慧医疗体系正在蓄力生长。在这间手术室内，一场 AI 辅助手术规划的肝脏切除手术正在进行。肝脏内部血管交织密布，

0: 脊手术向来是外科领域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手术之一。在传统诊断与手术规划时，医生依赖对 CT 影像的二维观察和主观经验。现有工具手动重建过程往往需要2到4小时。
1: 就人工智能在医疗当中发挥作用的往往是两头，一头呢是医生能做但是没有时间去大规模做的，像大规模的筛查这些，其实医生可能很难有这样的人力和时间去挨个仔细的看，那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帮助就可以很好的去提效了。另一类呢是如果没有人工智能，那医生可能就比较难以去完成的一些工作了，像非常高精度的手术，无论是方案的制定还是术中比如说一些手术机器人的一些介入，那这两头呢是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最好的战场。
0: 在上海，面对 AI 智慧医疗这一新生事物，不少医生都有希望能了解更多，他们涵盖肝脏外科、放射影像、病理诊断等多个领域。一场有关 AI 智慧医疗的对话在张少婷和医务工作者之间展开。
2: 就是每年发现有肝癌的患者，他手术以后呢，很容易复发，自己家庭带来的负担很重。
1: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通过多模态数据、影像到病理到它全部的这样的一个全量的数据，可以一起尝试做一些预后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3: 因为一个新生事物出来了，它肯定是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难度，目前状态我们很欢迎，就是 AI 介入到我们这个影像诊断当中来。
4: AI 已经很压制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老年人体检的话，它的很多诊疗的流程还是琐碎，那么以后用 AI 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规范化的应用的流程吧。
5: 临床上在 AI 对我们外科来说影响是比较深远和巨大的，尤其是手术方式的选择。
6: 今天呢，了解了非常多的这种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那么接下来，作为我们一个二级医院来说，如何来应用，那么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信任是横亘在技术与临床之间的第一道门槛。在 AI 进入医院的过程中，医院往往会提出几个共同的痛点。第一，模型效果好不好？通用大模型会不会有 AI 幻觉？第二，医院的知识库数据巨大，纷乱复杂，如何能统一成可调用的大模型知识库？第三，模型种类繁多，涵盖不同厂商、不同部门、不同业务，信息科应该如何统一管理？如果这些痛点不能解决，那么 AI 大模型在医院落地应用就会举步维艰，甚至半途而废。面对医院真实临床场景的复杂需求，张少婷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他要开发一款能够帮助医院实现大模型统建、统管、统调、全场景落地的模型开发平台。
1: 医院想要用上最好的万亿参数的大模型蛮难的，如果是闭源的，它数据要传出院做不到，不能传；如果是开源的，下到本地来部署，算力成本太高，私有化部署没法做。所以当时我们就发现说，可能医院能用上的基本是数百亿到千亿级别的模型。其实你很难保证一个网上能用到的这些大模型对某一个医学图像有很好的识别，比如说病理图像，但是你可以针对病理图像和 X 光图像分别圈一个很好的他们的这个模型。所以基于这些理念，我们提出医疗世界模型的整个的研发的这个思路和架构。
0: 秉承这个想法，依托上海临港 AIDC 及商汤科技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中国最大的高性能 AI 智算集群之一，张少婷和团队研发出商汤医疗模型开发平台，智慧中枢能够统一模型接口，一个平台多模统管，灵活调用各类专用模型，真正做到通专融合。
1: 世界模型在里面会起到帮助，医疗模型驱动我们的视觉模型的能力，协同的完成任务。
0: 有了底层模型的支撑，医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临床需求，零代码自由编排智能体工作流。从手术到病理，从问诊到检验，从影像到多学科协作，如今这套

0: 医疗模型的功能越来越全面。
1: 对企业来讲啊，我觉得就两点。第一点是对临床有价值，就医生觉得是好用的，其实不能够为了用技术而用技术，所以医生一定要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用，离不开。第二是有商业化价值的，就如果说你做的一个东西确实很有用，但是非常小众，或者说很难商业化，那对企业来讲也会比较的麻烦。在学校要做第一篇论文，而在企业要做最后一篇论文，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性能超过技术红线。
0: 如今张少廷带领团队开发的这套医疗模型已成功应用于上海20家医院，汇集广大患者。
2: 看一下这个肿瘤的大概范围啊，大概位于这个肝脏的一个右后沿，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规则性的右后沿切除，看看范围够不够。
3: 其实根据它的肝段流域来看啊，它这个肿块呢大部分是位于 S6 段和 S5 段交界的部分， S7 段的这些肝段其实是可以保留的，那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个 S5 段加 S6 段的流域切除就是足够的了。
0: 医生们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手术规划系统就是张少廷和他的团队开发，只需输入 CT 影像， AI 便能自动完成对患者肝脏的三维重建与手术模拟，个体化精准手术规划的建模时间从2到4小时缩短至2到5分钟，复杂手术术中出血量减少于30%，术后并发症减少于50%。
1: 因为医疗这个场景本身是个应用场景，也意味着说它要求你做的东西真的能够落地，真的能够是呢最后一公里达成。有一次呢，就我们的合作医院他们发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呢非常自豪说做了一个很复杂的肝脏手术，大概最大直径可能超过10厘米啊，小足球那么大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肿瘤，而且是个老人啊，70岁的老人，通过一款手术规划软件做了规划，切掉。然后恢复的也很好，那我们就有很强的一个正反馈，因为这是救了个人命啊。那整个这个事情在当时其实给我很大的触动。
4: 欢迎来到常州站。
0: 除了上海，这套医疗模型也逐渐辐射到长三角地区。
1: 头部的三甲医院，毕竟相对来说还是少，那地市级的才是代表。中国30000家医院当中，大部分其实都是地市级的、县域级的这些，所以我们觉得真正要做到人工智能加医疗的普惠，还是要往腰部医院、往地市去推。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病理科，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 PK 竞赛正在紧张进行，两位病理科医生正严阵以待，而挑战者则是张少廷团队刚刚交付使用的智慧病理系统。
5: 3、2、1，开始。
0: 比赛开始 ，AI 阅片的速度令人惊叹，但这场较量胜负并非唯一目的。在张少廷看来，对基层一线的医生而言 ，AI 依然是陌生的新事物。只有让他们亲眼看到、亲手操作，才能真正了解它。
5: 人工诊断的一个
0: 比赛结果揭晓，人机 AI 协同对比纯人工诊断，综合表现 AI 更胜一筹。
6: 其实我觉得结果可能早就有预想了，因为在平时的诊断之中呢，我们看切片呢，逐帧仔细的去看，然后呢就会比较费时费力，但是通过 AI 的话呢，它肯定是会更加的省时省力的。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挫败感，我觉得还挺欣慰的，因为这毕竟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方向呢也是一大助力吧，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量，在未来我们可能会跟着 AI 一起进步吧。
1: 因为呢，就这样的一个病理大模型，它是从几十万张病理的全场图像，一张图像2G，大概共计可能是10数亿个的图像的这个 patch 去训练出来的一个模型，本身见过了足够多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样本，不同的扫描仪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医院的一些数据，所以它作为一个基础呢，获得的模型它的泛化性特别的好。
7: 我们输出的结果报告以及我们的诊断描述是非常专业的，就是结合于我们的一些知 识库，然后更好的让我们的模型能够说话。
8: 懒人工智能全流程是这样的，它是先制好片之后，有人工智能的软件，然后进行分析，告诉

0: 制片室的老师，哪些切片是有质量问题的，有多少张有问题。
1: 好吧，
2: 好，
1: 好，谢谢，
2: 谢谢，
1: 好，谢谢，
2: 谢谢，
1: 好，谢谢。
3: 张少廷对 AI 医疗的独特洞察，源于他从学者到创业者的身份跨越。他曾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终身教职，研究成果屡次获得顶级会议的青年科学家奖和最佳论文奖。作为人工智能科学家，他本可以在海外名校继续研究深耕，但他却选择回国，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成为一名创业者。
4: 我们这一代真正大幅度跳出舒适圈去做事的还是少，这个决定其实从我父母辈角度来看也是不能理解的啊，因为他们觉得都拿了终身教职了，美国叫 tenureship， 其实理论上就不能够再失业了，是个很稳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个不应该改变的工作状态了。以前我在学校做老师，也做了蛮多行业内认可的工作，但是呢，让我最遗憾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我手里并没有一项技术真正的在产业界被用起来。在美国，你能够调度的资源，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有限的。那亚裔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又尤其的困难一些。回国之后呢，那其实我们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去做更大的事情。在这样的平台下，本身你做的东西就是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天然就有机会去达成。
3: 回国之后，身份的转变也给张少廷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5: 那这个就是我们病理去生环节当中这个用于捞取十大切片任务所用的这个智能装置，
6: 它会自主决策。你看它现在选择了这个在水面中央的片，然后进行一个捞取，
7: 做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它跟你现有的这种技术领域它是不完全一样的呀，对吧？我们原来是纯粹的图像处理啊，你现在不光是在做巨声。
3: 会议室里关于开发路径的争论是张少廷经常要面对的场景。究竟选择哪种模型开发技术路线才能更好地满足患者与医院的需求？
4: 林达，就是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啊。就第一个问题，你做这一款产品核心是算法的性能、算法的能力，还是开发团队这块的能力？
6: 核心还是算法的。
4: 那这个产品如果说放在几年前再去做，你预计可能投入的人力大概会是现在的多少？
6: 我认为应该要是现在的5到10倍吧。
0: 其实现在经常讲 OPC 一人公司，就是大模型起来之后，算法能力起来之后，预训练模型起来之后，我们能够说用更小的团队去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是把这个板块延伸到了巨声场景，同样用我们的这个多模态模型的能力，医疗世界模型的能力，帮助在巨声场景上获得我们大脑级别的领先的一个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迭代出可量产的。
3: 医院对人工智能的审慎态度，要求张少廷和团队必须具备跨学科的能力，不只了解最前沿的 AI 技术发展，还要有深厚的医学背景或临床一线经历。张少廷相信，只有那些真正面对过病人的人，才能看见最真实的需求。
8: 我呢是在上海市瑞金医院实习，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基地呢规培，对临床的就是我们一线的这种外科医生来讲的话，真正可用的一些 AI 的产品还是很少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萌生了一些想法，就是能不能我自身作为一个产品的设计者，能够去设计和落地一些真正临床医生可用的 AI 的产品。他虽然是技术出身，但是他反而并不是特别关注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一些技术先进性，他其实更关注的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整体，包括你这个产品到底具体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临床问题。
4: 其实很多的事情你把比如说30-40年前的人，假设他们此刻穿越过来，他们会感觉很震撼的。因为如果你看电影回到未来，它里面呈现出来未来的有一些想象，放在现在可能都已经是过时的了。就其实你去到医院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有技术的介入，人工智能的介入，在以后它会更加无缝的进来，一旦进来你会习以为常，它本身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就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生活在未来。
3: 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后，夜幕降临，张少廷开始了江边的长跑。
4: 一开始想好去做这件事情，就还是

0: 指导要有一个耐力去坚持的。我理解的这个工匠精神啊，要在大家都觉得能够达到的精度之上，你再往前多走一步，再多走一步，因为99%的精度和99.9%的精度其实差得很远，因为这意味着1%的误差跟0.1%的误差差了10倍，所以其实往上走的这个精度是无止境的。每一个错误可能都关系着背后的一个人，一个生命，所以说其实它的精度跟医疗本身是相关的，所以你再怎么严格的要求都不为过。
1: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近几年，上海正大力推进医学加人工智能发展。AI 加持对医疗全流程带来的系统性变革，既是全世界业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事关国家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工程。上海工匠张少廷带领团队，用 AI 织就一张智慧医疗之网，助力优质医疗资源普惠四方，让科技守护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临位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0: 苏大娘是我父亲。什么？
1: 来来，接过接过。
2: 我叫苏大娘，今年63岁，一位以人为善，没干过坏事。如今一家门。
1: 小叔啊，
3: 你别往前走。
1: 不是，你听我说，我已经给你孩子们打过电话，咱有什么事等孩子们来了以后慢慢说，有什么矛盾当面解决行不行？千万别冲动啊！我跟你
3: 别跟我提他们，我就是被他们害得什么都没了，我房子也没了，老伴儿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
1: 哎，不，大叔，你听我讲，
3: 你别过来，
1: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
3: 太近了，
1: 退，你看这底下水脏，跳下去不好啊！哎呀，来，你听我的。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解决。来来来，
4: 听我讲，孩子们来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能解决，咱们慢慢说，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1: 好好的说，有什么事聊不开。替你做主
3: 啊！做什么主啊？
5: 什么事
3: 啊？我都被逼成这样了，还做什么主啊？
5: 爸，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一下，回家说去。你干什么呀？你下来，下来。我们错了还不行吗？啊！
1: 人家都这么说。

0: 哎，退！
1: 那老乡亲们，有缘再见吧。
2: 不管碰到天大的事儿，记住，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父母啊！
3: 是，
2: 走吧，
3: 走吧。

0: 听说，
1: 嗯，
0: 我您儿女都给带来了，我呢也批评教育过他们了，都是一家人，哪儿那么大仇啊？今天当着我的面把话说开了就得了，好吧？
2: 大叔，我们先回去吧。嗯。
0: 那我来承认错误，爸，对不起，我错了，走吧。
3: 行了，别生气了，赶紧回家。
4: 我那家我哪儿也不去。
2: 那就一直在这住着。
4: 没你管。
0: 哎，行了吧，差不多行了吧，咱别在这丢人了好吗？
4: 我已经跟你们断离关系了，我不丢你们人。
2: 你有完没完？
0: 哎，解决问题，不说好来道歉吗？这是道歉态度吗？啊，
5: 警察同志，没有，咱们没吵架。
4: 警察同志，你看见没有？啊，就他们这样的，我能跟他们回去吗？我不但我不跟他们回去，警察同志，我还得告他们虐待老人。
2: 我们怎么虐待你？
0: 哎，行，
2: 不是，
0: 少说两句，你出去，
2: 好吧？
0: 大叔啊，今天这事儿呢，解决问题为主，把话说开就行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这儿，保准不会让你受委屈啊。
4: 警察同志，我六十多了，活不了几年了。就我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吸我的血呀，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供着他，到头来呢，他喝醉了，要来打我呀，还要拿刀砍死我，还有我这个闺女，你看她现在这样，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啊。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可他心里头他一点都不孝敬我呀，警察同志，我见他一面都难呐，我生病住院了，他都不露个面儿啊。更让我寒心的呀，我好不容易找个老伴儿，他三天两头来搅和，陷害人家，说人家偷我钱，说人家图我房子。活生生的把我们这对恩爱夫妻给搅黄了。哎呀，
0: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怎么能干涉老人婚姻自由？
3: 行，苏大强，既然您不嫌丢人呢，咱们就在警局把话说清楚了啊。什么老伴儿啊，不怕您见笑，警察同志，他就是个女骗子，因为做假账我把他赶走的。哎，你以为人家真要跟你结婚啊？那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好吗？他就是看人年轻漂亮，所以心甘情愿被人家骗。要不是我们几个发现的早，你现在被人骗得连裤衩都不剩了，你知道吗？
4: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真心相爱？我问你，你今天去为什么被人轰出来？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你现在没钱没房了。
6: 哎，
7: 警察同志，你别管，你一个外人，你坐下。少才图我钱怎么了？你们不也是图我钱吗？
3: 你可笑不可笑？
7: 谁可笑啊？啊！小才他毕竟对我好，照顾我。你们谁关心过我，照顾过我？你以为你施舍俩钱就是对我好了？弄个大房子，雇个保姆，拿我当个犯人？

0: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啊！现在好了，房子我也卖了，钱我也给你们了，你们谁也管不了我了。还是你妈说的对，就算我们白养你了。
1: 别说，大气。
2: 你何止白养我了，你们压根就不该生我。苏大强，你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父亲的样子吗？
3: 林玉，
2: 别管了，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了，才让你现在没皮没脸、为非作歹。啊，我们对你不好是吧？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啊，
3: 那你别说这些。
2: 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3: 好了，
2: 你干的这些事儿，你还知道我们儿女尊敬你吗？别人的父亲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孩子，你倒好，你千方百计的给我们添恶心添堵，闯了祸了脖子一缩，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自己还死不认错，胡搅蛮缠。
3: 好了，
2: 我有你这样的爸，我还不如没有呢。
3: 好了好了好了，你出去，你别讲了。
2: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窝囊废，我怎么会嫁给你呢？你这种人啊，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滚！你就是个窝囊废，
4: 你这个窝囊废，
2: 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4: 嫁给这种人啊，你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滚！
3: 哎呀，少说两句，少说，咱们解决问题为主。赵美兰，
2: 说什么你？
3: 你就是。

0: 赵美兰是我妈。
1: 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了我妈的名字，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恨她。从我出生那天起，她讨厌我，嫌弃我，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她不肯花钱供我上学，说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想成功，我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是错的。但我万万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居然变成了我最恨的人，你知道吗？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我爸说的没错，那一刻我就是赵美兰。不，我比他更可怕。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

说，苏明玉，这么努力，你这么努力都白搭了。你飞得再高，你飞得再远，只要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我凭什么逃不了？我凭什么？

0: 你不用回来，爸没什么事儿，就是高血压，你放心吧。
1: 咱爸怎么又高血压了？
0: 喝多了，然后又要跳河，还是被骗闹的。现在酒已经醒了，都稳定下来了。
1: 那个明成，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啊。
0: 哎呦，不会瞒你，大哥，你就放心吧。就算我瞒你，爸也不会瞒你。
2: 哎呀，可是爸目前就算身体没什么事儿，那出院以后他该住哪儿呢？往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安排呢？这不都是麻烦吗？
1: 我看我还是回来一趟吧。
0: 哎，你别回来，哥，你听我的，千万别回来。本来我跟明宇能管住他，你一回来，他肯定
3: 一哭二闹三上吊，到时候你心一软，他又提出一大堆的无理要求。
0: 买房的教训，你又忘了？
1: 行，我明白了。但是你们别来硬的啊！
2: 这件事儿啊，咱爸在精神上肯定受了不少的刺激。
0: 哎，不会不会啊，我们自有分寸。
1: 啊，那明玉呢？我跟他说两句。
0: 我觉得你现在先别跟他说了，他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1: 好吧，那我等你们信儿。

0: 我也只是担心爸被骗，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
1: 这事儿不怪你啊，你想的是正确的，别胡思乱想了。
2: 可是我真没想到啊，爸会被逼到卖房子来跟你们断绝关系。爸要是真出了事儿，我没脸面对你们苏家了。
1: 哎呀，我都说了嘛，这事儿不怪你。谁能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呢？我是想不明白。
2: 其实现在想想，爸挺可怜的，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又没有家人照顾，还被人骗钱、骗感情，还要面对我们的指责。
1: 这回这事儿啊，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以前一直认为，只要我出了足够的钱，把事情想得周全一点，满足我爸所有生活上的需求，这又叫孝顺。可当我做完这一切，我爸竟然会选择宁愿被别人骗，甚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你说我爸心里是跟我们有多生分，他才会这样？
3: 春秋有个郑庄公，他母亲很不喜欢他，偏袒他弟弟。就在他继位的时候，他母亲竟然串通了他弟弟，要杀他篡位。结果刺杀失败，他弟弟拔刀自杀，他母亲也被抓了起来。那个时候郑庄公他就立下了誓言，说今生今世

0: 不到黄泉，绝不相见。
1: 姑乳我知道，后来他后悔了，挖到了一个叫黄城的地方，挖出了一眼泉水。他就是在那儿和他母亲相见。
0: 在正史上确实是这样的写的，但我想这也许是古人为了要彰显孝道所以改编的。你知道有野史说啊，他母亲其实在那一次的兵变里就已经死了。如果按照野史的说法，他母亲在那一次的兵变中就已经去世，郑庄公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啊。但我想他的后半辈子一定充满着悔恨和痛苦。就和你一样，一直走不出来。挖一道黄泉，编导和自己母亲的相见，这其实都不是要和母亲和解，其实是要和自己和解。
1: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
0: 对啊，但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那些悔恨啊，那些怨恨，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哎，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放过你自己吧。

0: 通过这两天的住院观察，你父亲的身体没问题，恢复得挺好的，啊，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太好了。
0: 回家以后，那个作息时间和饮食要注意啊，还有，千万别再刺激他了，啊。
1: 行，我们记住了。谢谢啊，主任。
0: 哎，不用谢，
2: 不谢。别刺激他啊。

0: 有这个必要吗？钱我也到了，我也认错了，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凉了就不好吃了，馍就不脆了。
1: 我吃饭最烦人，在边上看着，看人吃饭。
0: 对，看人吃饭没出息，我出去。别跟哥们了，
1: 出去吧。

0: 说，吃什么？
1: 照你做饭差远了，没法吃了。
0: 要不你上我那儿，我最近有一些新菜。啊，我跟着他们一起进来的。
2: 爸，
1: 让不让人吃饭？
0: 大叔，咱们走吧，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啊，走。

0: 我跟你说，爸，我那天不该那么跟您说话。我错了。你没错，是我错了。我竟跟你们惹事儿了，还是让我死了得了呗。行，你要是想骂就骂个痛快吧。那您骂完人，赶紧起来收拾行李。
1: 人医生已经通知我们出院了，后面还有别的病人等着呢，咱们得给人腾床。
2: 对啊，要么咱们先出院，要躺回家躺。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走走走走走。
1: 不是，小石，你说我现在离开医院我去哪儿啊？我连个家都没了，你横着不能让我住大马路上吧？
2: 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谁还能不管你了？
1: 你说他们谁能管得了我呀？就说他吧，他说他管我，他现在自个儿连个家都没有，

0: 干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就是。
1: 哎呀，您什么意思呀？我们怎么就不是个人了？那我那儿有家，您住我那儿。我们也都商量好了，您出院以后就上我那儿住，啊，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儿。
0: 我不去。
1: 您现在不住我那儿，您能住哪儿啊？
0: 不是小石，你看看，就这样，我去了也得让他再给我接回到医院来，我还折腾什么呀？我就在医院待着吧，我啊。

0: 行了吧，别跟我置气了。我那天那样说您，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我向您保证，您住我那儿，我肯定不会跟您大吼大叫的。咱们约法三章，您要有什么不满意，您可以提出来，他们俩都会帮您监督我的，好吗？
1: 嗯，我们会监督的。明玉呢，又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最关键的是，你不是爱吃小时做的饭吗？你住了他那儿，能天天吃小时做的饭，这账你算不过来的。
2: 对啊，大叔，有什么事我们出去商量，我们在这也给医院添麻烦，你说是吧？
3: 我哪儿也不去啊，小石，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要想让我离开医院，那就直接把我送养老院去，就让我死那儿得了。你们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
4: 来，回我家去。
3: 走就走呗，那么大火干啥呀？
2: 走走走走走走。
5: 厉害厉害厉害！

0: 爸，社区环境不用我再介绍了吧？你也看到了，万里挑一，这屋里边硬件软件的也都是最顶级的。您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大叔，您看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如果你喜欢明玉那个，你也可以住他那个，是吧，明玉？
2: 啊。
3: 啊。哦，对啊，您看你喜欢哪间，您就住哪间呗。
4: 你们都选好了，我还咋选呢？就他吧。
3: 你要是喜欢我那间，我跟您换啊。
0: 对啊，随时都可以调整啊。但两间房间都朝阳啊，没问题的。
4: 这么大个房子连电视都没有啊。
0: 哎，这不是有电视柜吗？我回头买一台搁在这
1: 儿。哎，有电视。这
3: 这个就是平时不太常用，你要是想看我就不收进去了。
1: 这是升降遥控，这是电视遥控。
0: 厉害啊。
1: 升降了。

0: 回去呢？
1: 问这个，留下去了。这别的，这棒炸了。
0: 哦，这是停。哦。还有商量。
1: 不会玩坏了吧？哎，再让他下去，下去。

0: 大叔，都好了，吃饭吧。
1: 走，吃吧。
0: 来。
2: 哎，你们两个不在这儿吃啊？
1: 我去那店里吃。
0: 啊，对啊，我店里还忙呢，我回去一下。嗯。

0: 那鸡蛋出锅以后呢？
1: 出锅之后，你的粥就差不多好了，可以准备上桌了。
0: 很简单嘛。
2: 哎，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开火就行。
3: 知道知道啦，放心吧。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呢？
0: 我爸睡觉了。
2: 这么早啊？
0: 我让看电视他也不看，他睡觉也好，他坐客厅我俩也没话说，怪尴尬。
2: 明明说你爸已经睡了，看来他俩相处还不错。
4: 其实我觉得我爸挺想住在明玉那儿的，就是不好意思说。我得劝劝他，他还是得住在明玉那儿，总比住在我这儿强。
2: 我在想，要不以后白天让你爸来我这，我找点事给他做，晚上呢再让明玉陪他。
4: 我们家的事儿

0: 没少让你操心，谢谢。
1: 应该的。
0: 其实我爸以前不这样，就是我妈去世了以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还有大哥说。我接下来要去非洲工作，工本两年。

0: 还没睡啊？
1: 加班呢。
0: 哦，
1: 您这一晚上上了好几趟厕所，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晚饭吃多了，我这不影响你吧？
1: 啊，不影响。
0: 啊，
1: 那厕所在那边。

0: 我只能给你停下证据了。什么证据？
1: 老婆，
2: 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
2: 云林
3: 集团只是不给定标，那牛先坤就不肯给钱，
2: 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你救救我姑妈，
4: 报警吧。

0: 燥。
1: 嗯，对啊。
0: 爸怎么样？出院了吗？
1: 已经出院了，而且医生说了，身体无大碍。
0: 啊，他住哪儿？
1: 暂时住在明玉家，由明玉负责照顾。
2: 爸住明玉家？
1: 是明玉主动提出来的，而且爸也同意了。
0: 爸同意就好。
1: 可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踏实。这个明玉呢，18岁以后就没跟家里人一块住过，他的性子啊比较耿直，我爸呢又比较胆小，哎，这俩人搁在一块儿，那就是水火不容。你说他们会不会再闹出什么别的乱子来？
0: 他们能出什么乱子呀？他们再水火不容，也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我看上明玉，甭管你爸挺好的，省得你爸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老惯着他。
2: 我不说了，我上班了。啊，没事，我要上班啊，亲亲。
1: 嗯，早饭没吃完，带着路上吃啊。
2: 谢谢老公，走了啊，
1: 开车慢点啊。
2: 好，
1: 我们吃早饭啊。

你喝果汁还是喝粥啊？我喝粥。哦。哎，等一下，给你加一点麦片啊，粗纤维对身体好。啊，来，加点蓝莓。

0: 吃啊！这粥是不是就甜了？嗯，这边还有三明治呢。哦，煎蛋，对，煎蛋，热乎。这煎蛋还生着呢。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形状，多可爱！
1: 面包是凉的啊！
0: 我给你烤一下就好。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行行啊！怎么样？好喝，好喝！我就说这样好喝。怎么样？
1: 味道不错，
0: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给，多吃点啊，多吃点。

0: 我出去转转啊，我吃多了。
1: 我陪您一块儿去。
0: 不用，你不用陪我了，我就在小区附近转，哎，熟悉环境。
1: 你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0: 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1: 前男友啊。
0: 我爸。
1: 你爸？他跟踪你啊？
0: 这老头早上喝了两口粥，非说自己吃饱了，要出门遛弯，结果跑到超市来偷吃包子来了。
1: 啊，他太可爱了，他。哎，说真的，你别再念你爸了啊。
0: 哎，我不怨他，我现在就回去给他做午饭去，他必须当着我的面吃完了，否则就不许出门。

0: 谢谢爸。
1: 我今儿在你这房子周边转了转，这环境是真好，生活太方便了。
0: 是啊，
1: 各种餐厅啊，高档的全有啊。这吃饭是太方便了，想吃什么有什么。
0: 嗯，哟，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啊。中午想吃什么？
2: 不着急。明玉，明玉
0: 啊，
1: 你会做西餐吗？
0: 那还真不会做，不过我可以现学。
1: 啊、别麻烦了，我看你们这房子前头就有一西餐厅。
0: 爸，您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1: 没有，爸不是没吃过西餐吗？
0: 啊，想吃西餐啊！
1: 我，
0: 行。
1: 这行是穿衣服、哦、
3: 穿吧。
1: 哎，
3: 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1: 明玉啊，要不咱们换一家地方吃吧，这地方太贵了。
0: 您还没点呢就嫌贵，这是这附近最好的餐厅。
4: 明总。
3: 哎，陈经理，
4: 欢迎。明总，您今天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3: 还没来得及预约呢，临时决定的。爸爸，这是这家餐厅的经理。
4: 哎呦，这位老先生看着就是气宇轩昂，原来是明总的父亲啊。伯父，欢迎，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来，我们里面请。伯父，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可有一批刚空运过来的法国黑包松露和斯特拉斯堡鹅肝。
1: 哦，
4: 要不您来点试试。
1: 哦，那牛排要7分熟啊？
0: 好的，要9分熟吧，我怕您肠胃受不了。
1: 9分熟太老了，人家老外国人，是不是都吃4-5分熟的？
0: 是的，先生。
1: 那要7分熟啊。
0: 好的，马上来。
1: 哎，在这儿吃饭实在是太贵了。
0: 您踏实吃，啊，我能签单，公司报销。来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醒酒。你怎么不吃啊？
1: 吃西餐哪有用筷子的？让人笑话吧。
0: 没事儿，
1: 快收起来。在这儿吃饭呢，吃的就不是饭了，割掉。吃的是一种礼仪，是一种餐桌文化。哎，这必须得讲究。
0: 看出来了，讲究人。您的牛排请慢用，谢谢。
5: 您的牛排请慢用。
0: 别着急啊，爸，我帮您切。您吃过西餐？
1: 我哪吃过西餐？我今儿头一回吃。
0: 不像啊，您这手法够熟练的呀。
1: 我这都是跟电视里边看的。

0: 是怎么回事吧？不露怯吧？特专业。嗯。这个武汉分公司的财务主管小孙，前几年在我手底下干过，据他反映。 柳青在接手武汉分公司不久，就联合自己的财务总监，每月初报表之前多次进行账务调整。小孙害怕出了事连累自己，就跟我通了个气。我查了一下，单从账面数据上看是有不少问题，但是不能以此确定他就是虚报业绩。
1: 叫你的人啊，把柳金公司所有的合同、订单、资金流向、客户往来对账单都重新查一遍。如果有证据，立刻封账。嗯，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二级销售商所有签订的合同都在江南、江北两个销售公司里。咱们要不要通知一下明总啊？不用。
0: 直接去调。苏明玉这两天在休息，你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把江南、江北所有的过往账目都调到总公司来查一遍。明总那应该没有问题。江南、江北两家分公司的所有账目每个月都是经过总公司严格审查的。老毛啊！
1: 出一个柳青已经够了。
0: 我明白。

0: 春月，嗯，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很有钱呢？
1: 还行吧，我公司做销售的。
0: 销售？我常在那超市门口看见那发传单的销售人员，哎呀，我看见他们我都累得慌。
1: 我不发传单，我是领导。
0: 领导那就更累了，是不是还得经常出去应酬喝酒啊？
1: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喝的。
0: 明月啊，你年轻又漂亮，又是个女孩子，记住了啊，在外边一定不要喝多了，容易出事儿，还要注意身体。
1: 没事儿，他们都把我当男人，他们又尊重我，又怕我。记得吧？
0: 我也很怕你。

0: 行了，你别着急了，嗯，我明天就回来了。好，
1: 来，明姨，
0: 明白。
1: 长城爸做的茄汁面，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0: 好久没吃这一口了。闻的都香，
2: 挺好。
0: 爸，
1: 啊，
0: 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了。你要在家待着无聊，你就来小吃店里头，在这吃饭也方便。
1: 去吧，别耽误工作，你不用老陪着我。
0: 好吃啊。
3: 你们慢吃，
4: 哎，好了。
1: 我听你们公司的人都叫你明总。
4: 嗯。

0: 不会是大老板吧？不是，他们场面上客气，都叫我明总，但我就是一打工的。你肯定是老总，怎么能是打工的呢？我不信。
1: 我在公司啊，负责销售，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东西卖的越多，赚钱就越多。那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吧？啊。
0: 那他们为什么叫你明总，不叫你苏总啊？因为公司姓苏的人太多了，叫明总就好分辨一下。
1: 明月，
0: 嗯，
1: 你明天上班带我去你们公司看看呗。
0: 那我们那儿干嘛去？都在上班呢，你一个人待那儿也没人陪您说话呀。
1: 哎，我就上你们公司去转转。 看看你工作环境，我不给你添乱。
0: 真要去啊？
1: 啊，
0: 行。

0: 林总好。嗯。
1: 林总好。
2: 走，林总。
3: 走，我爸。
4: 是我秘书，放心。
3: 苏叔叔早。
5: 秘书早。
3: 给我爸倒杯茶。
4: 好。

0: 这个办公室是你一个人的？
1: 对啊，我领导呀。进。
2: 叔叔，这是您的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明总，这份合同是需要您审核的，这份是需要您确认签字的。9点钟在小会议室开高层例会，这个是材料。哦，10点钟还要和正午的徐总见面，在会客室。
1: 哎，都差不多时间了，赶紧走吧。爸，我开会去了，你在这儿别乱跑啊。啊，对，你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找小新，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让小新给你安排车回家去啊。
0: 哦，
2: 叔叔，有事尽管找我。
0: 哎哎。真够忙的。

0: 叔叔，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您要去哪儿吗？
1: 厕所在哪儿？
0: 啊，这边，跟我来吧。
1: 好。
2: 苏叔叔好。
1: 哎，你好。
0: 厕所就在那边，用我带您去吗？
1: 用。
0: 跟我来吧。
2: 苏叔叔好。
3: 哎，苏叔叔好。
2: 苏叔叔好。
1: 好，好。
0: 你好，明总办公室。哦，好，我知道了，马上来。

0: 你找谁？
1: 我找
0: 哦，
1: 你是
0: 你找苏总吧？他开会去了。
2: 欣姐，蒙总来了，在明总办公室。
0: 你先坐会儿。
1: 哦，
0: 秘书，去倒杯咖啡。还愣着干啥呀？快去呀！
2: 好的。
0: 哎，你先稍微坐一会儿啊，苏总忙，开会呢。
1: 您是他父亲是吧？
0: 哎，认出来了，是是。哎呀，他们都说这孩子长得随我。
2: 嗯。明总，
3: 蒙总来了。
2: 人呢？
3: 在你办公室呢。
4: 那我爸呢？
3: 他俩正在聊天。
1: 是吧？
0: 是是是是是
3: 是吗？
4: 这是我爸。
1: 我都已经知道了。啊。
0: 谁？
4: 我老板蒙总。
0: 哎呀！哎呦，蒙总蒙总，久仰久仰。刚才呀、啊，我还以为您是客户呢，可是越聊我越觉着，你这棋牌是啥客户呢？这是，失礼了，失礼了，失礼了。
5: 我顺着你的劲儿啊，给你就引下来了啊，让你多坐在那个椅子上，当当太上皇的感觉啊。你说说，我带明玉带了那么久了啊，他也不安排咱们见一个面
0: 啊？是啊，
5: 明玉，这你不对了啊。爸爸今天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4: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5: 啊，
0: 孟总，孟老弟，我本来啊早就该来拜见您，但是又怕耽误您的工作啊，耽误您时间。你说孩子这么些年得您栽培，作为父亲的真应该来好好的谢谢您。
5: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这都是明玉啊他自己聪明能干，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啊，公司能有今天啊他占一半的功劳。当然了，我还得谢谢你培养这么好的女儿，这么优秀，她随你啊。啊，不这样，看看中午有没有时间，在公司吃个便饭。我请个叮嘱之意。
4: 不用了，蒙总。爸，人蒙总找我是有事儿要谈的，要不中午你去石天东那吃吧。
0: 蒙总说了嘛，中午请我吃饭。
5: 有时间吗？
0: 啊。要不改日
5: 好，
0: 哎，你们先谈工作啊。孟总孟老弟，那我就先走了啊，你们谈工作。
5: 好，
0: 你们忙，再见。
4: 小金子送我妈。
6: 怕这人就自来熟。
0: 哎呦，孟总孟老弟，我女婿开了一家餐厅，菜做得非常好吃，要不改日我请您赏光，你得给我这面子。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嗯，好的，
0: 您快快快忙忙。
1: 好好好好好，慢走啊。
0: 哎，
6: 哎呦，
1: 不是你爸气色好啊，身体都恢复了吧？
6: 他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他出院了，在我那儿住呢，在家里闲得发慌，说要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看。师傅，您今天过来是有事儿吗？
5: 柳青那儿出了点问题。
6: 他怎么了？
5: 账目出了点状况，老毛核实过了，做假账虚报业绩。
6: 不会吧，柳青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5: 到底是年轻人，利字当头，利欲熏心。
6: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有责任啊。
5: 不，柳青是柳青，你是你，师父永远信任你。
6: 师父在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问了柳青吧。

0: 不用了，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这事我会亲自来处理，你就别参与了。
1: 嗯。
0: 啊。哦，对了，给你把吃饭的时间你安排一下。
2: 啊。
0: 到那个石田中。
1: 好。
0: 好。
1: 师傅，你慢走啊。小新，帮我买一张去武汉的机票，越早越好。
3: 你中午不是约了徐总吃饭吗？
1: 去不了了，你来解决。好吧，你慢走。
4: 谢谢啊。大叔，您先坐会儿啊，我这还几道菜在弄。阿庆，
1: 哎，
4: 先给大叔倒杯水。
1: 好。
0: 大婶，
4: 我，哎，别，好了，别。好了，对，别忘了，哎呦，好了，对，别，倒杯水啊。
1: 那
5: 哎，敏长，
6: 爸，你在哪儿啊？
7: 我在小石这儿呢。
6: 啊，我没事，那我过去看看你，等我啊。

0: 这是你卖房的钱，我们仨人谁也没动，都给你，听我一句吧，把这钱啊都花了，你岁数大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还有一事儿，我们单位在非洲有个项目，让我过去做负责人，我过两天走，到那边工资比这边高2倍，年底还有分红，我跟您说一声。
1: 你哥去美国了，你这要往非洲跑，你说你们两个儿子还管不管我呀？
0: 我跟我大哥情况不一样，他是移民到美国，我是2年就回来，等我回来以后就把老宅子给你买回来，新房子也买一套，你想住哪住哪。
1: 算了吧，本来没打算让你给我办啥事儿，自己是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
2: 大叔，
3: 要不以后明玉白天上班，没事就来我这里，吃饭也方便，啊？
1: 好啊，好，
0: 在这儿也正好帮我小时的忙。有的时候扫扫地、擦擦桌子也是锻炼身体的，你别老在家待着。
1: 啊，
3: 对啊，那挺好的。
1: 那我不成打工的了，不干，不干。
3: 不，那不然这样吧，我跟客人讲，您是老板，我是你厨师，给您打工的。
1: 我本来就是老板啊。
3: 老板，那我工资还让你发了啊？
1: 叫老板。
3: 老板，老板。

0: 不是，小石啊，趁着今天我得好好说说你啊。啊，
1: 我怎么？
0: 你说你这一天到晚开这么个，这叫什么名来着？
1: 拾婚者，
0: 拾婚者，拾婚者，
1: 那么多次，
0: 你也不挣钱，一天到晚呢就帮人家端茶做饭伺候人，你真得努力呀、啊！啊，好好的挣钱做成一件事情啊！
1: 嗯，
0: 啊，你说要不然小石你这让明玉看不起啊？
2: 爸，我这
3: 不能这么说话、啊，爸，不能这么挤兑人家小石，
2: 没
3: 不好听、啊。
2: 没事没事，
0: 说他没事啊，我说他他得听着。
2: 对对，
0: 啊，
1: 是，听着呢。
0: 你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是吧？
2: 是啊。
0: 嗯，正好你在这儿，你吃吃饭，我也得说说你。
2: 你说，
0: 你要是能跟明玉一样，有钱有地位，你说丽丽能跑了吗？好好干吧，儿子啊，好好干，努力，爸不图你给爸买大房子，你挣了大钱，你只要把丽丽给我带回来就行。哎，这就是给我长脸面，哎，这是给苏家给爸长的最大的脸面。省得街坊邻居们看见我就老笑话我，你这多给我长脸呐、啊！是
1: 我再去。

0: 林总好。刘总，明总到了。
1: 哟，明总，想死你了。哎，你来的太突然，没好好准备。明天给你补个好的。干什么呀？这么久没见了，你摆什么臭脸？
2: 为什么要干那种蠢事儿？你是疯了吗你？啊？老毛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是犯了他的大忌了。我买了今天晚上机票，你乖乖跟我滚回去，你当面跟他道个歉。他要是念旧情，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1: 凭什么呀？他蒙之远不仁在先，为什么是我道歉呢？
2: 就凭你还在郑城？
1: 老子他妈不干了！当初我刚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跟我承诺的？他说公司会不惜财力物力全力支持武汉新公司的发展，我是拼了命的开拓市场，玩命的拓展业务，到头来怎么样了？他不但不给我资金上的支持，还把西南的几个大项目全都交给你打理了。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2: 我知道，公司面临上市，一切求稳。
1: 那我呢？明月，我签的是目标责任书，完不成业绩，我拿什么兑现我的股权分红？我在这儿没有股权，我屁他妈都不是。我算是看明白了，哥们儿辛辛苦苦给他卖命，到头来我什么也捞不着。蒙志远早就想好了，他要踢我出局。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太心急。太不安分了，
1: 苏明月，我不是你，我当然心急了。我没办法，不计回报的给他卖命。我就是他蒙志远的一个棋子，苏明月，你也是。

0: 明天我就去找老蒙谈，你冷静点，别冲动，等我信儿。
1: 行，我知道了，反正老蒙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别说废话，

0: 师傅，跟您说个事儿，您别骂我。
1: 你去武汉了？
0: 还是没逃过您的眼睛。
1: 叫你不要管这事儿，你管它干什么？
0: 柳青是我带进重城的，他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可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真够混蛋的，这家伙。但还是想请师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到现在没动他，就已经是给他机会了。但是看起来他还想跟我对着干啊，要不然今天到这儿来给我按摩的应该是他。
0: 他哪敢来啊，他肠子都悔青。只是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让师傅请教。柳青去武汉以后，西南地区开发得很不错，可为什么集团不但没有给他相应的支持，还把新进的几个大项目资金都注入到江南江北，这对他确实有些不公平。
1: 一切要以总公司为重，篮子里的鸡蛋也就这么多，我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投到一个新收购的公司里边。再说他盲目开拓市场，有想到后面的风险吗？
0: 但西南地区的开拓对上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以柳青的能力，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的。
1: 他和你不一样啊，他能力有，但野心更大。我不可能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喂这只白眼狼了。
0: 师傅的顾虑我懂了，只是这个时候贸然的处理柳青，恐怕会对上市不利啊。
1: 小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敢要挟我。
0: 我跟他谈过了，他意识到自己办得很愚蠢，我会和他一起努力弥补的。
1: 我已经跟你说过，叫你不要管这事就不要管。你只要记住，江南江北是公司的命脉所在，在你手上不可以出任何差池，啊！
0: 明白。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ben look.
2: 有一路雪山风景，必须。萨瓦迪卡。
3: 英勇兄弟，加油侬！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还活着呢，
1: 还没死呢。
0: 哎呀，虽然媳妇儿没娶成，
2: 但是钱总算保住了，也不算有什么损失。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啊？谁说喜糖没请你吃什么？请你吃瓜子吧，来，都给你。
0: 没什么了不起的，老伴儿没了，可是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在呢。哎，实在不行，咱俩搭伙过，算了。
1: 搭伙不是不可以啊，会做饭吗？能给我钱花吗？会逗我玩吗？有一项成，咱俩这伙就达成了。
3: 嘿，你还以为我稀罕你是不是？

0: 母亲啊，
1: 也就是你家名誉孝顺才受得了你。怎么着，在明玉家过得还顺利吗？
2: 顺利，谢谢。
1: 怎么，
2: 明玉家又豪华又宽敞，哎呀，比我从前买那房子，就我卖那房子，那他俩一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哎，要不一会儿评弹完了，我带你坐坐去。
1: 老毛病又犯了吧？有点好事就显摆，显摆什么呀？
2: 我闺女房子，我显摆显摆怎么了？好就是好啊，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1: 行，他住哪个小区？我来订个车。

0: 玉龙湾小区，玉龙湾小区，那显摆了半天，连女儿哪个小区都不知道。江南江北确实是有很多项目跟武汉公司重合，
1: 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客户，但是柳青，我说实话。你必须得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业绩，才有可能弥补你之前虚报的那一部分。
2: 这是你的意思啊，还是老蒙的意思啊？
1: 你别他妈管谁的意思了。你要还想在众城活下去，你只有这一条出路。
3: 干嘛不敲门啊？
4: 江南和江北所有的客户往来资料还有对账单都被集团查封了，说是要查账。
5: 这么大的房子啊！
6: 我先给你介绍这个啊，这叫阳光房。哎，
5: 哎呦，这太好了，这晒晒太阳，
6: 健健身呢。

0: 干什么的，他还做做瑜伽。
1: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0: 哎，这边，这是闺女的大卧室，这是什么衣帽间、化妆间？
1: 哎呦，这么大呀，里头！哎呦，洗澡间真大呀！
0: 这咱主卧。
1: 哎呀，
0: 这边老聂，开放式的厨房。
1: 哎呦。

0: 近视呢。
1: 你给我坐这儿，等着啊。电视来了，高兴吧？
0: 哎呦！
1: 这边呢是我的卧室，哎，老聂，你过来看，过来看看。哎呀，这卧室比我那房子的主卧都大。我这大床啊，睡着可舒服了。哎呀，老聂，
0: 哎，
1: 你过来，你看看我那个卧室去，你干嘛呢？走。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卧室啊，这，看那啊，老聂，
0: 哎呀。哎，
1: 老聂，
0: 哎，
1: 怎么了，老聂？
0: 哦，
1: 老聂。

0: 病人什么时间晕倒的呀？
1: 什么时候晕倒的？我看一下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是3:27，也就之前3分钟左右吧。
0: 哦，那之前有没有吃过降压药，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病史吗？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是到底是怎么了，大夫？
0: 应该是急性中风。不过你别着急啊，你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马上给他救治。稍等。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赶紧回去吧。
1: 你也不能动，身边也不能没个人，我就得陪着你啊。我今天晚上不走了，就在这儿守着你。我和你女儿联系上了，通了电话了，她赶最近的航班回来。老聂，我知道你一个人独立惯了，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不愿意麻烦自个儿的子女，不行啊啊，毕竟咱们年龄大了，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是不是？你身边总得有个人呐，总得有个人陪着咱们，不是？嗯，

0: 饿了吧？
1: 嗯，
0: 我去给你弄点早点。
1: 哎，
0: 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的？
1: 随便买点儿就行了。
0: 那就弄点素菜包子和粥，啊？
1: 哎哎
0: 哎，等缓缓回头，咱们再吃别的。啊，我先把水给你弄来啊，一会儿呢。
1: 你不是刚打了搁这儿的吗？
0: 瞧我这记性，我去了啊，盖上点还是盖上点吧啊！哎，那孩子似的学会蹬被子。哎，
2: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哦，在北京转机啊？哦，那就快了，就快了。
1: 哦，不用，不用带什么吃的了。哎，你苏露露她去给我买去了。啊？哎，行，行行行，那就挂了吧啊。哎，哎，再见。
2: 哎，睡醒了啊？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早点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1: 你不是刚才去给我买早点去了吗？
2: 嗯，我买早点去了。
0: 是啊，你还说给我买包子稀饭。
2: 忘了。你说我最近这记性怎么了？这是。哎，老倪，你想吃什么来着？
0: 你不刚才还说包子稀饭吗？
2: 包子稀饭。
3: 哟，小爷视察来了。
4: 在工厂待了一圈，发现还是你这里舒服。这不，我又来投奔你了吗？
3: 我说你是脑子一热吧，嗯，我们这儿没有工位了，赶紧回去上班。
4: 不好意思，我这次呢来了就不走了。再过不久，这整个办公室都是我的了。
3: 整个众诚不都是你的吗？
4: 这话没毛病。原来的位置，我要放一台更大的电脑，工作累了我就打游戏放松放松。这沙发睡觉不舒服，我得换张床，困了就睡一觉。还有你这张桌子，这桌子这……
3: 你今儿到底干嘛来了？
4: 报喜。姐，你马上就要升任集团总经理了，江南江北重组以后都归我管。
3: 这话谁说的？
4: 我爸呀。
3: 开玩笑。
4: 哎，你干嘛呀？
3: 找你爸去。
4: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刚才说整个众诚以后都是我的，区区一个江南我都管不了，以后怎么管众诚啊？再说了，晚历练不如早历练，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3: 我知道你一定行，但不是现在。现在正是总公司上市的紧要关头，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肯定会对上市产生不利的影响。师傅，您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5: 小冯这张嘴啊，还真不够严实啊！我考虑过了，公司上市早一天晚一天对我来讲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稳妥的把公司交到你跟小冯手里。
3: 可这也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怕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5: 就现在对你来说呢，让你挑起这个担。

0: 确实是早了一点，但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那话吗？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算。我现在把公司交给你跟小萌，就是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历练，以后如果碰到了问题，你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修正你们自己的错误，剩下来就看你的了。啊，喂，
1: 师傅，
0: 怎么？你还要说柳青的事儿是吧？
1: 我知道柳青想要重新获得您的信任已经不可能了，但他在众城这些年还是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就这样草率地把他处理了，想必其他的老员工也会跟着心寒。况且这件事情确实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那是我发现的及时啊。本来以为他会悔改的，但没想到他现在想反咬一口啊。
1: 他那是情商低，想问题太简单粗暴了。他一直以为武汉的公司遇到困境了，是您故意在刁难他，所以他才这样。
0: 你也这么想是吧？哎，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啊，我就是要让他离开众臣。
2: 狼崽子养大了，胃口也大了，
0: 吃不饱的时候他就来吃你身上的肉。
1: 柳青，我还是了解的，他还是重情义的。师父，要不柳青的事情您还是交给我处理吧。
0: 明月，以前你是江南，他是江北，以后你是总经理，你觉得你还能了解他吗？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当中，
3: 得之舍之，弃之用之，自己琢磨琢磨啊。

0: 一波。哎，还好吗？给您煲了汤，啊，趁热喝嘛。
1: 谢谢谢谢谢谢，现在没事了。要不是你苏大叔把我及时送到医院，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
0: 大叔，怎么了？还好吗？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了吧。
1: 哎，他呀，一晚上都没睡。你赶紧把他弄走，好好休息休息吧。我这儿没事了，我女儿马上就回来了。小石，他在你那儿住着，你可得好好照顾他。
2: 行了，行了啊。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吧，那么多话。

0: 我爸呢？这么早就摔了？
1: 我想，你伯伯生病啊，可能对他影响很大。今天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电视也不看，平台也不听的，问他什么都说没事。
2: 老朋友生病对他心情肯定是有影响，我估计也想到自己了，老人都这样。你说我们要不要带他出去散散心啊？
1: 对啊，所以我才想呢，今天做几道他爱吃的菜，待会在饭桌上哄哄他。
2: 爸，这么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红烧排骨，小石专门给你做的，啊？
1: 对啊，大叔，我看要不这几天在家里待着闷，我们去听评弹怎么样？
2: 去郊游吧，啊？咱们去烧烤。
1: 好
2: 你不是最爱钓鱼吗？
1: 对，周末到了，我们一起去外面走走嘛。
2: 就是啊，去吧。

0: 老人家遇到这种事难免胡思乱想啊。昨天没睡好，可能比较累吧。不然我这两天住你这陪陪他。
1: 我这两天也争取早点下班，看那些应酬能推就推了吧。
2: 你们俩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0: 爸，您不是有事儿跟我们说？
1: 嗯，
0: 那您说呀。
1: 我要立遗嘱。
0: 你身体好好的，立这个嘛呀？
1: 你通知老大、老二，我立遗嘱，他们必须到这儿来。我把后事跟他们说一下。
0: 您别吓唬我们了好吗？
1: 老大媳妇可以不回来，你跟老二说，
2: 说什么？
1: 他媳妇叫什么？想不起来了。
0: 朱莉。
1: 朱莉。朱莉必须到场。
3: 大叔，就像明玉说的，你身体还好着呢。
2: 是啊，
1: 他们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吃饭。
0: 你干嘛老是想起一出事？哎，这老头

0: 你爸还没出来啊？
1: 叫他两回了都不搭理我，要不你试试？
0: 大叔，早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2: 联系他们了吗？他们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啊，你先出来吃饭吧，吃完饭我们给他们打电话，行吗？
2: 少糊弄我，人来了我再吃。
3: 大哥在美国，不在上海，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啊？这大家都那么忙，你作什么妖呢？
0: 大叔，确实他们回来也需要时间的，你先出来吃口饭吧，这两天也没休息好，别把身体累坏了。
3: 他把门锁了，他在我家锁我的门。
0: 来，走走走
3: 走。这简直了，我。
0: 要不我们先把你二哥叫回来。
4: 小石做的这面是您最爱吃的，来吃一口，不吃就坨了啊！吃一口啊，爸。

0: 身体就完蛋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啊？你有什么要吩咐的，有什么要叮嘱的，您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大哥。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跟明玉对您照顾的有问题，那您可以给大哥打电话，对吧？没必要让他从美国折腾回来，折腾这一趟实在太远了。
1: 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了比较好。
0: 行，那丽丽咱能不能不叫啊？我已经跟她离婚了。
1: 丽丽不是外人。
0: 我知道，我也没拿她当外人，但我不好意思开口了吧。
2: 行了，朱莉，我去叫，我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让他明天就回来。你先把面吃了。
1: 我不吃，少一个不回来，我都不吃饭。

0: 哎，明玉啊，
1: 大哥，你赶紧订最近的航班飞回来一趟吧。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爸要立遗嘱了。
0: 什么遗嘱啊？怎么回事？爸没事吧？
1: 爸身体没怎么了，聂叔叔病倒了，所以他就跟他心情不好了，
2: 说是要把所有的后事给交代一下。
0: 哎呀，你吓死我了！这身体好好的，他立什么遗嘱啊？爸想干嘛呀？
1: 你还是回来当面问他吧，反正人家现在绝食了，我也没辙。你跟大嫂解释一下，我给你订明天的航班啊。行了吗？
0: 哎呦，爸，这是又要干嘛呀？
3: 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啊？
0: 明玉在电话里说了，爸没事儿，我估计啊，他是在那儿又住不习惯了。
3: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一趟吧。你想呀，明玉什么时候因为爸折腾这事儿给咱们打过电话？那正好上次爸卖房子的事，我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回去可以好好陪陪他。

0: 你这搞得。你像做个报告一样，你这是何必呢？你说你立什么遗嘱啊？你别闹了吧。
1: 严肃点，我这是立遗嘱。我这遗嘱的开头啊，我想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生平，也好给后代儿孙留几句话。
0: 您的生平我们都知道啊。
1: 那我也得说。不说我憋得难受，你们就迁就我几分钟吧。明成不爱听，就把耳朵堵上，我念给你们几个听。
0: 我爱听。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被你们的妈管了几十年，到了这个岁数才能稍微挺胸抬头做人。可我的好日子不多了，只能尽量把后事交代妥当，哪怕给你们兄妹三人留点念想也是好的。不要一想起我这个爸就都是口口缩缩，占你们便宜的。以前我没怎么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希望现在补救我还不算晚。老聂跟我说过，你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成天被克扣，以后该用用该花花，趁着终于没人管你了，应该过得舒坦一点，把钱花光，不用想着留给孩子们。我当时想这话有道理，你们每出生一个
2: 就让我多增加一份负担。
1: 我当初就想，等你们都长大成人了，离开我了，我一个都不惦记。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头一个想到的竟然还是你们三个。

0: 这是我工作第一天给自己买的钢笔，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用它写过什么诗，做过文章，全都用来记账了。说起来可笑啊，这可是我身上唯一一件有年头的物件。明哲，
1: 哎，
0: 我就把它留给小小苏吧，算是苏家的传承。

0: 希望他将来好好读书，给咱们苏家光宗耀祖。你们兄妹三个，明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最多，花家里的钱最少，这遗产应该多留给明玉。明成正相反，就该给他最少的一份，这样才算公平。
1: 爸，你怎么分都行，我无所谓。
0: 爸这一辈子就是看你妈眼色行事，声都不敢吭啊。如今终于我自己能做主了，我不能像你妈那样一味的偏心。遗产怎么分，我自有我的道理，一定要讲清楚的。
2: 爸，别说我妈的不好，人不在了，你怎么分都行，我们都没意见，行吗？
0: 我手里这点钱不多，就这点儿。新房子卖掉的钱，该还给你们的，你们拿走。剩下的一点就是老房子的钱和我这些年来攒下的退休金，本来应该给明玉最多的一份，明哲辞职，明成最少。可是现在明哲自给自足，生活过得下去，明玉最有钱了，我这点退休金对他还不够零花钱呢。明成丢了工作又没房子，他才是最需要钱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把钱留给明成吧。

这点钱数目不大，也算是给你留个保障钱。不过这笔钱要放在明玉那儿，省得你头脑一热又该乱投资了。将来要是有合适的房子，就拿它交个首付，要是不够的话，明玉明哲愿意给添点就给添点，那还算是借呢。这样的话，就算将来混得不好，你也有个栖身之地，争取把你那个小家挽救回来，我们这个大家也就完整了。我这眼睛都闭上。或许你们觉着我这个分法不能算公平，那就算我偏心吧。我死了以后啊，你们兄妹三个能走动就尽量走动走动啊，能帮忙就互相互相帮帮忙。这种事情没那么难。

0: 风在吼。我要离开蒲蓉了。
1: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0: 呦，大厨坐上了啊！
1: 下人这些特别好。
0: 做什么？
2: 红烧狮子头是我拿手菜，我先把这馅儿给你喂好了，待会儿你坐着方便。哎，小石，
0: 哎，
2: 这个是盐是吧？
0: 对，中间那个盐。
2: 好，先放料酒。
0: 哎，放点酒啊。
2: 放了。酱油，一勺盐，半勺吧。
3: 哎，服务员，加点水。
4: 好的，稍等一下。
2: 哎，我来，我来。
4: 谢谢大叔。
2: 哪位要加水？
5: 哦，我。
6: 那小飞青椒你不要，你这样
5: 谢谢。嗯，
2: 不就放这儿吧。
4: 出现
5: 了。啊，行。
6: 其实挺漂亮的，
5: 是吗？
2: 哦，对，盐，加一勺盐。
0: 哎哎，大叔，加过了。
2: 我没加呀，
0: 加了，
2: 我真没加呀，
0: 加了。你刚还问我哪个是盐，
2: 我加了，
0: 加了。刚不是拿了匙，说半匙一匙，是吧？
2: 哦，哎，你看我这记性，忙的我都忘了。

做家长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来给你们赔个不是。

0: 恭喜啊。
1: 行了你啊。
0: 恭喜啊。
1: 恭喜什么呀？
0: 当上集团总经理了，你都不告诉我，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1: 我都是刚知道消息，你这消息还够灵通的。
0: 好事儿，总算老蒙待你不薄。我这之前以为他算计完我就得算计你呢，哎，算我多虑了。
1: 对不住啊，这次事情我也没帮上忙。
0: 怎么说话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当面的好好谢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在，老蒙对我绝对不会那么心慈手软的。我太清楚了，我要是跟他这么死磕到底，结果就只有一条，老蒙最多损失点业绩，我呢在业界那就彻底完蛋了。就上次啊，他拿掉了孙副总、张副总，到这一次他赶我走。其实老蒙这么排除异己，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儿子接班的时候能顺利点。可你在老蒙的心中，那跟我们这帮人不太一样。老蒙对我网开一面，那纯是看在你和我的关系上。他太清楚了，他对我太狠，怕寒了你的心。
1: 老实说，对老蒙我未必有你了解，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去揣摩他。在众城这些年，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众城变得更好。因为众城好，我才能好。因为对我来说，众城是我的家，你老蒙都是我的亲人，家人之间就是应该互相信任的。
0: 明月啊，这段时间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1: 怎么了？
0: 就是变得越来越柔软了。
1: 是不是因为我老了？
0: 你在我心中那是不老女神。
1: 真舍不得你这张抹了蜜的嘴。

0: 对不起，对不起，堵车。哎，等急了吧？
1: 没有，我也刚到。
0: 你不约我呢，我也会约你的。正好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哦，先说爸的事儿吧。你说他怎么就跑去跟你爸你妈？哎呀，我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没有把你爸你妈弄得不舒服吧？
1: 没有。爸今天去家里态度挺诚恳的，他是真心去道歉的。对了，爸今天到家里来说。说你要去非洲了吗？
0: 啊，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
1: 真的要去啊？我听说那边挺艰苦的。
0: 苦也要去啊，有些苦必须得吃，躲不开的。以前就是因为过得太好了，所有的人都宠着我，我不懂得珍惜。
1: 去多久啊？
0: 两年。

你看看缺什么，再叫服务员再点。我去下洗手间。

0: 哎呀，这怎么这都撂到你这上面来了？啊！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来了，没来？

来的路上啊，想了好多好多话。你说一看见你，都想不起来了。我就捡我能想起来的说吧啊。我立了个遗嘱，跟孩子们交代了一下后事，把咱们家这些年存的那些还剩下的那点钱，给孩子们都分了。你不在呀，你。那我只能自己做主了。你要想怪我，等我什么时候见着你吧。啊，哎呀，快了快了，我也生病了。我得了一个大病，叫阿尔兹海默症。犯起病来那不是我了，脾气可暴躁了。哼，有福气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我身边，我一犯起病来，你受不了。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忘了。

你要是再不改了，我一辈子跟你唱反调。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啊！

0: 一辈子跟你唱反调，到头来还是遂了你的愿。阿尔兹海默症，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你说我咋就不犯病呢？我要犯病，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别送了，别送了，那别送了，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别送了，别送了，走了。

0: 你干嘛去啊？
1: 下班。
0: 待会儿的会你不参加了，这么多合同和报表你没看呢？
1: 注意你跟我说话的语气，我可是你的上级，会议你来主持就好了呀，让小新做好会议记录，明天一早跟我汇报。爱你。

0: 哎，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1: 挺正常的，怎么了？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较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1: 忘事啊，好像有一点，但这年纪谁不忘事啊？
0: 我刚帮我爸整理房间，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2瓶药。
1: 药？什么药？
0: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0: 好，你先别急。对了，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1: 没有。
0: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2: 我去找聂波问一下。

0: 呀。
1: 哎，爸，你在哪啊？
0: 我在小吃店里。
1: 我刚给他打完电话，他没说你在店里啊。
0: 啊，我又听评弹去了。
1: 哦，就是他店旁边那个评弹馆是吧？那你待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去接你啊。
0: 不用，我听完了，我现在在车上呢，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1: 那行，那你下车赶紧回家啊。
0: 哎哎。

0: 这种事其实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
1: 这是多久了？
0: 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哎，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儿，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

0: 呀，今儿下班早啊啊，正好我还买了菜，晚上咱就跟家吃吧。呀，这都是你买的呀？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咱晚上把鱼做了。
1: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1: 聂叔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2: 你是这个老聂，你是明月。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啊，轮着番的这么看着我。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自由都没有，这多难受啊！
1: 我一直在想，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2: 哟，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那，你看啊，我都写在卡上了。哎，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就包括小石的住址、电话都写上了。哎，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哎，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啊，明玉，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1: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大家得一起商量这件事情。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2: 明玉，你千万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生病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大老二啊。
1: 他们为什么不能知道啊？他们是你儿子，他们有义务知道你生病了。你给我。
2: 明玉，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明玉，我从医院回来呀，啊，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1: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
2: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1: 不行，我办不到，爸。
2: 明月，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这么有钱，你生活的最好，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儿，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1: 你这瞎说什么呀你？

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再不济，咱们就去国外，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不行，这病治不好。

我的女儿呢？

0: 明月还没起来啊？
1: 去公司了，他今天公司有早会呢，忙啊。
0: 走了？
1: 对啊，赶快吃吧，趁热吃。大柱，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俩去走走吧。啊，
0: 不走了。我觉着吧，你还是应该正常开店。一会儿吃完饭，我跟你到店里去啊。咱别把正事儿耽误了。
1: 行。哎。
2: 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3: 那目前有好的治疗办法了吗？
2: 目前全球医学界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们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3: 小苏啊，你的签证呢已经下来了，你看看个人信息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咱们这个项目呢，这次的时间啊有点长，所以最好呢，你先跟家里提前都安顿好。

0: 我今晚过来有事儿，我明天就走了，我过来看一眼。
1: 爸睡着了，要叫他吗？
0: 不用不用。

0: 你把这拿着。
1: 这干嘛？
0: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拿着。
1: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销吗？你留着吧。
0: 拿着。
1: 行，那我回头交给爸爸。
0: 爸老了，爱耍小脾气，以后会越来越闹。你多担待。
1: 知道。那你明天一路平安啊。
0: 明月。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你真诚的道个歉。 对不起。

0: 爸现在每天三点一线。
1: 老师没有乱跑过，就是记性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比以前暴躁。反正也还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吧。
2: 哎，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0: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2: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0: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2: 你放心，我一直跟大哥联系着呢。明月，你辛苦了。
0: 别说这个了，那我先开车啊，回头再聊，你多保重吧。
2: 好，注意安全啊。

0: 我叫苏大强，1955年生人，妻子赵美兰。你的最后一句写的不对呀，你那天立遗嘱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吗？
1: 钱给明成，让你保管。
2: 老头，你到底得没得病啊？我看你这记性好得很，你。别想了，别想了，赶紧的，带你出去吃饭，一会儿听评弹去，去不？
1: 去。

0: 来吧。
1: 啊？
2: 你还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1: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

0: la, 这 WiFi 里面有没有电源？
1: 上班路口，
2: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萨瓦迪卡，
3: 旅游兄弟，加油侬！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来吧。
1: 看。嗯。你怎么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2: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
1: 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你看看现在谁对你好啊？是吧，不好吗？
2: 哎，来来，咱俩拍个照。
3: 来，给你们两个拍照。
2: 不、哦，你也在，
3: 我们一起啊！啊，来，来啊！一、二、三。
2: 云、云，你还记得吗？
1: 嗯。
2: 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
1: 嗯。
2: 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

0: 生气。
1: 故意的，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气的。
0: 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1: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0: 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人还大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
1: 你说这事儿干嘛？
0: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啊，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那心疼啊！哎呀，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爸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1: 怎么滚人呢？开始。

0: 喂，
1: 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安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我要去其他地方找找。

0: 我爸也没在家。啊，你先去小区的保安室看一下，问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爸早上往哪个方向走。
1: 喂，哪位？
2: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1: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真没事儿啊。
2: 孙女士，挺有缘呀。
1: 哎，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2: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 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呀，
1: 太感谢您了。
2: 宋女士，
1: 啊，
2: 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1: 我们管。
2: 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孙女士，
1: 你牌子干嘛呀？
2: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缝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哎呀，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 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1: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的，真的。
1: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2: 爸，您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1: 好，
3: 还没睡呢，爸。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1: 来。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3: 行，早点睡吧，啊。
1: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3: 你能操心我的？
1: 今天忙了一天了，也辛苦了。
3: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你关了啊。
1: 嗯。晚安。
3: 晚安。
4: 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
5: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1: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
6: 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
1: 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0: 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啊？
0: 啊？
1: 我这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0: 什么钱？不是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1: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
0: 爸，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1: 哎呀，我还有十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0: 啊，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是，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1: 不行啊！
0: 啊？
1: 这样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0: 我帮你找。你还挺

0: 能干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了，你攒了多少了啊？
1: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行，哪儿呢？

0: 粥还热吗？
1: 还行。昨晚又没睡好吧？
0: 是啊，不是陪您找了一宿的钱吗？
1: 找什么钱呢？
0: 私房钱啊。
1: 私房钱？
0: 啊。
1: 我钱都在你那儿呢，我哪有钱呢？
0: 你别冤枉我啊！你私房钱放哪我可不知道了。赶紧吃吧，吃完咱还得去小吃店。
1: 明月，我是不是又惹什么事儿了？我丢钱了？
0: 没呀、啊，在我家还能丢什么钱啊？别多想了啊，赶紧吃。
1: 怎么现在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呢？
0: 想不起来别想了。味道还满意吗？爸，你饿不饿？啊？
1: 不饿。
0: 对，我一会儿来找你啊。快给我一杯子，我渴死了。
2: 来，累吗？来。阿奇回去过年，我看外场交给明总也可以啊。
0: 个财迷，大过年你也不关门。
2: 这个老顾客半年前就预约了。今天晚上我们自己的年夜饭，我准备了好东西。哎，还有啊。我爸妈说晚点要跟我们视频，看看你爸，顺便看看你。
0: 顺便看我？
2: 特意要看看你。
3: 石老板，
2: 哎，
3: 别忙了，大过年的，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喝两杯吧。
2: 好，我待会找你们喝，我这边还菜还没做完呢，待会去找你们喝。
3: 小嫂子吧，过年好，小嫂子。
4: 过年好，小哥。
2: 好了，你们先回去，待会去找你们喝。
3: 我等你啊，
2: 留给我啊，
4: 一定要来。
0: 老板，我们吃好了
2: 啊，
0: 多少钱？
2: 哎，要走了
0: 啊！
2: 你们今天320，
0: 好，
2: 钱帮我放桌上就可以。
0: 好的，我们先走了
2: 啊，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
0: 新年快乐。小萌，过年好啊！
5: 姐，过年好。我妈妈说了，今天晚上让你和苏伯伯还有我石大哥一起过来，咱一大家子一起过年。你们有空吗？
0: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一家好好过。明天大年初一，我们再登门去拜年啊。
5: 那好吧，等你哦。
0: 味道还行，
4: 嗯，挺好的。
0: 石老板，
2: 哎。
0: 锤子姐呢？

0: 啊不，谁输谁洗碗。
1: 不管怎么样，绝对是我洗碗。
0: 真乖。我爸呢？

0: 说，这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也帮我们联络交通部门，会帮我们前去。
1: 啊，那你去调监控，我现在去一趟老宅。
0: 有什么消息，立即联系啊。
2: 西提吉，西提吉。

0: 喂，大哥，
1: 明月啊，给你拜年了啊！你和爸是不是正在吃年夜饭呢？
2: 我和你大嫂啊，这回没能回去，只能通过电话给你和爸拜年了啊！
0: 对，明月，给你们拜年了啊！
2: 也给你们一家拜年了，我还得给小蜜发红包呢。
1: 哎呀，不用不用，小蜜这什么都不缺。哎，爸呢？我跟他说两句。
0: 爸去厕所了。
1: 我下午带他出来转了转，买了点东西，现在马上要回家去吃年夜饭了。那大哥，我先不跟你多说了，我开车去了啊。
2: 行行行，那你开车慢点啊。哎，对了，咱爸呀怕响动，你遇到放鞭炮的，绕着点走。
1: 好嘞好嘞，我会注意的。
2: 明月，谢谢你啊，把咱爸照顾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1: 一家人还说什么谢啊？我先挂了啊。
2: 好。
3: 爸，你去哪儿了？
4: 你打我干什么呀？
3: 你干嘛去了？
4: 我买东西去了。
3: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身上有钱吗？你买东西啊！
4: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0: 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别闹了，听话。你干什么你？这么冷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
1: 其实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你不是还想看春晚的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走。
0: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1: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
0: 你这什么呀？啊？
1: 你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0: 不是，你给我看看。
1: 哎呀！
2: 哎呀！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 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要，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
1: 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爸，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明玉交代呀？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你说你。
0: 你干嘛呀你？你陪我输，你陪我输行吗？你陪我输啊！啊，不要了，输，不要了，咱回家吧。走吧，咱回家好吗？
2: 你。 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15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她了。

0: 看那个谁，沙溢的小孩长得很可爱哈、啊。这个叫沙溢的演员我还挺喜欢。
1: 对。
0: 他以前演《武林外传》的时候还挺帅，跟小时候一样。
1: 现在有两个小孩了。嗯。

0: 哎，大哥。
1: 哎，明玉，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
0: 过年好。啊，小蜜，你想姑姑没有啊？嗯，亲一下。
2: 过年好，过年好，
0: 二哥，过年好啊。
4: 明成，过年好。
0: 来来来，
1: 过年好。
3: 快点，宝贝。
4: 过年好。
3: 快说呀，
5: 过年好。
6: 好，
5: 跟谁说过年好？
1: 哎，明玉啊，你把电话给爸，我们给他拜年。
2: 爸，
0: 等一下啊，爸，来给二哥给您拜年。
1: 爸，过年好。
5: 爸爸，过年好。
4: 爸，
1: 爷爷过年好。
6: 爷爷过年好。
4: 爸，过年好。
7: 过年好。
8: 来来，
7: 过年好。
4: 来，跟我爸说话。
0: 阿力，你看，你看，你看。二哥的朋友，
9: 嘴甜也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0: 大哥，二哥，爸着急看春晚呢。
2: 你们好好过年啊。
5: 好，拜拜，
1: 拜
5: 拜，
1: 拜拜，拜拜，过年好，
0: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2: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哎
0: 呀，你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了起来。
10: 中国中央电视台，
11: 中国中央电视台，
1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通过央视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回家团聚和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
11: 港澳台同胞以及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大家
12: 春节。
0: 虽然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湖南浏阳一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已致21死61伤。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五一假期接近尾声，全国铁路高位运行，今日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决胜局一杆制胜，00后小将吴怡泽首夺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新锐持续崛起，中国斯诺克正迈向领跑行列。美伊海上对峙愈演愈烈，霍尔木兹海峡维持极高安全风险等级，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昨天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地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过第一轮的摸排，截止到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事故现场分2级管控，救援持续进行中。
1: 航拍画面显示，现场多处房屋受损。由于现场的情况复杂，专业救援人员已经进入核心区域开展持续救援。在距离核心爆炸点约300米，一座2层建筑房顶瓦片大面积的剥落，院内1楼大部分的窗户都被震碎。事故发生后，湖南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派了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的处置，全力开展人员的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的风险，现场救援指挥部划定了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将危险区域的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2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的周边设置了隔离带、防火带，采取

0: 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拉网式的救援。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的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事故的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据了解，发生爆炸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是当地的一家老牌企业，已经成立了约25、26年。据称，最多的时候有200多名员工同时作业，其中很多是当地的群众。爆炸发生后，伤员被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和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紧急救治。伤员中年龄较大的为68岁，年龄较小的有20多岁，多数为骨伤伤员。当地已经配备了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的专家也已经赶赴医院指导伤员的救治工作。
1: 来看新闻热搜榜，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了返程客流的高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其中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次，并且在启用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之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全力的满足旅客返程出行的需求。公路方面，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的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总体平稳有序，不少的游客选择提前返程。上午 G60 沪昆高速上海方向的车流平稳，通行顺畅，预计午后将迎来新一轮的返程客流高峰。
0: 上午9点半 G60 沪昆高速枫津服务区停车区域接近饱和，但主线车流虽集中却整体通畅，不少市民选择一早出发避开高峰，
2: 因为早上出发的比较早嘛，对，相对来说比较好，这因为开回上海要早一点出发嘛。从那个绍兴那边，
3: 从宁波象山出发，还好吧，7:07出发的，避开高峰。
0: 松江交警部门介绍，昨天下午的2点起已迎来了一波返沪的高峰，持续到凌晨。今天上午路况反而是较为通畅，
4: 大家都差不多，因为明天是工作日，也不会太晚，但是那个出现的点位应该还是在午饭之后，一直到我们8点钟左右吧。
0: 此外，G40长江隧桥上午9点前的车流量达到每小时3600多辆，主桥面出现了阶段性的缓行，入户车流预计下午进入高峰，持续到夜间。交管部门表示，一旦隧道内缓行明显，将启动信号灯交替放行，并派出警用无人机全天候的巡查抓拍违法行为，同时在关键收费口设置保险理赔点，方便事故快处快赔。
1: 铁路上海站今天将迎来返程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到达旅客80.8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上海虹桥站将会迎来返程旅客43.6万人次。目前站内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虹桥站的东方卫视记者龚海云。海云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了最新的情况。
5: 好的，李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上海虹桥站的铁路到达层。其实可以从我画面中看到，包括我的身后，包括我的左手边，其实可以看到有不少刚刚抵达上海的旅客，从出站口这源源不断的出站。有的呢，我看大部分人啊，都是提着大包小包选择坐地铁回家，也有不少人前往停车场，可能是坐网约车，可能是打车，或者是有亲朋好友接送回家。那我刚刚了解到的数据呢，是今天呢，其实也是五一上海返程的一个铁路旅客到达的一个最高峰了。整个上海站的呢是80.8万，也是同比上涨了11.1%。我所在的虹桥站是43.6万人次。那同时，其实刚刚我在上面的出发层也观察到，今天特别是中午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有不少的在五一在上海玩的旅客，也是选择这个黄金时间点坐上高铁回家。那我刚刚在这里了解到的数据啊，就是12点到1点这一个小时，其实光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的这样的旅客就有将近17000，而这个时候其实到达上海虹桥的也有23000左右，其实能感觉到现在是时间点出上海和进上海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数是旗鼓相当的。那其实今天呢，铁路上海站其实到一直到晚上也会是一个返程的高峰。那我这里了解到，为了应对这个返程的大客流呢，其实我们今天呢上海站也是计划增开安徽、福建等等有82列的这个列车，同时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五点呢，也是会不间断的这个增开旅客是35列。同时呢，今天的四大站也会持续的这个进行一个通宵运的模式。那今天呢晚上，所有的到达的旅客都可以在这里享受到有

水啊、充电啊、照门照明等等这样的基础的服务。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铁路站都会增派工作人员，也是会非常贴心的为我们到达上海的旅客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知道，今天其实包括像

0: 我只能给你停下证据了。什么证据？
1: 妈，
2: 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前天去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
2: 云林集团只是不给地标，那牛先坤就不肯给钱。
3: 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你救救我，顾妈。
2: 报警吧。

0: 来。
1: 你干嘛？
0: 昨天老艾总家的合同正式落章了呀，业绩第一妥了，所以外观、内饰的颜色，你随便挑，挑完我回去跟公司说。
1: 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情啊？
0: 那当然了，吴曼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非凡，你赢了，值得拥有。
1: 既然我这么优秀，那你再借我点钱，让公司再加点钱。我要这辆车。
0: 这个不行，这预算超的太多了。
1: 喏，看来对我们的未来，你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哦。

0: 实在不行贷款就他了。
1: 膨胀了是吧？走了，
0: 今天这个车必须定下来。
1: 车我已经看好了。
0: 什么？
1: 走了。
2: 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3: 吴老师好，来新鲜的菜，来看一下牛肉、素菜还有虾仁，
4: 新鲜的菜要一
5: 点吗？生意好吗？
6: 非常新鲜的，你来一块吧。
5: 牛骨块。
6: 哎，好好好，
5: 包那些更好啊。
7: 好，
5: 哎，就西内湖好吧？
7: 啊，好，新鲜呀，都新鲜的呀。

0: 王老师，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呀，我你准备了两条鱼啊，哎，你拿回去查一查，啊，
1: 不啊，送你的，送你的，
0: 不要送我了，买单，来来来，
1: 不能，不行的，不行的，送你的，送你的，
0: 真不好意思的呀，
2: 没有不客气的，不客气，
0: 那我不客气了，谢谢啊，
1: 再见再见，
0: 奶奶。我的豪车档次高吧？哎，有时候我是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这个虚荣呢，还是朴实呢？我们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对吧？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 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的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了，这开豪车算什么？都给不了我这种感觉的呀。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这话，我还挺高兴的。是吧？思想境界是不是有所提升了？
2: 那倒没有，就很可爱。
0: 可爱？我这个年龄，你用可敬比较合适吧？
2: 哎，不，就是很可爱。
0: 晚上想让我加餐是吧？啊，因为那口好吃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2: 那红烧肉安排一下。
0: 晓得了。
2: 哎，那公司奖励的车，我回头让他们折现给你。
0: 哟，都没动事体嘛。

0: 进来。
1: 金经总。
2: 金经总，您找我是？
0: 坐。薛小舟。
2: 啊，对。
0: 你是去年入职的？
2: 啊，对，去年九月份。
0: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复通大学法本毕业的。
2: 啊。
0: 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会来卖保险了？
2: 哦，我妈当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我，反正说来话长吧。
0: 妈妈现在怎么样？
2: 已经过世了。
0: 哦，节哀。
2: 金总，您找我是？
0: 半年之内能把业绩做得这么好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下一步怎么走？想过吗？
2: 我
0: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弯弯。

0: 欢迎光临。
1: 你好，薛先生定位。
0: 12号桌这边请。
1: 啊，谢谢。
2: 来坐。
1: 幽冥嘞，你来真的？
2: 你不知道吃米其林吗？
1: 那我也想上天呢，你给我办吧。
2: 那暂时办不到。
1: 这去西餐呐？
2: 看看。
1: 好稀里嘎去啊！走走走。
2: 不是来都来了。
1: 你把餐费折现给我好吧？我们走了。
2: 菜我都点好了。
1: 不困。
2: 梦里，
1: 啊，
2: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
1: 什么事情啊？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2: 对我来说肯定是好事嘛。但对你，不是。
1: 哦，没关系的，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没事，我能接受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好聚好散。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早点告诉我呀，那我也换身好一点衣服，可以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来。
2: 好聚好散，你想得美。
1: 不是撒谎。那是什么事情啊？
2: 这个李青青要升我当总监。
1: 好事情哎，那你干嘛这个表情啊？
2: 他让我走太阳国际的新赛道家族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客户的财产传承。他说我来这半年的时间干得不错，开的都是大单子，还做成了信托，所以才有这方面的提议。
1: 你答应了吧？
2: 还没，他给我1周时间考虑。
1: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发微信，告诉他你明天就可以上任。
2: 可是我有今天的业绩，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就是你的一个傀儡，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其实我就没有什么能耐，对吧？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1: 哎呀，薛小舟啊，薛小舟，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赶紧答应。
2: 还有啊，这个加办业务根本就不熟悉，心里根本就没底。
1: 你们读书多的人吧，就是想法太多。我以前在蓝洋做前台，想卖保险，金总犹豫啊。我就跟他说了，你不就是卖东西吗？有什么做不好的？我现在同样把这句话送给你，加办赛道就是换了个名字，还不是要卖产品。你看后面那个男的，
3: 酒还没醒透啊。
4: 这新世界的清爽是不用醒酒的，你再尝尝看。
3: 好，
1: 你看着他挺自信的吧？啊，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路过他身边，看到他正在百度新酒知识。
2: 那所以呢？
1: 所以啊，这些人就是在里面滥竽充数。

0: 些看起来比你厉害的人，说不定比你还不如呢。他们就是会演，胆子大了一点，知道吧？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你胆子大一点呀，你。
1: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0: 你当然可以了，你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
1: 好，我听你的。
0: 对呀，好好干，知道吧？弟弟，你以后就是我的养老保险了。哎，我呢，就跟一尊大佛一样，往家里一坐，靠你供养了啊。
1: 好，我养你。

0: 吃的太撑了，不能再吃了。这点吃下去胖3斤哦。服务员，服务员，买单。他们。
1: 小军，这是还收服务费啊？是的。啊，没事。我不记得他在笑什么呢。
0: 你没看到服务员刚的眼神啊？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怎么了？他肯定在想啊，这俩是什么关系啊？说话的样子嘛，不像是同事。你这年纪也不像是我的儿子，他肯定觉得咱俩是那种关系。
1: 哪种关系啊？
0: 包养呀！我包养你啊？肯定是我包养你呀！我这年纪谁包养我？发次啊！那服务员好不容易领先人物关系。
1: 紧接你来一句，我养你，最好还是你买的单。好嘞，服务员直接凑来了，他肯定还想，哎，你小小年纪怎么口味这么重啊？<笑>你别这么说，一点都不好笑。
0: 开玩笑的呀，玩笑开不起来你啊。
1: 你可以拿别人开玩笑，但你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况且你这样的人不一定没人包养。
0: 呦呦呦，真的，谢谢啊，我虽然知道是假话。
2: 但我听了还挺高兴的啊！多多说说啊！
3: 放心，我会努力。
2: 我们学小周入职泰银国际也就半年，开了单不多，但单单都是大单。前阵子，破天荒拿下了家族传承，这一单金额之大，打破了我们泰银国际5年的记录。
4: 我们跑完，我有想。都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6: 。
7: 来个超级至尊吧 ，double cheese， 然后蛋挞，哎，鸡翅也挺好的。来个薯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是手指啊没有以前灵活了，暂时不影响生活。
2: 是呀，该干嘛干嘛。你看世界上最著名的剑斗人霍金，跟骑兵斗争了40多年，也不耽误人家为世界做贡献。你饶了我吧，真到那一步啊，推轮椅的必须有你一个。那肯定的。不过说不定我才在你前头。谁推谁还不知道。
0: 别！你不用哄我开心，这么做自己吧。
2: 哎，对了，你现在跟俊俊怎么样？
7: 我跟俊俊啊。
2: 感情越来越好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碰面。哎，你知道吧？过年的时候，他拿自己的压岁钱请我吃了顿饭，真的。嗯，孩子长大了，长大就懂事了。
7: 是。
2: 你冷吗？
7: 不冷。
2: 你吃。
8: 分享一下您的从业经历。其实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呢，我是一个泥培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客户和客户的业务员们打交道。我觉得吧，其实大部分业务员对这个行业都是一知半解的。他们拿下客户主要是靠死缠烂打，歪门邪道。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挺看不上工作在一线的业务员们的。
9: 采访就采访，还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后来机缘巧合吧，也不能说是机缘巧合，应该说被逼上了梁山，我成为了泰银国际的一名业务员。
8: 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只要专业知识足够的扎实，我就能够开单。但现实却让我频频碰壁。
0: 直到我遇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人，我才明白原来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如此的浅薄。经过一些单子，我才慢慢的重新对这个行业有了准确的认知。卖保险开单子并不是喝喝咖啡聊聊数据就可以成交的，事实上我很感谢这份工作，还有工作上遇到的人，他们把我从人生低谷捞了出来。
1: 谢谢。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0: 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底线之上，热爱，真诚，善良。
1: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热爱、真诚、善良，曼丽，这说的就是你啊！
3: 出师了啊，没有白教他，算有点良心。
7: 来，恭喜你带了个好徒弟。
4: 原本这个商业新势力是要采访青青总的，青青总跟那边沟通了很久，对方才终于答应换学校做商。林姐，这个视频专栏啊，在财经界很有名的，观众粉丝里有很多高净值人群。青青总是不错，摆明就是要替薛小舟树立个人 IP， 把他打造成泰银国际的明星业务员。
5: 你有空在这里八卦，还不如出去多打几个客户电话。
4: 好，我现在就去打。

0: 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毫米波体态检测设备正在告警，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弄坏尸体了，救命从马上来了，爸爸，爸爸，你听得这么感悟啊？
2: 赛道的升级不仅仅是收入增加，眼界、人脉、资源和平台都会和以前有天壤之别。商业新势力的采访是我打造你的第一步，等视频发布了，你就能感受到。

0: 哎，不好意思，你要请问抢救室在哪里？哦，在那边。这边是吧？哎，万里，叔叔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晕倒了？我一直跟他说要好好吃，高血压搞不好就要脑溢血，他就是不听我的。
1: 你说我怎么那么无言的嘴？我要是不说就好了呀。
2: 现在不是想直接的时候啊，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浦东公交叔是哪位啊？
0: 我是他女儿，我爸爸怎么样了？哦，
2: 抢救还算及时，但是病人呢现在脑出血的面积在扩大，必须开颅手术取出血块。
0: 啊，开颅手术有风险吗？
2: 哦，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
0: 何况是开颅手术，那要是不开会怎么样啊？
2: 不开的话，病人可能会醒不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死亡。不，那还
0: 想什么呀？做手术啊，开，那开呀、啊，那也只能开了呀。
2: 好，我们准备手术，请家属签个字。
0: 签哪里啊？
2: 在这里，来，这里。啊，病人有医保吗？
0: 有的。
2: 我爸爸有医疗保险的，医生，你不要再付钱的事情，一定给他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救他哦。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啊。谢谢啊，医生，辛苦了。曼丽，你现在要冷静啊！现在最不能乱的就是你。
0: 叫我怎么冷静啊？
3: 都怪我不好，我平时对他关系太少了。他今天要是有什么，我要恨死我自己了。
2: 先不要想这些，冷静下来，深呼吸，啊，深呼吸，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哎呦，
3: 丁丁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丁丁嘞。
2: 别，我去接丁丁。
3: 这几天丁丁交给我来照顾啊，你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等着护叔的好消息好吗？
2: 可以可以，
3: 真麻烦你了。
2: 来，
3: 曼丽姐，小周都跟我说过了，你放心吧，我已经和急诊科的同事关照过了，他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0: 谢谢啊，
2: 小三，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要去接丁大爷，接他儿子。
3: 放心吧，
2: 先去吧。
3: 那你有事微信我啊，
2: 你放心好了啊，
3: 谢谢你啊，
2: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这样。嗯，
4: 谢谢你啊，夏夏。别担心。你说什么？他被告了，而且大概率会输啊。不是，是公司被告了。他之前让大客户买过一份投连险。
3: 投连险？是不是不保底的？
4: 那七八年前市场好，闭着眼睛都有6个点以上的收益，但是最近。
3: 客户公司资金链断了，
4: 想起来这份保险要兑现，发现本金都快赔完了。不对呀，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那客户告你们也告不赢呀。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之前不是没有双录吗？所以在跟客户签合同的时候要求客户照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客户已经知晓风险，但这行字儿。
3: 现在专业机构鉴定出来了，不是客户写的，是胡曼丽代写的。他代写的，所以这官司公司必输。
4: 这胡曼丽可以哈，在我面前成高调，这背地里歪门邪道样样来啊！
3: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狡猾吧，但是人家运气好啊，这锅只能公司替他背了。
5: 什么意思啊？他没事儿，那怎么行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
3: 金总想把这事儿压下来，不想让总公司知道。这要是问罪下来，他责任也不小。
5: 哎，老公，你不是跟总公司的法务认识吗？这事儿得让总公司知道吧？可不小啊，这事儿。

0: 晚上睡前
1: 记得给丁丁喝杯牛奶哦。
0: 不要冰箱里拿出来，
1: 直接给他喝。微波炉里面叮30秒。

0: 您的奥尔，
1: 今天又是你哥送你上学啊，快点要迟到了。
2: 你们先去吧。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啊，以后不许叫我哥的。
2: 怎么了？
1: 叫错了？
3: 严格来说，我应该是你叔叔啊。
2: 你叔叔？为什么呀？
3: 不是你管我叫哥，那我得管你妈叫阿姨啊，这差着辈呢呀。
2: 没关系，他比你大一轮呢，你叫他阿姨不适合。
3: 那我还比你大15岁，你怎么就不能叫叔叔了？反正不许叫哥了，听到没？
2: 行吧行吧，那麻烦你走快点，大叔，我要迟到了。
3: 这小娇妻。哎，曼琳。哎，
4: 你怎么来了？
3: 你爸怎么样了？
4: 连夜做了手术，还没脱离危险期。
3: 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开口。
4: 没什么要帮忙的，就是最近儿子那边你要多操操心了。
3: 行，没问题。
4: 你去忙吧，不用在这里等了。
3: 好，把这给你。
4: 什么？我不能要，你拿走了。
3: 你不别跟我客气啊，你以前挣得多，给家里花得多，我现在有能力了，自然应该多花一些。
4: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什么？
4: 来，喝口水吧。没想到你没记仇，上次我把你推河里了。
3: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你，你上回这么一推，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4: 爸，
3: 真的想明白
4: 了。老丁啊，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知道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3: 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喝你爸的药酒也喝了很多年了。哎，这样，你把这钱就当做药酒的酒钱，好吗？反正你要不拿的话，我也不拿。你就把它放在这儿。
4: 也行吧，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来探望长。

0: 胡德公家属，哎，我替我爸谢谢你了。
1: 好，
0: 胡德公家属，哎，怎么样？那个胡德公醒了。哎呀，太好了，谢谢医生。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了，这回放心了啊。是了，啊，哎，
0: 小周你来了，
1: 我送完小丁就过来了。我听胡叔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0: 对，
1: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我盯着，我给你买了早餐，吃完再走。
0: 喂，哎，你谁啊？我同事啊，薛小周，在我家你见过的，就是二叔二婶那次啊。
1: 昨天多亏小周帮我照顾丁丁。哦，谢小周，啊，小薛是吧？啊，谢谢啊。曼丽啊，晚一点我去接他儿子，最近让儿子就住在我那儿吧。我跟小丁说好了，这几天我来照顾他。哦，小丁说他爷爷奶奶还没走呢，丁教授又要接待父母，又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就别让小丁去添乱了，是吧？
0: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辛苦你了呀。
2: 小丁也喜欢跟我玩。
1: 那个，胡德公家属是？
0: 啊，对对对，
1: 一会儿胡德公校准到普通病房，那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目前病房紧张，暂时胡德公只能睡走廊的加床。啊，我爸刚从
0: ICU 出来，他要好好休息。那个床位的事情，麻烦你想想办法。这个你放心，一有空位我们就会安排。当然。
3: 我们对病人的护理也都是一样的，你们就请放心吧。
1: 谢谢医生。
2: 好，
3: 谢谢。嗯，啊，好，我知道了，谢谢。
2: 怎么样？
3: 现在病房的确是有些紧张，不过他们都说了，只要有空的床位出来，就第一时间安排胡叔叔住进去。
2: 太好了。
3: 你放心吧，我有空也会都去看看的。
2: 行，那就麻烦你了。
3: 对，小周，那个婚纱照的事情，
2: 什么婚纱照？
3: 我发朋友圈忘了屏蔽你，我看到你给我点赞，我才发现，我不是故意要刺激你的。小雅，没有觉得你要刺激我，我也没那么小心眼，点赞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想祝福你，真的。那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2: 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呢？那我走了。

0: 进来。
1: 啊，
0: 哦，丁教授啊，
1: 哈，
0: 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记得你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卫生局的，是吧？
0: 是夫人怀孕的事儿。
1: 不是，是我老丈人，那个前老丈人，他现在有点麻烦。
2: 和马总关于涂脸险的纠纷，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法院认为责任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连本带利赔付给对方400万。
3: 我准备二审上诉了。
2: 我不建议。
3: 理由呢？
2: 所有的证据证明责任在我方，二审上诉也只是拖延赔付时间。另外，如果这件事情发酵，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到时候就不是400万的问题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发酵了。另外，总公司法务部在判决书下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求我们必须对这次事件有所行动。
4: 嫂子，最近你们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0: 嫂子，我跟你们说个事儿。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俩一起投资的那个理财项目？哦，爆雷的那个。
1: 现在呀，那个投资公司啊，
0: 挨个打电话要返还咱们本金的。嗯，你没听到啊？
2: 没呀，真的假的？
0: 哎呀，当然是真的了。嗯，那要不这样吧，我把你拉群里头去啊。那群里头就聊这事儿呢。嗯，
2: 哎，好好好，好。
3: 破电话声音那么大，我这正记新闻呢。
4: 现在骗子可多啊，小心点好。
2: 先加个群，看看情况。哎，要是能把本金拿回来，那是最好啊。
5: 要听的呀，老师看牙是吧？没问题啊，给您安排最好的口腔诊所。小事，不客气。嗯。
6: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忙你的去吧。
5: 那不行，我答应你妈要照顾你，说到做到，送到校门口。
6: 这一大早的，都第十二个电话。昨天刚发布你的采访视频，今天你微信被家暴，电话被打爆。
5: 拜拜啊！
6: 我富贵莫相忘啊，兄弟。
5: 又忘了叫我什么？
6: 哎，好了好了，拜拜。
7: 拜拜
8: 拜拜。走了，上课要听。
5: 喂，小雅。
9: 喂，小秋。
10: 不负所托，胡叔叔今天就能搬进四人病房了。
5: 哦，真的？
10: 嗯。
5: 太好了，嗯。哎，谢谢啊，嗯。怎么样？听说胡叔叔都安顿好了？
2: 嗯，挺好的。
5: 状况怎么样？
2: 挺稳定的，医生说。
5: 哎，
2: 谢谢啊。
5: 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11: 啊？啊，我来看达尔的外公。
2: 爸爸，我刚我听得懂啦，爸爸。这次以后有老丁帮忙。幸好他跟黄主任打招呼，你才有这个床位的。
5: 是你托的人？
11: 啊，也算不上托人。我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啊，我是说，大儿的外公他就住进来了。
2: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我忙过这段时间，请你吃饭。
5: 既然都有人了，我就回公司了。
2: 哦。

0: 喂，哪位？
1: 你好，我是
2: 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
0: 法院？
3: 薛总好。
4: 薛总好。
5: 薛总，恭喜啊。
4: 薛总好。
5: 薛总好。
6: 薛总好。
5: 哎，薛总，哎，你好，你好，哎，我来，我来，
7: 我来。
5: 哎，来，
4: 薛总，薛总好，
5: 恭喜啊，
7: 薛总，
5: 来，您先，
7: 你接，你接。
4: 请进。这是事业最好的办公室了，青青总留给你了。
8: 哦，替我谢谢青青总。
4: 这是 HR 同事提供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组建团队。
8: 啊。
4: 哦，对了，你有驾照吗？
8: 有，但我没车。
4: 这台车。给你用。经理总让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公司的明星业务员，你就是公司的脸面，该有的配置都得跟上。那我先走了，薛总监。
8: 啊，谢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来了，来了，这里面有没有等你啊？
3: 小白路程，
4: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萨瓦迪卡。
5: 兄弟，加油喽！
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你好，我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蓝阳人寿起诉你，在公司担任外聘保险销售期间，因违规操作，导致公司蒙受400万损失，要求您偿还公司这笔损失。

0: 哎，你哪来的车啊？
1: 公司给我配的车，怎么样？感受一下。来，请。
0: 公司对你那么好。嗯。
1: 我先啊。哎呀，看，怎么样？骑座椅。这还有个大天窗呢，说叫什么全景天窗。这屏幕，不是触摸哦，对，你看，都是触摸屏。
0: 公司对你真好。
1: 喂，你好。哎，对，我是徐小哲，要咨询大额保单是吧？好，你让他加我微信。好，谢谢啊。稍等，我回接个电话。
0: 哦，没事，不着急。
1: 喂，你好，请问是牛总吗？对对对，对，就是家族信托的事情。好，好，随时，看您时间。

0: 对，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个家族信托，对，金额不用太大吧。
1: 嗯，好，要不你加我微信，然后回头我发资料给你，好吧？
0: 对，就这个手机号，
1: 谢谢啊。
0: 嗯。哎呀，这个商业新势力的采访之后啊，好多人来咨询我，实在不好意思啊。
2: 被你高兴啊，弟弟啊，你现在也算是明星保险经纪人了。
0: 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来泰妍国际入职啊？
2: 入职？啊。
0: 你公司让我组建一个团队，我就给你留了职位，只不过名义上你得是我助理。
2: 我是你助理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工啊？
0: 嗯，我说了名义上嘛，那实际我还是听你的，对吧？
2: 不行。
0: 生气了？
2: 我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2: 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爸想

0: 在离不开人，我哪有时间精力去管那些事情啊？
1: 哦，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那这样吧，你还是以照顾胡叔叔为主，以我们的工作为辅。反正工作是咱们两个的事情，时间我们可以计划安排嘛。
0: 施舍我了？你的意思是，我活可以不干，钱还可以照拿，是这意思吧？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0: 你什么意思？我懂，我知道的。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问题在于我，你知道吧？我要面子，我最怕别人同情可怜我，过那样的日子我浑身难受，我不要的。
1: 我真不是。
0: 我们散伙吧。
1: 不是说了吗？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0: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1: 不是胡曼黎，不当助理就不当助理嘛，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吧？你别生气啊。
0: 我认真想过了，你现在去做家办，这些事情呢我也不懂。我要照顾我爸，其实我们俩在工作上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你知道吧？还有啊，弟弟啊，你现在手头也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一个礼拜够了吧？
1: 什么意思？我没说要搬家呀。
0: 弟弟啊，你也考虑一下我啊，我爸出院以后肯定要跟着我住的呀，我不能让他跟小丁住一间吧，小丁跟我住也不合适，这样一来家里确实没有空房了呀，知道吧？
1: 那我跟丁大爷住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给他补习功课呀。
0: 他现在做作业都没时间，哪里还有时间补习啊？
1: 是因为房租嘛，我们可以商量，你开价。
0: 开什么价呀？我不都已经说了吗？没有空房，你怎么还赖上我了你？你现在是薛总，还整天寄人篱下，不合适的。再说你未来谈女朋友的，万一女朋友问起来说你怎么跟一个单身离异女人住在一起，你怎么说？不好说的呀，有些事情早做打算的。

0: 你找房子要几天啊？曼玲，你是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耽误你是吧？啊？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1: 要介绍中介给您认识吧？不用了。哎，老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咱那个群不是有好多人都拿到钱了吗？我就加了他们投资公司的人小王。那小伙子跟我说，要拿回50万，就要先缴税。
2: 交税？嗯。
1: 咱们自己的钱，怎么还交税呢？是这么说的，可小王说，原来鲍雷那公司啊被封了，公司老总呢就换了家公司出账，新公司出账的理由是投资获利，所以就得有税。
2: 交多少税啊？本金的20%，还得让我们先打过去。哎呦，20%那就是10万呢。
1: 哎呀，你说咱俩现在手头啊，拢共也就这10来万块钱，那真要是遇见骗子，我也怕呀。可看信息都对，骗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具体吧？而且群里拿到钱的那几个，我私底下也都加了微信问了，朋友圈我都查了一遍，没问题。哎。
2: 行，这次啊，一定要谨慎，啊。

0: 叔叔，你要汇款？
1: 对啊，把存折上的钱取出来，汇在这个账号里。
0: 你认识对方吗？
1: 认识啊。
0: 哎，认识，
1: 认识，认识。
0: 你们什么关系？
1: 我们。
2: 他是我儿子。
0: 叔叔姓丁，您要汇款的账户也不跟您一个姓啊。
2: 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3: 对。哎，你们怎么回事儿啊？
2: 啊，我给自己的孩子汇款还问这么多，你们银行是不是要倒闭了？
0: 阿姨，您别误会，因为这两年电信诈骗比较多，
4: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会多问几句。
2: 你看看。
3: 哎，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2: 没问题吧？
3: 赶紧汇款吧！哎，我儿子等着用钱呢。
2: 耽误了事儿，我可要投诉你。

0: 东西都收拾好了，妈，吃了早饭再走吧。不用了，我叫车了。妈，你干嘛非要小周哥哥搬出去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外公出院后住不下。曼玲，
0: 我新租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1: 小周哥哥，你是特意租在这附近的吧？
0: 那当然了，我还得补课呢，是吧？
1: 够意思。
0: 那个，这几天你要是没时间照顾达尔的话，可以让他来找我啊。
1: 可以吗，老妈？
2: 可以，才得。你不要惯着他啊，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要上上心，知道吧？
3: 伯丹，我想你的，伯丹。
0: 啊，真的下来。
4: 你可不能把我忘了。
3: 伯丹，我想你的。
2: 我好嘞好嘞，又不是生离死别，住那么近，以后有什么事情嘛，还是可以找小周哥哥的呀。

0: 真沉啊。哎，给我背上。
1: 曹叔伯伯，把地址发我，我回头去找你。
0: 已经发你手机上了。行了，回去吧，先给你妈的话啊。

0: 妈，其实你也舍不得小周哥哥走，对吧？
1: 别我，哎，养条狗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个人啊？
0: 那我叫他回来，
1: 出来。
0: 我看他也不想走，睡觉嘛，我可以跟他挤挤的喽。
1: 不要，以后没事不要去找他啊。
0: 可你刚刚不是这么跟他说的？
1: 他现在发展势头好，我不能耽误他，不能拖累他。
0: 可是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忙啊，你现在需要他，你不用一个人演苦情戏好吧？
1: 我不要，我谁都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反正以后没有我同意啊，不许去找他。
0: 事儿真多，烦死。
2: 坐被车干干干，牛奶还特意啊？
0: 不要。
3: 小王，这电话怎么是空号了？
4: 你发微信。啊。

0: 把我拉黑了，这……
1: 你那个，你问问群里领到钱那些人还有。

0: 你们再去问问小王。
1: 我，
2: 你，小胡啊，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不想帮啊？
0: 不是我不想帮，我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帮。
3: 麦黎，你是还在气离婚的事情吧？不、哦。

0: 麻辣烫啊？
1: 嗯，要不要给你分点啊？我跟你妈补着，不要你钱。
0: 我不了，谢谢。你没害热搜啊？
1: 什么热搜？
2: 什么？给我看看，给我翻。
3: 外卖员往麻辣烫里吐痰，吐完还晃。
2: 小周，没事啊。新闻归新闻，你吃你的。我们这里的外卖员可能不会这么干的啊。
1: 是是是，我不太饿，晚点吃。
0: 那个小周哥哥，要不我分你点果实，不收你钱。
1: 不用。
2: 哎，你就是嘴硬。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只要你现在求我，我还可以给你保留50块钱的原价。哎，自己家里做的饭啊，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丁丁？嗯，拿这个露手。
0: 哎，我加上来。
1: 微信可以吗？
2: 没问题，给你拿个碗筷啊！
0: 我再拿一个杯子。
2: 吃饭还送饮料啊？
0: 套餐。
2: 先生，请慢用。

0: 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不就啊？我是说，大的外公不就住进来了吗？
1: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忙过这段，我请你吃饭啊。
2: 万林，你是因为怕我住在这儿耽误你吗？
1: 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0: 我最后再说一遍，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当初也是你们点头答应的吧？
1: 我们现在反悔了。
0: 反悔就能把钱要回来吗？那你们去跟骗子反悔啊？
2: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那小王不会是骗子。
0: 是，小王不是骗子，他只是根据你们的智商再重新分配你们的财产。
2: 你这就不对了吗？你这怎么跟我讲话呢？这是
0: 没事的时候看不起人，有事就来找我。我是人好不是人傻。

0: 我看到了，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肯定是没有以前好。我爸现在又这个样子，摊在床上，钱我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你跟你爸妈一定要闹的话，那就别怪我做事难看。
1: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放心，这钱肯定是留给你儿子的。
0: 这点我可以保证。
1: 我信你。那就请你出去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好吧？哎，你走呀。你怎么了？这是？没什么，都是我自作自受。她怀孕了。 整天让我干这干那个的，稍有不顺心，就给我脸色看。我就奇怪了，你怀孕的时候也没这样。
0: 我也想啊，但我哪有他这样的实力啊，给你脸色看？最后倒霉还不是我自己？
1: 我让他闹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0: 我就想着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他一下，可没想到，你一下多出了三个祖宗。你原本想着负负得正，但过日子哪里是做数学题这么简单？丁教授，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活该。
1: 是啊，自作孽。
0: 不可活，我活该啊，都是报应啊！我也不嘲笑你了啊，你真的抑郁了，对儿子也没什么好处，自己调整心态吧。
1: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我明白了，以前你为我做了很多，也为我背负了很多。可那时候的我，竟然没有感受到。
0: 你要是早说这样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你推河里去。
1: 志远，说什么呢？非得躲着我跟你爸。哎呀，又来了。老丁，有些话呢，不知道你想不想听？你说吧。
0: 你爸妈呢？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人年纪大了就会任性，会无理取闹。这时候做子女的就该硬气一点，不能什么都惯着他们。就像我爸，如果他从一开始不听话、不吃药、不看病，我就管他骂他，他现在就不会脑梗住院。这是我的经验啊，听不听在你。以前。 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觉得我说多了，别不高兴啊。
1: 啊，没有，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谢谢你。
2: 志远，刚才在书房里，他跟你说什么？
3: 没什么，爸妈，你们报警吧。
4: 报警，没上当受骗，报什么警呢？
0: 是啊，志远，胡曼黎三言两语就把你糊弄过去了。他那是赖着我们家的钱不想还。
1: 你们以后别再找他了。
0: 那算了，这个事情你别管了，我看出来了，你对付不了他。
1: 我说了，别再找他了，听不懂吗？听我的，上车回家。

0: 哎，爸妈，你们先别走，我有事儿跟你们说。我给你们订了明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是最快的那班啊。你们晚上收拾一下，明天
1: 吃完早饭我送你们走。
2: 志远，你这是要赶我们走的意思啊？
1: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
0: 该办的事情也都办得差不多了。我最近呢是学校公司两边跑，实在没时间去照顾你们。你们先回家，以后有空的话再来。好了，票订完了。
2: 该办的事情一样都没办。
3: 别说了，别说了，没听出他这意思来吗？这是赶我们走呢。
2: 那读书会的事情你也不让你爸爸去了？
0: 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不合适。
3: 不合适，确实我们俩来就不合适。
4: 不合适，走。
2: 是你让我们来的，来了又赶我们走。老丁，你儿子现在出息了啊，不认爹妈了。
0: 爸妈，我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们非要瞎想我也没办法。早点休息吧。

0: 林志远，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1: 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0: 志远，刚刚你们在楼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让你跟父母开这个口很为难你，谢谢你志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1: 我这么做不为了任何人，该做什么那就去做，说出来就说出来了，又有什么呢？
0: 好了，很晚了，赶紧洗漱吧，一会儿还要给孩子讲故事呢。来，
1: 丽苏。
0: 嗯，
1: 我忙了一天了，累了，睡前故事就算了吧。
0: 我知道你忙，也知道你累。好呀，那今天晚上就先暂停吧。
1: 以后也都停了吧。我知道这么说你肯定会不开心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陪着你上各种各样的孕期辅导班，陪着你做瑜伽，每天晚上还要给孩子读睡前故事，我真的累了，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有必要的我陪，没有必要的就不要再叫上我了。
0: 志远，你不陪我没关系，但是孩子的事你说哪一样是没必要的呢？我说过，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他有心跳，他对于外界的，
1: 他是人我也是，你还记得当初你劝我离婚时所说的话吗？一个耗干了的男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所以我希望我首先以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其次才是满足你，满足孩子，满足其他人对我的期望，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0: 我理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明白了。
1: 早点睡吧，我读完这个章节就来。

0: 我绝对没有欺瞒客户。我在这行干了这么久，基本的职业道德不会没有啊。
1: 小胡啊，你先不要着急，蓝阳的法务呢同意调解，一会儿我们好好谈。
0: 赵律师，好久不见。
1: 你好，我姓李，是法院的调解员。
2: 你好，我是公司的法务，我姓赵。
1: 我们坐下来谈吧。
2: 哎，好。
1: 你们的纠纷我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小胡，你在蓝阳的时候是不是卖过一单投连线？
2: 提醒您一下，恒天木业的马勇。
0: 这一单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在七年前卖了300万的投连险给马勇，他现在想兑现，结果发现本金只剩下10几万了，客户把公司告上法庭了，要求连本带利赔偿给他400万，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败诉。
0: 然后呢？
1: 小胡，公司这边认为当初你在销售这款保险的时候操作不规范，没有按照要求把所有的风险告知客户，现在公司要起诉你，要由你来赔付这笔费用。
0: 不可能啊，胡说八道。我在这行干了大半辈子了，流程我会不懂吗？凭什么说我没告知呢？
2: 你先冷静。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马总，您后面的风险告知栏怎么没填啊？哦，这过
1: 去看漏了吧？怎么办？没事，
0: 您在哪儿？我过来找您一趟。哎呦，我在飞机上来，马上要起飞了。出差啊？去哪里啊？
1: 去南美看木头去。
0: 那你多久回来？
1: 这个嘛，不好说，得个把月了吧。
0: 这么久啊？
1: 麦丽，你帮我抄一下吧，好嘞。
0: 啊？我帮你抄啊？
1: 哎，你就帮我抄，我马上起飞了啊！挂了。
0: 不是，
1: 回来，回来，回来，啊！

0: 太普通了。
1: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你看，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当初是客户让我这么干的，而且他也说了，就算亏也跟我没有关系啊。小虎啊，你糊涂啊！
1: 那个时候客户的生意好，赚得多，当然那么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那个马总的生意不行了，他就想用到这笔钱，现在是他公司的救命钱。
0: 好，就算我当初有错，那这400万要我一个人来赔吗？
2: 是的，限期一个月内支付。
0: 你们疯了吧？这钱不是我亏的。
1: 小胡，你不要激动呀。赵律师，我觉得既然你们想调解，也就是说不想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太绝，我们身边认为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让业务员来承担，比如说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是应该检讨。
2: 我们愿意调解，就想尽快把赔偿追讨回来，并不意味着我们让步啊。
0: 你们这是想逼死我啊。
1: 小胡，你冷静。
0: 我没法冷静，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没钱，我不会赔的。
2: 胡曼林，你如果是这个胡搅蛮缠的态度，那咱们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3: 告告告，你去告。
0: 我没钱，反正大家就这么耗着呗。我告诉你，我胡曼黎从来不惹事儿，有事儿我也不怕事儿。
1: 你别吓我。
2: 那你等着。

0: 戴尔妈妈，有个情况我跟您反映一下啊。今天周一，按照学校规定是要穿红色校服的，小 T 穿错了，导致班级被扣分。还有英语老师说，他周末作业也没有做，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最近他这个状态很不好，一定要稳住，不能浮躁啊。
1: 啊，不好意思，老师，您的信息我都听到了，我回去会跟丁丁说的。老师，麻烦您跟丁丁说一下，我今天有事会晚点回去，让他放学呢自己先回家好吗？谢谢。

0: 见。
1: 今天你们老师跟我告状了，周一怎么把校服穿错了？你多大了？你13岁嘞，自己的事情上点心好吧？连穿校服这样的事情都我盯在屁股后面，我累不累啊？
0: 你烦不烦啊？
1: 我烦，我很烦，好吧？
0: 好吗？你干嘛了？至于吗？
1: 我问你啊，上周末的英文作业为什么没交啊？啊？你上学期刚刚有点进步，这才多久啊就开始飘了？要到什么？

0: Lisa，
1: 你别生气了，我下次注意就是了。
0: 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还有下次。
1: 红妈，红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嘛。
2: 算了，陈记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我最近一直忙你外公的事情，你这头我也顾不过来。
1: 老妈，以后学校的事儿我自己会注意的，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2: 我还能担心你几年啊？啊！眼看就要到青春期了，以后交女朋友了，搞不好还不理我，想管管不了。
1: 你又来了，早说了不要什么女朋友，家里有你一个女人就够麻烦。
2: 开门去。
1: 哦，
3: 你好，您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
1: 哦，谢谢。红妈，你什么时候点了必胜客呀？我要饿死了。
2: 我要是现在再点，早就把你饿死了。大三千，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头发长了啊，找时间去剪一剪。吃完饭把作业补一下啊。
1: 那你帮我打印。
0: 打印什么？
1: 周末的英语卷子啊，老师发在你们家长群里了。
0: 哦，你没做作业是因为我没给你打卷子是吧？啊，
1: 哦，
0: 你要跟我说的呀。
1: 然后在医院忙外公的事情，我不想让你操心，等会儿吃完你教我一下怎么打印，要不我自己来吧。
0: 啊，算了算了，家里打印机老出问题，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提醒我的，知道吧？
1: 没事儿，我都对付得了你，还对付不了一个打印机啊。老妈，我不想做你的累赘，以后这件事情都我自己解决，你就专心照顾外公好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家里有事要一起扛。
0: 你还小，很多事情扛不了的，知道吧？
1: 那我扛不了了你再来扛吗？在学校的事儿以后都我自己解决好吧。
0: 这点够吃吧？
1: 够了。

0: 徐总，要帮忙了。啊，你弄一下。
1: 不用，
2: 谢谢，
0: 恭喜啊！
3: 恭喜！
4: 干嘛呀？都闲着是吧？干活去。薛总监，恭喜你升职啊！
1: 谢谢。
4: 啊，那个，今天为了庆祝你升职，我们这些老同事呢，想一起给你庆祝一下。6点一上，晚上你定好地方，然后那个给薛总监发过去哈。
1: 好，不必了。
4: 不给老领导面子。
1: 今天晚上我有事。
4: 哎，那明晚。
1: 明晚也有事，以后再说吧。

0: 你还记恨着以前的事情呢？心虚了。谢总监，是我格局太小，当初看走眼了。
1: 当初觉得我是个 loser，
0: 对吧？想听实话吗？以前我觉得你就是个愣头青，只会跟在胡曼黎屁股后面捡单子，没想到我们三个人当中，真正的深水鳄鱼是你呀。
1: 徐总监，学习了。深水鳄鱼，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儿。
0: 扮猪吃老虎，可以吗？
1: 是哪个老虎了？
0: 胡曼黎啊，你节节高升，入主十八层，胡曼黎背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是我们的。
1: 你什么意思？
0: 还装傻？戏过了，徐总监。

0: 哎呀，到了到了啊！
1: 哦，
0: 做边个啊？啊？房间里向物事帮侬准备好了啊！来来，背十一吧，啊？
1: 嗯。
0: 都十一吧。
1: 嗯。
0: 可以啊。
1: 好个。嗯。
0: 看特写电视好吧？
1: 嗯。啊。
0: 嗯，这电视弄得干没了。
1: 嗯，
0: 去月饼啊，好吧。
1: 哦。
0: 看人家斗地主，好吧。嗯嗯嗯。
2: 我驾证的交换。
1: 哦。
0: 爸爸，哎，搿只物事拨侬喏。侬有事体哎，幺幺零。
1: 嗯。
0: 我外头能听到，我拿门开了盖，好吧？侬有事体幺幺零，寻我，好吧？哦，巴拉得了啊。
1: 嗯嗯。
0: 喝口水，好吧？
1: 哦。
0: 来。
1: 哦。
2: 嗯。
0: 真的吧？
2: 放
0: 出去了。
2: 出
0: 去看看啊！我去忙了啊！有事情叫我啊！
1: 嗯。

0: 把地方门口。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什么意思？
1: 我爸喊我，我进去一下，他今天刚出院。来了来了，
2: 爸爸，酒煮啥？啊，吴叔叔，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0: 小周知道你今天出院，特意来看你。
2: 叔，你一定注意休养啊，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
0: 我晓得晓得，
3: 然后我给你倒杯水喝。操心自家，不要操心人家啊，好吧？爸爸，有事体叫我啊，我就来给外头啊，来。曼妮，你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摊上了官司，那天才要和我散伙的？
0: 你想多了，我单纯就是烦，不要给我加戏。
3: 不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0: 你叫什么？你那么大声跟我爸爸听到怎么办啊？
3: 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你要瞒着我呢？你别忘了，我也是学法律的，我虽然打不了这个官司，我可以找我的同学，找我的导师，我总有办法可以帮到你。
2: 这件事情我反复咨询过很多次了，官司是打不赢的，毕竟这次是我自己签的。你现在事业上升期，我的事情你别沾。
3: 不知道一个道理，你以前帮过我，现在就要帮，就这么简单。
0: 你就是头脑太简单，这样怎么做大事啊？
3: 我没有心思做大事，我只想帮你。

0: 我不需要你帮。
1: 那你需要谁帮？他吗？
0: 谁啊？
1: 那天我要来找小丁玩，在楼下看到丁志远上楼了。曼丽，你要清醒一点，他是有老婆的人。那公司告你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
0: 你别管了。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0: 几百万的赔偿款你怎么管啊？你帮我还啊？
1: 我虽然没有那个钱，但我可以想办法借啊。
0: 借？你以为是同学借钱买奶茶？几百万你借？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跟人借过钱。
1: 那你总该让我试一试，想一想办法呀。
0: 弟弟啊，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有点身份了，开口说话有人听了，你大错特错。不借钱都是朋友，借了钱都是仇人。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让我静静好吧。

0: 对，我想问问小爱总家第二笔佣金什么时候能够下来啊？要年后啊。哦，没什么，我就是问问啊。啊，谢谢啊。喂，方叔。哎，好久没联系了，我小周啊。方叔，感谢你来啊。
1: 你找我，我肯定要来了。 你爸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一定会为你高兴的。哎，
0: 我讲，方叔，那我就直说了。嗯，
1: 我今天找您来是想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笑>你找我呀，可真是找错人了。不瞒你说，一年多以前我已经被那个女人开了。
0: 我知道。 所以我才找您。怎么说？我爸生前不是每个月都会给我妈一笔生活费吗？自从我爸妈出事了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有给过这笔钱。我后来让律师去问了，他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钱了，甚至还说可以让我去查账。<笑>
1: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
0: 那公司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公司账上也许没钱，可他有钱呢。 这些年，他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从公司往他个人账上打钱，打的还少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几句，好，他就找了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踢出去了。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说。
0: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胡曼林女士吗？
1: 对，我是。
0: 啊，你好，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这个月的贷款麻烦您尽快交一下，否则会影响您的个人征信。
1: 你是在柬埔寨金三角啊？普通话蛮标准的吗？
0: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我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您误会了，我不是骗子。
1: 你不是骗子，
0: 啊，
1: 我是，好吧。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我来应聘。
0: 胡女士，您这个月的扣款失败，不信您可以登录一下手机软件进行查询。
1: 发现不是。每个月嘛都是自动扣款的呀。有洗嘞？又往您干了啊？啥情况啊？啊？冻结账户？那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凭什么这么？

0: 做啊？
1: 吴女士，抱歉，我们银行也是收到法院的公函，要求诉前冻结。具体情况您可以联系法院，找法院了解。吴女士，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2: 再有3个月，按照薛总之前和机构签署的借款协议，我们就要开始偿还第一笔债务了。目前的资金缺口还有500万。怎么了？
3: 薛小舟来了。
2: 让他进来。先出去一下。
3: 好。
4: 小周来了，坐。要喝点什么吗？
5: 不用了，我就直说了。我爸意外去世，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公司有我一半股份，对吧？
4: 小周，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而且我一直是非常欢迎你回来的。可是志哥现在的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了。
5: 300万。我的股份全部归你，之后志哥是好是坏，赚不赚钱和我无关。
4: 小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你的。
5: 和你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4: 股份我当然想要，可是钱我真没有。
5: 公司没有，你有啊。
4: 我的钱都在公司里了。
5: 那钱在哪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4: 可以啊，你去查，你随时查都行。
5: 行，你说了，志哥的情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我这样逼你也没有用。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让这些买了课的家长们知道志哥现在这个情况，而且让他们觉得你随时都有携款潜逃的可能，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4: 你想干什么？你威胁我？
5: 没有啊，我就是怕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嘴。
4: 你这样会毁了志哥的。
5: 300万，志哥归你。
4: 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5: 3天。
4: 三天时间，我从哪里弄300万给你啊？
5: 我是通知你，并不是要和你商量。
4: 小周，你都把我逼成这样了，一个月是我的极限，最快也要一个月了。
5: 一个月之内。

0: 赵律师啊，大家都是老同事了，我红白里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对吧？再给我点时间，我就算借钱也需要时间的呀，是吧？
1: 不瞒你，你
2: 以为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就没事了？
0: 对对对，之前是我做的不好，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1: 还想拖？
2: 没用，10天之内啊，把钱打到公司指定账户上。
0: 喂喂。

0: 顾曼丽，我有钱了，300万，你的问题解决了。
1: 你哪来的钱啊？
0: 长话短说吧，我把我爸留给我的股份全部卖给了修理所。
1: 他之前不是说没钱吗？
0: 之前是公司没钱，

0: 但是因为邱礼素把一部分的钱挪在了自己的账户里，总之，一个月之内300万，他答应我了。一个月？啊，一个月？你确定吗？怎么了？是太久了吗？嗯，不是。
1: 那怎么了？一个月。
0: 那我等你消息啊，胡曼琳，你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吗？没有啊，
1: 胡曼琳，你要跟我说实话。真的没事，现在不是有钱了吗？ 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你想那么严重。公司告我，也就是装装样子给总公司人看的。我在公司干了20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他们不会对我跟尽杀绝的。现在又有钱可以花了，更没问题了。 公司里有人给我通风报信的，没问题，放心。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走了。

0: 我昨天晚上没去，现在去好吧？啊，起来啊！
1: 你大早就去了。哎，你爸这个人发起神经来跟我斤斤计较的，赶紧起来！起来！
0: 我不想去。
1: 你要睡去你爸爸那里睡。快起来呀！
0: 老妈，算我求你了，我不想去我爸那儿。
1: 为什么啦？
0: 他那位怀孕了，我爸整天围着他团团转。 我是不给人添乱吗？你爸不会因为有二胎就不爱你的啊，这是两码事情。谁要他呀？我就是烦，反正我这么问。
1: 不行，你今天必须去，快点，起来呀！
0: 老公，你干什么呀？
1: 快点，起来，不要哭了呀！
0: 好冷，
1: 起来呀！

0: 丁丁，快点起来！丁丁，哎哎，丁丁，起来起来起来啊！醒醒啊！
1: 今天周六，你让我多睡一会儿不行？
0: 本来周末就去你爸爸那。

0: 哎，家里有人啊，你是胡曼黎？
1: 对，我是。
0: 你好，我们是法院的，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一下。之前给你发过消息，我们今天过来是根据法院的裁定要求进行查封。
1: 啊，不要，晚几天好吧？我正在跟公司协商还款时间。
0: 抱歉，我们也是执行任务。
1: 我不是不还钱，我跟公司说了再给我几天，我就有钱了，就可以还了。
2: 这个你可以开庭的时候说，但是现在原告要求冻结你的一切财产，我们是依法执行，希望你配合。
1: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的错呀，我现在背债还钱，还要我怎么样？这不是把我往

0: 你放心，啊，妈妈不叫你不准出来，听到吧？在房间里待着，听到吧？
1: 不是你干嘛呀？
0: 不准出来，听到吧？把灯擦亮。
2: 去调查一下情况，好吧？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还瘫在床上。我现在自己还没有工作，我没家老小，总要有地方住的呀，是吧？
0: 这是我们的知心裁定书。
1: 老妈，出什么事了，老妈？
0: 我能不能死了？我就能给房间登了，听到了不啦？我以后才来，不要出来。
2: 爸爸，等一下，帮妈妈看着外公，快去！看着外公啊！
0: 外公回来了。同志，你看，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求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房子平复好吗？
2: 这位同志，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我们是按规执法，你没有清除你的债务，必须执行你的房产。你阻挠是违法的，情节严重是要被拘的。
0: 我没有阻挠呀，我们一家人。
2: 就一个房子住，没有房子住，我怎么办？你说我爸爸生病小孩也小，我现在也没有工作，你说是吗？
0: 对不起，你仔细看一下，我看不懂的呀，我求求你了。哎，你让
1: 房子，你给弟弟吗？所有房子都是你的，放开我吧。
2: 弟弟呀，弟弟呢？
0: 弟弟都进气啊，不要欺负我了，我告诉你们，
2: 说了也进去，
1: 妈，你别管你了，我后面就，我这怎么？
2: 爸爸，
0: 快攻，快攻，
2: 哎呦，我也死了，哎呦。
0: 快点，你俩给我起来，快点！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0: 哎呦，我又不可能逃的，我这房子不会卖的呀，就别贴了好不啦？难看的呀。
1: 胡曼妮，作为唯一住房，你可以继续住，但在你的案子结束之前，这个房子我们必须进行查封冻结，这是规定。
2: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再跟法院联系。走吧。
1: 嗯。

0: 妈妈，你今天逼我去尿床呢，是不想让我看到他们上门，对吧？
1: 不必啊，妈妈出去一趟。
0: 去哪儿？
1: 你放心，妈妈不会让你来房子住的，别害怕啊。在家里帮妈妈看着外公。

0: 哎，你工牌呢？哦，我去蓝阳，
1: 找人是吗？我是这里的老员工，我找金总。那你让上面的人下来接你吧，现在不好进你们工牌。哎，工牌，
0: 进进，你的。
2: 曼玲姐，
1: 师傅，
0: 工牌，
1: 师傅，他跟我一起的。
0: 啊，那行，进去吧。
1: 来，走吧，
0: 谢谢。
1: 进进。
2: 来了，外公，老妈她出去了，你别担心啊。你还有什么事情啊？这个，怎么用啊这？外公，你稍微忍一忍啊。
0: 我出去查一下，很快的啊，很快。
2: 是。

0: 什么事？
1: 那个，你现在方便帮我一个小忙吗？
2: 金总，谢谢。金总，
3: 是想让我再救你一回，嗯？
2: 金总还愿意见我，我就知道你还念及旧情。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服，但我认。
3: 你不服，但你认了。哎，坐。怎么个认法啊？
2: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人，我无所谓的。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前段时间脑溢血，现在还躺在床上，我儿子年龄还小，生活学习上还要我照顾。现在公司让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查封我的房子，我真的没法活了。金总，麻烦您跟公司说说，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钱我肯定能还上的。
3: 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嗯？你在我这儿干了20年了，但凡有一点可能，我怎么会对你下重手呢？这回是董事长都拍桌子了，要拿你当典型，杀一儆百，我是没办法救你了。
2: 秦总，您的话。董事长从来都是要听的，您看当初您让我提名保险之星，一开始董事长也不同意啊，最后都是您力挺我。哎呀，
3: 你不提保险之星，董事长还不会气成那样。我实话告诉你，上个周的集团会议，我帮你求情了，可是客服部接着就拿出一堆你被投诉的记录，还有培训部也扔出合规培训别人带你签字的记录，还有理赔部、核保部。没有一个人替你说话的，董事长当场就发飙了，质问我这样一个人，你当初为什么要向我推荐？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利益输送啊？
2: 对不起啊，金总，我真的没想到。
3: 人一旦成功了，就会有无数的人在等着你犯错了。
4: 你风光的时候，我提醒过你啊，你听吗？
3: 你已经飘了。你总说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错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体现出你毫无底线思维。现在墙倒众人推，那谁还敢立在墙边帮你撑着？依法严办，这是董事会最终的决定。
2: 怎么会这样？
3: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好好想想吧。公司会帮你承担10%的责任，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剩下的自己想办法。

0: 傅老师，本来金总不让我告诉您，但他为了帮您争取一些公司赔付，不惜在董事会上以辞职相逼。
1: 谢谢你告诉我。

0: 金总，喝茶。
1: 哦。
0: 感谢金总这20年对我的照顾，更感谢您刚才愿意骂我，把我骂醒了。这次我得自己救自己，不过您放心，我死不了。等我过了这关，我再来感谢您。

0: 个不是不是
1: 哎嗯，我说我把这个铃铛奉承，你看能够上吗？好，试试。行了，我跟小丁就在这儿，有什么事你们叫我们。
2: 小丁哥哥，我妈这次是不是真摊到事儿了？很严重吗？
1: 有点吧。
2: 那你能不能帮帮她？
1: 你先别着急，等你妈回来再说啊。
2: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0: 别干傻事，没必要。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我没事。
1: 妈，你都已经这样了，你就不要再硬撑了好吗？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天塌下来，我也只能站着，替他们撑着。你别忘了，你还有我呢。老妈，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2: 听爹啊，来。
1: 今天没吓到你吧？嗨，那点阵仗算啥呀？你太小看我了。嗯，那个，我爸一会儿来接我，我这次去能不能多住一阵子？
2: 没什么，
1: 也没什么，就是家里现在这情况，你也腾不出手照顾我，我也没有能力照顾外公。

0: 我就是个废人，还是先离开一阵子，免得给你添麻烦。
1: 哦，我都告诉他了，已经这样了，没有必要瞒着他。
2: 你别这样说啊，再难妈妈不会嫌弃你的。
0: 哎呦，老妈，其实吧，我是打算给家里省点钱。你想，我跟着我爹去他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他们俩心虚，我想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呀。我花他们家的钱，不就相当于给我们家创造效益吗？老妈，我这一走，你省了时间又省了钱，赢麻了，是吧？啊。我爸到楼下了，那我就先走了。
2: 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你去妈妈也不放心。
0: 我干嘛啦？我又不是上战场，我想去挺好的，在那儿我肯定舒舒服服的。妈，你就专心搞你的事情。小叔哥哥，你也是，我周末回来看你们的。

0: 你真的要去啊？哦，那我送送你。
1: 每天好好吃饭啊，现在长身体要注意营养，少吃零食，知道吧？睡前喝杯牛奶啊。知道了，服务员同学，行吧。哟，
0: 马上月考了，自己注意点啊，少玩手机，知道吧？
1: 行了，快去吧。
0: 哎，对了，你钙片带好了吧？
1: 带了，带了。
0: 益生菌呢？
1: 好像带了。那。 好像带就是没带，我上去给你拿。 不用，到了那个女儿那儿，让我把脉。妈，你别再把我当个小屁孩了。这阵子我也成熟了，为了你，我会好好的。进来吧，给你表演个节目吧。你不是老抱怨我这么大人了，携带老伞。
0: 看着。
1: 嗯，紧张，绝对不会走。

0: 妈怎么了？
1: 没啥，挺好的。我困了，睡吧。别跟我说话。

0: 我想通过法院和公司协商，我卖房还债。
1: 不是，麦子，我跟你说了，你再等一段时间，邱丽素的钱就会打过来。
0: 不是钱的问题，
1: 那是时间吗？你等卖房子钱，还不如等我这笔钱呢。要不这样，我出面给你做担保，行了吧？

0: 我不想再逃避问题了。什么意思啊？当初在公司门口，你说我这个人无知者无畏。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站在了风口，和我个人能力没有多大关系。
1: 我那会儿是对你有偏见，瞎说的。
0: 不，你说的对。回想这20年，我确实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我坐在电梯里跑步，却因为是靠自己升了天，无所不能了。踩了底线，还觉得自己被冤枉。
1: 按照你这么说，这20年期间，保险行业的所有从业者都可以成功。
0: 不可能啊！你成功了，是有时代的原因，但是还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优秀。谢谢你的安慰，我这一次我是真心实意的人。卖方不仅是为了还债，现在解冻了，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上路。你不用担心我。当初我什么都没有，可以拼到蓝洋的金牌销售。今天的我，依然可以从头再来。

0: 看达尔在车上哭了，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后来我还是给霍曼丽打了电话，才知道了这些事情。
1: 这个胡曼丽为了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东窗事发，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就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其中可能有些什么误会。胡曼丽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表面上看他是有点势力，但总不至于触犯法律的底线吧。我就觉得这其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当然了，现在说这些也毫无意义。我是想，对于孩子来说，目前是个特殊时期，所以我想让他在家里面暂时住一段时间。
1: 暂时是多久啊？志远，你别误会，我自己现在这样也需要人照顾，就怕会怠慢了孩子。
0: 不会怠慢的，白天他要上学，晚上到家已经吃完晚饭，直接做作业然后就睡觉了。李苏，看，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虽然你不是丁达尔的母亲，但是咱们肚子里的孩子跟他可是亲兄妹啊。丁达尔留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和他提早培养感情呢？
1: 楼下的房间朝北，有点冷，他不介意吧？
0: 不介意，不介意。谢谢啊，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2: 达尔，达尔。

0: 奋斗。
1: 你认识？
0: 哦，不认识。但是这位网红哲学教授丁志远丁教授，我是知道的。
1: 这个李奋斗不简单啊，草根出身，但人很机灵。从摆地摊开始，有了钱就买房，后来发展到了买楼，抓住了时代的风口，现在身价不菲啊。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得到消息，他最近正在咨询财富传承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的商机啊。这个人我们得跟踪一下。
0: 明白了，我回去就把这本自传读一下。另外秦经总，家办这块的业务呢我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1: 没问题啊，回头你跟人事部门说一声，发个社招。
0: 啊，不用，我已经有人选了。

0: 哎，喂，你好，请问是天养养老院吗？
1: 你们确认一下这里，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后面签字。啊。姐，是有什么问题吗？
2: 价格能不能再高一点？
1: 这个，
2: 你看我这房子买进来的时候都1200万了，你现在让我900万卖掉，亏太多了呀。
1: 大姐，现在的行情你也是知道的，真的就这个价了。
2: 那前两天我们小区买了套1楼的，户型跟这里一模一样，他都卖了950万了。
1: 那咱不是要求一次性付款吗？这一次性付款就得让价。您说呢，姐？
2: 要不这样好吧，我们讨个吉利，哎，再加8万，908，好吧？
3: 大姐，你要是没想好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吧？
2: 嗯。哎，别！
0: 但是我们这些家具不是也留给你们了吗？当时买这些家具的时候也都不便宜，我知道你们是带孩子住进来，买新的家具肯定会有甲醛，这样对孩子也不好。
2: 对呀，我这些家具啊。都是名牌，我保养都很好的。哎，你看这桌子，一整块大理石，不是拼接的那种，你看很稳的这桌子。
3: 贵了点啊，
4: 那就是有点贵，要不加一点？
3: 那就加一点，
5: 加5万。
0: 我们呢，确实也有难处。这些家具8万块钱其实不算贵的，对吧？
3: 也对啊。
5: 6万。再多1分，我们就不要了。
0: 哦，
2: 好的，6万，好的，谢谢你们啊。
1: 哎，好嘞，姐，咱们先签字，我回去再做一份关于家具的补充合同。
2: 好，签哪里啊？
1: 来，签这里。
2: 哦，好的。
1: 来，这边。
3: 好。
0: 谢谢你们啊。哎，
3: 哦，好，拜拜啊。
1: 大哥，您留步啊，谢谢啊，再见啊。

0: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房款到账，我先把兰阳的钱还了，再把房贷结了，剩下的钱想办法按住我爸。
0: 不是你自己打算怎么办？
1: 我自己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这不合适，我还在备孕期，卖不了保险的。
1: 不是卖保险，和我一起做加班业务。
0: 我说过，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1: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0: 合作？咱俩真是好笑啊，合作来合作去，真是鬼打墙了。
1: 来嘛，强强联手。
0: 不了。
2: 为什么呀？
0: 我没精力啊，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样子，需要人照顾，后续复健离不开人的。
1: 找人照顾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
0: 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样一个护工一个月要小10000，我没那个钱。
2: 曼琳，我是正儿八经的再给你个 offer，
1: 五险一金，外带底薪，项目谈成了还有额外的奖金，具体的分成方式听你的，钱不是问题的。
0: 还是算了，我也不放心把我爸交给别人照顾。
2: 那我给你个提议，
3: 我们天养的各个区域都是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精心设计的。刚才你们见到的是健康自理区，所以它就比较注重人居品质。这里呢是护理区，主要居住着一些行动不便和需要看护的长者，所以这个区域就会比较强调它的复健和康复功能。这边请。这里你们看到的这张床是进口的，它特色的背膝联动功能可以减轻病人体位的偏离，还有一个角度限制功能可以减轻对胸部和腹部施加的压迫感。对了，薛先生，您跟我预约的时候说客户的情况好像是脑出血，对吧？
2: 啊，对对对。
3: 那你找我们就太对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专门的复健设备，还有专业的医师可以进行康复指导。曾经有一位住在这里的长者，经过了1年的复健之后，顺利转去了健康自理区。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们找他聊一聊。
2: 好呀，好呀。
0: 哦，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2: 哎，不好意思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怎么，你是看不上这儿是吗？
0: 我看得上啊，是这里看不上我。以我爸这样的身体状况，一个月最起码小20000。
2: 不是，我替你算过一笔账，你卖房的钱填了莱阳的窟窿，还了贷款，剩的钱可以买一份养老年金，这样胡叔叔可以入住养老院，你也可以来太阴国际报道了。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2: 可是你剩下的钱连狗窝都买不起啊。
0: 买不起我租啊，养老院我肯定是不考虑。
2: 不是，你租胡叔叔怎么办啊？胡叔叔需要被照顾，他需要做康复，他离不开人的，谁来啊？你来啊？
0: 我来啊。
2: 那你不工作了？
0: 请人也要花钱，我自己工作未必赚得了这么多钱，我来。
2: 吴曼琳，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啊？你想啊，当初你被莱阳开除，被行业禁入2年，你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回到这个行业里？
0: 钱呀，否则呢？
2: 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因为你热爱这个行业啊。本来可以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两败俱伤呢？
0: 因为他是我爸，他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啊，我把他往养老院一扔，我良心上过不去的。我爸这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能给我的都已经给我了，我不能这么对他。
4: 小胡，
0: 哎，阿东，钟阿姨，
4: 阿佳，曼黎和小薛来看你了。
0: 曼黎，就是那个卖保险的曼黎。是我，周阿姨。这位。
2: 哦，周阿姨，我叫徐小周，是胡曼丽的同事啊，也是卖保险的。我们之前，
0: 我还问过孙姐，她说周阿姨的病还在初期。
5: 那时候是初期，只是有些健忘。所以我就跟孙姐说呀，反正我空着，就搬过去，我来照顾阿佳。可没想到这么一来，老是害了她。

0: 我只要盯着他，看着他，护着他，总归不会有事儿。可没想到他之后记性越来越差，有一次，居然连个月内都把病带来。哎呀，还带个小姑娘去看吧。 CT 又响起来了，这之后啊，医生就建议我们去专业的机构进行治疗。说起来，谢谢你啊，你不是让他们买过一份长相半保险吗？这里面啊就有养老社区入住资格，最后就大家一起过来了。
1: 我没事的，我蛮好的。你是阿东，你是曼黎，你。 他叫薛小周，
2: 小薛，
1: 啊，小薛，对，我想起，这孙姐应该早点告诉我，今天要不是在这里碰到你们，我要是再晚点知道，周阿姨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
0: 阿佳知道你的情况。 是他不让孙杰跟你说的，不过你也放心，这养老社区特别好，啊，派了专人对接，入住很顺利，啊，每天早上啊，这看护会带着他们这一层的病人做手指触觉锻炼，下午还有专门的课程，再加上我呀，看护一直盯着他，让他准时吃饭吃药，现在他好多了。呵呵，哎，这是不住不知道啊，现在的养老社区由他领哦。
3: 这几年，我是卖了不少新的养老产品，但我自己却没有跟上新的养老观念。我们这不是你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有孩子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但这种孝道文化本质上是好的，但是现代人在变嘛，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在改变，老人的需求也在改变。
1: 所以才会有养老院的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曼黎，周阿姨，给，周阿姨，这副手套你从住进来就开始织了，原来是送给她呀。是，送给她。天冷啊，戴上不冷。周阿姨，你还记得啊？你每年都会织一副手套给我的。
3: 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啊。不客气。哎，这不错吧？啊，但其实你更应该让胡叔叔来看看，他喜欢才重要嘛。
1: 这儿是挺好的，回去我跟我爸说说。
3: 那他要住进来，你去哪儿住？
1: 我，我一个人怎么着都好办。
3: 等你入职太阳国际，给你申请一个员工住宿福利吧。
1: 你们还有这福利啊？
3: 对啊。

0: 爸爸，我呢，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了，是吧？接下来，我想送你去养老院。你要是同意，你就110，好吧？爸爸，现在养老院条件很好的，我刚刚从那里回来，跟你以前看到那些养老院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在那里呢，做复健效果也好，有专门的医生照顾你，知道吧？我不是不想管你啊，我晓得，你放心啊，爸爸。你要是住得不开心，我随时接你回来。
1: 叔叔，你放心。

0: 哎，喂赵哥，哎，我这想问，我租这个房子还有一间房间是空着的吗？还是储藏间是吧？那能给我腾出来吗？我每个月多付你两百，没问题啊。里面东西我帮您处理。啊，哦，现在锁着呢。好，好，好，那我现在过来找个拿钥匙，好吧？
1: 哎，好嘞，好嘞，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1: 好，嗯。

0: 哎，我不是让你等我吗？啊，就这些吗？还有吗？我把一些不常用的集中营加了，有些在闲鱼上卖。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忙你的，你把地址发我就行。哎呀，
1: 我这好不容易当一回你领导，让我享受一下领导体恤下属的感觉。哟，
0: 领导感觉上来了吗，薛总？
1: 哎，我来，
0: 我来，好吧。我的是男的，我一直这么带。怎么能让领导干活呢？年长三十，你还在发育呢，别把身体弄坏了。哎，
1: 万爷，你说我这还发育呢，我这个个头能不能再粗一点？
0: 马库能，不要做忙了。哎，哦，
1: 宿舍地址到底在哪儿啊？啊，哦，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吧，
0: 神秘啊，
1: 站住。

0: 系，
1: 没事。看看怎么样，不错吧？哎，
0: 这房子有人住啊？
1: 啊，员工宿舍嘛，应该刚搬走吧。
0: 这房间有味道哎。啊？一会儿开个窗透透风。估计以前住的员工不太讲卫生啊。

0: 这算是一个小粮食。丁丁可以住这间，我住这间。丁丁也要过来住啊？那肯定的呀。我本来想租个一居室，弄个上下铺。苦嘛是苦了点。前段时间我带他去看我爸爸，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的，他是想跟我过的。我跟他说好了，等我忙过这段，我就把他接过来。
1: 看来这个房间要弄个上下铺，我们这个床怎么办啊？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啊？我说你不是觉得有味儿吗？我开窗通通风。哎，宝丹怎么在这儿啊？
1: 等一下，这是你租的房子是吧？对。你干嘛骗我啊？我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0: 我当然不愿意了。
1: 这有什么的？你自己说的呀，在古代你大伙嘴都能把声出来。
0: 古代跟现代能一样吗？
1: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心里没鬼就不用害怕。
0: 你说的简单。
1: 现在不会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
0: 对对对，我看上你了，好吧？越看越顺眼，就怕自己哪天脑轻不自禁，对你下手了。
1: 哎呀，是真的吧？这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胡曼丽在缺男人，也不会对一个弟弟动心的呀。
1: 我告诉你们，好心帮你，你不要说话这么难听，好吧？
0: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啊。哎，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最怕别人施舍我了。
1: 我不是在施舍你，我绝对不是在施舍你。你看我这是两居室吧，我自己住我浪费，我就想着找一个人合租。但后来一想啊，与其找一个外人，那不如便宜你了呢，这是双赢。你再想啊。 你在外面租一个一居室，少说也得3-4千吧。我们这里租金平摊，一人2500，便宜，又不妨碍你把小丁接过来住。你要忙的时候呢，我还能帮你照顾小丁呢，我还能帮他补习功课。你看双，三赢，1、2、3，三赢，对，三赢。哎呀，咱们又不是没一起住过，对吧？你把小丁接过来，咱们仨又回到一起了，多。

0: 领导，你要知道，这人越穷越怕别人看不起。
1: 我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0: 那既然领导体恤下属，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对吧？这样好吧，你一会儿把房租合同发我。
1: 好。
0: 不占便宜是我的底线，你不能拒绝啊。
1: 明白，不拒绝。
0: 那我睡小间，这个大的你住。
1: 那怎么？我住这间小的。主要是这个上下铺，你这摆都摆不下，小丁来了怎么住啊？而且我睡小房间，我睡没好呀。
2: 你租的房子，我反客为

0: 主，你我住大的，你住小，这合适吗？就这么决定吧，好吧。
1: 再说你是领导，
0: 所以得听我的。那好吧，每个月房租我再多付一点，好吧？行，你说付多少付多少。
1: 谢谢你啊，
0: 那就这么决定了，啊！祝我们再次同居合住愉快。

0: 我只能给你停下证据了。什么证据？
1: 老爸，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前天去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云林集团只是不给地标，那牛先坤就不肯给钱，
1: 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你救救顽固吧。
2: 报警吧。

很多人都把家族的名字信托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工具。家族办公室可以是一家独立企业，可以是一个集团式控股企业，也可以是一些协议安排，而信托不属于任何企业，是一种法律的资产价值。

0: 早上好啊。哎，
1: 起来了。卫生该干你心啊，做我们当中啊。
0: 这一大早上听什么呢？
1: 进军新领域嘛，我要从头学起来。空了给我看个书单啊。嗯，
0: 你得看看你那个太阳从哪边升出来了，这是。
1: 从西边出来了，好吧。吃饭吧。我大概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前几天买了几本书，昨天晚上开始看的，翻来翻去前三页看不进去。哎，
0: 没关系，你有我这只复读机呢。
1: 那我不能一辈子靠你身上。不过这也不怪我，你看啊，这个专家说家族信托、信托两个概念，我听了一早上跟没听一样。
0: 我刚听了一下，视频里不是说挺清楚的吗？
1: 我能跟客户怎么说吧？客户能听懂吧？
0: 高净值人群不用懂，他身边有人能懂就行。
1: 高净值人群不是人啊，是人就喜欢听人话。什么集团企业资产架构，我就给他总结一句话啊，信托就是社会饭店，只卖菜单上有的菜，家族信托就是私房菜定制，只要有钱一切都好谈。
0: 行行，我服了啊，接地气能力真的是一流水平。
1: 熟了。
0: 没夸你呢呀。
1: 你所谓的高净值人群嘛，往回倒退二三十年，这都像我了呀，认识的憨子不一定有我多了。
0: 是，我爸也是乡下来的，我也是乡下人。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俺这是过呢。
0: 我们乡下人都吃完早餐就刷牙。
1: 吐出来再洗就洗洗是俺自己。
0: 我说。
2: 徐总好。
0: 好。
2: 徐总早。

0: 薛总，你先上。
1: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3: 薛总，您先上。
2: 薛总，您先上。

1: 怎么有空来我们公司啊？哎，这……曹总，正好和你介绍一下，我团队新招的同事，吴曼丽。
2: 你好。
1: 来，请。
2: 不得了啊！高层警官房，要命嘞！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你能开单，立马就给你那么大的办公室啊！哎呦，灵呀，还灵哎啊！可色一啊！不得了啊！
1: 哎呦，薛总，早死早死，薛总请。哎呀，哟，
2: 薛总，咖啡还是茶，还是矿泉水啊？咖啡，好的，咖啡。
1: 对了，冯曼姐，你能不能别像那些人一样，一口一个薛总的，听着特别不舒服。不能呀。
2: 你本来就是薛总，不叫你薛总叫什么？哎，领导能直呼其名吧？
1: 我知道，但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别扭，你知道吧？人家
2: 叫你一声薛总，不光只是讨好你，哎，肩膀上有责任的，知道吧？我明白，但你能不能别叫我薛总啊？不行，我现在是你助理，只要走进这里，我就得叫你薛总。 你现在是谈大客户的人了，知道吧？任何时候，气场不能输，再没把握的事情，哎，一米五得走出两米的气质。
1: 你走，我看看。
2: 那抬头挺胸，要有气场。
1: 想什么？我知道，虚张声势嘛，
2: 这不就装吗？德不配位才叫虚张声势啊！薛总，你很棒，很赞，我看好你哦。
1: 别忘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哎，以后我就靠你了，知道吧？喂，哎，哦，好，马上过来。你轻轻要找我，我去约会啊！
2: 快去，先让我一个人好好享受你这个位子啊！哎呀。
3: 哎呀，胡曼黎，是，我就怕同名同姓，我特地向人事要了简历，就是蓝阳的胡曼黎。
2: 进，
3: 秦
1: 总，你找我，坐。
3: 听人事说你招了个新的助理，啊，
1: 前几天和您说过呀，
3: 做过背调吗？
1: 做过，
3: 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找的这个人不仅被蓝瑶开除了，前不久还被蓝瑶告了，他败诉了。
1: 我知道啊，不过您答应过我，筹建个人的家族办公室，对此我有绝对的自主权。
3: 是，是有自主权，但是没有让你找一个麻烦来。

0: 什么关系啊？
1: 个人隐私，不方便透露。
0: 非他不可。
1: 非他不可。
0: 薛小舟，你要明白啊，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捧其他人。
1: 金星总，我知道您可以，但我也知道您不会。
0: 你这么自信啊？
1: 您当初选择我这么一个刚入行不到一年的新人，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同样的，这次选胡曼黎，我也会用成绩说话。请您相信我，我选的人绝对没有错。用胡曼黎对我，甚至对您，对公司都是有好处的。
0: 泰英国际两个月的试用期，希望你在这试用期内向我证明这一点。
1: 没问题啊。
0: 行，
1: 那我就先走了，谢谢。
2: 老大，你真的要留胡曼黎啊？
0: 你觉得当初我让薛小舟进加班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3: 喂，哦，青青总要见我啊。哦，好好好，我马上上来啊。谢谢青总。
0: 我提薛小舟做总监，你心里没想法吧？
3: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
0: 我知道你是不服气的。
3: 青青总，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道理。
0: 告诉我，你到底服不服薛小舟？
3: 我不服。
0: 哈，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当初你来是撬了胡曼黎的单子给我当投名状，业界有人可能会不耻你这种行为，可我就是欣赏你这种为了业绩可以不顾一切的劲头。可惜你后来这个队伍做大了，思想上就有所松懈了。我提薛小舟就是想引入竞争，也给你提口气儿。唐玲，拿出你当年的斗志给我看看。
3: 青青总，你放心，我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会让你看到，我依然是你欣赏的那个唐林，不，还会更好。
0: 好，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向我证明你自己。
4: 真的，我妈找到新工作了。
5: 嗯
4: ，yes。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呀？
5: 怎么，你想回去跟你妈一块住啊？
4: 啊，我本来就跟她一块住的。
5: 嗯，那你是在我这儿住不习惯呢，还是你邱阿姨对你不好啊？
4: 不是，就单纯想我妈了。
5: 儿子，你到我这儿来是你给我打的电话，虽然你什么都没说，但是我知道你是想帮帮你妈，让她减轻点负担，对吗？现在对于你妈来说是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刚刚卖了房子，找了份新工作，还要时不时的到养老院去照顾你外公。如果你现在回去呢，他肯定是不会拒绝你。

0: 哇，我没看错吧？我老妈居然在看书，而且看得好认真哦。
1: 少给我阴阳怪气的啊！三天不骂你皮痒了是吧？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不卖力女士。
2: 来，让妈妈看看。
1: 头发撩起来呀，又擦痘痘来呀，闹，侬看看，噶小痘痘，平时不洗脸呐啊？
0: 哎呀，好了，
2: 菜我点好了啊。
3: 你看的是曾教授的书啊？
2: 对，你们大学保险系的博导，我现在做家族办公室业务，所以买书来看看。
3: 挺好的。哦，机器人来了。哎，这都是你最爱吃的啊！
2: 来，
3: 好，
0: 谢谢了。
2: 李丁，明天周六有时间吗？
0: 有啊，干嘛？
2: 跟妈妈买床去。
0: 买床？买什么床？
2: 你不能一直住在你爸爸那里啊！我那地方小是小了一点，但买个上下铺还是住得开的。
3: 要看就算了吧。你现在也不太方便，让他在我那儿继续住着呗。
2: 离婚的时候就说好了，儿子跟我，这段时间应该照顾他，我已经很感激了。
3: 曼丽，你听我说。
2: 哎呀，这件事情你就听我的。你现在这个状况，儿子一直跟着你，不好的。你说好了，明天我来接你。
0: 要不还是算了吧。
2: 说啥？
0: 我住在我爸那儿也挺好的。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常生活有阿姨，叔叔还有司机接送，挺舒服的。
2: 哎，你是这种贪图享受的人吗？
0: 我可以是啊。
2: 无所谓。你就怕回来偷顶是吧？
0: 哎呦，不是。
2: 然后你回来呢，我累肯定是累一点的。那你是我儿子，哪能天天住在别人家里啊？哪个孩子想寄人篱下？
0: 我爸是寄人，怎么叫寄人篱下呢？
3: 用词准确。
0: 他说：“老妈，你不要给自己加戏好吧？还是苦情戏。”我实话跟你说嘛，一开始想着要去住我爸那儿，一想到他那个新老婆，我也烦。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早上上学，那个女人还没起床；我晚上回家，那个女人还没回家。家里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人，眼不见心不烦，无比舒服。
2: 好了，咱们放开了。
0: 没事，一码归一码，对吧？
3: 是啊，一码归一码。曼丽，你看孩子都这么说了，那你是不是尊重一下他的选择？
2: 你说说。为什么不想跟我回去啊？啊！
4: 哎呦，老妈，你有完没完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其实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跟我爸多待待。
0: 我发现啊，最近老爸好像变得可爱起来，就能听懂人话，也会说人话了。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
2: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切，
0: 我不想让他太得意，我要继续 PUA 他。
2: 心也蛮多的嘛，你
0: 吃醋了？
2: 不好就好吧，他是你爸，我吃什么吃？
0: 那就好。
5: 上车呀，我送你回去。
2: 啊，

0: 哦，对了，老弟，
1: 嗯，
0: 刚才忘记给你了，那这个搁你这儿了。
1: 这是什么？
0: 之前你爸妈那50万给丁丁买的保险，从今年开始每年都可以分笔钱了。这钱你们家出的，怎么处置你来定。

0: 用，这个钱啊你自己留着啊，非常时期或许你就用得上。
1: 我可不敢用你们丁家的钱，到时候你爸妈再来跟我闹，我可吃不消。
0: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们来烦你了，钱的事儿啊我能说了算。
1: 什么意思啊？
0: 之前不是说让我该硬气的时候就要硬气些吗？我呀硬着头皮试了一次，可没想到这件事儿啊真就这么解决了。
1: 真假的啊？你跟你爸妈发火啦？
0: 哎呀那倒不至于，我呢坚决要求他们按照我的安排去执行，我原本想着他们会跟我闹的，可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哎，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哎呀，你啊确实比我懂生活啊，这次我算是学到了。
1: 嗯，哎呦，我没听错吧？啊，你一个教授网红，你跟我学？
2: 妈，你怎么回事？老爸进步了，你得表扬他，给他正反馈。
1: 哎呦，到底亲生儿子啊？说你爹怎么？好好好，表扬啊，老丁啊，有进步啊，再接再厉啊，早日当家做主啊。什么？你老妈有没有进步啊？你表扬一下呀！
2: 棒棒棒，你真棒，行了吧？
3: 好好，就这么说定了啊！啊，谢谢。嗯，哎，商业新势力的那个李山，我得打电话和我说，李奋斗他们商会最喜欢去万体会，那是他们固定打网球的地方，说要带我去拜访他。
1: 打网球我不会哎。
3: 别担心啊，我会啊。
1: 哟，不愧是富二代。
3: 哎，负债的负吧。那你周日上午的时间留出来啊。

0: 怎么了？
1: 啊，不，一会儿我见到李总之后自我介绍完，是不是就要要微信？
0: 别硬上啊，找找机会先跟他打打球，摸摸他的路数。
1: 怎么摸？
0: 根据他的球风判断啊，看他是进攻型的还是防守型的。你不是会打球吗？总归比我懂啊。
1: 不是，你进攻型我该怎么办？防守型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故意输给他呀？之前乌雅带我从康永打球，就是要故意输给他，那被人看出来了。如果被李总看穿了，是不是也不好？但如果我赢了，他也会生气。哎，
0: 你紧张了？
1: 啊？我就是不想搞砸。胡曼，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徐小舟，现在你是领导，你要带着我前进啊。
1: 我知道，但我就觉得好像没准备好似的。
0: 做加班业务嘛，我也没准备好。你要相信你自己，知道吧？是雄鹰，你就要展翅高飞；无非你就是金丝雀。
1: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油腻的比喻啊？
0: 那你是小鸡仔，行了吧？别跟我咬文嚼字，别轻气了。
2: 薛总监，
1: 哎，珊姐都到了。
0: 李珊，你还记得我吗？
2: 哎，你是胡曼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今天还请你多多关照啊。哦，
2: 好，
1: 那咱们走。嗯。
3: 哎，侬最近老忙了是吧？交关辰光没来了。
4: 最近嘛，屋里向一点乱七八糟的事体。嗯。那处理处理弄弄呢，一直没出来。那么人没出来呢，又懒掉了。
2: 哎，顾总。
3: 啥叫懒？哟，小李。
2: 你好。
3: 你今天怎么来了？
2: 来给你介绍个新朋友，薛小舟，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
3: 什么？
2: 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哦，顾总，商会会长，也是野狼网球队队长。
3: 什么野狼？现在是野兔。
5: 顾总你好，来，薛小舟。哦，就是李总不在是吧？
3: 李总，哪个李总？啊，我晓得了。看来你们今天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奔着李子木来的。哎，我帮侬讲啊，搿只李丰斗啊，到今朝终于想通了，也开始搞家族财富传承。两年前我就帮伊讲了呀，伊呢一脱裤子只有一个囡，我帮伊讲侬可以弄。

0: 起来了，但是这乡巴子帮我哪能干？你看公司钞票就是我钞票，又弄了干复杂做啥啦？跟我讲嘛。但现在呢，不单是盖房，而且听说啊，弄了动静老大啊，已经围了好几家公司了，侪不满意。侬要干这乡巴子，要么不要弄，弄起来啊，还懒得讲究。哦，对了，今天李总啊，大概率是不会来了。看来你们要白跑一趟了。
1: 哎，怎么会白跑一趟呢？今天薛总监啊，就是来和您切磋球技的。
0: 真的假的？
2: 对啊，我想跟顾总打一场。
0: 你也会？
1: 哎呦，我们薛总监读大学的时候，可是复通大学网球社社长。哎呦，
0: 真的？哎，好好，那咱们好好切磋一下。
2: 但我也好久没打了，你先热身，我去换个衣服。
0: 好好好，
2: 一会儿咱们打。
3: 来，今朝怎么把这高手了？
0: 又对手了啊！

0: 先抑后扬，薛总监还挺会的，难怪年纪轻轻，秦青总就是要扶持他。
1: 哎呀，从小呢，刚刚把你十九呀，只能当个大女子做啥了？

0: 体力反应不过
1: 来，体力不行了，
0: 对对，嗯。
1: 我不行，
2: 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没有功夫厉害。
0: 你之前不是打过
1: 我三脚猫功夫的？
3: 你也过来打一下。
2: 顾总，就这样了，来补补水。
4: 不用，我这有。
5: 还是活动活动。
3: 刚才人家打的好不练习，望尘莫及哦。
0: 体力跟不上。哎呦，太吃力了。
4: 你小子可以啊。
5: 我上次还看你跑。
4: 能赢我球的人不多，你算是一个。行，
2: 顾总，
1: 不打，
3: 不打，
2: 那下次见了，幸会啊，幸会。

0: 把湿衣服换了吧，别着凉了。
1: 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赢顾总这个球啊？
0: 该不该的也都结束了，别再想了。还说让别人不是，我看你脑子才不是。
1: 我跟你说，一开始我还可以保持理智，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让球，要让他开心。但是打着打着，我是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尤其到了关键时刻，我就觉得我应该真诚地对待这场比赛。万一那个副总也是这样想，但现在看书，你乱输，胡曼丽，你骂我吧。
0: 骂你干什么？
1: 今天没见到。

0: 那里奋斗，还把商会会长给得罪了，这单应该做不成了。
1: 这单做不成吗？还有下一单呀？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李奋斗一个有钱人。
2: 可我为什么连一个打网球的小事都干不？
1: 教授，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好我们这一行吗？
0: 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1: 只有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和客户交往，才能在这一行干得长久。
0: 我擅长什么呀？我就擅长得罪别人。
1: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搞不好还真有人喜欢你这款打直球的呢，是吧？

0: 我去！
1: 哎，他记住你了？
0: 你也这么觉得？
2: 我告诉你啊，你打了网球，我一身冷汗。
0: 怎么了？
2: 我看你赢了顾天明，我心想完了，你得罪人了。我当时是敲大锤子，忍住没骂你呢。我告诉你，
0: 装什么装啊你？
2: 我不装行吗？你这个人一根筋认死理，叫也叫不会，我只能反向操作了。
0: 坐坐坐坐，一根筋认死理，说谁呢这是？
1: 谁对话如坐马谁？
0: 我跟你说，曼丽，你要注意了。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1: 是薛总，我错了，对有钱人的心态还是您把握的比较正确。
0: 你还是真诚一点吧，投笔方吧。
1: 我吧也不可能永远是对的，要不然哎，怎么会房子没了，老子儿子也没有办法留在身边。
0: 那是意外啊，不是你的错。
1: 你不用安慰我啊，我没那么脆弱啊。我就觉得吧，这条路对你我来说都是新赛道，你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有一点我比你强，我走过的弯路，做过的错事比你多，我能保证我犯过的错不让你再犯。至于其他呢，我们一起摸索啊。
0: 曼丽，这次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这一单一定能成。等赚到了钱，老子房子儿子一样不缺你的，好吧？
1: 哎，我怎么发现你这人跟我从前一样啊？啊，满嘴都是钱钱钱的，俗不俗啊？
0: 哎，你高雅了吗？你高雅了，我就得俗一点，我们得互补，对吧？
1: 行啊，弟弟，以后就靠你了啊。

0: 李芬都通过我微信了，我应该怎么说？我直接说吗？直接说会不会显得太要了一点？那我应该啊？
1: 刚才的。

0: 自信去哪里了？
1: 领导问你话了，你先回答问题。
0: 我就觉得吧，他们这些做老板的时间宝贵，是不是直接一点反而更好？

0: 老姑啊，这个薛小舟是什么来头？
1: 打球新认识的小朋友，人挺直，还有点意思。
0: 他把他助理微信推给我了，是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太想搭理我呀？
2: 别着急，放长线钓大鱼。哎，今天已经拿到敲门砖，已经很圆满了，可以了。
0: 对，对对对，我加的秘书，跟他约个时间。是不是也觉得缺了点什么？
2: 少了什么？
0: 喝两杯啊！
3: 早知道刚才多买几个菜的呢。
0: 恭喜你啊！
2: 恭喜恭喜啊！
4: 李总。上次那个加我的小孩一直在联系我，问什么时候见面，你给个指示呗。
5: 顾总介绍的嘛，就见一下呗。不过信托这个可是大事啊，将来要花出去很多钱的。老话说得好，嘴巴没毛，办事不牢。
4: 明白，那我见还是您见？
5: 你见就得了。
4: 对了，可可上周给我打电话说她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让我给她买票。
5: 那你就买呗，你这还问我干嘛？
4: 您上次说要断了她的生活费。
5: 娱乐是娱乐，生活是生活。
4: 明白，那场最好的位置。另外不能让可可知道您知道这事儿了。
5: 他要问起来呢，
4: 您还在生气，非常生气，他必须来给您认错。那他要是不问呢？
5: 不问你就主动跟他说，说我住院了，我都下病危通知单了。
4: 李总，您不能咒自己啊！
5: 这怎么这？你这孩子也不省心，你咒自己。
4: 明白。
5: 什么就明白了？这没事就出去吧。
4: 明白。
5: 一天天，我早晚让你们去住院。怎么又结束了？
4: 什么？没票了？没票花钱买啊？一个演唱会门票花钱买不到，这点事办不好的话，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0: 严秘书你好，我刚才给您点了拿铁。
4: 谢谢，有几个紧急微信要回复一下。薛总，您说您呢？不耽误。
0: 哦，严秘书，我是泰银国际加速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叫薛小舟。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高净值人群，负责他们的家庭财富管理和传承。这是我们公司的介绍，您可以看一下。
4: 哦，泰银国际。你们是刚刚成立的加班？
0: 对，虽说是刚刚成立，但是我们公司各个部门大部分资源已经向加班业务倾斜。我们加班呢，其实是有很多。
4: 我知道了，你们的业务介绍这里边也有吧？啊，
0: 业务介绍在这里。
4: 这个我先回去了解一下吧。
0: 哦，那您先看看完了，我们再约。
4: 行，再约。
6: 严秘书啊。您刚刚说的演唱会是陈霄天的演唱会吗？
4: 是啊，怎么了？
6: 我可以搞到票。
4: 你确定吗？刚开售没几分钟就全部售罄了。

0: 严秘书，我们是服务高净值人群的，如果连一张演唱会的票都搞不定，那怎么能让客户满意啊？
1: 正中间 VIP 黄牛都没票了，
0: 没问题，交给我。
1: 行，等你消息，
0: 保持联系啊。放心啊，中介人说了，票能搞到，没问题。怎么了？我搞到票，抢你风头了，不高兴了？
2: 不是因为这个，他老板是我们的大客户，没有错。可我们也不是保姆啊。今天我们帮他们搞到了票，对吧？那明天说他们家马桶堵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啊？
0: 哟，那我要高兴死了。哎，他真让我去他们家修马桶，说明把我当自己人了。
2: 大客户不可以一味的讨好的，有时候拒绝也是一种态度。你说了不，那说明你有底气啊。李奋斗是我的客户，让我来主导行吗？这次要听我的。
0: 我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呀，但小鬼难缠，尤其是老板身边的人。哎，我们不求他们帮我们，只求他们别来坏我们的事情。反正这个人别管了，我来帮你对付，好吧？等你什么时候见到李奋斗，我就不干涉了，行吗？那个演唱会票，中间人的钱我都付了，票不要，钱都打水漂了。下不为例，好吧？
2: 嗯，行吧。

0: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严秘书外不见人影，你联系我了？
1: 联系了，我到了就给他发微信了，没回啊。而且这个时间是三天前他自己约的。
0: 那不应该啊，他如果临时有事儿，应该提早知会一声。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2: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啊。
3: 客气了，
2: 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

0: 我要离开蒲蓉了。
1: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2: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2: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啊，客气了，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3: 泰银国际，你们公司已经有人跟我们联络过了。
2: 我知道，那是我们公司刚刚提拔上来的薛总监，很年轻，很有冲劲儿。就是吧，
3: 没关系，有什么话

0: 可以直说。
1: 李总这么一大笔钱要交付出去，最重要的是稳妥。我想这个能证明我会比他做得更好。严秘书，麻烦你跟李总说，我在公司能替他争取到的资源绝对比薛总监要多，保持联络。
2: 好，慢走，不送了，
1: 感谢您，
2: 再见。
3: 再见啊。
2: 再见。
4: 哎，严秘书，我们约了下午2点。
2: 哦，我刚跟你们同事聊完了，具体的内容你们公司内部讨论吧。
4: 我的同事他不负责加班业务。
2: 是吗？但是你同事带了几个项目负责人过来，而且我们李总很满意。
5: 严秘书，不管怎么说，这演唱会的票先给你，那场最重要，视野很好的。
2: 费心了二位，你们同事给了一张邀请函，是演唱会的 after party， 可以跟明星近距离的聊天拍照。有了那张邀请函，演唱会看不看也是其次了。
4: 严秘书，

0: 我怎么就没多想一步？你没事吧？
1: 没事，那个一会儿你先回去吧，我去趟公司。
0: 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薛总好。
4: 薛总你好。
5: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
1: 啊，您说同一个公司两个总监抢一个客户，现在这样的话会给客户留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5: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呀？
1: 我希望您是不是可以从中协调一下，
5: 让唐玲退出竞争。
1: 对。
5: 啊，知道吗？是我让唐玲去争取李总的。
1: 为什么呀？
5: 小周啊，你以为你是在学校上学呢？同学之间打个架，出了事情，找老师告状了。职场，谁拿下客户，谁就是赢家，就这么简单。
1: 不是，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您先介绍李奋斗给我的，对吧？
5: 错，没有先来后到这一说。啊，先来的未必能拿下客户。谁最后拿下了客户，谁就是赢家，这是我们的根本诉求。
1: 我有信心可以拿下李奋斗这单的。
5: 信心是一种预期，不是既定事实。我就得保证我们的公司是稳赢的。如果你觉得我错了，那你就去把客户抢回来，把业绩做出来，把信心变成事实。等你有了话语权，就可以制定新的规则了。我破格把你提升为总监，还容忍了你招收背景有污点的胡曼黎，这对唐玲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对吧？可人家没有来找我告状，人家拿的是实力和你竞争，这才是我要的态度。你也应当是这样的。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呀？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如果这次你和胡曼黎拿不出成绩，那等他的试用期结束之后，你只能跟他一起走。太阴国际不养闲人。
1: 好，明白了。

0: 大儿啊，专心吃饭，别玩了。
1: 嗯，我再吃。
2: 不好意思啊，怎么了，阿姨？邱总是这样的，哎，丁教授这件西装被我不小心给洗缩水了。啊？
3: 西装不能机洗的，阿姨，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不应该吧？
2: 不是的，我本来放在旁边想送洗的，不知道是谁啊，把它放进机洗篮子里去了。哟，
0: 好像是我放的，是我放错了，这件事不怪阿姨。
3: 那算了，下一次洗之前必须要检查清楚，好吗？
2: 好。
1: 嗯。哎，老板。嗯。是不是我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0: 哟。啊，阿姨给我看一下。哟，还是真是那件啊。啊。阿姨。衣服洗缩水了，不怪你，但是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把它复原一下好吗？谢谢啊，谢谢。
2: 好，
3: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洗成这样还花力气去复原，不值得。你说呢，志远？
1: 什么意思啊你？哦，一听到是我妈送我爸的就要扔了，故意的吧？
3: 小丁，你误会了，衣服洗成这样确实不能穿了。
1: 你们不要，我要。
0: 大儿，跟我上道路。
1: 你要在这对着骂，反正是我妈，我跟你们没完。
0: 上楼，跟我走。
2: 邱总，对不起啊。

0: 傻小子，你刚才做的对。
1: 那我做的对，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说话？
0: 你邱阿姨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应该知道，她这么大岁数了，肚子里还怀了我的孩子，我刚才如果要是维护你的话，她肯定会生气，她一生气就要影响肚中的胎儿，这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呢？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你肯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吧。
1: 那孩子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才不在乎。
0: 那你孩子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啊？我又是你爸爸。那你看你爸爸现在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方，你是不是该试着体谅体谅我？
1: 老爸，我真的不明白，明明是他邱丽素破坏了你和老妈，为什么他还要处处针对老妈？我妈又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
0: 哎呀，这人和人之间啊，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首先，人就是个复杂的动物。
1: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忍不了了，我就想回到我妈身边。
0: 这就是你一直看不懂的成人的世界。有的时候啊，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就要学会忍耐。你爸爸我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有点晚了。

岁，在该新成员达到创业年龄并具备创业条件时，家族基金再向其支付一笔可观的创业基金。

0: 一点。
1: 喂，好吗？你很累啊？
0: 没有啊，还好。
2: 撒谎，黑眼圈都出来了。

0: 有吗？
1: 还好呀。
0: 你在哪里啊？
2: 哦，我在里面呆闷了，出来溜达溜达。
0: 找我有事啊？
2: 也没什么，就是看看你晚饭吃了没。
0: 这么早吃什么晚饭
2: 啊？这还早，这都8点多了。
3: 啊，老妈，你怎么回事？新工作这么忙吗？哦，
0: 我中午吃的晚，现在不饿呢。倒是你，这个时间不做功课，怎么在玩手机啊？
3: 没有，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我知道了，那我去吃饭，你去做作业，晚点我们再通话好吗？
2: 等等，别挂。嗯。你陪我说说话吧。
0: 怎么了，丁丁？
2: 也没什么。
0: 你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呀？是不是想妈妈了？啊，你跟妈妈说实话，是不是在爸爸这里受委屈了啊？
3: 没有，
0: 妈妈也想你了，明天妈妈来接你好吧，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我一会儿就去给你爸爸打电话啊。
2: 不是我爸，是陈小军了。
0: 陈小军怎么了？他又惹你了？
2: 今天上课他抄我竖中指，
3: 我气不过骂了他一句垃圾，
2: 结果被老师听到了。他这个人你知道的，最会在老师面前装了，一口咬死他没做那个动作。
3: 平面是我骂他那句，被老师听到了，老师都
2: 训了我一顿。我就是害怕老师跟你告状。
0: 没有啊，老师没来跟我告状。你放心，就算老师找我，妈妈也挺你啊。
2: 好吗？你对我真好。
0: 萨塞蒂，我是你妈妈呀，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妈妈跟你说啊，这点小事不要放在心上，哪里都有垃圾。
4: 以后走上社会，这种垃圾更多了，知道吧？你从现在就要开始学会适应，
0: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
2: 嗯，好吗？我会好好的，你也要努力啊。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去赶作业了，挂了啊。
0: 嗯，做功课啊，晚点我们再通话啊。

0: 回来了。哎，收到群发邮件没？李青青也让唐林负责加班业务了。哟，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啊，谁行服谁。哎，现在压力给到你了，想好怎么接招没有？开心点，我找到突破口来。丁志远和李奋斗有点交集，没想到吧？我就说李奋斗名字怎么那么熟，我想起来了，之前钟宁跟我提过一嘴，丁志远给这个土豪的自传做过序，
1: 并且让丁志远联系李奋斗，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邱礼素的老公啊！一想到这层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人产生任何联系。
0: 哦哟，侬哪能回事体啊？啊！我都过去，你过不去啊？好，不找不找不找啊！
2: 我点了外卖。哎呀！你好，您的外卖。
1: 没事。来吧，先吃饭吧。

0: 薛总，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拿下李芬多啊？
1: 万莲，这次我想用自己的办法试一试。
0: 说说看。
1: 我还没想到，但我觉得应该能想到吧。你说如果这次我输了，会不会瞧不上我呀？
0: 你还记得我当初说过的话吧？
1: 戴剧啊，你说你刚开始卖保险的时候，一天跑下来，又累又饿又冷，虽然还没有钱，只能坐在路边要一碗小馄饨，就着灰尘都吃下去了。吃饱了肚子，就觉得心里是不开心的，就想啊，为什么别人能干成，我冯曼丽就干不成？是这意思吗？
0: 错，我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1: 以为是你骗我的。
0: 所以我要重新跟你说一遍啊，真的，你是一名优秀的保险人，这次我没有骗你啊，你可以的，真的，用你自己的方式打败唐林，打败我。

0: 哎，你去公司啊？这么早？
1: 啊，有个培训。
0: 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培训啊？
1: 啊，你不知道啊？经理临时通知的。
0: 那我不去没事吧？我今天想去看一下我爸。
1: 没事，我给你请一下。啊，那我就先去了。
0: 行。
1: 啊，我扶住了。
0: 谢谢啊。
1: 嗯。

0: 顾总。
1: 你也在这儿呢？
2: 你怎么过来啊？
1: 我约朋友在旁边打球，他们还没到。
2: 好，
1: 实在太巧了。
2: 是。
1: 要不，我陪您再打几局。
3: 我看你是没赢够吧？
1: 啊，可不敢这么说。
3: 行啊，一块玩吧。
1: 好。

0: 承让承让吧。
1: 来，带点水吧，姑娘。
2: 好，谢谢。
1: 刚才听您助理说，您最近每天都来打一打。
2: 技不如人，就得勤学苦练。
1: 你可太谦虚了。要不这样，您要是不嫌弃的，我以后每天过来给你当陪练。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
2: 陪练会很贵吧？啊，
1: 我尽量不收您钱吧。那我就明天还是这个点我过来。
2: 行啊，好，明天。那一会儿喝点水，咱们再来一盘
1: 啊。

0: 之前说的那个什么公司有方案了吗？
1: 哦，这个要向您汇报呢。唐总监那边给了几个方案，力荐让职业经理人接管公司。这样的话呢，可可也能定期拿到那个信托的分红。说国外很多老钱家族都是这么操作的。
0: 咱是中国人，能跟他们一样吗？外国人在孩子18岁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家门了，他六亲不认的，咱能跟他学吗？可可那儿要开了？
1: 开了。
0: 走，看看去。
1: 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
2: 王师傅，我们去可可的店。
3: 好的。嗯。
4: 李总，就在对面。慢点。
2: 这边。

0: 小心啊。就这层了。
1: 哎呀，哎，
0: 慢点。
1: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2: 门没锁，请进。随便看啊。
3: 好不容易开个店，还

0: 来了，
1: 牛贴，
0: 万里姐。
1: 哎呦，你这小店真不错哎，啊！
0: 快进来看看。
1: 哎呀，真有意思。
0: 昨天啊，你不联系我，我也要给你发微信呢。我这小店上个月刚装修好，现在弄得七七八八的，正式对外营业了。你看啊，这些耳环、手链、项链，都是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1: 好看，好看。哎呦，这些玩具不都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吗？啊，这个小火车我小时候有过的，
0: 怀旧吧？我跟你说啊，这些啊都是我一个个去收的老货。哟，
1: 你这获得金赠勇啊啊！你看这些老东西，以前我们搬家都当垃圾扔了，现在居然还能拿出来卖钱。这个多少钱？哟，2.88。那么贵啊，有人买吗？
0: 买的不是玩具，是情怀。哎呀，
1: 我就是替你可惜。我记得你是美国什么大学毕业的？
0: 霍达曼。
1: 对呀，你说你一个海归，本来做销售的，我还以为你是公司的管培生，将来要进管理层的那种。哎，你现在开这个小店，挣钱吗？家里人同意吗？
0: 我妈早几年走了，我爸就这么说吧，他穷的就只剩钱了。
1: 啊，你跟你爸吵架了？
0: 我都不想提他。
2: 有你吗？有你吗？
0: 你谁啊？
2: 跟门农站啊？啊，
0: 怎么了？
2: 这亭子间我包了，你知道吧？
0: 那亭子间的租客和房东我见过，不是你。
1: 农子，你王东啊？
2: 哎，我跟你讲，你租房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设计图啊？我二楼办的亭子间和你三楼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哦，你现在一装修把他们全包进去了，你这个是独霸公共卫生间啊！我可以到物业去投诉强拆你的。
1: 这个事体好久干，还没有交呀，血管爆胎。Yuki 啊，市中心的老房子呢，很多都是几户人家没配合用的，我估计你是被中介骗了。
0: 那怎么办？
1: 搿桩事体嘛，肯定是阿拉考虑不周全，对吧？但你说现在强拆。

0: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要不这样好吧，我们每个月呢另付点租金，这个卫生间就当我们是另租的，行吗？
1: 那农所玉另再请啊。那我就意思意思，每个月500。
2: 可以，没问题，我现在就转给你。
1: 哎，等等，这个事情呢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对吧？我还要回去和租客还有大房东商量一下。要不你们等消息啊，先走了啊。
0: 佑天，你不该这么快答应他，他刚刚是在试探你，你这么快答应他，他肯定觉得自己要少了。
2: 就一个卫生间他能要多少钱？
0: 以我的经验啊，他肯定会来给你加价的。
2: 啊，
3: 曼丽，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试一试，我需要证明一下我自己，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做你的领导吧。

0: 哟，练上了。哎，
1: 顾总来了。
0: 小赵啊，哎，这几天你天天陪我练球，辛苦你了。
1: 我不辛苦啊，我这不是免费锻炼锻炼身体吗？
0: 行了，我又不傻，说吧，有什么事找我？
1: 还是被顾总您给看穿了。我呢，确实是有事想请您帮忙。我想让您在李分栋李总面前帮我说一句话。
0: 为他们家信托的事儿？
1: 对。
0: 对不起，这是他们家大事，我没那么大面子。
1: 顾总，您别误会，我不是让您干涉李总的决定，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个机会，见一面，亲自聊一下。就算是不行，我也算是死心了，你说是吧？
0: 见一面倒是不难。哎，先得打完今天这场球，看你到底能不能赢我再说。
1: 那我这是该赢了还是该输啊？
0: 你说呢？行了吧，开球。
2: 你好，我姓胡，我约了下午一点跟你们李总见面。哦，
3: 好的，您稍等啊。抱歉啊，今天董事长一点并没有跟一位姓胡的女士有约。
2: 真的啊？哦，您稍等啊。哎，你说下午一点约了李总啊？啊，记错了。哎呦，哎呦，抱歉啊，那个搞错时间了。你看我来都来了，有没有可能进去跟李总打个招呼？我不用很长时间的。
3: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李总今天下午的时间啊都已经排满了，他下午啊要去住建委。哦。
2: 谢谢啊，
3: 不客气。

0: 问。
1: 好球啊，顾总，长球了。哎，甘拜下风，喝口水吧。
2: 行了，你走吧。嗯，我不会再帮你联系李总。
1: 你什么意思？
3: 因为你让球了，对吧？
1: 我没有啊。
3: 太明显了，
2: 你这是在侮辱人，知道吗？
1: 我不是，
2: 徐小昭，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1: 顾总，我
3: 行了，走吧。
1: 顾总，您听我解释好吗？顾总，
3: 还解释什么呀？
1: 我就是故意让球了。
4: 我只能给你听下证据了。
5: 什么证据？
6: 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5: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云林集团只是不给地标，那牛先坤就不肯给钱。
7: 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你救救顽固吧。
8: 报警吧。
2: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1: 顾总，我
3: 行了，走吧。
1: 顾总，您听我解释好吗？顾总，
3: 还解释什么呀？
1: 我就是故意让球了。顾盼，您说我就是为了讨好您，但我是小周，一般人是不会讨好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从来不讨好任何人，我喜欢的，我讨厌的都不。我觉得就像这水吧，我觉得一瓶水，那它就是一瓶水嘛，它并不是我用来讨好任何人的一个工具。当一个人讨好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挺可悲的。所以那会我就发誓，我坚决不要成为那种人。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变了，就是因为您，我觉得您是一个我非常值得交的朋友。就说我们第一次打球吧，我赢了您，对吧？您没有生气，您还很大度，把我拉进了群，把你很宝贵的人际资源跟我一起分享，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坦白说，如果我讨厌您的话，我就是上街去捡垃圾，我也绝对不会讨好您的。我现在是尊敬您，想和您成为很好的朋友。同时，我申请加入远航网球队，行吗？
2: 所以这不叫讨好是吧？
1: 这不叫讨好，这叫球友之间的事。
2: 你小子还挺会狡辩的啊！
9: 来，补充点电解质，再来一场。
1: 好，没问题。
2: 来吧，我跟你说，让球就没见过，啊，来，
1: 那我认真了啊。
2: 好，必须的。
10: 进来。
11: 李总，这份文件您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
12: 李总啊。
10: 喂，顾大哥啊。
12: 咱们群里那个泰银国际的小薛想跟你见一面。
10: 哎，你说话了，那没问题。
12: 我说要不这样，
2: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我就让他过来找你。哎，行不行呢？你自己判断。
12: 好吧，我跟你说啊，我是觉得
2: 这小兄弟人不错，靠谱，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
12: 电话，是不是？
10: 今天啊，
13: 2点钟，您要去住建委和张处碰面。
10: 哦，我马上得出去一趟。你这样，他要不介意的话呢，我路上有半个小时，再跟我说一下行吗？
2: 好，那一会儿我就让他过去找你啊。
10: 哎哎哎。

0: 李总，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胡曼黎，我是泰银国际加都办公室总监助理。知道您最近有需求，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1: 知道我有需求？我需求多了，有事找法务。
0: 您这个项目非我们莫属。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女儿李雨可是好朋友，我们比其他家办更了解您的家庭成员。
1: 你什么时候认识可可的呀？
0: Yuki 之前是奢侈品店的销售，我是他的客人。你哪天有时间，我带我领导来见你。
1: 再说吧。
2: 哎，怎么是你啊？你们领导呢？
3: 林秘书。
0: 啊，李总。我们领导来了。
3: 哦，李总你好，泰银国际薛小舟。
1: 哦，你就是薛小舟啊？啊，你手段挺多呀，一边自己找顾大哥，一边让员工堵我，怎么着我这单非你不可？
3: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李总，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领导没任何关系。
1: 就你员工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吗？你这公司管理有问题啊！
3: 李总说的对，这是我的问题，给您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哎，
1: 行了，上车说吧，你不用了。
0: 啊，我没关系，我没关系，你们聊，你们聊。
2: 李总，有一个紧急情况，我跟你说一下。这衣服，我刚才看到这儿有一个污渍，你看看。
4: 怎么才发现呀？今天要见住建委领导，我怎么穿呀？
2: 我回去给你拿一件吧。
4: 你回去能下班了？
1: 走吧，走吧，走走。
0: 哦，别别别，李总，别生气，给我两分钟，我来处理一下，好吧？
1: 你要干嘛？
0: 我，你看我啊。就领子这一块是吧？
2: 啊，对，就这样，
0: 就这里，别的地方没有，
2: 没了。
0: 我来。
1: 这干什么呀？
3: 放心，应该没问题。

0: 但是你们员工还会干这个呢？
1: 哦，我们也算是服务行业。哦。
2: 哎呀，李总，看看，满意吗？李总，我帮您解决了衣服的问题，那我们项目感情分是不是比急的加班更高一点？
0: 我们赶时间，
3: 给人打点钱，感谢感谢。
2: 哦，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你们忙啊，顺利，再见，
4: 谢谢啊。
2: 哦，没事，再见啊，慢慢开，注意安全啊。

李总，这是我们之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案例，客户家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私生子。我们工作的重点呢，主要是排除人的不确定性，确保客户的家业可以安全地传递下去。

0: 给。
1: 李总。
2: 严秘书。
3: 薛总，回去等通知吧。

0: 怎么样？
1: 这几天你说你去照顾胡叔叔，实际上你是去独立奋斗的，对吗？
0: 我没有。
1: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停车场？
0: 哦哟，今天要是没有我给李奋斗解决衣服的问题，他可能办的事情就要被耽误了，对吧？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印象分肯定比别人高了呀。
2: 你以为他会感谢你啊？他为什么让助理给你辛苦费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真的特别的。
0: 特别什么？你说呀。
1: 不用说。
0: 你觉得我去堵人，还低三下四给人清理衣服，特别 low， 特别让人看不起，是这意思吧？
1: 你自己说的。
0: 对，我忘了，我现在只是个助理，我要让人看不起，让人觉得 low， 你也没面子。对不起啊，领导，给你丢人了。

0: 李总，刚才我跟可可侧面打听过了，他确实认识胡曼黎，而且听他的口气，他俩关系不错。
1: 怎么个不错法呢？
0: 他问我是怎么认识胡曼黎的，我刚说是业务上有一些往来，他就说做家办这个事儿，给谁赚不是赚，他力荐胡曼黎。
1: 这个小胡啊，跟可可他妈当年很像，出门总是背个大包，里面什么都有，风风火火的。
2: 好，明白。
1: 你又明白什么了？
2: 也许这个胡曼黎是能跟可可好好沟通的人选。

0: 喂，哪位啊？
1: 曼琳嘛，我是孙阿桃，你还记得吗？
0: 哦，喂喂，稍等啊，我这没信号，我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0: 哎，陶姐，哎呀，我当然记得你了。你垃圾站生意好吧？哎呦，
1: 垃圾站什么生意好不好的，饿不死就是了。那个，你今天有空吗？要不我找你聊聊。
0: 还是老地址吧。啊，好的，一会儿来找你啊。啊，
1: 那我等你啊。哎，
0: 再见，一会儿见，嗯。
2: 哟。
0: 您分了没有？3点水吧，写错了。个人见彼此，我自己知道意思就好了。哎，领导，一会儿见严秘书，你自己去好吧？我先跟这个陶姐去见见。
3: 不是，事情怎么分给轻重缓急嘛？你先陪我去见严秘书啊。
0: 我这里也有可能开单的，可能聊着聊着单子就开了。
2: 哦，你就。

0: 等着一个这个只买有赠品东西的人开单啊。
1: 哎，捡垃圾很挣钱的啊，你别小看他，搞不好他比我有钱。我们分头行动好吧，效率最高嘞。咱怎么总是多多益善的呀？好吧，
0: 好，
1: 说好了啊，再见。

0: 桃姐，啊，桃姐，
1: 我在这儿呢，
0: 好久不见，哎，
1: 这么快就来了，啊，
0: 我给你带点心，你最喜欢的万年青蝴蝶酥。哎呀，
1: 亏你记得，
0: 我帮你拿着。哎
1: 呀，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屋里熟了。
0: 哦，好的好的，桃姐，哎，别忙别忙，喝水。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吧？女儿会回来帮你吗？啊，
1: 女儿忙，偶尔过来看看我。哎，曼琳，我有一笔钱，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数，
0: 30万，
1: 补个零。
0: 300万，哎呦，桃姐，你现在不得了哎。
2: 桃姐，
1: 我刚才在算呀，我那笔钱下周三就到期了。我公放一天是一天的利息。
0: 是啊，那桃姐，你什么时候方便？哎，
1: 明天行吗？
2: 明天
0: 啊。稍等啊。没问题，桃姐。
1: 哎，你来的时候把那合同带过来，差不多我就买了。
0: 好的。那明天见啊。怎么了，桃姐，胸口不舒服啊？
1: 没事，早上起来有点闷。
0: 那要注意的哦，啊，有空的话去医院看看。
1: 没事，这是换季。曼琳，你说咱们就说个事情，在哪都是一样的，花这些钱干嘛？
0: 桃姐，你的情况我都跟我们领导说了，他很重视的，今天他请客。哎
1: 呀，这么年轻就领导啊？
0: 哟，你别看他年轻哦，经常手的皮皮都是大的。哎呀，
1: 真能干。哎呀，
0: 桃姐，您的300万可以买年金。
1: 你就说你们那年金利息是几个点？
3: 啊，我们年金一般不说利息，我们都说收益，一般最高3个点多吧。啊，
1: 3个点，那银行的理财都是4个点呢。
0: 年金是保本的，风险小，安全性高。您都是辛苦钱对吧，一分一分挣出来的，保本肯定是最重要的。哎呦，
1: 那银行的理财经理跟我说了，他们到现在没亏过，都是4个点。
3: 那银行会白纸黑字把收益写进合同里吗？
0: 对呀。啊，
1: 他说都说了，他还能骗我？
3: 除非写进合同里，否则都是有亏本的风险的。哎
1: 呦，不会不会，银行经理的年纪啊比曼琳还大呢。他还跟我说，我要把钱存在他们那儿，他还可以申请送我2桶油。
0: 油吗？我个人给你送好吧。
1: 我知道的，你们是不能送的。
0: 我给你送最好的初榨橄榄油好吧，我给你送3桶。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哎，那你们说你们那个年金跟银行的理财有什么不一样
0: 啊？桃姐你看啊，我给你算过一笔账，你看吧。来，如果你300万买我们的产品对吧，到了第4年就超过保费了，现金价值是302万多。那到了第10年，它的价值是358万8900块，将近359万。
1: 那现金价值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本金加收益。年金可以满足你方方面面的诉求，20年、30年以后还要搞来。桃姐，你不要只看眼前啊。

0: 眼光要放长远，知道吧？
1: 哎呦，20年30年那也太久了，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不知道。
0: 别，长命百岁啊。哎，你说你这么舍，你自己花不完，这钱将来可以留给女儿，哎，孙子孙女他们都可以受益。
1: 那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有份啊。
0: 对啊，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哦，
1: 哎呀，就是你们那个利息还是低，哎呀，不划算啊。哦，
2: 康姐，既然你还在犹豫的话，你可以回去再比较一下，反正你有曼丽的联系方式啊，等你想好了做好了决定再跟曼丽联系。好吧，我们今天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们就先走了
1: 啊。走啊。
2: 哦，您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2: 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好吧，谢谢。
0: 哦，哎，小周，小周，要不你先回公司，我再去和大姐好好聊聊，就差临门一脚就能开单了，不能轻易放弃啊。
3: 洪曼黎，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孙阿桃是我们的客户，黎芬豆也是我们的客户啊，人家把那么多钱委托给我们，我们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你觉得对黎芬豆公平吗？
0: 桃姐真的是辛苦钱，那银行理财现在看起来收益是比我们高，但利率一直在下调，搞不好就比我们低了，那桃姐会肉痛的。
4: 你放心，桃姐的事情我一定会放在心上，但黎芬豆这一单我需要你，你跟 Yuki 比较熟，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有感情分，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0: 哦呦，你是领导，不存在什么帮不帮的，你吩咐就是了。
4: 这样，那等这一单做完，孙阿桃那单啊，你想怎么做随你便，就算你想辞职去跟孙阿桃捡垃圾，我都由着你，行吧？
0: 什么意思啊？想赶我走啊？没那么容易，告诉你。
4: 不要动手动脚的。
5: 薛总好。
6: 薛总好。
5: 薛总好。
7: 薛总好。
8: 薛总。早，薇薇。
7: 早。
6: 巧了，正找你呢。
8: 这是
6: 同花大学发起的财富论坛，到时候业内很多知名的老总教授都会参加。
8: 哦，这是给我的，那有空我就去。
6: 薛总，这可是青宁总好不容易托关系才弄到的，很多人都想去，但是青宁总还是决定留给你了。
8: 哎呦，那替我谢谢青宁总啊，我会去的。
9: 这边电梯到了。可以先坐这个。
10: 谢总监。
11: 论做老板不得不福利亲情。
8: 怎么说？
11: 这薇娜干嘛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给你这样亲情？因为就是为了让人能可以传话传到唐宁耳朵里，好让你们两个一直保持斗争状态。
8: 你把时间留一下。
11: 什么意思啊？我也去啊。啊，那个这种高端论坛来的人个个都不说人话，到时候我听不懂睡着给你丢人，花这点时间聊几个客户不想啊。
8: 曼丽，别光只顾着低头干活，也要抬头看天。
11: 那些人就是这么说，油腻得很。
8: 行行，听我安排就行。
11: 晓得了，领导，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8: 说什么啊？
11: 我说领导辛苦了。
8: 怎么样？
11: 看得差不多了。
8: 有什么结论吗？
11: 哎，心动啊？
8: 心动什么？
11: 你忘记了 ？Yuki 喜欢你，要不你考虑一下，走个豪门赘婿，少奋斗20年。
8: 我不缺这20年，谢谢你啊。
11: 真的 ，Yuki 不错的。哎，你想，你跟他好了啊。他美梦成真，你飞黄腾达，他爹又有继承人了，还不是双赢啊，是三赢。哎，还是再加上我跟着你一块鸡犬升天，哇，四赢一发了。
8: 洪曼黎，我看你是心动了吧？啊，

0: 你看你条件也不错，
1: 李奋斗也单身呢，那你可以去试试啊。
2: 我是心动呀，哎，可是我一离异妇女，快四十了，还在给小年轻当助理，身边嘛还有个拖油瓶儿子，我什么配置我心里清楚的。哎，人民广场相亲角里行情最差那种嘞。
0: 哎，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没有必要这么想自己。
2: 我开玩笑的啊，我还是很看得起我自己的。离婚了再结，我吃饱了，我受那个罪。
1: 你说这个男人嘛，他也有好的呀。
0: 假设啊，就先说说假设，然后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啊？
2: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也能接受小丁的。
1: 这是什么没问题，那第三个，
2: 第三个肯定要对我好呀，最起码经济上过得去，不能拖我后腿，对吧？
1: 我也能赚钱，那这应该没问题。
2: 你说谁啊？是不是有人喜欢我啊？你给我介绍对象啊？谁啊？
1: 我们就是聊聊天就说
2: 啊。哎，我看了一下啊，在整个家族信托中，李奋斗最在意的是继承人的部分。那继承人无非就几种方式呀，要么女儿继承，要么女婿，再不行嘛就找职业经理人打理。好像这几个方式他都不同意。
0: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2: 其他可能性？那我看他书里也没有说有其他可能性呀。
0: 看书就能卖东西啊？那你撑死就是一个人肉复读机啊！
2: 不要打击我学习积极性啊！快说，还有什么可能性啊？
0: 你看这个李奋斗啊，才49岁，也算年轻吧。他完全可以再生一个继承人出来。
2: 你是说李奋斗想生一个继承人出来？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女儿说呢？哎，
0: 你看，你要再婚的时候，你都得想大儿的感受，对吧 ？UK 已经27岁了，那李奋斗肯定要顾及他女儿的感受啊，难以启齿嘛。每一张保单啊，这个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啊。万离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2: 先可以啊，啊，挺会举一反三的嘛，有进步。
1: 要来吗？
2: 好吧。

0: 你们的意思，继承人的问题可以通过我再生育来解决？
1: 是。
0: 你们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暴发户土大款对于女人可以不讲感情？
1: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0: 这种想法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我要是再生几个孩子，万一我走了之后他们联合他妈欺负可可，那我在九泉之下怎么有脸见可可他妈呢？
2: 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1: 想一想，找个合适的方式，我们去跟 Yuki 沟通一下。
2: 你觉得李奋斗的诉求合理吗？
1: 李奋斗的核心诉求不就是要保证他女儿的未来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2: 可他没有考虑过 Yuki 的感受，本来 Yuki 就跟他爸爸不对付，现在要是让他知道他爸爸的想法，这对父母结束了。
1: 所以李总才需要一个中间人去缓冲一下嘛，你又是最合适的人选。
2: 我不去啊。
1: 不是，你不去谁去啊？你是 Yuki 的好朋友啊，而且这种生儿育女的话题你们女人之间谈起来比较方便嘛。我怎么是，
2: 如果我是 Yuki， 我都会觉得自己像个生育工具。
1: 曼丽，如果这单做不成的话，别说我保不了你，
3: 连我都得走人。
2: 什么意思啊？
1: 你来公司之前公司做了背调，李青青本来不同意，但我用李奋斗这单把你给保下来了。如果这单做不成，我们都。

0: 没有好果子吃，明白吗？你傻呀！他不要我就不要我好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我随便干些什么都能活，都是你，你现在事业上升期，干嘛非得跟我？
1: 现在收集些有什么用？我们必须得去跟 Yuki
0: 沟通。可是你当我心里有疙瘩？这万一处理不好，他们父女闹掰，我们罪过就大了。
1: 曼丽，每单都有谈崩的可能性，但也有谈成的概率吧。 我们得试着去沟通一下呀，而且听你的转述，我觉得 Yuki 的小店如果没有他父亲的财力支持，根本就开不下去。我们试着去沟通一下，说不定还能缓解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呢，是吧？

0: 962女儿小轩，刘小轩，25岁，丈夫去世了，妇女。
1: 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也有份啊。
2: 对啊，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

0: 我知道怎么和陶姐聊这个案。
1: 怎么样？
0: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收益问题。你猜啊，他女儿要结婚了，而且他对女婿不满意。真的？你相信女人的直觉？所以这一单呢，我就跟陶姐说，保险虽然收益不如银行理财高，但是可以防止这笔钱在陶姐晚年之后成为她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肯定能说服她。
1: 我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0: 去哪里啊？
1: 去优衣店里啊。
0: 哦，对对对。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是真的。
2: 吃饭入口。
3: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必须。
4: 好，我的卡。
5: 与你兄弟，感染了。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浏阳一烟花厂发生爆炸，已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五一假期收官，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上海四大火车站通宵开放，地铁、公交延时运营。从创新产品到解锁场景，上海无物购物节科技潮品火爆出圈，构建全新消费体验。斯诺克迎来中国时代，00后吴一泽决胜局上演单杆逆转，斩获世锦赛冠军。日本在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中方呼吁加强监督核查，坚决遏制拥核图谋。美舰强闯伊朗开枪，霍尔木兹海。

0: 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美股全线下挫。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下午4: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车间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了26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人员核查等前期处置。那么有关浏阳烟花爆炸现场的最新情况，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从昨天下午4:40爆炸发生到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歇，救援人员们加班加点，彻夜未眠搜救被困人员。
2: 昨天深夜，事故现场聚集了大量救援人员，他们分成几十个救援阵地，携带救援机器人开展拉网式搜索。由于事发厂区还有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现场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连夜转移相关群众。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人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今天清晨，浓烟已明显减少，航拍画面显示爆炸现场损毁严重，多处房屋坍塌，距离核心爆炸点300-400米外的建筑窗户都已被震碎。
3: 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已经是一片狼藉。我们从滨河村村部到达这个核心爆炸现场的途中，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居民楼已经不同程度的受损，也可以看到核心的爆炸区域的房屋已经是完全被损毁。
2: 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工坊，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进行。
1: 今天下午1点多，湖南长沙召开事故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前，参会人员向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
4: 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
2: 事故发生后，湖南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生等部门1500多人开展应急救援等各项工作。由于现场处置面临多种难题，使得搜救难度大大增加。
5: 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2: 经过连续不断的现场清理，目前搜救已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61名伤者已被送医救治。
6: 我们立即就近调动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相关医院，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其中重症6人，轻症55人。应该我们随时做好了后续病人的准备。东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预留了 ICU 床位，可根据需要随时接管病人。
2: 目前事故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爆炸现场空气和水体检测相关指标正常，浏阳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
1: 目前爆炸现场仍在清理当中，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新华社记者丁春雨。春雨你好。那么我们了解到，根据应急管理部的披露，事发厂区目前还有几处黑火药仓库也存在高危风险，现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的，目前这个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0: 但是现场的清理工作还在进行。由于爆炸现场周围还有两个黑火药仓库，现场救援指挥部划定了1公里的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管控区，已经将危险区域的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同时呢，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2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了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来消除隐患。那么在救援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主要是有两个难度，一个是爆燃交替，现场残留有大量的成品和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了零星的爆炸。同时，这个库区还存放有大量的火药，难以转运，所以直接威胁到了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其实这一点我们在中午进入到爆炸现场后也是深有体会。就在我们刚刚要离开现场的时候，就听见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那么这是第一个难度。第二个困难就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坍塌，形成了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的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但是参与救援的湖南省消防救援482名指战员呢，他们是克服了困难，顶着风险，在搜救犬、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的协助下，深入了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还同步开展了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基本已经完成了现场搜救。长沙卫健部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送医救治的61人中，有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那么6名重症人员实行的是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丁春雨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大家都知道啊，湖南浏阳盛产烟花，全市拥有烟花全产业链企业上千家，产值超过500亿元。而此次涉事的华盛烟花是浏阳官渡镇的一家老牌烟花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这家企业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540万，烟花厂占地面积800亩，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0几间厂房坐落在山地之间。公司专门从事喷泉烟花和高空烟花的研究、生产和销售。喷泉烟花就是类似于图上这样的烟花，而高空烟花的燃放高度大大高于普通烟花。今年2月，华盛烟花公司就曾经违反安全生产法规被行政处罚，相关作业人员也被给予了警告和罚款。然而3个月不到，就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而对于烟花爆竹，我国一直严格管理。就在这个5一，烟花爆竹新国标开始实施。新规统一了生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个环节的判定依据，实现了一把尺子管到底，从源头就开始严控安全风险。目前这次事故的最终原因仍在调查，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益。
2: 好的，白旭旭。今天是5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出行呢也是迎来了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其中铁路上海站预计发送旅客52.8万人次，预计到达旅客更是超过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成。上海四大火车站从昨晚起已经开启了通宵运营的模式，今晚呢仍将延续，以满足旅客的候乘需求。
3: 中午时分的上海虹桥站，一趟趟列车密集抵达，不少旅客仍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旅程中，意犹未尽。
4: 从苏州非常开心，在那边可以游泳啊，或者喂小动物这种。
3: 中午抵达，回家能休整半天，这个时间段的班次正合适，票也很抢手。
5: 芜湖不好卖，昨天半夜补到的。
3: 午间的候车大厅也是人头攒动，检票口几乎一直排着长队，不少外地游客结束在上海的旅行准备返程，
6: 也是趁着那个春假来的。我们去逛了那个乐高，然后去了那个 M 豆巧克力世界。
3: 旅客列车82列，明天0点到5点增开旅客列车35列。
7: 今晚我们上海地区的四大火车站都将通宵开放候车室，我们也将派足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好这个候乘服务，通过延长一些地铁的运营时间和加开一些晚点的公交车，来保障旅客有效高速的到达出站。
3: 为疏散夜间抵达的旅客，上海地铁一二十十七号线今晚将加开定点加班车，运行到第二天凌晨。同时，虹桥枢纽有三条定制公交线路客满即发，线路覆盖九亭、七宝、

0: 新庄等方向。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1: 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高速路网也迎来了返程客流，其中吉斯林长江隧桥从清晨开始流量就是逐步的攀升，并且在午后进入到了高峰，主线缓行的情况预计将会持续到夜间。
0: 上午10点，吉斯林长江隧桥主线车辆通行基本顺畅。在长兴岛服务区，不少返程车主表示，今天的路况总体不错。
2: 从海门区出发到上海市区，到上海虹口区，一路上基本上畅通，就到这里有点堵。
3: 今天还行，大桥上没堵，然后下来到进隧道之前可能堵一会儿。
0: 下午1点多，返程

0: 现状来说啊，中国的现在年轻选手啊，其实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数据显示，我国注册青少年斯诺克选手五年间增长240%，越来越多的年轻球员正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此时气温快速的攀升，降水显著的增多，万物进入到旺盛生长的阶段。在东北地区流传着立夏种谷正当时的谚语。眼下全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进入了旱田大面积播种高峰期。
1: 位于小兴安岭沿岸黑龙江畔的这处农场正在进行玉米春播作业，大马力牵引的分层施肥机、气吹电驱高速播种机和镇压机组成联合作业机车组，协同开展春播作业。十台设备不到半个小时就能播种200多亩，不仅速度快，而且标准高。今年农场大面积推广应用精准分层施肥、两种分级、精密播种等种植模式，进一步提升单位面积粮食产能。
3: 今年我们计划旱田播种面积25万亩，其中玉米15.7万亩，大豆9.3万亩。今年继续沿用成熟技术，完善农机作业规范，确保作业质量，实现粮食增产。
1: 大豆播种也全面展开，经初步预估，黑龙江省旱田作物播种期最晚将在5月下旬结束，水稻育秧、水田泡田等作业也在同步推进。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立夏时节，我国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升至20摄氏度左右，华南以及江南多地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气温显著回升，昼夜温差明显缩小，低温寒潮基本不再出现，加上日照时间持续延长，为农作物旺盛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热量与光照保障。东方卫视记者任斌源、孟雷，黑龙江报道。
2: 5月1日起，上海医保新政正式落地执行。新政围绕第11批国家集采药品医保支付规则的优化调整，给市民配药带来了直观的变化。连日来，记者走访医院发现，此前一度难配的进口药，现在呢是配得到了，但是属于非重选的价高药，自付部分有了变化。
4: 弄好格子落水落风那贴剂。
1: 在社区医院，患有肩周炎易皮肤过敏的郑阿婆顺利配到了常用进口药膏洛索洛芬那凝胶贴膏。这款药是本次集采品种，因价格原因未能中选。
5: 我因为一直来了用搿只，就是搿只勿过敏。我先问搿搭个，搿搭讲有个。
1: 洛索洛芬那凝胶贴膏是本次集采首次纳入的贴膏剂，此次集采共有4家企业参与竞标，最终3家国产企业中选。为避免一刀切断供，上海明确要求同等条件优先使用中选药，同时保留约20%的非中选药品配备空间，确保临床与患者个性化需求。
6: 我身边的这个药架就是社区医院存放这个进口药的地方，可以看到啊，老百姓用的比较多的降坏的胆固醇的利普妥，还有这个是降压药啊，洛活喜。这个盒子里面是另外一款进口的他汀类药物，都已经配备到位了。
1: 新政核心变化体现在医保支付，对非重选高价药，医保按重选价设支付限额，超出部分由个人承担。以降脂药普伐他汀那片为例，个人支付大幅提高。
7: 像之前的话，比如说它是44块几，那么它只要支付到5块左右的一个价格。像现在的话，它就调整到了，它有一个支付的一个限额，把它就要自付的话要38块左右了。
1: 医生表示，新政并非限制用药，而是引导合理选择。
8: 这要根据一个患者的病情，我们全科的医生会给他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以后，来推荐他所适合的一个药物来进行治疗。
1: 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上海报道。
2: 五一假期，四川成都国际铁路港新开的进口榴莲集散中心成为了当地热门打卡地之一。随着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的加持，东南亚的榴莲被批量的运到了成都销售，让市民游客品尝到了平价的进口榴莲。
1: 在成都国际铁路港进口榴莲集散中心，不少成都市民正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挑选来自泰国的金枕榴莲。
9: 我们前两天在别的水果店里面买了，花了139，出油率还没有这个高，这个味道也更甜糯一点。
10: 7点过左右就会把货，然后每天都拉新的过来，现在这边基本上要卖80到100件。
1: 这些榴莲都是几天前刚从泰国种植园采摘下的鲜果。从四月底起，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开始常态化运行。这条专线经过泰国坚竹汶府、罗永市等榴莲核心产区，全程实行恒温闭环冷链，五天就可运抵成都，比传统线路节省1-2天。今年成都集散中心预计

0: 进口榴莲约20000吨，供应周期将持续到8、9月份。
1: 现在我们鲜果损耗率从原来的10%以上降至3%以内，综合成本降低到60%。
2: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今年的榴莲价格应该是降了30%左右，啊，降了。去年的话，同期应该是在35到40块钱一斤，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是25块钱左右吧。
0: 在现场，除了购买品尝饱满的榴莲果肉，还能体验多元化的特色吃法。现场制作的榴莲咖啡以新鲜的榴莲果泥进行调配，别具一番风味。
3: 把它搅到里面是吧？嗯，这一口不仅仅是能喝到咖啡的味道，还能吃到这个榴莲的果肉，感觉特别的香醇，有一股这个榴莲的清香。
0: 目前，到港榴莲不仅供应成都本地，还能通过多式联运在24小时内抵达北京、西安等全国城市，实现产地直采、全国共享。随着冷链班列向东南亚腹地延伸，未来还会有包括山竹、菠萝蜜在内的更多平价新鲜进口水果直达成都。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
4: 当地时间昨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0: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则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因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5: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0: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5: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
0: 中方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全面、忠实、平衡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和加强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自本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在西非国家贝宁，菠萝出口商们振奋不已。他们告诉东方卫视海外报道员，中方新政策出台之后，他们对华扩大出口的底气更足了。
0: 甜面包菠萝是贝宁的一张金名片，顾名思义，它汁水丰盈，甜度极高。过去受制于冷链物流、市场渠道和出口标准等因素，这款菠萝只有少量出口，绝大部分在本地及周边销售，常常卖不完。2023年9月，中贝签署贝宁鲜食菠萝输华议定书，使其正式获得中国检疫准入。次年11月，甜面包菠萝亮相上海进博会，一举获得1000万美元大单。一个月后，中国对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其中就包括贝宁。零关税让菠萝出口商们收获了实打实的好处。
6: En bas, où ça devrait afficher les TVA de 18% et autres, là, systématiquement, on retrouve 0%. Et ça m'a beaucoup, beaucoup soulagé.
0: 自本月一号起，中方的零关税安排正式扩围至全部53个非洲建交国。在贝宁的菠萝出口商们看来，这意味着中国开放的决心不变，支持非洲发展的决心不变。这也让他们扩大生产的底气更足了。
6: Moi, j'appelle nos collègues pour qu'ils viennent saisir cette opportunité-là avec nous.La Chine, on sait que c'est un pays continent. On se pose la question si même on ramasse tous les ananas du Bénin, est-ce que ça peut suffire à la Chine? Donc c'est une question de préparation.

0: 商家们干劲儿十足，而扩大种植面积将直接增加当地就业。贝宁各方期待金黄的菠萝能带来贝宁农业的黄金时刻，借全面零关税的东风，将中贝农业合作潜能转化为国家经济发展动能。东方卫视海外报道员苏莱阿奇兹贝宁报道。
1: 日前，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昨天表示，这一感染事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无需恐慌。
0: 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在采取消毒和其他防疫措施期间，乘客被要求待在各自舱房内，以降低感染风险。世卫组织正在与佛得角和荷兰政府以及邮轮运营方合作，将患者转移到荷兰救治。世卫组织二号接到红迪厄斯号上有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并出现死亡病例的报告，截至四号已报告七个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和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人死亡，一人病情危重，另外三人症状轻微。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人类通常由于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等而感染。世卫组织官员表示，将致力于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
2: Spread between people is uncommon, but limited spread has been reported among close contact in some previous outbreaks. Based on current information and what we know about the virus from previous outbreaks, the overall risk to the public is low.
0: 红迪厄斯号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这家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该邮轮此前正执行一项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本次航程船上共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接着来关注俄乌局势。昨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莫斯科及莫斯科州等俄多地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防空系统在11个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也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距离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不到10天，白宫附近昨天再次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持枪人员与特勤局警察发生冲突，随后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名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主持一场会见活动，并未受到影响。特勤局副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交火发生前，副总统万斯的车队刚刚驶过这一区域，不过嫌疑人当时没有向车队靠近。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附近区域的道路也被关闭数小时。目前枪手动机暂时不明，华盛顿警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一小长假，上海共接待游客超1690万人次，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约215亿元。从创新产品到解锁场景，上海五五购物节科技潮品火爆出圈，构建全新消费体验。美舰强闯，伊朗开枪，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美股全线下挫。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伊朗军方人士否认打击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指责美方试图做局。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制造硬核领跑，高技术产品进口持续高增，上海正在以买全球支撑强自身，用全球采

0: 采购筑牢产业链韧性。那么今天的新引擎强链系列报道，我们要从一枚芯片的跨国旅程说起，解码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集群的全球采购逻辑。
1: 在浦东，一批来自欧洲的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通过上海最大的集成电路保税分拨仓完成入境分拨集拼的全流程调度。据统计，目前全国约70%的集成电路关键零部件通过上海口岸进入中国市场，相关零配件从机场码头到工厂车间全程温控防震可追溯，支撑芯片产线7x24小时不间断运转。
2: 我们仓库的一个日均的产值大概是峰值的话大概是能达到一个4500到5000行的一个左右，是能够完全能够应对我们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1: 一枚高端芯片的诞生需要光刻机、硅片、特种气体、精密零部件等全球协同。为确保这条链路的精准高效，扎根张江10多年的鸿明供应链为全国20多家晶圆厂配套，接收来自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地区的集成电路零部件及原材料，在整个亚太地区实现分拨转运，还牵头统一了全国口岸的集成电路设备零部件归类标准。
3: 上海的知识面包括产业的深度是最广的，那么我们从商品这个口上就对于它无论是中国标准还是行业标准还是全球的这个标准进行这样的一个细分。
1: 这样的全球采购网络正为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五一期间，这家从事芯片核心装备的生产企业机器轰鸣，多名技术人员坚守岗位。之前这家工厂主要铸造5金元器件，一度面临亏损。随着上海半导体供应链逐渐完善，企业精准转型，成为芯片级液冷设备的重要供应商，成功扭亏为盈。
4: 半导体它的要求高，所以这也是给我们这个企业生存发展一个更好的这个机会。目前我们总的产值大概有3000多万。
1: 在一次次合作中，不少芯片国际大厂也将采购目标聚焦到上海。位于亭林工业园的这家钣金制造厂，通过深厚的技术积累、完整的供应链和快速响应能力，在芯片企业的全球化采购中成功开辟新赛道，为半导体产业制造机箱外壳。
5: 芯片行业它的要求交期这一块是很严格的，整个流程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效率会提高很快。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上海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值增长超过36%，以 AI 算力为核心的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增长近70%。出口持续走强的背后，正是半导体设备、高端材料等强链补链的高效进口支撑。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0: 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由美国蒙大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率领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
6: 龚正说，上海是中美交往史重大事件的见证地，也是中美友好往来的重要纽带。上海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合作优势，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积极贡献，愿与美国加强经贸产业投资合作，同时希望深化文化教育体育领域交流，加强青少年群体交往合作。相信各位参议员此访必将为中美两国友好交往带来有益的成果。华盛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玛利亚·坎特维尔，犹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迈克尔·里，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德布拉·菲舍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超，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静参加会见。记者陈慧莹报道。
0: 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上海高速路网迎来了返程车流的高峰。那么截至下午的5点钟，上海高速道口的总流量接近51万辆次，其中入户车辆的占比呢超过了60%。现在呢正值返程客流集中入城的这个时段，马上来连线的是正在上海市交通委指挥中心的东方卫视的记者龚海韵。龚海韵你好，现在公路的车流情况怎么样了？
7: 好的，秦毅，其实随着这个返程的客流车流到达一个这个高峰啊，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啊，是目前进上海的各个高速，你比如说 G40 G50 G2 这些高速在进上海的这一段的这个路况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那其中呢其实 G40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拥堵的这个路段最长的。那具体每一个高速的情况，从长江隧桥的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车辆的速度，其实我觉得车辆能够走起来，有这么一句话，车辆能走起来其实就是比较好的，在车流的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但是目前呢车流还是比较有序的在缓慢的行驶。那我们从这个隧桥的画面再往左可以看到刚刚

0: 那是长江翠桥，我们再看到长兴岛服务区这里，因为现在我们 G40 的这个整个的路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缓行嘛，所以现在我们 G40 是有一个管制措施的。那么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在管制措施之下呢，车辆可能是在这个红灯停绿灯行的这样的一个管制中在有序的放行，也是避免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翠桥里面的拥堵。那现在翠桥的车况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再往左看到，现在 G40 沪陕高速的长江翠桥这样的一个下行的画面里面，其实车流还是比较有序的，当然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缓行的情况。那目前 G40 的这样的一个缓行路段呢，是从 G40 市区方向长江翠桥内后方的缓行是有8公里，然后市区方向长兴岛服务区的后方的缓行是有13公里。那再往左看呢，其实就是 G1503 了。我们 G1503 其实今天呢也是出现了一点缓行，画面里面可以看到往市区的这个方向，车流的速度我觉得是比 G40 是要快一点啊。现在这个 G1503 的这个绕城高速内圈后方的缓行过了 G50 立交后方的缓行是有2公里，然后进沪嘉立交的后方的缓行也有2公里。再往上呢是京沪 G2 高速，其实我昨天也是从 G2 回来的。G2 高速这个江桥收费站过了之后，其实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进这个收费站的时候其实路况还是比较好的，而进来之后可以看到画面的左边其实车流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会有一个大概6-7车道，然后变进来大概有4-5根车道，所以可能这个车辆的速度呢也确实比较慢一点。那除了我们刚刚画面上提到的这些，包括其实 S232的浦东机场方向后方也有缓行3公里，然后画面里面其实 G50 沪渝高速在虹桥那个附近的话，车辆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行。那这些缓行的这个情况，其实大家也会比较关心，大概什么时候这个路况会有所缓解呢？那我们刚刚在这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整体的这个今天的交通缓行情况可能要到凌晨的样子，特别是 G40 啊，可能要到凌晨才能有一个缓行的这个路段的这样的一个解除。包括我自己其实刚刚从上海电视台开过来的时候，也能看到随着车辆不断的进入到市区，其实包括延安高架包括内环可能有部分路段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缓行。但是刚刚我查了一下我走的那段拥堵的路段呢，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变绿了，所以在回程的路上，包括在市区里开的各位车友，其实也是提醒大家要随时注意好最新的这个交通的情况，也安排好自己返程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秦毅。
1: 好的，非常感谢龚海运发回的报道，谢谢。那上海五一假期的成绩单呢是刚刚出炉，全市一共接待游客超过了169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3%，全要素旅游交易的总金额预计超过215亿元。这个假期五五购物节、咖啡文化节还有国际花卉节等等城市盛事全域联动，点燃了消费热潮。音乐剧、话剧、音乐会等高品质的演艺供给也是持续的扩容，全市一共开展营业性的演出近2000场，引流促消费的效益明显。上海正在以文旅家赋能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推动假日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在上海品全球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日前在东方卫视开播，热度不断的攀升。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借着赛事的聚光灯，让家乡的风味落地上海，用匠心在上海的餐饮版图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美食故事。
2: 距离开餐还有半个小时，巨鹿路上这家戴娘娘贵州烤鸡已是门庭若市，食客们都是慕名而来。
3: 昨天晚上看到那个就是上海环球的那个就是关于主厨的那个什么争霸赛嘛，然后就看到这家，他们说排队最长的有3到4个小时。
4: 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的。
5: 我差点都睡不着了我。
2: 走进餐厅，炭烤香气扑鼻而来，烤鸡全家桶是每桌必点的主角。这正是贵州遵义小伙龚远新在比赛中征服评委的地道贵州菜。
6: 我们每天用200只鸡烤成我们贵州的本地吃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贵州本地的特色。
7: 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的人流量包括群体就比较广泛了，五一我们的饭台就增加了1倍，100桌以上。
2: 不远处的衡山路上，从业35年的爱德华将他的秘鲁西班牙餐厅开在这里。节目海选中，他用一道酸橘汁腌海鲜，让6位评委举起了金勺。
8: Because it's the most popular
5: food in my country. You need to have chow fang to have a Chinese restaurant. You need to have ceviche if you do a Peruvian restaurant. What is the meaning is a

0: a meaning of comfort。
1: 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爱德华就在壁炉馆大展身手，给中国食客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便将正宗的秘鲁风味留在了上海。节目播出后，餐厅还推出了环球美食套餐，为食客提供尝鲜选择。
2: 秘鲁的很多特色的都已经包含在里面，味道又很入味，非常丰富细腻，不到600块钱的套餐，然后我们四个人。
1: 担任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评委的黄启云也是一位大厨，去年参加完一饭封神节目后，半年里在全国连开18家台湾牛肉面专卖店，其中一半新店位于上海。在他看来，上海为厨师们提供了最成熟的市场和最包容的舞台。
3: 在上海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它是海纳百川，它可以接受很多一些新的美食、新的烹饪技法以及新的厨师。对厨师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的一个渠道。更重要的要注意就是，不会因为这个流量，然后我们的品质丢失，我们的服务没有到位。
1: 目前上海已汇聚了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家国际餐厅，这座城市的餐饮版图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风味与故事。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4: 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火热的进行中，五一假期新天地会场的总客流量已经达到了50万人次，成为了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过呢，有不少游客在拍照的时候发现，每当夜幕降临，因为这个光线不好，很难拍出一张令人满意的人景合影。而最近几盏突然出现的补光灯，让大家的遗憾变成了惊喜。我们来看报道。
5: 小朋友好甜，
6: 谢谢啊，
7: 非常感谢。
1: 夜幕降临，新天地太平湖畔花海与灯光交织成一片浪漫夜景。人群中几位手持补光灯的摄影志愿者格外忙碌，他们是淮海中路街道繁花护航志愿服务队的成员。
8: 他们帮我们照那个灯光吧，人性化的，
9: 去出片不用修图，一键直出。
1: 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这盏出片神器，正是源自志愿者们的细心观察。
9: 帮一家三口然后拍照片的时候，然后发现哎，用手机的就是人脸它会比较黑，或者是背景会有点过曝，哎，是不是一个小的补光灯，然后会对之后游客的这样一个拍摄然后体验感有所提升。
1: 志愿者们随口一提后，淮海中路街道连夜就采购了一批轻量化 LED 补光灯，第二天便送到了志愿者手上。从此每个夜晚新天地花卉节现场总会有几束温暖的光亮起，让属于假日的美景与笑脸能够被妥帖地留存下来。
10: 我们每一次出来就觉得上海真是太美了，越来越美。
11: 因为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我就想要不要抓一下路人帮我拍照，没想到会有那么贴心的志愿者会帮路人拍照，感到上海还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城市。
1: 上海的温度远不止一盏补光灯。花卉节期间，淮海中路街道统筹300人组成繁花护航志愿服务队，分散在文明引导、摄影服务、外语翻译、医疗保障等各个岗位。他们每晚坚守到深夜，为这场花的盛宴添上一抹温暖的底色。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4: 五一假期，上海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在青浦奥特莱斯，丰富的商品叠加大力度的折扣，全面点燃了假日购物的热潮。商场的客流和销售额均刷新了五一假期历史新高。
1: 假期最后一天，青浦奥莱各大停车场一大早就已基本停满，大批顾客陆续进场。
12: 这换季了嘛，天也热了嘛，正好过来这样换点衣服嘛。
13: 折扣店加上个五五消费节嘛，有个种趣乐啥各方面弄弄嘛就便宜了。
1: 除了本地市民，不少外地游客选择把奥特莱斯作为上海之行的收官一站。
14: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我准备开车回去，把车塞满。
15: 最后一天就是买东西嘛，上海东西很多，很好买。
16: 我们跑了2-3次，昨天来了一次，今天又来了一次，这边可能有折上折，把这个车票费啊，这个住宿费啊，全部赚回来了。
1: 不少境外游客也加入到这场假期血拼。
17: Big choice.In Moscow, no very big models. These all models.
1: 持续攀升的客流和销量也让各家门店忙着备货补货。
9: 销售额的话，每天都在100以上。我们单店单日在全国是排名第一的。
1: 这个五一假期恰逢第7届五五购物节火热启幕，青浦奥莱400多个品牌推出超优惠折扣，叠加青浦消费券与青浦水岸音乐节等特色活动票根联动专属优惠，持续聚拢人气，激活消费。
18: 客流呢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创的新高，我们每天的客流基本都接近8万人次。近期的各项体育赛事叠加之后呢，其实

0: 整体运动品类实现的是整体的一个爆单，这次五一假期我们预计销售将超过2亿。
1: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2: 五五购物节期间，上海杨浦区聚焦科技消费，在五角场商圈打造了智能穿戴、机器人等创新产品集中秀场，解锁场景消费新体验。
1: 这款消费级外骨骼机器人可精准捕捉匹配人体步态，应对陡坡攀登、崎岖步道等全场景地形，吸引大批市民前来体验。
3: 最早看到《流浪地球》那个科幻比较科幻的外骨骼的时候，民用应该还挺遥远的，然后现在已经实现民用，感觉就科技照进现实。
4: 小青年要时髦，现在实际上是要穿戴眼镜，现在的老年人是为了这路腰不好。
1: 瞄准健康与户外消费升级，企业首度加盟五五购物节，便拿出产品上市以来最大优惠。
5: 我们首次在那个物节上，我们5000立减1000元的一个大促销活动，现在仅剩30个名额了。
1: 未来一个月，一批科技品牌将陆续亮相 AI 科技潮品季，持续点燃科技消费热潮。
6: 科技烟火气也在网红街区大学路升腾起来。听说这两天机器人 coser 们正在这里走街串巷，邀请市民游客共同去探索未来社区的打开方式。
7: 欢迎来到大学路。
1: 现实步行街上，机器人化身六边形艺人，跳舞互动、打鼓表演，萌宠与机器狗趣味同框。
8: 哇，这个太先进了，关键就是
9: 第一趟轨道，
8: 对对对，特别的先进，特别好玩。
10: So yeah, China is very advanced when it comes to AI robots.
11: 人类快来试一试。
1: 吆喝带货，比心握手，答疑解惑，机器人变身超能店长，为园区内的各色商户站台。
8: 机器人呢，也是很能吸引小朋友一起来。那我想，小朋友来了，家长也就一块来了嘛，客流应该至少增加20%以上。
1: 从大学路到创智天地，人机互动场景不断上演，成为未来社区生活的生动预演。东方卫视记者戴金磊上海报道。
2: 五一假期，上海浦东的周浦花海也迎来了客流的高峰，这里不仅有大规模的绣球花展，还能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体验苗族风情。这个都市赏花的新地标也带动了周边的民宿、餐饮和乡村旅游的发展。
1: 走进周浦花海，盛装的苗家姑娘手捧蓝门酒，以苗疆最高礼仪迎接每一位游客，
12: 能够把这个好运给客人，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民族的热情。
1: 园内30万亩1万多株绣球花，粉蓝紫白交织，沿着青石板小径盛放，大片金鱼草也正值盛花期，微风吹过，层层叠叠的花朵轻轻摇曳，引来游客争相合影留念。
13: 在花海中很好，感觉心情也好。
14: 我妈比较喜欢花，她带她溜溜的。
15: 我们每天的日均客流量在5000人以上，距离迪士尼也只有3公里。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节假日呢，可能也会吸引到一些就是外地的游客朋友。
1: 周浦花海的人气也直接带动了周边的乡村旅游经济。这家欧式风情的民宿五一期间的入住率高达90%。
16: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还有外国客人，韩国、俄罗斯的客人也都有，生意还是蛮好的。
1: 以花为媒，以文促旅，从网红打卡地到助力乡村振兴，周浦花海正书写都市近郊游的新样本。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2: 立夏时节是各类鲜果的黄金上市档期，眼下上海市场里水果种类丰富，供应充足，正值甜蜜旺季。
1: 在这家位于上海长宁区的菜市场里，本地的优质枇杷、冰淇淋、西瓜、甜瓜等多款应季果品集中上新，引来不少居民驻足细看、批量选购。
17: 今朝买的哈密瓜、西瓜、青果、
18: 莲雾、
17: 那么还有茉莉子、葡萄，买交关，老好吃的。伊拉搿水果摊头了，我是基本上每天30天每天要来买水果，伊拉是在浦东啊、到南汇啊买过来。
1: 其中最亮眼的要数今年的新品种绿美人甜瓜了，目前售价为9.8一斤。
19: 2016年的新品种，农科院专门培植出来的新品种，叫绿美人甜瓜，老早看不到，又嫩又甜。
1: 除了水果之外，五一假期上海市场的平价菜供应也照常进行，青菜和杭白菜都是9.5一斤。在优质菜的品类里，贝贝南瓜3.75一斤也非常实惠，
9: 菜质量也是可以的，比他们的市场上菜都要便宜一点，老百姓都是去买的。
20: 我们在节假日期间每天保证7个菜和优选菜的供应，然后我们每天的进货量大概在650斤左右。

0: 要充分的给老百姓顾客提供保供稳价的服务。
1: 特约记者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舰强闯伊朗开枪，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美股全线下挫。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伊朗军方人士否认打击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指责美方试图做局。
3: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美伊的海上对峙愈演愈烈。当地时间昨天，伊朗方面宣称成功阻止一艘敌方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方则称其击沉了六艘伊朗小型船只。
1: 伊朗军方称，一艘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其附近遭到警告性打击，最终未能驶入海峡。不过美军方否认有军舰遭袭，并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驳斥称，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海峡。美方同时表示，在伊朗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后，美军出动了直升机击沉了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伊军方消息人士澄清，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昨天在被问及目前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予以明确回应，只是称正在进行调查。与此同时，韩国外交部昨天确认，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的一艘由韩国公司运营的巴拿马级船舶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爆炸原因正在进一步确认中。特朗普表示，起火的韩国船只不在美方疏导行动范围内。随着局势的升温，外溢影响持续。截至昨天收盘，美布两油涨幅均超4%，黄金白银价格则大幅下跌。昨天，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2.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也显著下跌。舆论普遍担忧，特朗普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可能导致战事再起。
4: 美国强调自己是在保护商业航运，维护自由通行，伊朗则指责美方是在借机扩大军事存在，破坏停火氛围。双方各自坚持一套叙事，但军舰、导弹、无人机和快艇已经在同一片高度敏感的水域相遇。如果自由计划进一步演变成常态化的军事对峙，那么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很可能会在海峡上被率先撕开裂口。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3: 阿联酋的富查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通道，而昨天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无人机袭击。
1: 这是美伊临时停火近一个月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富查伊拉媒体办公室当天发布声明称，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而起火，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
5: 当天记者手机收到的阿联酋政府导弹孔莱奇的警报至少有7次，其中还有4次是在短短一个小时内收到的。记者也确实听到了导弹拦截的爆炸声响，并且明显感受到大楼的震动。阿联酋政府宣布，从托儿所到大学全面改成网络学习，一直持续到周五。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一度大面积的受到干扰，不少班机是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甚至是改飞到数百公里外的阿曼马斯卡特降落。
1: 阿联酋国防部昨天通报，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这名军方消息人士说，如果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工具并采取不当行动，伊朗将做出严厉回应，阿联酋所有利益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阿境内设施将不再安全。迪拜媒体办公室数据显示，受战事影响，迪拜国际机场三月客运量同比大幅下滑66%，第一季度客运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1%。本月2号，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宣布解除各项临时预防措施，该国空域航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局势趋稳的信号，但分析认为，昨天的一系列事件或将成为阿。

0: 林球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伦敦世乒赛的最新情况。北京时间17:00，国乒男团迎来淘汰赛阶段的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对手。本场比赛原本是一场实力悬殊、国乒晋级八强毫无悬念的比赛，然而小组赛失利的阴霾让这场对决的意义远超胜负本身。在排兵布阵上，老将梁靖昆首先出战，虽然开局一度以3-6落后，但他很快稳住阵脚，直落三局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很快，王楚钦在第二盘单打比赛中以3-0战胜萨林。第三盘由世界排名第6的林诗栋对阵世界排名第46位的卢伟，最终以3-0获胜。下一轮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晴到多云，17到28度。上海崇明晴，15到27度。北京多云，17到25度。广州多云，20到27度。福州阴转多云，17到27度。天津阴，20到26度。南京晴转阴，14到30度。苏州晴，15到27度。重庆晴转小雨，19到30度。香港多云，23到26度。上海晴到多云，17到28度。
1: 来了，最后一块的人有没有去等你啊？
2: 桥本路口
3: 有一路协商帮去
4: 旅行。
3: 萨瓦迪卡，
5: 旅游兄弟，加油喽！
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十。

0: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1: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2: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

0: 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2: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4: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5: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6: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7: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0000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8: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7: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

0: 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房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房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这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

0: 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3: It's like...
4: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5: It is very convenient.
6: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7: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 马晓晨和团队创新补水融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0: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1: 马晓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晓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2: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1: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晓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3: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1: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5.1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

0: 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

0: 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吐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6: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虽然这段录音没有和窃听器事件有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也不妨借用一下。
1: 借力打力。
0: 没错，给魏思源添把火。
2: 怎么想约你过来？
3: 齐门用。
2: 谢谢。你看，环境不错吧？
3: 是。
1: 魏太太。你好，请坐。
3: 你就是徐密语，你找我做什么呀？
1: 您看看这个，
3: 这谁啊？
1: 这是鲁真真的孩子。
3: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鲁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3: 休想！我已经让这个狐狸精从普荣滚蛋了，看来我对他还是太客气了点。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不要让他从上海滩给我彻底消失。
1: 魏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儿还有点其他的东西，你听听看。
4: 双全了，老婆还那么厉害，你还会不会疼我们的宝宝呢？
5: 不用管那个母老虎，放心吧，你等普荣被宽利收购了，我就拿着钱带着你和宝贝啊一起远走高飞，咱们去国外找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去，咱们一块儿啊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3: 不要脸的狗男人。
1: 魏太太，您别生气，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鲁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3: 怪不得这个姓魏的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说你不好，原来他跟那个狐狸精早就勾搭到一起了。徐密语，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6: 谢总说，
7: 哎，对了，我看大堂有魏总的快递，你要不要替他接收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1: 魏总，
0: 这一会儿再给你。
2: 季总，
0: 稀客呀，好久不见，最近在哪儿高就啊？
1: 魏总，你健忘了，我是被开除的，哪个饭店敢用我？
2: 哦，你看我给忘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
0: 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1: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2: 现在知道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0: 什么意思？

0: 其实许命宇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马克斯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事实经过向调查组说明，这样你还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1: 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啊？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啊！许秘手机上窃听软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窃听器也是他放进 Marcus 房间的。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录像删了，许秘就可以逃脱酒店的处分，证据一定还会有的。等我找到了，你就等着他被开除吧。
0: 那我只能给你提下证据了。
1: 什么证据？

0: 老婆，
1: 老婆，哎，
0: 你这收拾东西要去哪里啊？我去趟我妈那儿，她腰椎病又犯了。啊，
1: 严重吧？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哎呦，
0: 不用不用，你忙好你酒店的事情就好了。哎，你那边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1: 什么事儿？
0: 就是那个牛泉坤找你帮忙的事情呀。
1: 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这事闹得好厉害啊！云林集团迟迟不给定标，那牛乾坤就不肯给钱，
1: 要我就陪你去看妈了呀。切，这个牛乾坤说话不算数的了，不是说好了吗？你把那个窃听器装进对方房间。 他知道对方的标的，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呀！啊，他想赖账对吧？我找他去。哎，行了，你可别生气了。哎呀，息怒息怒，稍安勿躁。这事儿其实呢也赖我，下面办事吧没办好，搞了现在标定不了。牛乾坤这家伙你还不知道吗？他挣不到钱，怎么可能给我钱呢？不过你放心啊，老婆，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云南集团啊尽快定标。
0: 等那事儿一定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和女儿、儿子，我们移民澳洲了。我们退休躺平，每天海边一躺，吃着烤肉，喝点小酒，哎呀，我想想都美呀。哎，
1: 你说的那个给你办事的手下，就是那个狐狸精鲁真真吧？
0: 啊，你说他呀？老婆别误会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纯纯的工具人啊。你也知道。
1: 你们家凯欣、钱旭、黄成民都被那姓姬的搞走了，我的手下实在没人了呀。这个女的靠谱吧？都说她心眼子可不少啊。
0: 这女的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我给她许了点这个小钱儿，把这些事儿呢全给包办了。这事儿办不成，也有她替我背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婆啊？
1: 切，你们男的没个好东西。
0: 嘿，我对别的女人不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呀、啊。

0: 你抢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
1: 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什么？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0: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1: 什么？
0: 就在你的电脑里。
2: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3: 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
1: 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3: 请魏总出去吧。
1: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浦荣饭店的总。

0: 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欺负了冤枉我，他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1: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姑妈，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我才铤而走险的。姑妈，你救救我！姑妈，调查组都是您的人，只要您说句话，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不能被他们带走啊！姑妈，你不是说过，不如把那要留给我的吗？姑妈，我以为。 你会悔改的，报警吧，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2: 姑妈，不能报警！姑妈，姑妈，姑妈，你最终为什么还是选了他呀？明明我才是你的亲人，姑妈，姑妈。姑妈，原谅我！你再给我个机会吧，姑妈。

0: 欢迎你回来，普荣饭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1: 董事长，最后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
2: 各位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普荣饭店正一步一步的回归正轨，但想要业绩更上一层楼，还要倚仗各位的同心协力，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有。
1: 声音不是很够。
5: 有
6: 有。

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隆饭店的服务宗旨。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隆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恭喜。
1: 感谢你们呀，感谢你们的坚持不懈，都冒着自己和酒店名誉受损的风险，来为我和我的利博集团争取这些利益。

0: 感谢。
1: 是我们要感谢你，真的，在我们蒲荣饭店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和我们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对我们意义非凡。
0: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蒲荣饭店的，
2: 这也是对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最大的褒奖。我们会一直竭诚为你，为每一个踏入蒲荣饭店的人服务。
0: 好，我就信你说的。
3: 啊，合作愉快。嗯，
0: 谢谢，
1: 应该的。
0: 谢谢，真的谢谢。
4: 欢迎光临。
5: 欢迎您入住蒲荣饭店，这边看到了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6: 对的。
5: 请问酒楼可以吗？
6: 可以。

0: 请。
1: Hello， 哎，你们这服务真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正宗的苏式船点是吗？
0: 对的，一会儿领你去。
1: 好呀好呀，谢谢。太好了。
2: 您好，花好月圆，请您慢用。
1: 你们这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3: 你可以看看这边，像我们这个的话卖的特别好，
1: 冰淇淋来的。

0: 己。您是要找 Amber Sa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1: 哦，对，就是这个。
0: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商场8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很高兴为您服务，谭先生。
2: 这个还是留给你吧。还记得这个展吗？又来上海了，还是在老地方。
0: 去年我就没去成，以为没有机会再看了。
2: 有缘总会见到的。音乐，我能再抱吗？

0: 你这个是要参加成人高考啊？
1: 嗯。哎呀，说来话长，我之前老是觉得酒店包吃包住，我在这能混口饭吃就行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你一直那么有上进心，能从服务员一直做到销售经理，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努努力，给自己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途。所以我这不就是借了罗清平的书，然后报了个夜校上课，等我到时候学好了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去了。
2: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1: 嗯，我那个一会儿上课要迟到了，那个咱们改天再聊啊。
2: 好，快去吧。
1: 嗯。

0: 帮我订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这个地方快闷死了。
1: 乔段总，这份业绩报告要发给段总看看。
0: 急什么？等分红出来以后，就一起发给老司机看，省得他又说我在这个地方白挣了。
2: 那回来之后还住这吗？
0: 住啊，反正我就爱吃这儿做的饭。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
2: 不，我在咖啡店见到你的那次，我看到你对我虚张声势的样子，我就知道我们根本就是同一类人。我们都是极度渴望被爱，极度渴望被关注的人，但区别是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而我呢，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抓到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你不择手段得到的一切，总有一天会用别的方式向你讨回来。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别以为别人曾经伤害过你，你就可以肆意的伤害别人。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学校宿舍闹老鼠，同学们都回家了。今晚我们一定睡你的。
0: 这怎么行啊？这又不是妈妈的家，你还是快回去吧。
2: 妈，我求你了，我没地儿去了。
0: 这么晚了，
3: 怎么样？
0: 啊，没事儿，我马上来啊。 别任性了，现在这个叔叔不知道我有你，听话啊，快走吧啊！丢下女儿再婚的日子舒服吗？你要男人不要往里算什么嘛？你要不让我拿什么供你吃穿上学啊？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要怪就怪你爸，好好的生意说破产就破产，他倒是一跑了之，留下我们娘俩欠了一屁股的债，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4: 带着你，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张床，活到今天，你还要我怎么样？
0: 妈，我可以不高考，我可以赚钱打工，我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在一起？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真正的，你会爬得很高，变得很有钱，你会有你自己的家，谁也敢不阻你。

0: 可惜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妈说的这些话错得有多离谱。我终于还是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1: 我们现在的这座桥是咱们当地相当有名的地标，大家注意脚下啊，有台阶，而且下雨天很滑。来，大家跟紧我啊。
2: 哎，导游是吧？
3: 哎，是啊，
2: 我是来带路的，您跟我这边走吧。
3: 哎，好的，谢谢您。
2: 当心脚下有点滑。
3: 好，
1: 来，各位旅客朋友们跟紧我啊！来，大家往这儿走。我们现在呢要去的是当地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好，大家注意脚下啊，
2: 路有点滑。
1: 路滑，大家当心啊！

0: 大家今晚随便坐啊，我给大家弄点水。
1: 怎么样了？快做完了吗？
2: 快了。
1: 做完妈妈给你检查啊。
2: 嗯，好，妈妈。
3: 曲终人散，曲终人就真的散了。我以为师哥你会留下来，会一直留下来。
4: 你这可不像以前一直热衷于漂泊的吴娇娘会说的话呀。
3: 我以前一直觉得给别人提供一个家外之家，让自己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就是秋天人的宿命。只追求成就，不懂牵挂那个安定。但现在呢，我知道人生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成就没办法衡量的。哎呀，
4: 我就说嘛，这许明宇可不是一般人啊，一年的时间把你从一个枯燥的工作狂调教的身上都有烟火气了。
3: 那师哥呢？真的决定要在外面流浪？
4: 我之前想离开普荣，也是想换个地方养老而已。但经过跟你一年的努力，我发现我的人生不止躺平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要离开舒适区，时刻想为自己再拼一把。
3: 不说了，我祝福你新的旅程一路顺风，有任何问题随时回普荣饭店。
4: 无心安处是吾乡，
1: 下班了吗？

0: 你看那颗星星多亮，是不是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要有自己的轨迹？
1: 嗯，
0: 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去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要离开蒲荣了。
1: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再说我已经接管了蒲荣饭店，我可以把一切事情处理好。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发展，相信我。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1: 洛桑学院。

0: 跟你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了。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我想去勇敢一次，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想追求更加丰满的人生。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0: 谢谢你。
1: 谢什么？
0: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以前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自卑过，也逃避过。我之前说你居高临下，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我自己的自尊心在作祟。我觉得你实在太优秀了，我怕你看低我，怕我赶不上你的步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丰满了我的人生，让我不再是提着一个冷冰冰的行李箱从一个饭店到另外一个饭店，而是有了家的温暖，也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头顶的星星是那么美。谢谢你，我生命中的礼物。
0: 虽然我们是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手牵着手，不管走多远，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力量。
1: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0: 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
1: 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了。
0: 对，应该更珍惜彼此的时间。

0: 上菜。哎，上菜。哇哦！
1: 干杯，下一场再见。
2: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也许还会继续争吵、冷战，甚至分手。但是，只要还爱着，我们终将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奔向对方。世界纷乱无常，人生不免漂泊，
1: 但我们终会为了一个人而停止流浪，
2: 我们终会因为一个人而展翅飞翔。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欢迎光临。他们欢迎咱们光临。打劫！
1: 你！
2: 不然这个追跑真的是很危险。
1: 我是警察。
3: 你俩别拍了，好不？不拍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你俩等会儿。
1: 按金店老板说的，那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或者人妖。
4: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来的。
5: 行，别在这儿逗留啊！这边危险，走了，跟着人流。
3: 从现场的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掩体子底下放走。报告。
5: 现场上发现了证物，举报信，本人姓名，确实了，身份证号，后几位有些模糊，
3: 前几位确实，
6: 咱们都是重要信息，确实。
3: 半年前，三江口市公安局专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的死，绝非交通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5: 你为什么不多拿点黄金呢？你往包里塞个20多斤重的财神像算什么？
3: 不是这有什么的呀？实在不行，咱再抢一遍。
7: 要出这么大动静，你还敢再抢一次吗？
6: 那咱怎么办啊？
8: 千万的，抢个贪官全他妈来了。
7: 哥，那咱去哪儿啊？
5: 去三江口。哎呀，来三江口真是个砍鸭子上架的活。着急，主要是着急，举报信就是怀疑卢局的死啊，不是一场意外。
3: 张局啊，您觉得是不是个意外啊？
9: 来了个副局长，就赶忙给我们避嫌，为什么呀？
10: 那件事情很清楚啊，压根儿和咱们没关系。
11: 老爷是什么人呢？
9: 咱们兄弟啊。
3: 老爷是兄弟没错，但老爷是警察。
9: 你犯了法，凭感情，你觉得老爷会放过你？
11: 肇事司机叫沈刚。
9: 卷宗里清楚记录了，他是因为快到路口时，被对面车辆的远光灯照射，晃了眼睛，没有看到路口已经变成红灯了，所以才撞上了卢局。
3: 我很想把这个开远光灯的司机找来问一下，
12: 他们刚才叫来那个人，是撞死卢局的那个肇事司机吗？
9: 不是，
12: 是开远光灯那个司机，我对他有印象，气劲长，气劲短的，但肯定不是凶手，气质不对。

1: 省厅现在要派一个人下去任这个副局长，一定要把卢正这个案子彻底查清楚。
2: 但金格尔让我没有人，
3: 你去，
2: 我必须得去嘛，
0: 必须去。你带着李倩去三天口配合你工作，
1: 他犯什么错误了？
0: 你以为谁都跟你去的？人家姑娘很有天赋，
3: 哥，你说这人会同意和我换位置，
0: 我想跟你坐一块儿，
1: 拼了。走。
4: 月饼香肠。

0: 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巨唱，
5: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6: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
7: 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
6: 我们都是极度渴望被爱，极度渴望被关注的人，但区别是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而我呢，我靠我自己，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7: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抓到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
0: 许蜜语最终通过突破自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同时也收获了一份平等真诚的爱情。回想当初，她还是一个将自己人生全部寄托于丈夫的全职太太。
8: 请允许我为两位开瓶。风味还是可以的。叶太太，
7: 谢谢。
8: 叶先生，
9: 谢谢。
8: 两位慢用。
7: 我对这个总经理印象还不错呢。
9: 我老婆在10周年结婚纪念日上当着老公的面夸别的男人。
7: 我的意思是说他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哦，
9: 何以见得呢？
7: 你看这么大一个饭店，有哪个酒店的总经理会亲自过来四九啊？除非
9: 什么？
7: 除非这个客人值得。
9: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有求于我是吧？
7: 哎，你听，功课做得还蛮到位的。
9: 对对对，是。哎，老婆，10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
7: 谢谢老公，10周年快乐。

0: 高，嗯，我们拍个照片吧。哦，最近你工作忙，咱们都好久没有合影了。
1: 来，手给我。
2: 需要帮忙吗？

0: 我有点紧张啊，笑笑。不好意思，你排好了吗？排好了，你太太真漂亮，谢谢。
1: 年轻真好。Cheers，
2: 走。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1: 我听出来了，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2: 哦，你挖个坑在这儿等我呢。
1: 照片给我看看。啊。

0: 像这种美女拍照片不会好的。
1: 此时的许蜜语并不知道鲁珍珍与丈夫的关系，对这种挑衅行为也选择了视而不见。可回国没多久，许蜜语就再一次见到了他。
2: 找谁啊？
3: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2: 雨橙，是不是找你了呀？
4: 谁呀？沐雨。
3: 你们在干嘛？
2: 聂太太啊，雨橙跟我提起过你，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4: 你先进去，先进去，你别误会了，不是你想这样的。
2: 推我干什么呀？我跟聂太太话都没说完呢。
4: 你就是不疯了你？
2: 你怕什么？
4: 不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怕别人听不见啊？
2: 听见怎么了？听见怎么了？
4: 你进去行不行？
2: 雨橙，你让我来就是让我看这个吗？
4: 不是。哎，
2: 你去哪儿啊？
4: 我真叫你。哎呀，雨橙。
1: 鲁珍珍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出现在许蜜语面前，让许蜜语联想到十周年那天鲁珍珍帮他们拍照绝非偶然，而当晚酒店发现的私密衣物应该也是鲁珍珍有意为之。
3: 可能是我在家里面关的时间太长了，看了太多狗血电视剧，老公一出轨就觉得肯定是哪个妖艳贱货用美色把我老公勾引走了，我真的是太肤浅了，我根本无法想象你们在职场上是怎么交往的。
4: 你才是我老婆，这点永远不会变。
3: 永远？
4: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3: 那条红色内裤是谁的？是不是他的？
2: 是不是？
4: 有些事儿啊，你知道不如不知道。
3: 就是是了，
4: 是我承认他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我把他轰走了，我没想到他挖了这么恶心的一个坑给我，我没想到。
2: 那我到思维酒店之前呢？之前那几天他在哪儿？是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
5: Sure, let me check the room availability.
3: Okay. Is there a problem?
6: 这房间是新换的。
7: 哦，叶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4: 美人，我承认那几天来找过我，但是我跟你发誓，我们除了工作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能听懂吗？
3: 那真是难为你，工作这么辛苦，你还要跟思维酒店的总经理串通起来，一起骗我，掩盖你的奸情，这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4: 明月，我不是想故意隐瞒你的，我只是不想伤害你。鲁珍珍这个女人处心积虑想破坏我们家庭，我怕你上她当，你知道吗？
1: 面对聂雨橙的极力挽回，再加上家人们的拼命劝和，许蜜语最终选择原谅，但这份隐忍却没有换来丈夫的悔改。
2: 不怕我影响你了？
4: 哎呀，我之前说的都是气话，送你回家。
2: 不行，我约了客户在陕西南路 City Walk 呢。
4: 我们别喝酒啊。
2: 我不喝酒谁养我呀？
4: 我养你呀。
2: 闹，
4: 我养你。
2: 别闹，
4: 你让不让我养你？哎
1: 呀，这一刻许蜜语才发现自己的软弱和退缩是多么的愚蠢和可笑，于是她断然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离婚。
3: 大家真的不知道吗？今天可是聂总双喜临门的日子啊，喜当爹了。
2: Hello， 各位，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抱歉，我走错房间。
1: 陆真真，你躲什么呀？我没有躲。燕太太，我走是给你面子。
0: 你给我面子？这话听着多可笑，好像我跟小三儿一样。
1: 小三儿，小三儿，小三儿，小三儿，杨总。
0: 他为是玉华的吧？
2: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太太她喝多了，送她回去。
0: 我还没喝呢，怎么就多了？
2: 喝多了回家了，别管。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手！
3: 你放什么疯啊你？
0: 你胖的是不是聂宇成？你已经习惯了那个说话做事都看你眼色，当着你的上司、同事面前都是通情达理的贤内助许明宇。眼前的这个许明宇让你觉得失控了，是不是？ 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开心。武小姐，孩子怎么样？孕检顺利吗？ 别怕，你就是想好好看看你。确实，年轻、漂亮、有手无二、没底线。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人之贱则无敌。说的对，但是你的眼光可不太好。 你看上的这个人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除非你比他还自私、还功利，不然的话，你跟他在一起，我可不知道谁会想到最后。
4: 叶雨辰，我说的对吗？
0: 我们结婚多少年了？10年了吧。

0: 因为我爱你，我爱咱们这个家。
1: 碧雪，能不能不要再这样？
0: 直到我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找回我丢掉的这点尊严，找回那个在你眼中也不存在的那个自我。林雨成，我们离婚吧。
2: 许蜜语终于摆脱了这段错误的婚姻，可就像他所说的，聂雨成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离婚时，聂雨成把名下资产全都转移，让十年在家照顾他的许蜜语几乎净身出户。
3: 蜜语，
0: 哎，
3: 我正找你呢。
0: 江领班，什么事儿？
3: 中餐厅808包间需要人手，你去一下吧。
0: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3: 我知道，但其他人忙着走不开，帮个忙，给你算加班费。
0: 好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2: 离婚之后，许蜜语不仅遭遇房租被骗，继父用他名字贷款开客栈的钱也到了还款日期。迫于生计，许蜜语只能在普荣饭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应急。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却又一次见到了聂雨成与鲁珍珍。
4: 这不是蜜语吗？
0: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5: 我站住！你跑什么呀？你磨叽半天才来，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快点！
0: 冯总监，客房部还有点其他的事儿，要不然我叫你。
4: 不是你，他要忙的话，让他去忙吧，你换个人就是了。
6: 听冯总的安排。
5: 哎呀，聂太太说的对呀，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去忙，先把客人面前这骨碟给我换了，快点啊！

0: 辛苦了，麻烦你剪一下。这次相遇，许蜜语被羞辱得体无完肤。可这还没完，当妈妈和继父突然到访时，又给许蜜语喂浴的伤疤上撒了把盐。
1: 站住！你干什么啊？
2: 干什么？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小三，
1: 还问我干什么？我女儿脾气好，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我当妈的跟你没完。
2: 胡说八道什么呀？小心我告你诽谤！
1: 你告我诽谤？
2: 好啊，你去告啊！我马上查看看看一看，你看看哪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不是你干的？
3: 警告你，你女儿离婚是继承事实，你不要再站在丈母娘的位置上给我胡说八道、胡搅蛮缠。
2: 从现在开始，你再对我有任何一句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1: 哎，你告啊！你告啊！哎，你偷人家男人，你还有脸告啊？
2: 你空口无凭，在外瞎造什么谣啊？你们夫妻俩是不是结不了选集了吧？
1: 白蹭我老公10年饭票还不知足，真的不要脸！蜜姐前台传我的，蜜姐，
4: 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
1: 干嘛？干嘛？你这这真是……
5: 完蛋，都有点误会，不好意思，请你们高抬贵手。
1: 妈，你别在这儿闹了！
4: 哎呀，你别拦着我，我要跟他算账，没算完呢。
1: 对呀，许蜜语，别忙着走啊，我们账还没算完呢。
5: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1: 这么生气干嘛？
4: 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别搞这么僵了。
5: 怎么又同？
4: 我还要谢谢你，之前这么处心积虑的把我从玉环弄走，要不然我也得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是吗？
5: 你丢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对你的事儿也不感兴趣。
4: 哟，这么快就要跟我划清界限了？那你让你爸跟我老公要钱的时候，怎么不把界限划清呢？
1: 不是你，
5: 爸，他在说什么？
1: 不是，我其实就是想，
4: 还装无辜啊！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6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你们真。

0: 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许蜜雨，你很会吗？表面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背过身去就让你爸妈找前夫要钱，你真是既要又要啊！雪儿，你去找过聂雨辰吗？
1: 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找他吗？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现在去找他，
2: 我不是想帮你。
0: 呀，你真是，你怎么没有良心呢？你是聂雨辰辜负了你，辜负了我们全家。
2: 你爸今天已经找公道啊！你怎么还骂他？那他抢走了你的男人，你不怪他，还怪我们？你这是没有良心！你妈，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
0: 什么意思啊？你胳膊肘往外拐，我们在帮你啊！
3: 这拍的更清楚啊！
0: 我们在帮你。
2: 哎呀，行了，别讲了。怪我是吧？行，就当我没养你这个女儿，可以了吧？
0: 哎，
2: 我们走了。
0: 你别。
4: 真是一家子戏精啊！该给你们搭个台子，好好演。
5: 童真真，我警告你，你别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生活，管好你自己。
4: 一再遭受挫折，工作表现上的差评也是接二连三。现在的许蜜雨根本无暇伤心，她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差评抹去，才能保住岗位和奖金。可事与愿违，有心之人的刻意陷害，让许蜜雨终于彻底爆发了。
6: 没事吧？
7: 谁推了我一把？我胳膊蛋糕都毁了。
6: 出去！
7: 季先生，
6: 我让你出去啊！你们行政层的听不懂人话吗？

0: 我说了不过生日，你还把一帮人带到我的房间折腾，
1: 这些人不是我带进来的，
0: 那谁带进来的？破门而入吗？是你把门打开了，送他们进来的，你还给我弄什么插花？你是以为你在那表现一下，我就会给你好评？不是这样的。我就问你，你们客房部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乱七八糟，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1: 我已经跟你说了，客人不是我带进来的，这货也不是我们行政层闯的，你凭什么投诉我？
0: 我的生日是我的隐私，我过不过请谁过来跟我一起过，我自己决定。你现在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投诉你。
1: 你说我侵犯你的隐私权是吧？那我作为消费者，你也没有尊重我的知情权。
0: 我怎么不尊重你的知情权？
1: 季总经理。
0: 用不用我提醒你？仅仅一个月前，在你做总经理的酒店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我床上的那条内裤是上一任客人留下来的。你说叶太太，请你放100个心，我已经查清楚了，这条内裤和你老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与程是清白的，
1: 我没有说你老公是清白的。
0: 对，你没有说出清白这两个字，但是你把谎言编得那么圆，你让我不得不相信他是清白的，你让我不得不相信我的婚姻固若金汤。
1: 我没有说谎，我。
0: 我只是没有说出事实的全部。
1: 没有说出事实的全部，那叫断章取义、混淆是非、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你这么说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你就这么虚伪的面对客人对你的信任吗？
0: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为客人服务、为客人着想，嘴里面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言辞，但你做的事情却是那么的虚伪，那么的敷衍。
1: 季总经理，你是在为客人着想吗？我觉得你可能是在用花言巧语打造一个金牌经理人的人设吧。
0: 你自己的婚姻，你自己的婚姻失败了，你不检讨你自己，你还赖我？
1: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我是很可笑，我现在是全世界的笑柄，但是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你一份功劳吗？如果不是你帮助我的前夫一起骗我，我现在的生活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你说你为客人着想，你想的全部都是客人的利益，我觉得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利益吧，你的 KPI。
0: 如果不是聂雨成能给你带来几个客户，你用得着这么拼命的巴结他吗？可笑的是，我还觉得我到了普隆饭店之后，你一直在帮我。
1: 其实是因为你良心过不去吧？因为你就是我前夫的帮凶。不管你有多少面具示人，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
0: 我要是你，我就对着镜子好好检讨自己。
1: 要不是你自己软弱无能，贪图那些荣华富贵。

0: 你是为了讨好你的前夫，他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恃无恐，在你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你要找帮凶是吧？我告诉你，许蜜语，你前夫最大的帮凶就是你自己。
1: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顿面红耳赤的互怼之后，两人开始关注到对方。许蜜语从季风身上看到了他对工作的专业。
2: 而季风不只看到了许蜜语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也看到了他正义和善良的本质。
3: 你上次让我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拿两个洗发水，到底是为什么？
2: 此时此刻，不能告诉你太多细节，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查清楚。
3: 那你给我一个样品，我帮你一起查。

0: 在徐密宇的帮助下，季风解决了酒店贪腐问题，之后两人配合越发默契，解决了普荣饭店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危机。在这期间，许密宇逐渐成长，已然不是当年那个软弱且习惯讨好丈夫的全职太太了。
1: 咱们聊两句吧。法院传票我收到了，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怎么真告我呢？
2: 是你隐瞒婚内财产在先，我只是采取正规的法律手段。
1: 你已经误会我了，说实话，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那笔投资款已经没有了，这点你很清楚的。
2: 那你买新房的钱是哪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你查我啊？
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因为我是觉得夫妻一场没必要，闹上法庭真的是不好看。要缺钱花的话，你告诉我多少钱，我打。
2: 我只是想要回我应得的。
1: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
2: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宁宇成。如果你觉得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许密宇的话，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法庭见。
1: 不是，
3: 什么法庭见呀？
1: 别在这儿说了。
3: 许密宇，你要不要脸？离婚这么久了，还管前夫要钱呢？
2: 这是我跟宁宇成之间的事儿，与你无关。放手，
3: 我是他老婆。许密宇，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把这事闹到法庭上，我就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
4: 小贱人，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指头，你试试看
2: 吧。来了，
4: 你试试看。
3: 死老太婆，你能不能好好管好你女儿啊？一天到晚像个叫花子似的，到处要钱。
4: 我呸！我女儿要她自己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宁城，要脸的话，别耍花招，把你那一屁股债洗洗干净，要不然你出轨那些丑事儿，我一嗓子吼的，地球人都知道。
3: 你吼呀，你最好吼大声一点，要不然我会把你啊，跟你们家那老东西啊，敲诈我老公的事儿，告到公安局去，看谁更吃亏。
4: 你告呀！哎，告呀！
2: 哎，别动手！别动手！
4: 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你有本事你告，你告！哎，
5: 不打人的吗？
4: 谁是你妈？
3: 叫他妈。
0: 许密宇用自己的态度彻底和过去做了告别，而工作中他与季风多次合作，两人自然越走越近。在为饭店的招牌菜寻找高级食材时候，两人阴差阳错被困到了一起。
2: 谢谢。
0: 一场大雨不仅把他们困在了岛上，也让他们的关系被推到了暧昧的边缘。
2: 你快点先到这边来暖一下，这个给我吧。热的。

0: 你什么？没事，我来吧。灯泡好像坏了，就用这个照亮吧。 好烫啊！好，今天看样子这个雨是停不了了。你现在又发着烧，那你就在这儿凑合睡一个晚上吧。有什么情况明天再说。
1: 没事的，你赶紧休息吧，我坐在这边就行。
0: 快点，你先躺下。

0: 爱的一吻让许蜜鱼与季风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不好意思，季总，对不起。
2: 没事，清理一下。

0: 对了，怎么门口堵着这么多人？里面没发生什么事。啊，没事，就是今天生意特别好。但当季风鼓足勇气想挑明关系时，许密语果断阻止了他。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
1: 是个意外，不是吗？
0: 对，是个意外。 最主要那个时候我有点发烧，浑身没有力气，就一不小心的就……我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那天晚上他给你添麻烦了。没关系，我们都忘了吧。行。
2: 许密语的退却是因为他刚从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在这个人生的低谷阶段，许密语清醒地认识到爱情不是他生活的解药，再加上季风和他身份地位的巨大差距，更让他对于这段感情不抱任何的奢望。正当许密语和季风在工作中合作亲密无间， 感情上暧昧不明的时候，季风的初恋女友蒋芷淳却借着合作的机会，主动向季风表达了复合的意愿。
3: 季风，上来。

0: 首先感谢大家没有转身走人。啊，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我想我们这场对谈的灵魂，不是谈什么，而是道场本身，就是来了就有意义。像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相逢即是久违。那我想采访一下，这句话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季总经理是一来就要吃瓜呀？
2: 可以问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吗？两位是在一起了吗？哇，
3: 海林，实在对不起，马老师肯定不会再回来酒店了。
4: 没事，对谈嘉宾我们已经有了，正在爆大瓜呢。
1: 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不想骗你们。我们相爱过。
2: 那今后二位有考虑向彼此再靠近一步吗？
1: 季先生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季总经理是我所有合作过的当中最值得我信赖和最默契的人。至于以后的事情，我想交给命运。
4: 现场的反应，这帮粉丝来得太直了，近距离吃糖。许经理，你看看，
3: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0: 我们是大学同学。
5: 蒋芷淳的主动爆料让粉丝们欢呼雀跃，却让台下的许蜜语感受到了内心情感的强烈冲击。而就在许蜜语心烦意乱之时，不知趣的姐姐却再次找上门来。
6: 再找个地方边吃边聊行不行？哎，就上回你带爸妈去的那个什么行政酒廊，你也带我吃吃呗。
4: 我现在大堂工作，不能随便去客房部。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0: 有一定，谢谢。
7: 请稍等。
4: 今天不行，今天我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活动，下次你再来我肯定带你去。
6: 就是说我还得等呗？我等等等，我都等到现在了。你以前离婚了又要找工作，我可怜你，不想打扰你啊。啊，你现在一个人过好了，找你说句话还得约。
4: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有什么事直说吧。这次又想要什么？
6: 什么叫我又想要什么？我是你姐，我又不是来抢你东西的，我是来求你的。我就是求求你，看在全家以前一起供你上大学的份上，帮帮你卖事儿，帮他凑凑他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好吗？
4: 姐，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还要替爸妈还贷款，我无能为力。
6: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哈。许蜜语啊，你这是当上大堂经理了，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了？这你自己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吃香的喝辣的，家里有困难找你借钱你都不肯，你太没良心了吧？啊！
4: 姐，我许蜜语，不管对你、对爸、对妈、对生我养我这个家，我问心无愧。我为了你们，我已经付出了我的一切。接下来的人生是我自己的，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还有，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请你放尊重一点。
7: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房卡和护照，请您收好。
0: 好，谢谢。
6: 长脾气了你现在是不是？啊？
4: 我还有事，我先走。
6: 你不能走，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7: 你不能走。
6: 徐蜜语，你干嘛去？不许走！哎，徐蜜语，
0: 不好意思啊，我刚下飞机，还没吃饭呢，能陪我吃点东西吗？
5: 烦心事让许蜜语当晚喝得伶仃大醉，而次日等待着他的却是季风的指责。
4: 是我。
0: 你昨晚是不是喝醉了？
4: 是。
0: 是不是在客人房间过夜？
4: 是。
0: 所以这投诉一点没冤枉你。
4: 我只是喝醉酒被人送回来，我没有破坏酒店任何的规章制度。我不明白我造成什么恶劣影响了。
0: 因为你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而他是客人。
4: 我说过了，是在我的下班时间。难道酒店要限制我下班时间跟什么人交朋友吗？
0: 朋友？许明宇，你挺能干的吗？能把客人处成朋友？你知道底下人都怎么看你吗？他们恨不得马上让你离开这个饭店。
4: 我有办法让他们认可我。
0: 认可什么？那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
5: 谭继周对许蜜语的好感早就让季风耿耿于

0: 怀。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更让季风恼怒万分，以至于一向冷静沉稳的他几乎失去了理智。
1: 昨天我没有留宿在1219房间，我是把许小姐安顿好了之后去了1810房间。我是在我父亲客厅的沙发上住了一晚上，当然这也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
2: 那谭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干预，事情就不会那么复杂？
1: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2: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1: 季总，我觉得你把重点搞错了。其实你应该关心的是他为什么喝多呀，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承受了多少他不应该承受的东西，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我这儿。你觉得呢？
0: 虽然谭继周为许蜜语澄清了真相，但季风和许蜜语的关系却陷入了冰点。受到伤害的许蜜语极力回避季风的道歉，而开始尝试接受谭继周的追求。
3: 我怕你是一时冲动。
4: 我是一时冲动啊，

0: 可正是这个决定让许蜜语清楚季风早就走进了自己的心里，而被感情纠葛折磨的季风此刻正在等待着许蜜语的出现。
1: 你怎么在这儿？
2: 你不是去见谭局长了吗？
1: 谁跟你？你看我手机了？
2: 对不起，我不是不小心看到。
1: 你以为我去找谭继周了，你跑来我宿舍干嘛？
2: 我就来等你。
1: 那如果不回来了呢？
2: 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为止。
1: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2: 你不知道吗？因为我喜欢你。

0: 许蜜语的爱情完全战胜了理智，两个人也终于走到了一起。但激情过后，一条网上的新闻却给刚燃烧的爱火兜头浇了盆凉水。
1: 那肯定的呀，都一块儿出入公寓了。
0: 看到这则新闻的许蜜语心如死灰，可这其实是一个误会。
2: 我找季总复合了，他说他跟我是不可能的，他喜欢的人是你。那天他送我回来直接就走了，海林当时也在家，被记者拍到纯属意外，希望你不要误会。
0: 季风早已把自己对许蜜语的爱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蒋芷淳，解开了心结的两人终于确定了彼此对这段爱情的信任和坚守。情感的危机刚解决，许蜜语却在工作中掉入了一场精心谋划的陷阱。在一场大型工程招标进行时，客人杨先生的房间被放置了窃听器，而经过调查，许蜜语的手机上竟然安装了与窃听器配对成功的软件，一时间百口莫辩。而历经重重风雨后，季风选择坚定地站在许蜜语的身边，不惜牺牲自己的职业前途，也要为许蜜语证明清白。
3: 你疯了，职业前途都不要了，而且删了也能恢复啊。
4: 我现在需要争取时间，恢复的这点时间足以调查清楚了。
0: 季风因为违规操作直接被免去了酒店总经理的职位，眼看季风为了自己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许蜜语一时感动不已。
5: 一碗热的汤，城市中的人拼命。
4: 你还好吗？
6: 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删那个监控啊？
4: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手滑了一下。
6: 你的前途呢？你的理智呢？季风，
4: 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毁掉了你的努力。
0: 好在许蜜语并没有辜负季风用前途换来的时间，两人一路顺藤摸瓜，查清了始作俑者正是鲁真真和他背后的魏思源，最终他们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4: 谢谢你。
0: 而许蜜语不但凭借自己的努力事业蒸蒸日上，同样收获了一份真诚平等的爱情。
6: 虽然我们是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手牵着手，不管走多远，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力量。
4: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0: 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
1: 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了。
0: 对，应该更珍惜彼此的时间。

0: 明晚让我们跟随王潇、田曦薇一起走进悬疑喜剧《低智商犯罪》。
1: 有点东西，
2: 我倒是想会会。
3: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2: 所谓小海扬波翻巨浪，大鱼展翅。
4: 好了好了，
5: 闭。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2: 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5: 早都准备好了。
4: 我
2: 六丸瓜片，好茶好啊！这六丸瓜片，
5: 六丸。
2: 我这一切都不巧了，
6: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7: 发现嫌疑人，群众支援。
0: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8: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按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0: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9: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1: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你母亲不想借钱了，借着你的名义拒绝了他？
1: 我了解我妈，她要是不想借钱，都不会跟这个人见面，更别说拿我当借口了。而且我也劝过她很多次，让她不要和刘尊明有那么多的来往，她也没听我的呀。
0: 行，情况我们都知道了。
1: 你看看这个眼镜是不是你母亲的？是。能把我妈的东西还给我吗？
0: 有事吗？刘尊明在说谎，
2: 张口就来。这案子你了解吗？
0: 不了解。我见过苏阿姨的遗体，她很明显是仰卧倒地的，根本不是刘尊明说的那样从背后推倒的，所以她的说谎。
3: 口供的真实性我们会判断，不劳你费心。
0: 你手不要了？
1: 我问过孙江谁是，无论是当时的监控视频，还有现场痕迹，都证明不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这个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所以这个案件的性质很难界定。
0: 是不是因为你和陈瑶是朋友？
1: 他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意外，所以你也就开始怀疑刘尊明的行为，怀疑整件事情的逻辑。
2: 我是在提醒你，你们是从一个嫌疑人的口供中了解的真实情况，这很可怕。
0: 那你想怎么样呢？
1: 我需要尸检。
0: 如果需要尸检的话，我会和技术中心打招呼。
2: 用不着，我可以立马和陈瑶说。
0: 局里不是只有你一个法医，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0: 我就一个要求，我妈的事你必须亲自来。
1: 一定。
2: 我不同意。
3: 之前不是你非要黛玉调到你的队里，目前这个案子归你们队管，你不同意。
2: 请问这个工作谁来做？他和受害人家属是朋友关系，为了公正，我觉得他理应回避。
4: 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
2: 我是为了案子的真相。
4: 你是为了你自己的真相。
2: 是你们都瞒着我。
5: 和您之前说的一样，尸斑主要集中在腰背部、臀部、四肢的背后侧，看起来像是仰卧位摔倒的。
1: 头部有轻微擦伤，应该是摔倒时造成的。半关节淤青，但骨头没问题。左手半关节，关节脱位。
5: 腕关节脱位，掌心也有擦痕，是不是摔倒时手掌撑地造成的？怎么是这样的握痕？看起来像是食指没有发力。
1: 死者的衣服上有药味，
5: 有什么不对吗？
1: 死者所属手腕处，还有衣服上的胸口处，都有少量的药物残留。
5: 被害人应该是被嫌疑人握住了手腕，在拉扯的过程中推倒在了地上，从而诱发的死亡。
6: 握痕缺失了食指部位，那
5: 嫌疑人是没有食指，我食指受伤不能发力的人。
1: 如果是受伤不能发力的话，那也是最近才受的伤。我们做一个微量物证检测吧。
7: 郑队，你还记得那天我们转发的寻人启事吗？
0: 方晴，对吧？找到了。
7: 网上有人说见过这个女孩，上了一辆白色。

0: 面包车。
1: 有更具体的吗？
0: 说了大概地点，但时间就不清楚了。
1: 你马上把这个消息给派出所反映一下。
2: 不是。
3: 正哥，尸检报告出来了，我可以确定孙芳兰是仰卧位倒地的，不符合刘泽民说的背后推倒的特征。
4: 尸体上的握痕非主动缺失，凶手不是他。
5: 刘泽民，我有必要提醒你，做虚假陈述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我没有。
1: 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你推倒的？
6: 是。
1: 你是怎么推的？

0: 你们说的这种症状基本可以断定为脑供血不足引起的，患者也会因此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情况，甚至一些会出现肢体麻木无力的症状，不过这些症状也都因人而异。
1: 那他食指的抽动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0: 也不排除末梢神经炎，总之还是尽快治疗吧。
1: 好，辛苦了。
2: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借款理由很充分，如果刘孙明因为钱和孙芳兰起了冲突的话，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3: 孙芳兰随身携带的包是布料，
4: 没法提取完整的指纹，而且包在医院经了很多人的手，
3: 借条上有孙芳兰的指纹，符合刘孙明所说的
4: 孙芳兰看了借条又还给他的情况。不过银行卡和写密码的纸上都有刘孙明的指纹，
5: 那这一点就不符合刘孙明所说的不知道孙芳兰带卡。
4: 包里的其他物品上都有刘孙明的指纹，而且都比较完整。
5: 那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刘尊明事先抢过孙芳兰的包，拿到了银行卡，孙芳兰阻拦他，他推倒了孙芳兰。
2: 不合理，都说了我不能借你钱了，你怎么还会觉得我带银行卡了？就算我带了银行卡，你怎么又会知道我在纸上写了密码？
1: 孙芳兰既然写了密码，说明他在来的时候是打算直接把卡给刘尊明，应该是信任对方的，不然又不借了，说明两个人后来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儿。
5: 那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人已经去世了，刘尊明去翻他的包，也动过拿钱的念头，但是悬崖勒马，他又怕说出来让我们觉得他是为了钱，所以不敢说。
1: 请注意啊，刘尊明是自己自首的，说明他没这么恶劣。
4: 他说不清当时的情况的，只能通过尸检结果来还原当时的死亡经过。
2: 你们也看了诊断结果，嫌疑人因为脑供血不足引起的间歇性失忆，对我们侦破这个案子来说特别困难。
5: 但是他的末梢神经炎确实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个尸体上有个奇怪的物。
6: 我不这么认为。
1: 戴法医，
5: 戴法医，
7: 这两种病表现出来的症状不是绝对的，可能是失忆，也可能是在掩盖真相。
8: 陈医生，你好好想想，在派出所的那天他的食指颤抖吗？
5: 他的手确实是抖，但是并不持续。
8: 可为什么偏偏在我们对孙芳兰的死亡过程提出质疑的时候，他的食指开始颤抖了？为什么第一次审讯的时候他说的头头是道，第二次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2: 你想说什么？
8: 刘思明从头到尾都在掩盖真相，你不应该因为他看起来像弱者就产生同情心啊。
2: 办案讲人性，他是嫌疑人，但他也有生病就医的合法权利，我们办案也应该考虑嫌疑人自身的身体状况吧。
8: 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他的口供和证据能不能吻合，来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
2: 你应该考虑是这个案子的实际情况，不是所有嫌疑人都是穷凶极恶的。做好你自己的分内事，破案的事情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9: 郑明，过来，过来，过来，回办公室。
10: 怎么了？还让我帮你开门呢？哦，
11: 你小子几个月不见，也不用给我行这么大礼吧？
2: 严组长，您怎么来了？
11: 得看看你是怎么欺负局的，
10: 差点没被他俩气死。
11: 他们两个，还有谁呀？
12: 戴宇啊，天天干仗。
11: 哎呀，一个是戴组长的亲儿子，一个是亲徒弟，有什么可吵的？
12: 哎，老严，你把他带去省厅好好管教管教。
11: 我没意见。
2: 我不同意。
12: 你还不同意呢？你不是挺有情绪的吗？我看这个案子你也别查了，交给陈一石，让他和戴宇好好配合，我看呀比你强。
2: 副局，我哪敢有情绪啊。
12: 把他送去那个档案馆点档案，好好磨磨他的气性。
11: 哎，哇，还有一个法子，你记得吗？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最磨人？
12: 蹲底儿呗。
11: 对，越静越磨人，越动越踏实。
12: 你说让他去蹲底儿啊？
11: 对呀。
2: 不是不是，二位领导，我那儿还有案子还没结呢，怎么蹲点儿呢？
11: 行了，副局都不要你了，就跟我干呗。
2: 跟您干？不不不不不，

0: 视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习近平对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致数十人死伤，涉事企业刚因违规作业被罚，烟花新国标月初实施，花炮之乡安全生产如何警钟长鸣。伊朗导弹射向美舰，美军击沉伊朗快艇，霍尔木兹海峡硝烟再起，船只疏导行动遭伊朗强硬还击，特朗普有意淡化海上冲突，所谓自由行动能给海峡带来自由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成建。
0: 昨天下午4: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人员核查等前期处置。
1: 进入焦点对话，我们继续来关注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即将成立，彻查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那么今天下午1点多，湖南长沙召开事故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事故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爆炸现场的空气和水体的检测相关指标正常。那么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全社会做出道歉，表示将开展穿透式的调查核查，严肃的追责问责，
2: 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以案示警，举一反三，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发布会还介绍，事故发生后，当地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生等部门超过1500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各项工作。由于现场处置面临多种难题，使得搜救的难度大大增加。
2: 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是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

0: 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发布会介绍，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将围绕三个重点：一是继续分组分片开展人员搜救；二是紧盯两个火药库；三是防止次生灾害。在事发厂区，两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现场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将危险区域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事发厂区周边还设置了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根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烟花厂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坊，波及多栋建筑物。航拍画面显示，爆炸现场损毁严重，多处建筑坍塌。距离事故核心区约400米外的房屋，玻璃门窗也被震碎。
2: 新华社记者丁春雨今天白天一直在事故现场采访报道，有关救援的难度，他在现场也深有体会。
3: 在救援过程中，主要有两个难度。一个是爆燃交替，现场残留有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着大量的火药，难以转运，直接威胁到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这一点我们在中午进入到爆炸现场后也是深有体会。就在我们刚刚要离开现场，就听见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那么第二个难度呢，就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坍塌，形成了大量的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但参与救援的湖南省消防救援482名指战员，在搜救犬、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的协助下，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还有伤员救治和善后工作也在全力进行。送医救治的61个人中，有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呢，则实行了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治疗。
2: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上海新时代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郭世新以及特约评论员古松。那首先请教一下郭老师啊，那么发布会和前方记者呢都强调了现场处置啊和救援的难度，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大的难点呢，就是两个存放大量火药的仓库啊，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控啊，那么实际上还会发生一些次生性的这个灾害。那么另外呢，人员搜救仍在推进，那么在管控危险的这个前提下又要全力搜救，所以呢这个重点工作怎么相互之间平衡？
4: 主持人好，根据网络的一些这个公开的媒体报道的信息哈，我们了解到，就是事故现场它已经划分了这个1公里的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这个管控区，那么对周边群众也进行了疏散，那么同时也采取了设置隔离带、防火带，还有这个喷淋和加湿等一系列措施，那么这些其实都是用来防止这个次生灾害发生的有力措施。在后续的这个搜救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有几个关键点哈，需要这个重点关注一下。那么一方面就是前面的报道也提到了，要尽量的这个准确评估咱们现场的这个危险性，就是到底有些危险物质有多少量啊，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啊，我们要尽快的掌握。那么根据现实的风险，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利于保护咱们这个救援人员这些逆行者，同时也给还在现场等待救援的其他人员更大的一个生存机会。那么第二点就是也要尽快的核实清楚，跟我们的企业的负责人相关的管理人员核实一下，咱们现场到底还有多少人没有被救出来，这个底数要弄清楚，确保救援的过程当中没有遗漏。那么过程当中还要做好这个身份的核实。那么第三个重点就是如果我们的搜救力量无论是人员队伍还是这个装备物资，或者是咱们这个医疗救护的资源如果有缺口的话，要抓紧多方协调这个保障到位免得这个处于被动。那么第四个重点就是要做好这个家属安抚和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披露的工作避免产生一些这个信息不对称然后这个舆情危机影响到咱们这个救援力量的这个精力集中和这个资源分布影响到咱们救援工作的开展。
2: 好，谢谢郭先生。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呢，发生爆炸的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那么注册资本是540万元，专注于

0: 烟花爆竹的生产制造业务，那么烟花厂占地面积啊达到了800亩，相当于75个标准的足球场的大小。那么十几间的厂房呢，坐落在山地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年一月的一次日常的安全执法检查中，该企业曾被查实存在的严重违规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呢，将强氧化剂和还原剂呢进行混存、混称、混装等作业。那么这二者的混合之后呢，即便遭遇到轻微的摩擦、碰撞或者是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当地应急管理局对企业做出了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企业呢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的整改同类安全的隐患。那么在浏阳，烟花爆竹呢是个支柱产业，企业的数量、产值、出口份额均领先全国，也因此呢被誉为中国花炮之乡和世界花炮之都。不过呢，烟花绽放的背后，安全的代价无法回避。
1: 数据显示，浏阳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2025年，当地花炮总产值突破500亿元。专业焰火燃放服务占据全国90%以上市场份额。出口方面，浏阳花炮出口额占全国70%。除了美欧等主要市场，中东正成为新蓝海，去年出口增幅超3倍。不仅是产品，浏阳花炮还是重大活动的气氛担当，曾亮相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大力发展花炮产业的同时，浏阳相关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以来，浏阳已多次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爆炸、爆燃事故。其中，2019年，碧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员工在搬运药饼时摩擦起火，发生爆炸，导致13人死亡、17人受伤。据调查，该公司存在超药量、超定员、违法分包、瞒报等违法违规行为。去年11月，颐和龙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发生爆燃事故，造成3人重伤、2人轻伤。经调查认定，系违反动火作业规定要求等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0: 好，我们继续来和两位讨论。首先请教一下谷老师，那么今年呢1月涉事的企业刚被查出严重违规作业，除了罚款，企业呢也被责令全面整改彻查，但是呢3个月不到，悲剧就发生了，这暴露了怎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呢，从企业啊到监管执法部门，应该从这个事故中汲取怎样的教训？我们刚才小片子啊把过去的这些事故捋了一遍，其实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违规。顾先生，
2: 首先我们看明确的一点，应该是纸面整改是换不来实质安全的，只罚不管是守不住生命防线的。我们首先来看这点事故，不管是监管不力还是监管的这种缺失，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那暴露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第一，首先来看企业的这种整改，因为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严重的违规，那这种被罚但是没有被改，或者叫纸面整改，这种违规的陋习可能在当地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操作方法，变成了一种打引号的潜规则，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监管执法方面出现了一种宽松软的问题，比如说只罚但是没有根治，罚款其实不是目的，而是一种监管的手段，形成的是威慑力。但是如果只罚款没有根治，就没有起到一个治本的作用。后续如果再复查或者闭环监管缺失，再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在所难免的。还有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平时应该坚持一种隐患排查，而这种排查不应该流于走过场的形式，比如说处罚力度、处罚的威慑力不足，没有形成长效机制。那么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首先就要摒弃一个严重的这种侥幸心理，要避免三超一改的这种情况，把口头安全上升到日常坚守的这个底线。那从监管的角度来说，落实整改回头看必须要落实到日常的工作当中，罚改应该是同步的，闭环之间要形成一定的管控，避免出现这种一了了之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执法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是从严顶格问责，问责其实起到的是监管的一个力度，能够压实主体责任，让违规付出沉痛的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0: 好，谢谢郭先生。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请教一下郭先生啊，从浏阳的当地来看的话呢，刚才我们小片也说了，相关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而且不少就是因为违反了安全生产要求所造成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烟花爆竹它是一个特殊行业啊，越是特殊就越要把安全生产落

0: 实到位。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制造啊、存放、运输等各个环节啊，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啊，避免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再次的发生？
1: 其实从这个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监管的角度，我们的管理要求还是非常成体系的。那么概括下来哈，可能是重点是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企业的资质和准入要求。比方说你这个生产型的企业要获得这个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许可证。那么你要获得这个许可证，说明你是落实了相关的安全生产条件。那么运输企业也要有这个运输经营的许可证。而且每次运输之前要向公安部门提出相关的申请，获得许可你才能做相关的业务。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厂房企业里面的各种厂房仓库设备工艺原材料，包括咱们的运输车辆等等，也要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比如说你厂房的选址布置，仓库的这个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的一些要求，还有咱们设备和这个原材料等等必须为合格品，咱们的运输车辆必须得配备这个灭火器，导静电的这个脱离带，还有卫星定位系统等等，保证你整个生产的过程、运输的过程当中，受控。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跟人有关，我们的从业人员都要经过这个专门的这个培训考核合格，那么一些特殊岗位还要持证上岗，那么确保这个从业人员他是熟悉岗位的危险性，熟悉安全的操作规程，也了解万一出现这个异常事件之后的应急救援的技能。那么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就是质量和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这个生产环节
0: 是
1: 咱们的产品质量也要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燃放性能啊等等
0: 是。
1: 那咱们储存环节明确要求你这个仓库是不能放的，不能超量储存的，不能这个超高堆垛的等等，这样的要求其实是非常具体，也非常的这个庞大的。
0: 好，谢谢郭先生。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次爆炸发生的3天前，烟花新国标，也就是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国家标准，刚刚于本月1号正式的实施。浏阳呢，作为花炮竹产区，还深度的参与了标准的起草和制定。
2: 新修订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整合了原2013版标准和烟花爆竹组合烟花等8项国家标准的全部强制性技术内容，对产品分级分类、药种药量等关键性内容进行了系统性修订完善。其中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限制更严格，比如新标识在原有的 ABCD 4个危险等级基础上，将可供个人燃放的 C 级产品进一步细分为 C1 和 C2 两个等级，并针对不同等级严格限定了最大允许药量。 C2 级产品全面禁用、开包炸药等规定，持续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对于爆竹、组合烟花等主流产品，明确技术指标要求，比如 C 级线香型烟花的手持部位长度应大于或等于80毫米，拉炮的拉绳长度应大于或等于50毫米等。对于近年来较为流行的烟花爆竹产品混合包装，首次明确混合包不应装有双响、小礼花组合烟花等含爆炸药的产品。侧重产品安全与质量控制的同时，新国标对于储运环节也强调从源头降低安全风险，要求符合防火、防爆、防静电等安全技术标准，具备分区隔离、限量存放等基本安全条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新国标的实施将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引导全产业链向规范化、高质量转型。
3: 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发生后，自昨天晚上的7点开始，长沙市全市所有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而今年的春节期间，江苏连云港的东海县、湖北襄阳的宜城市也接连发生了烟花爆竹零售店的爆燃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为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在4月部署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重拳出击，严肃查处突出的非法违法行为。广东、江西、湖南多省市也持续开展了专项行动，严厉查处烟花爆竹无证非法经营、储存、运输和超量储存、超范围经营等等违法违规行为。好，我们继续讨论，先要问到郭院长。郭院长，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国标。其实这次的新国标在生产端做了很多调整，比如说细化了这个产品的分类啊，严格管控了药种药量啊，降低了这个砷量值啊等等啊，这些措施将会如何来提升烟花爆竹生产的安全性？
1: 这个新国标对于这个生产安全性的提高，概括下来也是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是要求更加的规范统一，因为大家也了解到了新国标它整合了七项旧标准的内容，解决了这个内容交叉重叠的问题，让企业的安全质量工作更加有方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新国标对安全质量的要求比以往更细更严，也更贴合实际。比如说通过这个压减含药量限定燃放轨迹等措施，提升咱们烟花爆竹产品的本质安全水平。那么这个新国标它也明确要禁止使用这个生化物汞化物等危险物质，那么个人燃放类的产品还要禁用这个铅化物。那么此外，这个新国标它还要求咱们产品销售的这个包装必须像咱们食品药品一样清晰的醒目的标注你的产品名称、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含药量、燃放说明、警示语、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便于咱们消费者按需选择、知悉风险和这个安全燃放。
3: 光有这个纸上条文还不够，关键还是在一个落实。我们再请出古松。古松，你看这个新国标正式实施才四天，就发生了这次爆炸事故，这给标准的执行还有监管的落地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而作为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企业自身应该怎么来念好安全生产的紧箍咒？
4: 首先我们来看浏阳当地的烟花爆竹厂，在新国标的颁布和实施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参与的，也就意味着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按理说不应该出现之后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是悬空的，也就意味着制度是空转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新规的出台但是没有同步跟进，这是敲响的第一个警钟。第二个警钟是新规的这种宣传实操培训没有到位，人员的资质、人员上岗的技能要求，包括设备的检修、厂房的功能属性之前有没有合规检查过，这是第二点。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日常的巡查和驻点的监管形成了缺位，那指挥上出现了这种条文，但在基层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能不能够压实主体责任主要的这种作为，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警钟。我觉得这以上是三点警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从做法的角度来说，也是从三方面来强化。第一，我们应该是主动去对标这个新国标，比如说包括全员的这种技能培训、设备的检修、人员的资质，包括流程当中是否能够有优化升级的过程，而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靠事故来压实责任。这就说明一点什么呢？国标不是一纸文书，不要等安全事故去暴露出问题我们再进行补课。那另外一个做法应该强化的就是常态化的这种隐患的自查自纠，要把日常的这种监管压实到实处，比如说在定期之内，尤其我们看到的节假日或者用烟花爆竹的高峰期，提前把这种风险消灭在萌芽的状态之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严格去遵守这种操作规范，严格控制人员的流量，比如说我们不能够超药量、超定员、超过这种许可范围，尤其擅自更改使用的厂房的属性，要把安全的红线绷紧，不能够松懈，应该形成一个制度性常态化的机制。
3: 好，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析。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既要通过完善标准体系来立规矩，更要靠刚性的监管执行守底线，而企业必须要扛起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把每一项标准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才能够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伊朗导弹射向美舰、美军击沉伊朗快艇、霍尔木兹海峡硝烟再起、船只疏导行动遭到伊朗强硬还击、特朗普有意淡化海上冲突、所谓自由行动能够给海峡带来自由吗？
5: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0: 进入全球眼。美伊呢正处于新一轮军事冲突的边缘。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开始实施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但伊朗被这一举动激怒了，双方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自停火以来的首次交火。
1: 昨天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初次警告被无视后，伊朗海军向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随即美军否认了有军舰遭袭的说法，并称美海军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还称，在美军发起行动后，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商船发射了巡航

0: 防导弹和无人机，但所有攻击均被拦截。美军在反击过程中击沉了六艘伊朗小型快艇。对美方的说辞，伊朗并不买账。革命卫队先是驳斥了有商船通过海峡的说法，接着又称美军袭击的不是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和货物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针对双方这番海上交锋，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当天警告称，美伊当前的冲突已构成一场迷你战争，如果伊朗不诚心达成协议，那美国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
1: 这次美伊交火的本质呢，依旧是在争夺啊，霍姆斯海峡的控制权。交火的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启动一项名为“自由项目”的行动，引导被困在海峡的船只呢驶离这一区。那么，该计划一经对外公布，就引发了对战火重燃的担忧。
0: 为支持特朗普的自由项目，美军投入了1.5万名军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军舰和无人机。据白宫官员透露，引导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美军舰会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过航船只的袭击。这名官员还称，美军会向商船提供最有利航线，以避开伊朗布设的水雷。昨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针对美方疏导计划，伊朗革命卫队公布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新地图，并警告，任何不符合革命卫队海军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目前尚未有具体数据显示多少船只在美军所谓引导下通过海峡。四号当天，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证实，在收到美方联络信号后，该公司旗下一艘滚装船在美军协助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即使有些船只在美国的帮助下能够通过，数量也远低于战前每天约130艘的过航数量。舆论普遍担忧，特朗普说到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可预停泊的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只当日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尚无人员伤亡。韩国媒体报道称，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对此，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和阿联酋先后出现了交火和袭击事件，特朗普的回应却似乎有意地在替局势降温。四号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称美伊之间并没有发生交火，并且表示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行为违反停火协议。那针对阿联酋遭受的袭击，他则是强调，大多数的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而对于韩国船只疑似受袭，他更是轻描淡写地称，该船只不在美军引导的范围内。相比冲突前威胁伊朗，如果向美国的船只开火，将会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这种事前事后的态度转变，显得耐人寻味。好，我们继续讨论。要问到张主任啊，那么在美伊停火之前，阿联酋是受波及最为严重的海湾国家。那这次海峡冲突爆发的同时，阿联酋又再度受袭了，背后的动因究竟是什么？
3: 是的，其实海湾国家跟伊朗呢，在这波冲突以来，他们的矛盾是升级了。就阿联酋来讲呢，我觉得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此前他退出了这个欧佩克。那么退出欧佩克计划呢，其实主要是因为阿联酋它有一个富查伊拉港，那么他认为从这里呢可以绕过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运石油出去，所以他希望能够突破这个欧佩克集体行动机制给他带来的束缚，这样他能够增产石油。但他这个行动一来之后呢，其实就导致更多的欧佩克的这些产油国，也不愿意说是放弃这波机会，而是他们也在不断的去放话要增产石油。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大的事件呢放在这个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油价博弈当中，就能发现，那这样一来就导致伊朗的这个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达到使油价上涨，那么进而引发比如说美国的通货膨胀，然后施压美国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举动的逻辑就没有办法成立了。所以这样一来呢，伊朗呢和 这个阿联酋之间的这个矛盾呢可能就更深。那么当前我们看到在阿联酋受到袭击的时候，其实富察伊拉的石油工业园区也是受到了袭击的，那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油价会产生波动，而且也可能会降低海湾国家的增产石油的意愿。
2: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啊。那冲突之前呢是放尽了狠话，威胁说要把伊朗从这个地球上抹去，但是真的打起来了。

0: 你看他反而是刻意在淡化这种冲突啊，这背后是怎样的心态？
1: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国呢，它的这个自由项目实际上是一种试探和破局的表现。但现在最尴尬的是，他不能说我刚刚好像推出了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就被伊朗给吓退了。那么所以呢，他一定要营造是一个胜利的叙事啊、那所以他就说淡化嘛，说其实没有进行猛烈的交火，而且呢，这个商船呢也没受到什么影响，在我的这个护航之下顺利的通过了。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目前其实美国和伊朗呢还是在这个所谓谈判进程当中，他也不希望让这个外界认为这个谈判失败了，马上就要军事冲突升级了。实际上对特朗普来说，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表态是一个常态，他经常干这个事情，目的呢就是释放不同的消息，用他的话说展现所谓的外交灵活性了。所以他一方面呢，如您所说，要表现出来我是要把伊朗从地图上抹去，但另外一个方面我又说要淡化这个事件。我想他的目的呢也是要稳定他国内的这个选民的情绪，以及呢金融市场的情绪。
0: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尽管目前来看谈判搁浅了，但是美伊双方通过第三方仍然在交换信息。日前，巴基斯坦已经将伊朗提出的谈判新方案转交美方，各方普遍关注这次海峡冲突再起会对谈判的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当地时间5月3日，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木透露，伊朗为结束此轮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由后者转交美方。据悉，伊朗的新方案包含14点提议，共分3个阶段，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已经对伊朗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审议，现阶段谈判不会涉及核问题。
3: هیچگاه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نهایی صورت نگرفت و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اصلا آمریکا این اجازه رو نداد که هیچ یک از دو فرایند دیپلماتیکی ک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شروع شد به نتیجه برسه.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در مورد هیچ چیز دیگری جز توقف خاتمه کامل جنگ صحبتی ندار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ی بریم، خب در آینده در زمان خو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2: 不过，同一天有海湾媒体报道称，伊朗已经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报道称，伊朗提议将由浓缩度限制在3.5%，并同意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同时，伊方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
0: 好，我们继续讨论。和过去一样，围绕这个伊朗的新方案又出现了官方表态的版本以及所谓消息人士的版本两种呢。那双方在这个核问题啊，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说法都不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就您就目前的这些现状来分析的话，现阶段不谈核问题，你觉得真的就是伊朗不可退的红线吗？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看伊朗啊，它的政坛上本来就是有不同声音的，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在特别是哈梅内伊遇袭之后，现在伊朗的政坛上有不同的声音，包括这个温和派和强硬派，那么立场呢是非常不一致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消息来源是哪儿。我们说的消息人士很多是海湾的消息人士，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有可能有夹带私货的问题。就是海湾国家想要主动的去塑造谈判的议程，对于海湾国家来说，他们跟伊朗的矛盾在升级，他们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哎，特朗普突然之间就不打了，就回去了，然后留下一个这个愤懑不平，但是实力犹存的伊朗，那么未来他们就要独自面对他。所以海湾国家是坚持要求在美国一定要这个让伊朗啊彻底的解除他的核能力，所以他不断的给这个美国放话说啊，伊朗还是能谈的，他虽然这个死不同意啊，但是你们继续试试呀，说不定他就在核问题上让步了呢。那么至于说到底这个核问题是不是伊朗的红线，我想是的，它主要是一种策略性的红线吧。那么他现在最怕的是让美国带着这个谈判的节奏走，因为美国一直坚持的是你伊朗必须要先行的啊放弃你的核计划，然后我们再谈解除制裁呀，以及是这个撤军的问题。但是伊朗认为，那我如果最后的这个筹码都没有的情况下，万一美国不守信用，他未来又去打我了怎么办？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伊朗现在不愿意去放弃他的最后的筹码，而在核问题上呢，他可能很难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0: 所以双方在这个核问题的设置上，一个希望之前，一个希望之后啊，这个也是一直以来的一个症结。那最后呢，我们再结合当前这个局势，您再给我们谈一谈您对谈判的前 进行判断？
1: 其实如果从美国和伊朗的意愿上来说的话，当然他们现在出现了一些军事上的摩擦，而且谈判呢确实陷入了僵局，也很难突破。但是双方其实都不愿意说立刻的就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升级，而且他们也都承受不了啊，一旦战场失控，可能给各自带来的巨大的高昂的成本。但是问题就在于，很有可能呢双方会出现战略误判，特别是比如说美国现在它有了一个自由项目，那么你说你的自由项目是成功的，就意味着你不可能刚刚搞了两下你就结束了，那么你之后还得继续的去推动这个项目。而对于伊朗来说，那么你如果现在就让步服软了，说好像你对于美国的自由航行的这个项目是束手无策的，那你不也等于是认怂了吗？所以伊朗接下来还会继续的袭扰。那这样一来一回之间，双方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种报复性的循环当中，那这个可能会加剧这个冲突的不确定性。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因素了，除了美国和伊朗之外，很多其他的各方也卷入到冲突当中去。刚才我们讲过海湾国家，还有就是比如说以色列啊，以色列这两天一直在整装待发进行战略的动员，所以它也可能会带来新的变数。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带来的详细解读。
4: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晚安。

0: 上海晴到多云，17到28度。上海崇明晴，15到27度。北京多云，17到25度。广州多云，20到27度。福州阴转多云，17到27度。天津阴，20到26度。南京晴转阴，14到30度。苏州晴，15到27度。重庆晴转小雨，19到30度。香港多云，23到26度。上海晴到多云，17到28度。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这里边可能是我们江南最早的文化遗物。
1: 这是一把8000年前的木桨，它精美如初，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它。这把桨长114厘米，一定是独木舟用的。你完全可以想象先民在大海和陆地的水网中使用它们的情景。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图景。距这把桨发现地13公里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瓦罐里装着河姆渡人的希望，稻索文明已展示出灿烂的光亮。从河姆渡沿北纬30度向西180公里，是浙江浦江县的上山。稻作文明之光就发端于11000年前的这里。这小黑点是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的一例驯化稻谷。
2: 经常说那四大发明之前，应该我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就是人工驯化隧道。
1: 上山的定居村落是东亚最早的人类定居遗址，考古学家严文明称其为远古中华第一村。浙江中西部的金渠盆地共有22个这样的定居村落遗址。定居是人类走向文明革命性一步。
3: 这里我现在掀开的地方呢，就是10000年前人类居住的地方。人类山洞出来的时候啊，居住的地方呢。
1: 同属金渠盆地的荷花山是祖先告别山洞后最早的一批村落，为半地穴室。这是屋里的柱洞，祖先靠这个柱洞撑起茅草棚，遮阳挡风避雨。
3: 它这个就是柱洞，这个是石块呢。这个石块放起来是什么作用？一个柱子不会向下塌，就是我们的底柱一样的，每个柱洞都有。
0: 我们整个世界上的四大古代文明都分布在北纬30度线附近，从最西边的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到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我们中国黄河流域的中华古代文明。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考古发现，北纬30度线穿越的最东端，我们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可以说跟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并驾齐驱，交相辉映。
4: 我们今天称的这个中华华夏的文化圈呢，以前一直认为主要就在黄河流域，特别是在黄河的中游。但是在过去的不到200年的考古，越来越发现在中华的大地上，长江领域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
1: 浙江杭州湾北岸的海盐，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定居，并孕育了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等灿烂的史前文明。而水稻的种植和进步始终是江南文明的基石。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也总是孕育在大江大河流域，因为早期的人类文明总是靠着水域生存，但同时又要避水。面对着汪洋泽国，北纬30度东端的这个文明中心几乎无例外地生存在高高的山坡上。江河向海，孕育了生命的大海也拥有无以抗拒的能量。祖先直面大自然，要抵御洪水，还要对抗海侵，他们挣扎奋斗，求生存，求发展。但经历了3次大海侵，1次出现的那些灿烂的考古学文化，1次在海侵中消失。距今7000到6000年间是3次海侵的顶峰，海岸线基本上到了萧山、绍兴、余姚、奉化一带，宁绍平原是一片海，太湖流域同样如此。
5: 这是我们考古神话传说和我们现实紧密连在一起的地方。
1: 尚书记载，商商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直到汉代，在司马迁的笔下，江南仍是不宜居的碑诗之地。
6: 史记里面说叫江南碑诗丈夫早夭，汉书地理志就改了一个字，江南碑诗丈夫多夭。这个区域就是说非常的潮湿，不适于人，特别不适于男性生存。还有一方面，这个传染病可以沿着河流进行传播，因为人可能要饮水嘛，造成了南方不适合人类居住。
1: 改变之艰辛，进步之漫长，江南离不开水，江南的生存与发展以治水理水为前提。这是8000年前萧山跨湖桥先民筑堤与风浪搏斗，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筑塘抗击海侵，5000年前良渚先民筑坝发展家园，4000年前至2500年绍兴发现堤坝等水利工程25处。历经无数次毁灭性的灾难，祖先

生存下来了。堤坝是他们写在土地上的诗行，堤坝还有山塘、海塘以及无数的人工河，都是祖先留在江南大地上生命的颂歌。终于到唐代，白居易写下了《江南好》。然而，这样一个诞生了北纬30度线最东端的人类文明中心，究竟是如何从汪洋泽国变成田园水乡和山村的？如何从原始到宜居的？我们能解答吗？

0: 为什么叫两组呢？那个组字就是水的形态，水的地貌。两组当然是好的水貌了，它是优良的水族啊。
1: 良渚的故事发生在5000年前，良渚的先民濯玉成器，他的族徽和崇拜竟和古埃及乃至北纬30度线上的其他文明相似，器形纹饰后来表现为殷商的饕餮纹，600多种刻痕当是甲骨文之先声。
0: 人类最初的几束光芒中，良渚特别耀眼。
2: 4000年前，良渚的人真了不起。
3: 时政中华5000年，是从良渚开始的。
1: 良渚都城有9门，8座是水门。更神奇的是，在今天苏州的昌门仍然能看到它的模样。其实江南的千年古城，如苏州、扬州、绍兴、杭州，都是水城，城里有通衢，那时的江南通衢就是河道，连着城外巨大的水网。
4: 良渚人创造的水上的这个都市哈，就我们这样良渚古城，跟宋代的苏州啊、绍兴啊，跟我们杭州都很像的。城市是以水路来分割的，长三角平原的城市格局用水来规划，完全和良渚是一样的。
1: 良渚为后世在低湿的江南平原开发湿地、规划城市、建城墙、开运河，创造了因地制宜的范式。
4: 包括堆墩啊，良渚人的那个时候村庄跟现在我们太湖平原的村庄格局都非常像的，模式也非常像的。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良渚人创造了江南生活模式，从5000年到今天就没有本质上的变过，是一脉相承的。
0: 水是滋养江南子民的最美好的摇篮，给江南的农作耕作带来巨大的益处。
1: 江南河溪密布，植被丰富，四季分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天目山逶迤，东条溪蜿蜒，良渚都城三面环山，坐落在山环水抱的丘陵盆地间，
5: 择良地而居，找好的地方去居住。什么是良地？当然风水好，环境好，自然资源丰富丰厚。
1: 与江南已发现的其他文明遗址一样，良渚也在高地上，只是良渚的高地是良渚人在沼泽地上靠堆墩堆起来的。因三面环山，高地还时常遭遇山洪。
6: 它是一个 C 型盆地，被山丘半包围的。台风来的时候，山上的大水啊是非常的厉害的，非常快的就下来了。
1: 研究表明，良渚还是在极端气候频繁的

0: 环境中兴起的。
1: 我们的研究显示，5300到5000年前这个时间段，良渚早期的时候，气候非常不稳定，台风很频繁。
0: 地处天目山脉与脉环绕的 C 型盆地，是浙江的一个暴雨中心。
2: 季风来的时候呢，它会下大雨。历史上统计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涝灾和旱灾的比值6:4。
0: 看似最不缺水的江南，古往今来总是与干旱相伴，这是常常被忽略的。
1: 大约5100年前的时候，这里气候很干旱，要种水稻的季节啊，很缺水资源，种水稻需要水。
0: 即使今天降水量在1600毫米上下，江南也是季节性降水，并不均衡。
3: 4000年前啊，良渚人花多大的劲改天换地，那个时代绝对不是适合人居的。江南以前水患一定很严重的，很了不起，他把这个地方搞得能够住。烟雨江南呢，大家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个美好不是很容易的得来。
0: 良渚的先民正是在这般环境中，开创了江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令人称奇的是，它的天文、祭祀和城市的系统，还能在后来美洲的玛雅文化中看见踪迹。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公元2011年，良渚又一次震惊世界。考古工作者发现，

0: 我们这儿有事，我们能进来吗？
1: 进来吧。我想问一下，当年你离开我们龙家以后，你去哪儿了？我还能去哪儿？逃命呗。
2: 不过，亏了旭翁在天有灵，我掉下了望山崖，还能保住我和孩子的命。
1: 当时你跌倒了，你撞到人了吗？是撞上了一个女人。不过，我没有被撞坏，我逃过了你们的爪牙。你们为了杀人灭口，竟然连孤儿寡母都不放过。
0: 你生了小孩以后，你有仔细看过吗？我当然仔细的看过我的孩子了。他身上有没有胎记？你记得吗？什么胎记都没有。后朴生下来，像块玉做的孩子一样。娘，后朴腿上有一个胎记。
3: 你怎么知道的？
1: 什么胎记？后蹼腿上什么胎记都没有，这绝对不可能。

0: 我是你的女儿，难道您忘了吗？我一生下来就有的，这不可能。
1: 我知道，我今天所说的不可思议。当年你从我们家离开以后，帮着抓上那个女人，她姓蔡，是个稳婆。当时在她手里抱着的，就是我们龙家的亲生骨肉，是我们俩的亲生儿子。 却被你抱走了，后来又被关大夫收养，他就是后婆，我们龙家的后代。
0: 什么？你们两个人疯了吗？啊，疯了吗？
1: 你们又想搞什么花样？你连这样的故事都编得出来？你们以为是我是你们的儿子？这样骗我，我就会感动，我就会到警局撤销你们的案子，会放弃对你们的控诉？你们做梦，休想！侯婆，
2: 我们没这么说，你们这么说，你却这么做了。
1: 你们编出这个故事来。 你们是我的大仇人，却变成了我的亲生爹娘。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你们居然有脸说出这种话，我真佩服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无法当成的。为了龙生，你们不惜用这种手段。你们回去告诉龙生，我一定要他偿命，我一定要他和皇甫俊接，绳之以法。滚！你们滚回去告诉他。滚！侯伯，
2: 走，侯伯，滚出去！
0: 你听我说呀，
2: 侯婆，
0: 哎，侯婆，
2: 给我滚！告诉龙武生他做梦。侯婆，那封信是蔡文婆亲笔写的，有静修寺的方丈作证。侯婆，侯婆。

0: 我不求你做任何事情，我不求你去车上控诉，我也不求你饶了武生，但心儿你要知道，武生才是你的亲儿子。
1: Hope，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去问方丈，他不会骗人的。别说了，他不会相信我们的话的，不要说了。
0: 不，Hope是我们的儿子，Hope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心儿，Hope不相信，你该知道啊。Hope身上有个胎记。 而武生身上毫无瑕疵，心儿，武生才是你儿子，何普，何普，你才是我的儿子，才是龙家真正的血脉。
2: 娘，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
0: 身上的胎记是怎么回事？我确实在蒙山崖和一个女人相撞过。娘，
2: 他们是在骗我们的，不要给他们蒙了。
0: 何普，我们什么也不要求你们做，我们只是来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的。这怎么可能？
3: 无论怎样，你应该亲自去问问静修寺的方丈，求证一下，总是有好处的。好孩子，就算是为了娘，好吗？

0: 施主不必多礼，有什么话今可以对我畅所欲言。
1: 方丈，我来是想向您求证一件事。这件事十分荒谬，但他们说是您带给他们这消息。
0: 你是那个心儿的孩子？
1: 是的。不过据他们说，说我是龙家的。这消息是您给他们的？您看起来像是位德高望重的僧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你说呢，孩子？
1: 我觉得出家人六根清净，不应该为了钱而去做违背良心的事。
0: 你说得很对，我不是为了钱，这是一位施主的遗愿。他生前不敢说出实情，希望在他归天之后能够还原真相。
1: 不，这整件事都是你编出来的。
0: 我能告诉你的是，我没有一句谎言。
1: 不可能。
0: 举头三尺有神明，在佛祖面前我没有半句虚言。
1: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是龙家的后代？我怎么可能是龙家的儿子呢？
0: 阿弥陀佛。
2: 侯婆，你是我的儿子。
0: 我没有
3: 办法。心儿被人追赶，急促中惊动
2: 我们什么也不要，我们只要告诉你们真相。
1: 我绝不会是龙家的后代，是他们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姓龙的是我的仇人，是我这一生最恨的仇人。
3: 什么胎记？
1: 怎么会是我的爹娘？怎么会是我的爹娘？我不要见他们，我不要见任何人，

0: 我知道你去哪了，你是不是又去抽大烟，又去赌了？武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等你到了无法自拔的时候，你想回来都回不来，一切都晚了。
1: 没那么严重，啊？
0: 没那么严重。我听下人们说，药铺已经转手给皇甫了，当铺也是他的。 连有一些田产，也在他名下。是了，你告诉我呀！
1: 人家管那么多事情，
0: 我不管那么多。你是这个家的主人，你告诉我怎么办？现在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呢。
2: 我什么时候让你吃不上饭了？你要是没钱花了，去账房支不就好了吗？

0: 我说过好多遍了，皇甫这个人不是好人，你别再跟他一起了，好不好？
1: 静心，再给我一点时间，你放心，我自己心里有数的，啊。
0: 小玉儿也在他那儿，我怕他照顾不好他。
1: 你不用操心这个，那是他的责任，他一定会照顾好他的。我困了，我先去睡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你手不方便就别动了。哎呀，哎，我这手是好不了了。哎，
1: 大夫说你是气血攻心，血脉不畅，只要及时治疗，还有痊愈的可能，就别多想了。哎，要不是你在我身边。
2: 我早就死了，活着真没意思。又不知道后仆现在怎么样了。我都做了一些什么？我像做了一场梦，梦醒了，什么都没有，家产没了，孩子丢了。我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
1: 竟然会落得一无所有！你怎么会一无所有呢？你还有我啊！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可以过我们喜欢过的日子。我就是不甘心呐！
0: 不甘心过苦日子？
1: 我不是不甘心过苦日子，我以前没嫁过门来，我不是过的也是苦日子。
0: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都一把年纪了，还有什么气咽不下的？
1: 我不单是为了我自己，也不单是为了你，我为的是后仆，总要给他留点什么吧。如果武生再这样，我就跟他硬到底。
0: 你看，你都这样了，你还要干什么？
1: 这件事我一定要好好想想。
0: 庭院，
3: 找个人去把武生叫过来。你放心好了，没多久，他自己回来的。
4: 陆少爷，外面有个姑娘在找您呢。
3: 谁呀？
4: 是。

0: 好像是大少奶奶。
1: 无声，
2: 哎呀，
1: 无声，
3: 你找谁呀？
1: 无声，
3: 你找谁呀？你
1: 无声，无声，无声，
4: 滚开！
1: 无声，
4: 滚开！滚开！滚开！干什么你们？你怎么来这儿了？
5: 哟，
4: 是吧？
5: 这不是大少奶奶吗？都围着干什么呀？该干嘛干嘛去。
6: 走走走，
7: 来来来
6: 来，
7: 来
6: 我带你玩玩。
4: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1: 真是，我来找你。
4: 你找我有事吗？
1: 你还找
4: 我？我不找了。
5: 大少奶奶，男人在外边干事，女人就应该在家管家，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你不是好人，我不许你带回武生。
5: 你不许我？哎，武生是成年人，谁能干涉他？你别冤枉了我这个好人。
1: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把他带到这儿来，我饶不了你。
4: 景熙，景熙，回家，回家，走，来。咱们回家，走。
8: 哎，慢走，二少爷。
4: 景熙，你别这样好不好？
1: 你答应过我，你要戒烟的。
4: 我知道，可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过程吗？而且最近我心里的确很烦。
1: 无声，我很害怕。
4: 你怕什么？
1: 我怕你会变成我师父那样。
4: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的。
1: 师徒九叔，师父在赌场上输得一干二净的样子我见多了，一个赌，一个爷，那都是要人命的东西，他那个落魄的样子你又不是没见过。无声，我现在就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再敢去那儿，我就离开你，永远也不回来。
4: 不，我不去了，我再也不去了，我现在就跟你回家。

0: 星星，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虽然现在家里当铺和药铺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田产，我已经跟田四爷说过了，我准备用一块地跟他换一间门面，做一些药材生意。也好，无声，一直有件事情想对你说。
1: 你说，我知道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死，他就在不远处。对，他一定就在不远处。你能帮我找着他吗？我一直都派人在打听着。那就多派一些人打听。他一定就在不远处。 我在夜里，我仿佛都能听见他的哭声。他在找我，无声。等我们找到他，我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我不求家里有多么的富有，我只求平平安安的。我明白。
0: 那你就快点好起来，好吗？

0: 等等，
1: 怎么了，大少奶奶？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昨天的隔夜饭，大小姐吃剩下的。
0: 没坏呀，热了还可以吃。剩饭以后不要倒，大家热了一起吃。走吧。
1: 以前大奶奶在的时候，家里从来不吃剩饭的。
2: 就是，大奶奶不在，她还真管起事来了，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
1: 就是，以前还不是跟我们一样是做丫鬟的，那时候还不如我们呢。
2: 就是，
0: 哼。等等，过来一下。大家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这个家我来当。不管大奶奶之前是什么规矩，我现在的规矩就是大家的规矩。大家也清楚，农家现在不比往日了，赚钱不容易，每一厘米都要好好的珍惜。往日农家对大家不薄，现在也该到了大家同甘共苦的时候了。谁要是不愿意听呢，可以告诉我，立马就可以走了。如果留下来的就必须听我的，从今天开始，从这一顿饭开始。大家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0: 这饭热了给我吃。别愣着了，自己忙自己的吧。

0: 找什么呢？
1: 你快救救我！给我点烟，污染了一天了。给我点烟。
0: 给你什么呀？没钱要什么？
1: 我不是刚给了你两块钱吗？啊！
0: 你自己看看。
1: 什么？
0: 老东西的印章。你自己看清楚了，没有他的印章，这个契约就是废纸一张，谁都买卖不了。
1: 什么印章？我不知道啊。
0: 这个老鬼跟我玩这个。我告诉你，龙武生，赶快把印章给我搞回来，否则一根烟都别想抽。
1: 这样，先给我一点好吗？我明天帮你要回来。
0: 不行，
1: 我一定会把印章要回来的。现在真的不行了，我求你了，给我，我一会儿就去，一会儿就去，一会儿去，好吗？给我。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

0: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又来干什么？
1: 二叔，
0: 张不齐，
1: 我是专程来看看你的。
0: 你是来看我们死没死吧？ 你不是发了孝心来看我，也不是知错想改，你是来要我的印章的。让我说中了吧，当铺没了，药铺没了，田庄子让你卖掉了两处，只剩下最后几块田和家里的大宅子。
2: 你们发现纸拿着契约没有用，就想骗走我的印章。我告诉你，
0: 休想！庭月，发生什么事？犯不着和他生气。
2: 娘，你怎么了？看见我这个样子。
0: 你开心了吧？啊！不要这么说，娘。你猜的一点都没错。你早晚会来，没叫人去找你。
2: 去找我？
0: 你给我坐下，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这件事对你很重要。20年前，给我接生的稳婆，她做错了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这件事我说出来，也许你不会相信，也许你不能接受，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个温婆。

0: 那个文婆在给我接生的时候，跟一个叫杏儿的女人把孩子抱错了。那个杏儿才是你的亲生母亲，真正的龙家大少爷是关后仆。谁告诉你的？
1: 谁告诉我们的不重要？到底是谁说的？谁造的谣？
0: 静修寺的方丈说的，他手里有证据，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又是蔡文婆写的信，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难怪，难怪你要置我们于死地，难怪你要把我们赶出来。没错，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还以为周文婆死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再会知道真相。就算我们不是你的亲爹娘。 我们也养育了你二十多年了，你对我们不仁，我们对你也不能不义，我们还是要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赶快把我们接回去，把所有的财产还给我们，否则我就告诉所有的宗亲，你不是龙家的大少爷，让他们把你赶出去，让你一无所有。
0: 那个证据呢？您放心，你给我看看。证据我当然有，可是我不会让你看，我也不会让你找到。我不能让你爹在这儿继续受罪，而且我总要给我的亲生儿子留点什么吧。你的亲生儿子。
1: 你真的以为关后母会愿意认你们这个爹这个娘吗？你们以为他真的会愿意回到龙家，给你们当儿子吗？啊！就算他
0: 不认我，我也不怪他。我做了太多的错事，我只要能够为他做点什么就够了。那看来我们现在。
1: 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是吗？说的对，就算你们现在把我赶出龙家也没有什么关系，你们所有的财产基本上都已经在皇府的手上。败家子！
0: 可是你不要忘了。
1: 你曾经叫我帮你杀过人，你什么意思？如果
0: 你不接我们回去，不把财产还给我们，我就到警察局去作证，说你叫我帮你杀了关后仆，而且管家一家五口都是你杀的。你真的要去告我？
1: 你别忘了，那件事情是你亲自下手的。
0: 你就不担心惹祸上身吗？就算我拼了这条老命，我就是拼了一死，我也必须要这么做。龙无声，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你三天之后答复我。你自己想想，你该怎么做吧。
1: 不二叔说了，印章他不会给我，他还要我接他们回去，把产业还给他们。哼，笑话！你怎么说？我怎么说重要吗？我娘说了，如果我不答应，他会把证据亮出来。 让宗族把我赶出龙家。
2: 赶出龙家。
3: 我娘还说，如果我不把产业还给他们，他会去作证。
4: 做什么证？
3: 是我让他们去海光后埔的，他会作证，证明那个姓关的事是我们下的手。
5: 难缠的老王八蛋，他敢去做，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3: 你还不明白，我娘为了他的亲生儿子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5: 警局已经对姓关的一家盯上了，这个时候又出了这档子事儿，我就不信他肯把你捅出来。
3: 你没有见识过我娘的厉害。
5: 别一口一个娘的了，她早就不是你娘了。
3: 信不信由你，如果我娘把我供出来，你也脱不了干系。
5: 那你说怎么办？
3: 把所有的产业还给他们。
5: 哼，不可能，那是我的。
3: 就算我跟你借的。
5: 你拿什么借啊？你当我这是慈善堂啊？
3: 黄福，你从我身上得到多少好处你自己心里清楚。
5: 哼，我心里非常清楚，龙武生，我可不是从你手里抢来的，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给我的。
3: 那你说怎么办？还给他们财产你不同意，不还给他们，他们去报官，你说。
5: 武生，你坏就坏在这个纠缠上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把他们杀了什么事儿都没了。
3: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5: 现在如果他们死了，姓关的再失踪了，这不就成了无头案了吗？要是他们不死，你一分钱都得不到，还得把命搭上。再说了，你能让静心流落街头吗？你好好想一想，他们是你的杀父仇人。
6: 你要是不把田产当铺都给我还回来，我就去警局作证，是你叫我给关后埔下的毒，你是杀死他一家人的凶手。
5: 武生，这次你得亲自动手，再也不能出错了。如果你不听我的警告，不等你去大牢把我供出来，我就去警局把你给……反正那个老婆子的尸体离这儿也不远。

0: 怎么回事？我怎么了我？我下不了手，我真的下不了手。不行，我下不了手。不管你们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不管你们当年怎么逼死我爹，逼得我家满门抄斩，可是你们毕竟养了我二十多年，我下不了手，我下不了手。
1: 你要干什么？
0: 我下不了这个。

0: 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们拿回你们的家产。 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景信，我对不起我的亲生爹娘，我不是人，我是个畜生。二叔，二叔，我求求你，我求你把我杀了吧。
1: 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求求你，你真以为我会拉你到警局去作证吗？啊，你真以为我们会害你吗？就算我们不是你的亲爹娘，毕竟我们有20多年的恩情啊，这可一笔勾销了吗？
0: 天下只有负心的儿女，何时见过狠心的爹娘？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杀不了你们，皇父他不会放过我的。
2: 他手上有我杀人的证据，你什么时候杀人了？
0: 当我知道我不是你们儿子的时候，那个周文博，他要勒索我，他逼得我好紧。皇父手上有我杀人的证据，他不会放过我的。

0: 印章给他吧。
1: 你和印章？
0: 皇府的目的是要我们的家产，要我们俩落魄在他面前，而不是要你的命。给他吧。
1: 不，
0: 只要他得到了龙家的全部财产，不会再为难你了。
1: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的。
0: 带上你的刀走吧，以后不要来了。
1: 不，
0: 你拿去。

0: 你尽管骂我，你爱骂什么我都听着。连生，我有东西要给你。
1: 我才不要你的东西。
0: 就算你不是个主人，你还是我哥哥生的，生什么你？这辈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就算你不当我是你哥哥，但是。 还是会把你当成妹妹的，事实比你想象的。

0: 你给我这个干嘛？我怕我这辈子沾了，下辈子跟你一样变畜生。这种杀父弑母的钱，我不要。
1: 有些事你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我以前的那个哥哥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个吸毒吸的没有人要，赌博赌到家破人亡的你，拿上你的造钱，拿上你的造钱，赶紧给我走！
0: 走，别等，我相信皇父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你放心吧，就算是我死，我也不会跟他的。

0: 无声，咱俩还是好兄弟。嗯，哎，
1: 啊，
0: 这小子手里还有一处宅子，嗯，你去安排一下，叫他谁也卖不成。
1: 明白。
0: 到最后还得卖到我手里。你看看他那样，还像个大少爷吗？

0: 回来了。
1: 哇，
0: 还没找着，
1: 能问的都问遍了。有一个庄户人家说，上山砍柴的时候，在山上的小溪旁碰到过一个人。
0: 啊，那一定就是他。
1: 不知道，说病人呆坐在小溪，一言不发，仿佛冻住了一般。他们也不敢上前去看。后来再去的时候，那人不见了。
0: 是他，是后婆，一定是他。

0: 我今天我就要去找他们，陪我去了一次。我在小溪边上找了又找，什么线索也没有啊！
1: 只要孩子能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
0: 玉农，我今天想了很多。 你说，侯普这孩子是个善良的孩子。我想，如果要见他的话，只有一个办法：赎罪。
1: 赎罪。
0: 我们是他的爹娘，但我们做爹娘的。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孩子恨我们，以我们为耻，就不能怪他。20年了，赎罪的时候也该到了。我明白，你愿意吗？
1: 你记得吗？我年轻的时候就说过，不管上刀山下火海，天堂地狱，我都会跟着你。好，那就这么定了。黄泉路上有你作伴，也不寂寞了。你想甩开我，没那么容易。 不管你到哪儿，我都会找到你的。

0: 价钱压低以后卖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本来有意想买宅地的人，突然间改口，说这里是凶宅，死过人，不吉利，都是些混话。那怎么办？
1: 我已经把价钱压了又压，还是没人敢买。没关系，咱们再等等。不能再等了。
0: 再过三天，这宅子就要挂上黄甫的名字了。我需要钱去找房子，所以说，我去找了黄甫。
1: 你又找他了？不找他不行，只有他会买。
0: 那他怎么说？现在。
1: 只卖了这么多，那么少，一半的价钱都没有。也好，总算是卖出去了。哼，本来是想拿这些钱买药铺，现在
0: 还差多少？
2: 就差150块，我这里有180块，你拿着。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你当大少爷当惯了，当然不知道节约了。平时我们家吃的都是毫米嘛，现在我们都换成了糙米。以前买菜的那家卖的太贵了，我把后院的水池包给了王婶儿。 我们自己种菜，自己吃，这样节约了不少，多的呢还能拿去卖呢。还有，这房子里的烛火我也减少了一些，佛堂里用的长明灯，还有家里用的灯油不都是买的吗？现在啊，我让小五换成了菜籽油，这样又可以吃又可以用。江心，你真能干。
0: 能干什么呀？苦日子过多了，懂得节约罢了。对了，钱我留了一些，这些你先拿去，好好的找处房子。咱们做的是药材生意，日子一天一天也就好起来了。
1: 我太没用了。
0: 别那么说好吗？等我们的生活稳定下来，再找到孩子。 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这个做娘的，能感受到，孩子还在，一定能找到。

0: 和娘对你的心还是一样的，你可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1: 夫人，有人送口信来了。
0: 说吧。
1: 说是后山林下姓龙的，让您一会儿无论如何要过去一趟。
0: 去一趟干什么？
1: 他没说。

0: 是你，你怎么来了？
1: 不是你爹娘叫我来的吗？又要耍什么花样？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被他们叫来的。啊，家里没人。

0: 你还好吧？
1: 怎样叫好？怎样又叫不好？

0: 我知道你为了他的事情在痛恨我，是吗？
1: 傻孩子，天下哪有母亲恨自己的儿子的？我只是怕你越陷越深，越走越远。你不应该是这样的。你爹是个多么善良的人吧？

0: 星儿，
1: 你们又要耍什么花样？让我来干什么？
2: 你先坐下吧。
1: 怎么，要跟我把酒言欢吗？
0: 你先请坐，我们慢慢说。
2: 无声，我上次跟你说过，以后你别再来了。今天是最后一次，你也坐下。

0: 就是今天，方家上下几十口人，就是在今天被满门抄斩的。 许翁仅仅在法场上看到刚刚出世的孩子一眼，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都是我干的，是我一个人干的，你们承认了。
1: 是，20年前，为了龙家收藏的药材能够卖出去，我在淮河下了毒。我希望有人得病以后能买我们的药，结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瘟疫。
0: 那时候，武生的爹知道了这件事情，就说要告诉朝廷。我们害怕，就埋通了宫里的人，就把所有的罪都嫁祸给了方许翁。你们这两个遭天杀的！
2: 你上次还跟我说，说什么被人所迫，我今天打死你这个畜生，我替方家牢牢上交报仇。
3: 你要打我，都是我干的。
0: 没错，要是没有你，这么多村民也不会无辜的死去。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2: 武生，你看看你面前这两个人，他们不是人，他们是鬼呀！要不是因为他们两个。

0: 你爹能死得那么惨吗？你的祖父祖母也不会在老迈之年被绑上刑场。你知道你爹死得有多惨吗？他甚至不敢多看你一眼，娘抱着你。
1: 举起来给你爹看了那么一眼呢。好了，不要说。
0: 娘20年有多苦，我每一天都生活在仇恨中，那梦里、心里都是你。
1: 杀了他们两个，我们已经遭到了报应了。替方家养了20年的儿子，我们屡次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手，现在两个儿子都对我们恨之入骨，这只是老天爷对我们的惩罚。
0: 这还远远不够，方家上下几十条人命，是远远不够，所以现在是我该还债的时候了，警察。
2: 你们干什么？
3: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倒计时：5、4、3、2、1。欢迎光临！他们欢迎咱们光临。
4: 打劫！
3: 喂，这个追跑，这个真的很危险。我是警察。你俩别开了，好不？不开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行了。
4: 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你俩等会儿。
5: 按金店老板说的那样，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或者人妖。
6: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来的。
7: 行，别在这儿逗留啊，一边危险，走了，跟着人流。
4: 从现场的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
8: 报告，现场又发现了证物。举报信，本人姓名。
9: 确实了，身份证号、后几位有些模糊，
8: 前几位确实。咱们都是重要信息，确实。
10: 办年前，三江口市公安局专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的死绝非交通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你为什么不多拿点黄金呢？你往包里塞个20多斤重的残人像算什么呢？
8: 不是这有什么的呀？实在不行的，再抢一遍。
11: 闹出这么大动静，你还敢再抢一次吗？
8: 那咱怎么办？
11: 千万的，抢个汤官权他妈来了！
12: 哥，那咱去哪儿啊？
11: 去三江口。哎呀，
12: 这来三江口真是个砍鸭子上架的活。着急，主要是着急。举报信就是怀疑卢局的死啊，不是一场意外。
11: 程局啊，您觉得是不是个意外啊？
12: 来了个副局长，就赶忙给我们避嫌，为什么呀？
13: 那件事情很清楚啊，压根儿和咱们没关系。
11: 不是，老叶是什么人呢？
14: 咱们兄弟啊，
11: 老叶是兄弟没错，但老叶是警察。你犯了法，凭感情，你觉得老叶会放过你？
14: 肇事司机叫沈刚，卷宗里清楚记录了，他是因为快到路口时被对面车辆的远光灯照射，晃了眼睛，没有看到路口已经变成红灯了，所以才撞上了卢局。
15: 我很想把这个开远光灯的司机找来问一下，他们刚才叫来那个人。 是撞死卢局的那个肇事司机吗？
11: 不是，是开远光灯那个司机。我对他有印象，齐建长、齐建短的，但肯定不是凶手，气质不对。

0: 你在哪儿？不，这远远不够，远远不够，放家上下几十条人命。是远远不够，所以现在是我该还债的时候了。警察。
1: 你们干什么？你们都听见了，所有事都是我做的。慢着，你要干嘛？你要干什么？
0: 武生，我要走了，我已向警局自首。
2: 二爷，二爷，不是，武生，你记住，以前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
1: 二叔，
2: 走吧。
1: 二叔，
2: 二爷，
1: 二叔，
2: 二爷，
1: 娘。

0: 庭院于20年前为谋私利放药下毒，致使淮河流域瘟疫蔓延，后为掩盖其罪行，贿赂高官，栽赃陷害，谋害多条性命，罪大恶极，今已押入大牢等候处刑。
1: 快走走。
2: 爹，儿子敬礼。
3: 君王，你听见了吗？这是你的儿子，你在法场上只见过一眼的儿子。君王，你终于可以安息了。龙家人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下场，他们受到了惩罚，比死还难受。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我辛苦期盼了20年，可如今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淮河流域的百姓，多少人家破人亡，龙家受到了惩罚，又能给他们补偿些什么呢？普尔和他爹穷其一生就是为了报仇，可是最终竟落得父女同奔黄泉。徐王，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的孩子平平安安的，也保佑后母平平安安的，让这仇恨永远不要再延续下去了。

0: 知道错了，我可以去坐牢。你说我该怎么办吧？你我该怎么办吧？
1: 那去买点吃的吧。
0: 谢谢，谢谢，谢谢你，这些钱我不赔，我不赔要这些钱，谢谢你。
1: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厚朴。

0: 小姐，
1: 干嘛去啊？
0: 大小姐，我要回家去了。
1: 好好的回家干嘛去啊？
0: 是皇甫少爷让我们回家的。
1: 皇甫少爷，他算老几啊？他凭什么让你回家呀？
0: 大小姐，如今这宅子已经是皇甫少爷的了。
1: 胡说什么呢？
0: 是真的，大小姐，这宅子已经被卖好几日了，家里的人都走了好几个了。大小姐，我要走了，以后再也不能照顾您了。

0: 小姐，使不得，使不得，这宅子已经归了皇府少爷了。
1: 我们龙家人还没死绝呢，小姐，家里发生了太多的大事，您在房里，您不知道，这件已经改姓了。龙少爷把宅子抵给了皇府少爷，还把田产都卖了。这一会儿的功夫，少爷都得搬出去了。田产卖了，要搬出去，不行，我得去找我爹去。
0: 找爹去！哎，小姐，您不知道，二爷出事了，这人都关到大牢了，您上哪儿去找啊？小姐。

0: 哎，小姐，快去通知少爷，
1: 是，
0: 快去。

0: 干什么你！警察，这告示是我撕的，你抓我吧，抓我！今天见我爹，你抓我吧，抓我呀！抓我呀！警察，我妹妹神志有问题，胡言乱语，到处乱跑，对不起啊！放开我！别闹！我不上！够回去，别闹！爹，你现在就去，你满意了吧？够回家，走，够回家！
1: 动手！
0: 对不起，别闹！
2: 神经病！ 你这个畜生，我已经那么大年纪了，你居然把他赶出去，他身体那么不好，你告诉我，你让他怎么能坚持得住？你还让他进牢房？陆生，他也是你爹。
1: 是你爹呀，连生，大郎的事情不是我做的，是他自己要去的。我生气，
2: 真的，
1: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做，是真的。到底是怎么了？好好的一个家，怎么变成这样？

0: 떠나 주저로 다니니 现在居然要把家卖了，陆生，你中了什么邪了？你还是不是以前的你啊？你还是不是我哥？
1: 真的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为什么我们会沦落到大街上？既然你跟黄福都已经有了孩子，那你们就好好的。虽然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但我看得出来。
0: 对你是真心的，有他照顾你，总比我照顾你好。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没有你这样的哥，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2: 想见
0: 你给我滚！

0: 四婶。
1: 哎，武生少爷。
0: 四婶，我们想租一间我们住过的那个院子，麻烦你帮我们找人收拾收拾，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住进来了。
1: 那院子已经租出去了，大少爷，你还是到其他的地方找找吧。
0: 你租出去了？不会啊，我们刚从那边过来，门上还贴有招租的告示呢。你是不是记错了？
1: 大少爷，实不相瞒，你们龙家如今惹了官司，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可惹不起这麻烦。大少爷，您还是再找找其他的地方吧。啊，
0: 四婶。
2: 哎，
0: 四婶。
2: 算了算了，别为难他了，我们再找找别的地方吧。走吧走吧，下雨了。
0: 不好意思，打扰了，没关系。

0: 谢谢啊。哎，
1: 慢用啊，
2: 二位请慢用。
3: 这儿怎么走？怎么住啊？
0: 我觉得这儿挺好的，怎么不能住了？
3: 就算我再没有钱，我也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这是什么吃的？
0: 不会啊，挺香的。

0: 静心，我再出去找找，看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
1: 都走了一天了，明天再找吧。
0: 没事，我很快就回来，你好好休息一下，等我，很快就回来啊，等我。
1: 哎，

0: 你回来了，都一晚上了，你去哪儿啊？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老朋友，所以我就跟这个老朋友聊了几句。
1: 老朋友，
0: 他知道我要找住的地方，我们就聊了几句。
1: 那你找到合适的了吗？
0: 没有，一会儿我再出去看看。

0: 请他吃饭了。你吃的是什么饭？怎么钱全部没了？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没事的。我不是担心钱，我是担心你，我怕你又去那种地方，你会不会？没有。
1: 我以后再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了，不会了。

0: 哎呀，卢少爷、少奶奶，请坐。今天吃点什么呀？有刚到的鲢鱼，要不要来一条清蒸啊？
1: 不用了，我今天不太饿，来点清淡的吧。
0: 啊，那我们有山菇，少爷要不要尝一尝啊？配上一只鸡，鲜得很呐。
2: 不用了，来点花生米和一盘素菜就好了，谢谢啊。
0: 啊，一碟花生米，一盘素菜，
1: 谢谢。
3: 那会是荣家大少爷，怎么落魄到这种地步了？
4: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荣家完了。
5: 这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当初上他们家当铺里当点东西救急，他们的嘴脸是何等的风光啊！你再看看现在，过不了几日就得拉着女人上街要饭了。来来来，马上马上，
4: 来来来，
5: 喝喝喝喝喝。

0: 官司，听说他们家大奶奶和他们家二爷爷
1: 真丢人呐！
2: 来来来，咱吃
3: 来了。有本事再说一遍！
4: 哎，你以为你还是大少爷吗？啊，
5: 少爷，你干！不是，别打了。别打了！
4: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怎么了？
3: 静心，
4: 打坏了，
3: 打坏
4: 了，这就
3: 静心，静心。对呀，这你们是吧？

0: 小心，都是我不好，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他们说的没错，我是没有本事，还有背着龙家的恶名，不管走到哪里，都被别人取笑。别人是别人，你是你。
1: 人言可畏，想起龙家退了婚，当我走回头叫的时候，还不是被人指指点点？那个时候我想过死，你又找到了我，说了我一顿，想到救救他们，我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我以为我自己撑不下来，你看看我现在，还不是好好的活着？不仅活着，要活得很好，别人爱说什么就说去吧，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无声，每个人的尊严在自己心里。 别人怎么说都没有用，想不到到了现在，难道你来劝我了？艰苦的生活，一切都会过去的。无声，你放心，我会陪在你身边。
2: 谁呀？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龙家现在是镇上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龙大少爷打架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静心啊。 你受苦了。好了好了，不难过了，啊，哭坏了身子。跟我回家吧，你们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
1: 怎么，你情愿看别人的白眼租房子住，
2: 你不愿意跟我这个娘住在一起吗？
1: 娘，
2: 说来话长了，快收拾东西吧，跟我回家。

0: 一下，你也应该为静心想一想。他现在这种状况，你还让他住在这种环境下吗？
1: 等我以后生意做好了，我……
0: 等你赚了钱以后啊，把我所花的开销都加倍的还给我。好了，收拾东西回家吧。静心啊，收拾东西，我们走。

0: 我跟武生，他们竟然是报错了。造化弄人啊！龙家养了20年的儿子，竟然是我们方家的亲骨肉，而后吴医生最恨的人，竟是他的亲生爹娘。
1: 心里该多难受啊！好孩子，你告诉你啊，你心里面是不是对后仆？我现在说不清楚，太复杂了。我对他们两个都有感情，跟那是不一样的。对武生。 先是感激，后来一次一次被感动。后仆，毕竟那么多年的感情，怎么说忘了就能忘了呢？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我这次是真的知道，武生他需要我，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复杂，你以为一生无法忘记的，有时候竟然会淡忘。你曾经避之不及的，最后竟成了你唯一的钟爱，是吗？ 我曾经认为，龙家的人是我一生不可宽恕的。除了找到我的孩子，看到龙家人被绳之以法，是我最高兴的事。可是如今，龙二也进了大牢，大奶奶成了废人。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了。报仇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说不清。人生一世，短暂如云烟，我这半辈子都纠缠在了恩怨情仇中，太苦太累了。如今。
1: 冤仇已经昭雪，龙家也罪有应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学会忘记仇恨，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恕，一种解脱。说得太好了，好孩子。
2: 看来呀，咱们娘俩真的是有缘。这辈子，你注定要做我的儿媳妇，我的女儿。哎，
1: 娘，
2: 你这是干什么？
1: 娘，自从跟你认识以后，你不但不嫌弃我，你还视我为亲人。从今以后，你就是我。

0: 我的亲人，是我的亲娘，我周静心一定好好的孝顺你。好孩子，快起来说话。以后啊，有娘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这阵子，我这个店啊，都快开不下去了。我想重新开始，你和我一起干好吗？
1: 我可以吗？
0: 你当然可以了，你手巧，绣工又好，我上哪儿去找你这么好的帮手啊？再说了，你跟你师父学的编织什么的，我们还可以再做起来啊。
1: 哎，
0: 好，今天高兴，我去拿点酒菜，咱们娘俩喝一盅。
1: 哎，娘，我去吧。
0: 不用了，你不知道在哪儿，以后有你干活的时候，急什么？

0: 我一时糊涂，对不起，对不起，
1: 走吧。
2: 哎，龙少爷，您的烟钱还没给呢。

0: 我付你的烟钱应该够了吧？哎，好嘞，
1: 不行，拿着。哎，好。
0: 静心，静心，
2: 您慢。静心，大少奶奶。 这是怎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们不能收，这次就算了。哎，你，
0: 静心，告诉过你，你要是再让他抽烟，我饶不了你。
1: 妻儿，你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就白白扔在这个鬼地方，你们对得起他们吗？你们的妻子整天在家里哭泣，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现在对不起他们，将来有一天他们也不会珍惜你们。我欠你的，我一定会还的。
0: 静心，你放开！静心，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去了。有用吗？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我说过，你要是再抽烟，我就离开你。
1: 静心，你不要走。
0: 我不想一次一次的到这种地方来找你，你把我们吃饭的钱、找孩子的钱白白扔在这种鬼地方。
1: 对不起。

0: 过不去了。对不起，你不要离开我。如果你也离开我，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起，景熙，我发誓，如果我再食言的话，我就天打雷劈，好吗？
1: 你明白我和娘对你的心吗？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次我一定要戒掉。如果戒不掉，不等你离开我，我自己会走。
2: 我们东家说了，要是在山上挖到上好的人参，你就赶紧送过来，价钱好说啊。
3: 好的，
2: 来，先走了。
4: 最近龙家的鸡膳堂怎么没开啊？买药还得跑这么远？
5: 你不知道龙家出事儿了，他们家二爷入了大牢，警局都贴告示了。
4: 什么人告的？
5: 哎呀，是自首的，也不知发了什么神经。
6: 童年对话，让成长发生。
7: 你为什么要学跳绳？
8: 强健体魄。
6: 潮童天下，见证中国孩子的无限可能。
9: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我皇甫俊杰没什么做不到的事儿。哼，姓龙的，你也有今天。
1: 皇甫少爷，
0: 我都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叫我皇甫老爷。
1: 啊，是是，皇甫老爷，您的花。

0: 连生，你看看我给你买的花，嫁给我好吗？
1: 你先过来坐。
0: 哎，
1: 你先喝茶。
0: 哎，
1: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爹的事儿，你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哦，我打听过了。但现在这件事吧，特别难办。你爹啊，把所有的罪过都扛到自己身上了，根本就不想活了。
1: 不想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不管，你说了，无论怎么样，你都肯帮我的。
0: 是啊，我帮你没问题。
1: 那你倒是用你的钱，用你的关系去救他呀。
0: 我用了。
1: 用了？那到底是钱不管用，还是关系不够呀？关键问题出在哪儿呀？
0: 钱我花了，人我也找了，关键问题出在你爹那儿了。你爹要是不翻供的话，这件事儿谁也办不了。再说了，连生，这警局也不是我们家开的。

0: 先生，先把这事儿放放好不好？放一放这事儿，没准就有转机了。先生，连生，你也考虑考虑我们之间的事啊。这件事儿拖了这么久了，再说了，生米都煮成熟。
1: 行了，黄甫俊杰，你根本就没有想帮过我，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爹有今天，跟你脱不了关系。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自己去自首的。
1: 自首？他为什么20年前不去自首？他为什么现在去自首？说呀。
0: 那你得问他。
1: 他？我只问你，你按的什么心？你把我们家的钱全骗走了，又把我爹和我大娘的事弄得满城皆知，你什么意思？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又不是我把他们俩弄到一张床上的。
1: 你给我滚！滚！
0: 连生，你别总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好不好？你想想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你还有谁啊？
1: 你以为我离了你活不了是吗？实话告诉你，我要不是为了留在这儿让你救我爹，我早走了。你以为外面放两个人就能看得住我呀？
0: 你往哪儿去啊？你想想，你爹现在在大牢里，你大娘生不如死，你哥哥都快要饭了。
1: 啊，你看我离开这儿能不能活？
0: 连生，
1: 走，连
0: 生，
1: 放开我，
0: 连生，
1: 走开。

0: 连生，连生，连生，连生，
1: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我！
0: 连生，别闹了，行不行？我今天是来向你求婚的。
1: 你向我求婚？我爹现在在牢里，你向我求婚？霍夫君姐，我告诉你，就算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男人，我也不会选你。
0: 连生，你怎么就容不下我？你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像我对你这么好？
1: 你就是这么对我好的是吗？是你毁了我一生的幸福，是你把我弄得家破人亡。
0: 连胜，是我救了你，阻止了你和你哥哥之间的乱伦。
1: 你胡说什么呀？胡说什么呀？
0: 连胜，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呢？啊，你想没想过，武生为什么赶走养他20年的爹和娘？你爹还有你大娘，为什么这个时候去自首？武生他不是你亲哥哥，关厚朴才是你亲哥哥，他俩是抱错了的孩子。这件事，武生、关厚朴、你爹、你大娘全都知道，连静修寺的方丈都知道。
1: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0: 连生，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件事说来话长。这个关厚朴，他是你亲哥哥，你永远都不可能跟他在一块儿。你好像觉得是我阻拦了你的幸福，但你想没想过你的幸福是什么？啊，你差点和你亲哥哥在一起。
1: 别说了，别说了，不可能，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
0: 连生，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我皇甫俊杰得不到的东西，我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但我只对你一个人好，我现在什么都有了。

0: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连生，你嫁给我吧。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连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一点都不感动，我甚至为了你去杀人。

0: 我为了复仇，为了得到你，谁挡在我面前，我就让他生不如死。杀人了！杀人了！那管教几个人命，那好不？他活该。
1: 谁让他挡在我黄福俊杰的面前？啊！我没整死他，就算便宜他了。

0: 你已经是当娘的人了，别再任性了好不好？多少人羡慕你还来不及呢。
1: 小玉，小玉儿呢？我孩子呢？
0: 他在我房间里呢。连生，连生，
2: 哎，大小姐，大小姐，
0: 连生，连生，
1: 走开，
0: 连生，连生，连生，别再闹了，行不行？
1: 你让我走，让我走。
0: 你抱着孩子去哪儿？
1: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说的对，我的家没了，爹坐了牢，大宁病了，哥哥一夜之间变成了陌生人，连我自己深爱的人也变成了我的亲哥哥。我现在只有小鱼儿，他是我十月怀胎的孩子，我必须要带他走，我必须要把他带走。
0: 他也是我的孩子。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把他带走。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跟着一个你这样的爹。
0: 不许走。
1: 皇甫之前，你要是再拦着我，我就和小鱼儿死在你面前。
0: 你敢？你敢碰他一根汗毛，我饶不了你。
1: 你看我敢不敢。

只有当娘失去了，才知道你在娘的心里有多么的重要，娘多希望死的是你，而不是你这个还没来得及看看世界的小生。娘死了也没脸去见，娘欠你的就让娘活着，一天天受惩罚。

我的小玉儿，从你生下来，要没有一天疼过你。

0: 这一世情深恨切，该如何抛开？冤孽太重，又该如何赎清呢？
1: 连生小姐，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你只能放下过去，才能重新开始。逝者已逝，还是从善待身边之人开始吧。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就会有遗憾。没有遗憾，给你再多的幸福也不会感到快乐。信不信佛都是一样。
0: 可是大师，我想
1: 走吧。痛苦自责不如学会善待他人。
0: 大师，我还有机会吗？
1: 连生小姐，你这么年轻，一定会有机会的。

0: 生，连生，连生，是你吗？啊，是我的闺女，你回来看我了吗？是吗？
1: 是
0: 你吗？
1: 是你的连生回来了，
0: 真的是你啊！啊，好，好，好，你不恨大娘了啊？你不生大娘的气呀？啊，
1: 不恨了。

0: 学着来，肯定能行。哎，好，你去哪儿啊？我出去走走。但我陪你去吧。不用了，静心。你放心，我不是要去抽大烟。 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我去找一找，有没有活可以干。那你要找什么活呢？我们剩下的钱已经不够去开一个铺子。我想看看别的铺子，或者是当铺，有没有可以让我干的事情。如果运气好的话，看有没有药铺。
1: 可以让我做一个做堂大夫，那也挺好的。做这样的活，你不觉得委屈吗？委屈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养家，那才丢脸呢。要说你有文化，又会写字，找活应该不难。可是我怕他们把你当成大少爷，没人敢请你啊。
2: 不管他们请不请我，总要试试看。我这有个活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
3: 娘，我来找你呢，是前面店里头啊布置的差不多了，我打算明天重新开业。店里呢刚好缺个管账的，我来问问武生愿不愿去店里帮忙啊。
2: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你还是找一个更好的人来帮你的忙吧。你与其去帮别人做事，还不如帮帮自己的娘。
3: 就是。怎么样啊？

0: 我什么都帮不上你，我还要靠你吃饭，我不想这样。傻孩子，我们还分什么你我呀？我先想想吧，我出去了。
1: 武圣，
2: 静心，
0: 让他去吧，让他去试试，不碰壁，他是不会回头的。
2: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跟你拧着干，他不是冲我，是冲他自己。他对自己很失望，但是又没有办法很快振作起来。毕竟，他的生活刚刚全部被颠覆了。

0: 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干这个活儿吧，我肯定没有问题。
1: 不用不用，我
0: 你就让我干这个活儿吧，我们家是生病的老娘，我
1: 哎呀，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用人的。
2: 连生。

歌。

你怎么了？没事。 我没挣什么钱，也请不了你吃好的。已经挺好了，我吃饱了。谢谢你。你怎么这么客气啊？ 你现在不是我哥，我也不是你妹妹，而且我们还是仇人。我们兄妹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你也叫了我十几年的哥哥了。 十几年的兄妹，现在居然变成了仇人，真觉得好笑。那现在准备怎么样？你不是都看到了？ 现在，只要能找到活干，能挣点钱。

0: 养活我爹跟大娘，我怎么着都行。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有活干，可是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这是我娘开的店，反正都是些女人的活，就算你不会，学起来也应该容易些。走。林生，哎，林生，你别走，我们一直都在找你，你去哪儿了？你还好吗？ 家里的事，我们都已经听说了，让你笑话了。你怎么能那么说呢？谁在笑话你啊？你看看我，我有在笑你吗？你今天既然被我们看见了，就别想走。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永远不需要别人帮助的。
2: 武生是你哥，我是你的嫂子，我们是一家人。可是武生现在不是我哥，我不管你们身上流的谁的血，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十几年，你感受所有的感情都能一笔勾销吗？娘，哎。
1: 咱们把林生留下来，你说呢？
2: 你也是这店里的主人，你说了算。那我可就做主了。嗯，林生，我们这个店重新开张，需要你的帮助。我知道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你想想你的家人，就算是为了他们，好吗？嗯。

放这儿吧。好。

0: 娘，收拾得差不多了。
1: 总算是差不多了。
0: 那你赶紧去休息吧，剩下的我们两个做就好了。
2: 对。
1: 今天啊，谁都不做了，都去休息，明儿一早再说。连生，天晚了，你今天就住在店里吧。
2: 啊，不了，我还是先回去吧，大娘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1: 那也好，路上千万小心一些啊。
2: 哎，万夫人。
1: 怎么还叫我万夫人啊？听起来感觉怪怪的，以后啊就叫我心儿阿姨吧。
2: 哎，谢谢心儿阿姨。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你把我留下来，到底想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
0: 那你就猜猜。
1: 我猜不出。你那么恨我。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把我留下来。
0: 你说呢？为什么？
1: 为什么？这还用问为什么吗？我以前对你做了那么多坏事。
0: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错付出代价，你也不例外。
1: 是，老天是让我付出了代价，家没了，爱的人没了，孩子也没了。可能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我的报应，所以你把我留下来是为了看着我受报应。
0: 和你以前一样，把我留在你身边，在你眼皮底下受辱，是吗？那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来？
1: 我需要钱，
0: 哪怕是受尽折磨。
1: 是。
0: 林生，你长大了，但你还是不懂。
1: 不懂什么？
0: 心里如果一直有仇恨，那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会快乐。报复别人的快感往往没有仇恨带给自己的伤害那么大。你知道我娘为什么帮你大娘吗？
1: 为了后补。
0: 不仅如此，我娘跟我说，宽恕别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解放。我和我娘一样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已经没有力气再恨你和你大娘了。现在我们只想好好的活着。
1: 你也变了。
0: 对，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周静心。我希望你和我一样，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好好的活着，好吗？

0: 娘。
1: 哎，回来了。
0: 啊。
1: 饿了吧？啊？
0: 哎呦，还真有点饿了。
1: 大娘给你煮了粥。
0: 哎，大娘，您吃什么呀？
1: 我。我还不饿呢。
0: 不饿什么呀？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净光吃这些红薯了。来，坐下。
1: 哎，好，
0: 慢点啊。
1: 哎，哎，哎呀，啊，
0: 大娘。
1: 哎，
0: 你看，
1: 哟，这什么东西啊？
0: 这个呀，是您最爱吃的绿豆糕。
1: 是吗？哎，
0: 本来还想给你买点别的呢，结果回来太晚了，就只剩下绿豆糕了。
1: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
0: 哎，别问了，快吃吧。
1: 不行，大娘必须知道，你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啊？

0: 我找到活干了。
1: 是吗？
0: 在一家裁缝铺里打打杂，帮人照顾生意。
1: 哦，那好那好。可第一天上工，老板就发你工资啦？
0: 我问老板预支的薪水。您看看您，瞎担心什么呀？您还怕我跑去青楼啊？
1: 哎呦，瞎说些什么呀？大娘这不是心疼吗？
0: 我知道，您放心吧，那家裁缝铺的老板对我特别好。再者说了，咱们家现在这样，只要有活干，有钱挣，我吃点苦算什么呀？
1: 真是个好孩子。

0: 生，武生，
1: 静心，抱着我，好冷，好，你，
0: 武生，撑住，明天我们的新店就要开张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要撑住啊！
1: 好，我一定会戒烟的，我一定要把烟给戒掉，静心。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倒计时。
1: 他们欢迎咱们光临，打劫！不要，这个出口现在真的很危险。我是警察，
2: 你俩别开了，好不？不开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
1: 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你俩等会儿。
3: 按金店老板说的，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或者人妖。
4: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的。
5: 从现场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报告，现场上发现了证物，举报信，本人姓名，缺失了，身份证号，
1: 后几位有些模糊，
5: 前几位缺失了，
1: 我们都是重要信息缺失。
5: 半年前，三江口市公安局专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的死，绝非交通意外。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你为什么不多拿点黄金呢？你往包里塞个20多斤重的财神像算什么？不是，
1: 这有什么的呀？实在不行，那带抢一遍。
6: 闹出这么大动静，你还敢再抢一次吗？
7: 那咱怎么办啊？
8: 千万的，抢个贪官权，他妈来了！
9: 哥，那咱去哪儿啊？
1: 去三江口。
9: 哎呀，来三江口真是个砍鸭子上架的活。着急，主要是着急举报信，就是怀疑卢局的死啊。
10: 不是一场意外，
11: 常觉啊，您觉得是不是个意外啊？
12: 来了个副局长，就敢忙给我们避嫌，为什么呀？
13: 那件事情很清楚啊，压根儿和咱们没关系。
14: 老爷是什么人呢？
15: 咱们兄弟啊。
16: 老爷是兄弟没错，但老爷是警察。
17: 你犯了法，凭感情，你觉得老爷会放过你？
18: 肇事司机叫沈刚，卷宗已清楚记录了。他是因为快到路口时，被对面车辆的远光灯照射，晃了眼睛，没有看到路口已经变成红灯了，所以才撞上了卢局。
19: 我很想把这个开远光灯的司机找来这问一下。
7: 他们刚才叫来那个人，是撞死卢局的那个肇事司机吗？
19: 不是，是开远光灯那个司机。我对他有印象，即见长即见短的，但肯定不是凶手。汽车队。

0: 这样子的颜色很适合您啊，徐仙子。老板娘，哎，你好，我马上就过来啊，您在这坐一下。连生，哎，给这位太太倒杯茶啊。这样子不错。哦，我来吧。连生啊，去陪太太们说说话，把店里最新的款式给人家介绍介绍，去吧。哎。
1: 哦，这不是龙大小姐吗？怎么到这个裁缝店里来做事了？太太，您是想买布呀，还是想做衣服呀？
2: 龙大小姐，听说你们家二爷被抓了，大奶奶也废了，是真的吗？啊，
1: 太太，您认错人了吧？ 龙大小姐怎么会认错呢？二爷过寿的时候，我和我家老爷上龙府拜过寿。哼，哎，龙大小姐，二爷还得被关多久啊？人家都说他疯了，是真的吗？太太，您喝茶吧。
3: 我先失陪了。
1: 哎呦，怎么回事，老板娘？ 你们家第一天开张就这样伺候客人吗？真抱歉，太太，今天头一天开张，招呼不周的地方，还请您原谅。对不起啊。连生，去给他擦擦。
3: 太太，对不起啊，我帮您擦擦。你，
1: 我说龙大小姐啊，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发这臭脾气啊？
3: 我没有发脾气啊，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
1: 我不过就是向你打听打听你们家里的事，你怕别人说就别做这种事儿啊，自己家门风不正的，哼，还怕别人说呀？
3: 太太，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帮您擦擦。
1: 哎呀，怎么还想打人呢？
3: 我没有打您啊，我这是在伺候您呢。
1: 你这是在伺候我吗？你在龙家当大小姐的时候，你们家下人是这样伺候你的吗？太太，我来伺候你，我来。不行，就让他擦。我今天呐，偏要看看龙家大小姐呀是怎么样伺候人的。你以为你还是过去那个趾高气扬的大小姐啊？想当年，我和我们家老爷。 上你们家去的时候，想和你说句话，你是连眼皮儿也不抬一下。哼，看看现在你们家做的事儿，哼，我要是你呀，我都没脸出门了。
3: 太太，我怎么就没脸出门了？我长得比你年轻，比你漂亮，我怎么就没脸出门了？我要是你，我才没脸出门呢。
1: 长得又老又丑，他来做衣服，
3: 做衣服都浪费布料。你什么你呀？我还我呢。
1: 连生，你说少说两句吧。太太，您大人有大量，别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啊。不行，今天呀，我就在这儿跟他较上劲儿了。我就是让大家瞧瞧，哼，看呐，大名鼎鼎的龙家大小姐是怎么伺候人的。我呀，想叫她做什么，她就得给我做什么。哼，来，给我脱鞋，揉揉脚。
0: 看呐，看大名鼎鼎的龙家大小姐给我脱鞋。你，过来呀！就是这样，算了吧。太太，我来给你脱鞋。怎么了？我妹妹不懂事，是我做姐姐的错。今天就看在我娘和我的薄面上，就消消气吧。 要不这样，你要是喜欢我的绣活，就挑个料子，我来给你绣，不算你的手工钱。

0: 就当给你赔个不是，你看行吗？
1: 哎，少奶奶，别，你快请起。
2: 太太，这下您消气了吧？
1: 行，叫他给我过来倒杯茶，这事儿啊，就算过了。
2: 林生，去给太太倒杯茶吧。

0: 对不起，刚才是我错了。你喝杯茶吧。啊！哼，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在你们龙家没少受你们的气。
1: 我这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早就该杀杀你们龙家这个气焰了。哼，算了，算了，这就是世道艰难。人生，人总是要长大的，这没什么。
0: 没什么？怎么会没什么？
1: 你想想我，陈塘、烙印，失去女人的贞洁，这算什么呢？

0: 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人的尊严是在自己的内心，没有谁可以羞辱的。
1: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还是你真的是圣人呢？
0: 我不是什么圣人，我只是一个经历过苦难的可怜人。我知道人在难中是什么滋味。别哭了，还得出去干活呢，别让这点小事击垮了你。你那么容易被人击败吗？
1: 不是。
0: 是吗？你刚嘴那么厉害，我想啊，那个胖太太一定在家里郁闷好半天呢。你不厉害谁厉害呀？别笑了啊，我再跟你说，以后对客人可不能这样，知道吗？
1: 嗯，
0: 好了，干活吧。
1: 哎，
2: 武商，连胜真的是……你怎么又抽上了？静心不是说你在戒烟吗？
3: 我实在太难受，我就抽了一口。
2: 你别怪我管你，把那个给我，我只是为你好，快给我，快！
3: 不行，不行，
2: 快给我！
3: 不行，不行，
2: 给我！
3: 不行，
2: 你这么做，你这么做对得起静心吗？
3: 我知道我对不起他，我答应你，我明天就戒，明天一定会戒的。
2: 不行，你这是在骗谁呢？不行，
3: 给我抽一口！
2: 你这是在骗你自己呀！
3: 给我抽一口！
2: 快给我！
3: 给我！
2: 不行，你快给我！给我！
3: 静心。

0: 我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折磨他，我才能够帮助他。你这个傻孩子，你是在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啊！我已经答上一个孩子了，不能再答上另外一个。武生他是个男人，他应该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他不应该这么任性，一个这么不负责任的男人，不值得你为他这样。
1: 陆上，你还是不是人了你？你还有没有点毅力？你还有没有用啊你？我们女人在外面忙前忙后的被人欺负，你呢？你在这干什么？你还是不是男人了你？
2: 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戒烟。

0: 相信我，但是我求求你们，求你们帮帮我，把我绑起来好吗？三天三夜，不管我有多难受，不管我怎么哀求你们，一定不能放开我，一定不能放开我，好吗？
1: 绑就绑，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你可别后悔。星儿阿姨，这些咱绑。

不要再喝了，来，哥，你忍着点儿，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忍一下就好了，就忍一下就好了。哦，惯，惯呀，快点，惯呀，哥，忍一下。

连生啊，我让人给你收拾下房间，今晚就住这儿吧。一会儿我派个人到乡下告诉你大娘一声。

0: 不用了，我还没告诉大娘在您这儿干活呢。
1: 哦，
0: 我想慢慢告诉她，还是先回去吧。
1: 啊，那也好，我让人给你准备个车，再带点吃的。
0: 杏儿阿姨，谢谢你。
1: 啊，谢什么？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
0: 嗯，行，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哎，你们两个可千万别心软啊，千万别把我哥放了。
1: 放心吧，
0: 我哪放心得下呀？你们两个一个赛着一个的心软，干这种事儿还得我来。
1: 有一件事，我是时候告诉你了。我向警局递了诉状。
0: 诉状？
1: 你爹的事，我是本主。虽然他是自首的，但是如果本主声明不再追究了，现今是没法立案的。你爹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了。
0: 警局那边可以吗？
1: 这事啊，毕竟过去了20年了，皇权都没了，改朝换代了。再说南方革命军啊，又闹得天翻地覆的，如今谁还有心思查以前的旧账呢？
0: 太好了，杏儿阿姨，我杏儿阿姨，
1: 哎，
0: 杏儿阿姨，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1: 快起来，快回家吧，以后啊，好好跟你爹、你大娘一起过日子。
0: 哎，
1: 快回去吧。

0: 能拥有像你那么宽宏大量的娘，是我这世的福分。无常，你一定要坚持住，挨过今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坚持住啊，无声！为了静心，为了你们今后的好日子，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0: 大娘，
1: 回来了，等时间长了吧？哎呦，怎么这么晚呢？而且你还请了黄包车呀？
0: 不是跟您说了吗？新店开张难免会晚些，这个车呀是我们老板娘看天太晚了，特地让她来送我的。哦。
1: 他对每个人都这么好吗？店里头都是些女孩子，大家难免会相互照顾一些。啊，那行，大娘今天给你做了好吃的，进屋去。
0: 大娘，
1: 哎，你这孩子，你乐什么呀？啊，
0: 没事儿，就是高兴。
2: 哦，好，高兴，高兴，走了，进屋去。
3: 大娘，您看看，您最喜欢吃的包子，
1: 还是那家的？
3: 就是那家的。
1: 哎呦，不行了，走走走走，进屋去。
4: 看准了吗？
3: 看准了。连胜姑娘在店里帮忙，被一个女人给骂了一顿，我亲眼看见的。
4: 找几个兄弟，好好招呼招呼他们。
5: 是。
4: 哎，让你们去捧场，是让他们开不下去。

0: 上，只有你走投无路，你才会回到我身边。我已经失去小雨儿了，再失去你，我会疯了的，我会疯的。
1: 怎么了？怎么了？
2: 啊！刘星，给我解开，我去看看。我已经好了，来吧。

0: 你们店留了不该留的人，这次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下次可就泼大粪了。走，
1: 你们
2: 别走，
3: 别去，
0: 别去，
1: 不上。
0: 娘，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4: 人生，大小姐。
0: 连生，吃东西了吗？去，给小姐准备点心。是，
5: 不用了。你知道我来是为什么的。你说说你，上次不辞而别，我到现在还派人找你呢。小玉儿已经死了，我跟你不再有任何关系。
0: 你现在不是回来了吗？我是回来。我回来是想告诉你，砸裁缝店没有用。我不会回来，我不会爱上你。你现在做的，只是在给你自己增加罪孽而已。裁缝店被砸了，谁干的？除了你。
5: 连生，回来吧。只有你回来了，你身边的人才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你也别太自私了，你得替他们想想。黄福俊杰，我也告诉你，如果我身边…… 有谁再有什么意外，我也饶不了你。

只有你回来了，你身边的人才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你也别太自私了，你得替他们想想。

0: 庭院。庭院，是你回来了吗？庭院，庭院，
1: 云朵，
0: 你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我还以为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什么意思啊？要走也不带我一块走，以后不许再把我一个人丢下，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块儿。你怎么回来了？不会是偷跑的吧？
1: 我都这样了还能跑啊？是冯馨儿递了诉状书，说不再追究，撤了。
0: 撤了？为什么呢？
1: 我只是这样听说，我也不知道。
0: 不会吧？这么大的案子，说撤就撤？
1: 我听警察说，南方现在已经开始打仗了，谁也没心思管这种陈年旧账了。我看，很快也要改朝换代了。
0: 哦，
1: 哎，对了，后埔他

别哭，别再哭了。从今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再也不分开。

0: 慢点。
1: 好。
0: 喝水。
1: 连生，你早就知道你爹要回来呀。
0: 啊，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是从冯星儿那儿知道的。
1: 星儿，你遇见他了？
0: 实话跟您说了吧，前一段我一直打工，就是在冯星儿的店里。我没敢告诉您，是怕您担心我，怕我受委屈。可是您看看咱们家，现在太需要钱了。
1: 那倒是，
0: 他对我特别好，特别特别好，我都没想到，他怎么会对咱们家这么好？且不说，他把我留在他们家店里做活，给了您生活的钱，他还去警局递了永远不追究的诉状。您说，这得是多大胸怀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儿啊！

0: 我们现在吃到如今，真的不知道拿什么来谢谢人家。那他们
1: 还有周静心，
0: 啊，静心跟他们住一块儿啊？还有武生和心儿，他们住在一起。
1: 是啊，毕竟他们才是一家人嘛。唉，他们越是对咱们好，我越是觉得内疚。今天早上，黄府带了人，把心儿的店给砸了。我知道，他就是为了逼着我走投无路好回去找他。可是您说，这事儿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您说，让咱们拿什么补偿人家呀？
2: 连生，你带我去找他们。
0: 大娘，现在不是这个时候吧？
2: 这件事太重要了，我必须要见到他们。走，走。

0: 对不起。我们可以进来吗？
1: 进来吧。
0: 哦，谢谢谢谢。
2: 慢点来点。
1: 干什么？你起来，
2: 大娘。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这一生做了太多的错事，今生无法报答。如果有来生，我愿意结草先还，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3: 杏儿阿姨，连声带我爹，谢谢您了。
1: 来，快起来吧，快，连声。
3: 大娘，大娘，慢点。
0: 如果这一切都能够从头来过，我一定不会，一定不会。
1: 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如果我现在去死，能够减轻你的痛苦，我愿意现在就去死。
2: 大娘。
1: 死了的都活不过来了，再说了，你死了，你的孩子还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冤冤相报何时了？二十多年都过去了，你也就别多想了啊。
0: 谢谢你。听说静心住在这儿，他人呢？
1: 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见他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他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我了。
1: 你杀了他的孩子，这辈子他都不会原谅你的。
0: 是的，没有一个做母亲的能够容忍别人杀了他的孩子，要是我的话，我早就和他同归于尽了。
1: 现在你知道了，

0: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景欣的孩子没有死，他还活着。
1: 你说什么？孩子没死？
0: 是的，是的，他没有死，还活着。
1: 你亲眼所见？
0: 我亲眼所见。
1: 在哪儿啊？
0: 还记得后铺那个茅草屋吗？那个孩子啊，
1: 后铺茅草屋的那个孩子，就是后埔菜河边捡到的那个孩子。
0: 是，没错，就是他。我一眼看见就知道了。
1: 这怎么可能呢？
0: 可能是他，不会有错的。因为老天有眼，让他还活着。我记得很清楚，那孩子身上还挂着二爷亲手为他订的小锁片。

家的好。娘发誓。

0: 这孩子是怎么找到的？
1: 说来话长了，这孩子是后朴在河里救下的。

0: 居然救了他自己的亲生骨肉。老天爷，
1: 这就是缘分吧。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0: 几天我就隐约听到孩子的哭声，没想到，没想到他真的回到我面前了。
1: 这都怪我，我从后埔那儿把孩子带回来以后，怕你看见孩子伤心，所以就一直瞒着你。要不是今天龙大奶奶来找我，我也……
0: 龙大奶奶，这个狠心的女人，孩子刚一出生，他就从我身边抢走了，还差点害死这个孩子。我那天恨不得掐死他。
1: 我知道，他这一生罪孽深重，就算死了，也弥补不了对你们的伤害，所以，他也不敢来见你。
0: 老天爷眷顾，让我的孩子回到我身边，我不想再恨任何人，我不想带着仇恨过日子。
1: 他也得到了应该得到的惩罚，他差点就杀了自己的亲孙子。静心啊，你就原谅他吧。
0: 这个人

你不要再让我原谅他，我做不到了。其实啊，他不求你原谅，只求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好好的活着，以后慢慢的来弥补你们。 连生，去告诉你大娘一声。所谓善有善报，果然不错。现在也不知道后普在哪儿呢。如果他知道自己救下的是自己的亲儿子，他心里不知道会怎么想。

0: 娘，这孩子是怎么找到的？
1: 说来话长了，这孩子是后仆在河里救下的。
0: 后仆？
1: 嗯。
2: 想不到关后仆竟然救下了他的亲生儿子，怪不得我到处打听都打听不到，造化弄人竟有这样的奇迹。娘说的没错，也许这就是缘分，也许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警示。由始至终我都是一个外人，他们才是一家人，该到了让他们一家团聚的时候。

0: 龙少爷，哎，坐。不让你查的那件事到底怎么样了？有消息，还是个好消息。黄甫俊杰派去杀关家一家四口的杀手，躲在乡下。黄甫俊杰呢，一直在追杀他们，想杀人灭口。他们现在听说少爷在搜集证据，想告发黄甫俊杰，都愿意出来作证。
1: 那人呢？我已经安排好了。好的，一定要小心。明天一大早，我就会去警局交状书。这次人证物证俱全，黄甫俊杰肯定逃不了了。嗯。对了，另外那件事查的怎么样了？
0: 那件事啊，有人说见过关厚朴，但都说的不确切。后来呢，后山出了一位医生，他不懂得把脉，但仅凭别人切脉就能判断病情，医术了得。上山砍柴的村民被蛇咬了，他几次都能药到病除，起死回生。
1: 嗯，他应该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办完这件事之后。 要抓紧时间帮我打听他。
0: 好，
1: 要记住了。明天一大早，我就去警局了。你跟另一帮人，在他们住的地方等我。没有我的消息，千万不要露面。
0: 好的，龙少爷，那我先走了。

我是一个做过很多错事的人，很感激一直能有你在身边陪伴着我。你为我受的委屈，为我流过的每一滴眼泪，我都会牢牢地记在心里。

0: 我叫龙武生。光后溥仪家的灭门惨案是黄甫俊杰做的，我是同谋。
1: 你是同谋？
0: 对，当初我的确是想杀光后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他全家。那天晚上光后溥逃走，他的一家人是死在黄甫俊杰的手下，当天受他指使的杀手都可以作证。
1: 那证人呢？
0: 都在此地。
1: 先把证人找到再说吧，你跟着走一趟。走。
2: 让一下，让一下。
3: 再快一点。

0: 无声啊，我就不明白，我们兄弟怎么能变成现在这样？你自己做了什么？其实你很清楚，无声，就算你不看在我们兄弟的情分上，你也应该明白，你这是找死啊！你知不知道？ 警局全都是我的人啊！我知道，但是我就不相信，四条人命就可以颠倒黑白。福生，就算你不把我当兄弟，啊，你也应该知道，你得考虑考虑你娘。 还有你的孩子，他们的安全是不是最重要？啊，告诉我，谁让你干的？啊，给了你什么好处？
1: 什么人都没有。
0: 胡生，我知道我们最近这些天闹得有点不太愉快，你对我有成见。 咱们兄弟今天。

0: 就好好谈谈怎么样？
1: 谈。当你侵吞我家财产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谈谈？当你要把我玩弄于股掌的时候，你有找我谈谈吗？当你去强暴我的妹妹的时候，你有想过跟我谈谈吗？啊，
0: 武胜，你这话说哪儿去了？哎，家产可是你给我的，那不是我抢来的。
1: 俊杰，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当铺里做了什么手脚？你做家长，偷梁换柱，用廉价的物品换了高价的死当品，光是这一项，你就囤了不少钱吧？
0: 武生，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兄弟啊，你还是我的大舅哥，
2: 找死！

0: 吴胜，我知道我砸了你的铺子是我的不对，我给你盖个更大的好不好？哎，连生要是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我就不跟他在一块儿了。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跟我提。但是，你得把这四个人的去处告诉我。
1: 告诉你，让你杀人灭口吗？啊？
0: 你看看你说的，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我的兄弟，我怎么可能杀他们呢？
1: 兄弟，当你要追杀他们的时候，你有把他们当成兄弟吗？黄甫俊杰，我告诉你，我已经把那几个人藏得很好，这个世界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让你死。
0: 做人别太过分了。
1: 是你先把事做绝的，死一百遍一千遍都不够，你这个杀人凶手，你去死吧。

0: 龙武生，我告诉你，你别给脸不要脸。今天你要是不说出来，我就让你死在这儿。
1: 告诉你，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0: 是吗？好吧，我今天就成全你。小刘，
2: 哎，
0: 成全成全武生少爷。
2: 好嘞。

0: 走。
1: 怎么样？现在说还来得及。我只要把你给推下去，你这条腿就废了。你以为就凭你，我黄甫俊杰就害怕了？我有钱，我有的是钱，我能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你能扳倒我吗？啊？
2: 既然这样，你有必要费那么大的劲

0: 那几个人在哪儿吗？上次侯普已经找到了证据，现在又找到了证人，这次你完了。
1: 我永远都完不了。
0: 只可惜你连了我们龙家那么多财产没机会享用了，就连你的孩子也会因为你作孽而死。黄埔军舰，你的死期要到了。
1: 那几个人在哪儿？在哪儿？
2: 无声啊，你是自己找罪受啊？你再好好想想，你要是合作的话，虽然腿瘸了，但是命还在；要是不合作，你这条命都没了。我倒想看看，你不在了，那几个人还敢出来吗？啊！好，哎，大伙儿都给我听好了，这两天在警局附近给我盯住了，这几个人要是敢出现的话，通通给我抓起来。
3: 是。好。
2: 无声，我过两天再来看你，你好好想一想。我还不信呢，我收拾不了你们这几个零碎。盖上。
3: 是。

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静心，你也别太着急了。
1: 云生，云生，怎么样了？
2: 我爹说他去打听武生的消息，一得信马上回来告诉咱们。
1: 二叔身体不太好，站出去没事吧？
2: 嗨，武生出事了，他能坐得住吗？不管怎么样，好歹也是他养了20多年的儿子。哎，爹，
1: 二叔，二叔怎么样了？
3: 警局刚说了，武生去报案的时候是中午，

0: 警局没有收他，叫他让那些人过去立案，后来就没有踪影了。
1: 你们说我哥会不会又去了大烟馆了？
2: 不会的，我相信他不会去了。他现在是以自己的性命去换皇府的性命，他怎么还可能去这种地方呢？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拿自己的命换皇府的命，值吗？哎呀，这傻孩子真是……
0: 杀人的是皇府，不是武生。
2: 他人去哪儿了？他把那几个人藏到哪儿去了？那他为什么不带着警察去找那些证人呢？
1: 静心，你也别太着急了。也许他跟那几个人正在商量呢。
0: 可是也不应该啊，他们也该出现了。
3: 老板结账。
4: 哎，好好好好。哎，走好啊。
3: 哎，好，
4: 慢走，慢走。哟，姑娘，来碗馄饨吧。
1: 不了。
4: 哎呀，姑娘，天不早了，来碗热的，也暖暖身子啊。
1: 那您给我来碗馄饨汤吧。
4: 哎，好，
1: 我钱没带够。
4: 哎呀，坐吧，姑娘。来，姑娘。
1: 老板，我没要馄饨，我钱不够。
4: 哎呀，没关系的，莲生姑娘，吃吧，趁热吃啊。
1: 您怎么知道我叫莲生啊？
4: 哎呀，我呀，一天到晚在这卖馄饨。你以前啊，你坐轿子经过的时候，还买过我的馄饨呢，还多给我不少钱呢。吃热吃啊。
1: 谢谢。
4: 小姐，小老儿多句嘴，贫贱是福啊。
1: 可是我现在觉得平安才是福。
4: 贫贱呐，却想去扳倒当权的，这哪有平安呐？

0: 你知道我哥在哪儿？
1: 啊，昨天来一伙人，把他拖走了。
0: 拖哪儿了？拖哪儿了？
2: 你们老家又换新主人喽。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我哥把你们当年的事儿都抖了出来，他把你告上警局了。
0: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1: 不然呢？虽然你要把我赶尽杀绝，但是出了这么大事儿，我想我还是得来一趟。
0: 我根本就没这么想过，我想给你好的生活。
1: 现在不是说这些事儿的时候了。我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想的，他就算再恨你，也不至于把你们俩一块儿逼上绝路吧？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1: 他现在人也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连生，你今天来是？
1: 我是来跟你商量商量该怎么办，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俩一块儿去死啊。
0: 连生，你还是不希望我去死吧？
1: 当然了，黄渤。

0: 你知不知道我哥在哪儿？我哪知道啊？哎，我好久没跟他联系过了。
1: 黄甫，你放心，要是找着我哥的话，我劝他，让他把状子撤了。他就是生你的气，他以为我恨你。其实，
0: 其实什么呀？
1: 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懂得女人的心。毕竟你是我孩子的父亲。
0: 连生，我就知道。
1: 黄渤，你知不知道我哥在哪儿啊？你带我去找我哥好不好？你放心，找到我哥，我跟他说，咱们以前所有的事情都一笔勾销。我留下来好好跟你过日子，行吗？
0: 真的。
1: 真的。
0: 好，哎，我还有事，这样吧，我去办完事，等我回来，就和你一块儿去找你哥，啊，等着我，好。

0: 先生，找什么呢？
1: 随便看看，这个家里的变化太大了。
0: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随时把它变回原样。
1: 不必了。
0: 家里有间房一直没动过，咱们去看看吧。

0: 那什么，小玉儿是除了我娘和你之外我最爱的人。
1: 以前的事儿别提了。
0: 连生，我们还年轻，我们可以再生一个小玉儿。连生，连生，连生，啊，没事了，啊。
1: 没事儿，
0: 来，我扶你起来。我给你揉揉，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要走吗？嗯。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明天一早一块儿去找你哥哥。
1: 那明天也来得及啊。在这儿睡吧，你的房间我每天都找人打扫。还是回去吧。 我要是不回去，大娘该不放心了。皇甫，咱俩的事儿来日方长。

0: 我先走了。
1: 先生，渴了吧？喝完这杯水再走。

年生，你刚在找什么呢？不说过了吗？随便看看。是找你哥哥吧？ 怎么会找我哥呢？再说了，我哥怎么会在这儿呢？念生，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胡福俊杰，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又经历那么多事儿，到了现在。 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

你看看你，把你的手都弄脏了，多漂亮的手，我帮你擦擦。

0: 小姐，我不敢呢，皇甫少爷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1: 川儿，帮我捎个信儿，帮我捎个信儿行吗？嗯，
0: 什么信儿啊？
1: 川儿，这个你拿着，救他少爷，救他少爷。
2: 川儿，记住，让他们先别管我，赶紧到后山有硫磺味道的红土的地方找武生，快，快去！
3: 武生！
4: 武生！
3: 武生！
5: 武生！

0: 红土。
1: 红土？是红土？
0: 对对对，武商呢？
1: 那应该就在附近了。
0: 对，
1: 武商，
2: 武商，
3: 武商，
2: 武商，
3: 武商，
1: 武商，
3: 武商，
1: 武商，
2: 武商，
1: 武商，
2: 武商，武商，我是静心，武商，
1: 武商，
2: 武商，
0: 我在。我在这
3: 儿，武生，
0: 我在这儿，
1: 武生，
2: 武生，
1: 武生
4: 在哪儿啊？
1: 武生，
2: 听到了吗？
1: 武生，
0: 我在这儿，
2: 武生，武生，
0: 我在这儿。
1: 武商，
0: 不要走。

0: 上。
1: 静心，
0: 无伤，无伤。
2: 静心，静心，静心，
1: 是你。为什么？为什么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碰上你们这样的人？先是你们龙家那两个，现在又是你。老天有眼，让你也不得好死。我不管你，我不管你怎么样，我不管你要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不会再救你命了。我不会再给你们这些人反咬我一口的机会。
2: 他们是你的父母，
1: 是吗？
2: 是。
1: 他们是我父母吗？他们把我害成这个样子，到了晚上我就是个瞎子。是他们把我害成这样的。
2: 不是，不是。

0: 都是你，是你把我一家老小害死的，是你害死我奶奶，害死我爹，还有我老婆和我未出世的孩子，是你，都是你害死的，是你们一家人害死我们一家人，抢走了静心，把我害成这个鬼样子。 我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上辈子哪里欠你们的？你们要这个样子啊？我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为什么死的那个不是我？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为什么要我承受这一切？
1: 老婆，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求你了，杀了你！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我真想杀了你！
0: 但是我告诉你，容不上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要让你留在这里，我要你一点点的死，我要你慢慢的死，这样你才知道，你曾经放过的错，曾经伤害过的人。快走，快走，不要再跟我演戏了。好不好？好不好？他们快要来了。
2: 别碰我！
0: 你快走！我会走的，我一定会走。我现在就走，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你就死在这儿吧。

0: 我不会理你的，我让你死。爹，奶奶，普洱，还有我的孩子，你们都看见了吗？你们看见杀人凶手得到报应了吗？
1: 作为大夫，治病救人是我们。

0: 来了，最后一分里面就给你。
1: 下班路口，
2: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萨瓦迪卡，
3: 旅游兄弟，加油侬！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你不是要去找你哥吗？我带你去找你哥。
1: 你把我哥弄哪儿去了？你把我哥弄哪儿去了？
0: 我现在就带你去，好不好？
1: 走。

0: 别着急，我帮你。你行不行？
1: 行，来拿着，我把夹子打开，你把石头放中间，来，来，来，来。
0: 来，来。

0: 他们会杀了你的，到时候你会没命的，快走啊！你快走啊，不要管我！
1: 不行，不行，快走，快走，不处理的话就会流血不止，会有生命危险的。走，快走，快走，快走，不要理我！忍着。
2: 你把我搁到哪儿去了？
3: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
2: 来，抓住我，快！啊！我哥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跟你玩命！
1: 走，走，快点，快走，走啊！
3: 人没了，坏了！追！
1: 没事，快！走！
3: 去前面看看！追！快点！
1: 快！没事吧？
3: 别动！快走！别说话！
1: 走！
3: 走！走！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我对不起你。为什么救我？你最对不起的是我的家人。

0: 老婆，你快走，快走啊，快走啊！
1: 不要再说话了，不要再说话了。
0: 为什么要救我？

弟兄们，往前找！是。来，来。快点走。我们到里面去，来。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我救你，是因为我爹说过，做大夫的不能见死不救。爹是个好大夫，好大夫。我现在连病人的脉搏都摸不出来，连黄连长不住苦来。 又怎么去做个好大夫？这都是你所赐的。

该救我。我告诉你，陆无声，我虽然救了你，但是我一家四口不能白白的就这样死了，我一定要给他们讨个说法。你要给我好好活着，你要让我看到你在法场偿命的那一天。我要你记住一件事，同林相识无好。什么意思？那里有四个人，他们是证人，他们也是

0: 便是杀害你全家的凶手。你说什么？从我出生的那天起，我一直在抢你的东西，我占了你的家，你的父母，你的心上人。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一件有用的事。
1: 除了我这条命，我已经报了案，我也已经帮你找了那四个人，愿意出来作证人，愿意指证黄甫俊杰，指证他们是受他指使的，是他指使他们杀害了你全家。什么？
0: 当初我只是想杀你，我真的没有想要杀害你全家，我真的没有。为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呢？我到底什么地方欠了你们呢？当我知道你才是龙家真正的大少爷的时候。 我害怕我的事会败露，会被扫地出门。我是个没用的人，景心跟着我只会受苦，他的孩子跟着我也会受苦。
1: 就因为这样，你就要杀人吗？
0: 不是。 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杀害其他人，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知道我做了很多荒谬的事情，可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保护好那四个证人，你不能让我白死，不能让我白死。啊，快去！ 你快去，不要理我，快走！
1: 你别想就这样完了，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罪责。你给我好好活着，你给我坚持住，给我坚持住。

往那边看看。走。

0: 等我为你家人偿命的那一天，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爹娘。
1: 我们的爹娘。

0: 看你承不承认他们，他们都是你的亲生父母，我做的孽已经够多了，他们也已经吃尽了苦头。我救了他们，他们反过来害我，世界上有这样的爹娘吗？原谅他们吧。 从来没有杀过人，他们很后悔。对你们家来说，没有杀过人就是好人。以前我一直占有你所有的东西，但是至少，静心和孩子。 都是你的，我从来都没有和景欣睡在一起，真的没有，他的心里只有你。你说什么？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自欺欺人，我以为只要我对他好，他就会开心的，他就能感受到我的好，他就会心甘情愿的留在我身边。不是的，不是的，静心是怀了你的孩子才嫁进龙家的。 别这么傻了，你自己算算日子。你是说，景欣怀的孩子是我的？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告诉我？
1: 但是他看到你跟普洱定了亲，他走投无路，才答应我的求婚。
0: 我是因为看到他和你，我才和普洱。

0: 生命大。好孩子，你爹娘呢？
1: 啊，
0: 我见过，我不止见过，我还收养了那个孩子。老天终于有眼了，老天终于有眼了。别动，怎么了？有事？
2: 啊！

0: 你的腿伤救了你一命，你一直在流血，失血太多了。 毒上行很慢，如果再放一些血，应该没有大碍。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厉害？再这样伤下去，会没命的。我现在马上下山，去拿点草药回来，要不然天黑了，我就看不见了。
1: 我有夜盲症，我以前以为眼睛没事了，谁知道一到晚上，连一点点东西都看不见。侯伯，侯伯，你不要管我，你赶紧把那几个人带到警局去，替你家人伸冤昭雪。快去呀！就算我死了，也是罪有应得。就算我进了警局，我是个杀人犯。 我还是要偿命的，快去，快去，快去，再不去来不及了。
0: 不行，
1: 快去呀！你快去，不要理我，快去呀！
0: 好，好，好，等我办完事之后，我马上把草药带回来。你一定要给我坚持住，顶住，顶住！
1: 别说了，
0: 顶住，
1: 走，
0: 走啊！
1: 好，我去。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也得走。黄福俊，你傻不傻呀？你以为在这山上这么找就能找到我哥呀？哼，说不定我哥这会儿已经在警局了。哼，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这座山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出路。再说了，好人都跑不了。 何况一个瘸子，我告诉你，今天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哼，你是不是三岁的孩子？但是你的头脑跟三岁的孩子一样简单。这座山，是我跟武生从小玩到大的，哪儿有出路，哪儿没出路，我们俩谁不知道啊？你出去那么久了。 这山上变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哼，想骗我，没那么容易。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最后总能证明你有多蠢。没准儿，这会儿警局已经定了你的罪，你还在这傻找呢。这山上还有其他的路？
1: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我还等着看好戏。龙武生一定在这山上，我闻味儿都能闻得出来。
0: 是吗？那你鼻子挺灵啊。 那你怎么不用你的鼻子去闻闻那四个证人的味儿？干嘛闻我哥的味儿啊？

0: 你以为你是谁啊？一会儿我搜出来，我看你还敢不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走，
1: 要去你们去吧，我走不动了。
0: 走。

关后府追。

0: 这么无礼？
1: 刚才有个人进了你们院子，
0: 放肆！这是什么地方啊？容得你们无礼，跑到督军府上来找人？
1: 这可是督军府，哼！
0: 滚！
1: 对不起，
0: 滚！
1: 对不起啊，走。
2: 督军府，
3: 出来吧。啊

哎，老大，怎么了？刚才我们看见关后婆进了那个院子。

0: 杜俊大人，杜俊大人，请你帮个忙。那几个人要是被皇府俊杰抓到了，命就保不成了。我们一家的仇就永远报不了了。他们就在外面，时间紧急啊！
1: 你不是说你们以前也到警局告过吗？不是说有证据吗？怎么还是不行？
0: 警局的人说了。 证据只能证明是青红帮的人所为，不能直接证明是皇甫俊杰指使。他只不过是伤些皮毛，根本不算什么的。
2: 哎呀，这件事我要插手的话，终归不好。啊啊

0: 我们要去找龙武生，
1: 督军大人，求您发发慈悲，帮帮忙吧。龙武生现在还在山上，生死未卜。如果那几个人真的死了，我们就……
2: 你说什么？龙武生，就是龙家大宅那个龙武生。
0: 是啊。

0: 班长。有何贵干啊？
1: 哟，这不是齐总管吗？
2: 哼，我找人。
0: 什么人呢？
2: 哦，我找我几个小兄弟，这两天他们犯了点错误，所以躲着不敢见我。
0: 哎呀，你既然知道我是齐总管，怎么会不知道这是督军的别院呢？
2: 哦，
0: 上这儿来找你的兄弟，
2: 是吗？哦，我怎么不知道督军在这儿买了别院？
3: 什么？
2: 啊，
3: 我买个别院还要经你同意吗？
2: 督军息怒，督军息怒，我不知道督军在这儿，多有得罪。
3: 要查我的院子吗？
2: 督军，这儿啊跑过来几个杀人犯，您有所不知，我带人过来找找，请督军不要见怪。
3: 哼，你刚才还说是你的兄弟，这会儿又变成杀人犯了。你到我的宅子里来找杀人犯，是说我窝藏？
2: 督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您这儿有杂人进入。
3: 杂人？我倒要好好的看一看，现在在我府上什么人是杂人？你搜啊，你要是搜不出来的话，你可别怪我手狠。我督军新制的外宅让人闯了，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2: 督军，您这说的哪儿的话，我是为了您的安全考虑，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了。

0: 等等，请等一下，我有证据，我有证人呐，我有证人。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下班了，明天再来吧。
0: 等等，人命关天呢！哟，
2: 督军大人，
0: 你们局长呢？啊，
2: 局长在里面，您请。
0: 走，
2: 走。

0: 全部都抓起来！
1: 是，别动！
2: 站住！
0: 站住！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龙武生，你不能死的，你不能让我白救你的，起来，起来啊！

鲁生，你醒了。我还没有看到黄甫死，我怎么可以死呢？

0: 连胜，闺女，你可回来了？俊杰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没有啊，没有。
0: 庭院，连胜回来了。
2: 连胜，没事吧？
1: 没事儿。
3: 连胜，
1: 侯府被逮起来了。
3: 我们已经知道了，老天有眼。
1: 对。
0: 俊杰那个混蛋，让他死一千次都不嫌多。
1: 我哥呢？我哥怎么样了？
3: 多亏了督军帮忙，警局说他只是同案犯，但杀人未遂，我们凑了钱交过去，就不再追究他了。
1: 那你们在山上有没有看到他呀？有没有找到我哥呀？
3: 我们找了一夜，还是没有找到。
2: 啊，快，快来帮忙！
3: 哎，后婆，哎，后婆，
0: 武生，
1: 我哥的腿怎么了？
2: 没事，他还活着，我需要止血药。屋里去，屋里去，好，
1: 快，快，快，快，快！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倒计时：5、4、3、2、1。欢迎光临。
1: 他们欢迎咱们光临。打劫。

0: 别拍了，好不好？不拍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你俩等会儿。
1: 按金店老板说的，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或者人妖。
2: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来的。
0: 行，别在这逗留啊，有点危险，走了，跟着人流走。
1: 从现场的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
3: 报告，
4: 现场就发现了证物。举报信，本人姓名
5: 确实了，
4: 身份证号
5: 后几位有些模糊，
4: 前几位确实，
1: 咱们都是重要信息确实。
4: 半年前，三江口市公安局专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的死绝非交通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6: 你为什么不多拿点黄金呢？你往包里塞个20多斤重的残人像算什么呢？
7: 不是，这有什么的呀？实在不行，咱再抢一遍。
1: 闹出这么大动静，你还敢再抢一次吗？
7: 那咱怎么办
1: 啊？千万的，抢个贪官全他妈来了。
7: 哥，那咱去哪儿啊？
1: 去三江口。哎
4: 呀，这来三江口真是个砍鸭子上架的活，着急，主要是着急。举报信就是怀疑卢局的死啊，不是一场意外。
8: 程局啊，您觉得是不是个意外啊？
9: 来了个副局长就赶忙给我们避嫌，为什么呀？
10: 那件事情很清楚啊，压根儿和咱们没关系。
9: 不是，老叶是什么人呢？
10: 咱们兄弟啊。
9: 老叶是兄弟没错，但老叶是警察。你犯了法，凭感情，你觉得老叶会放过你？
2: 肇事司机叫沈刚，卷宗里清楚记录了，他是因为快到路口时被对面车辆的远光灯照射，晃了眼睛，没有看到路口已经变成红灯了，所以才撞上了卢局。
4: 我很想把这个开远光灯的司机找来这问一下。
8: 他们刚才叫来那个人是撞死卢局的那个肇事司机吗？
10: 不是，是开远光灯那个司机，我对他有印象，
11: 骑见长骑见短的，
10: 但肯定不是凶手，气质不对。

0: 摩哥怎么样了？
1: 现在不好说，受了腿伤，又中了蛇毒，加上疲惫受惊吓。
0: 不是说蛇毒没有问题了吗？
1: 是不至于要他的命，但是解蛇毒还要让他退烧的药不能同时吃，所以
0: 先要把蛇毒解了是吗？
1: 是，如果他的烧能退下去就没有大碍了。
0: 皇甫这个畜生，他简直想要了武生的命。
1: 他是为了我才被蛇咬的。
0: 为了你？看来武生真的是想为你做点事儿。他知道错了，他后悔了，那么傻，他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皇甫的命，就想替你一家人报仇。
1: 我都知道了。

0: 哥。
1: 床上的才是你哥。
0: 不，你也是我哥，你们两个都是我哥。哥，
1: 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啊！
0: 不，你让我跪着。哥，连生错了，连生真的错了。不过我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已经长大了，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刁蛮任性的连生了。和武生一样，我也很想为你做一些事情，来弥补我们以前对你犯下的错误。哥，哥，我知道你恨我，你能原谅我吗？我知道我错了，我很想为你做一些事情来弥补我自己，我真的很想为你做些事儿。我求你原谅我，行吗？
1: 我不要你们做什么。
0: 哥，对不起，我以前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当初我一见到你就那么的喜欢你，是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我才想和你在一起的。哥，哥，你原谅我行吗？这天底下没有再比亲人憎恨自己亲人更让人痛苦的事情了。哥，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做你妹妹行吗？

我早就不恨你了，真的，你没哄我吧？仇恨有什么用？失去的已经失去了，再也挽不回来。 放下你的负担，忘记过去吧。

0: 哥，你醒了。烧退了。爹，你快来看，哥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娘，我去告诉大娘，我这就去告诉他们。醒了，他退烧了。
2: 什么？醒了？
0: 醒了。
2: 哎呀，老天保佑，老天保佑，醒了。太好了，武生醒了。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谢谢您帮我的孩子让武生能够醒过来。这些孩子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请菩萨保佑，保佑我们一家人以后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求菩萨保佑。

0: 男人，男人，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冤枉的，男人！
1: 哎，喊什么喊什么？
0: 瞎了你的狗眼！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在京城有人，有人！叫你们局长来。
1: 哎，今儿个是我们姨奶奶过生日，局长忙着呢啊。
0: 那让他明天来，明天必须来。
1: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就是找谁来也没用了啊。这事儿啊，督军都出面了，再说了，事实都摆在面前了，杀人偿命，你就好好再吃两顿，等着上断头台吧。
0: 回来，我是被冤枉的。哎，你们不就是要钱吗？我有的是钱，给

0: 我的孩子，这是天意。
1: 你都知道了，
0: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我如果告诉你，你就会伤害另外一个女人。普洱是个好姑娘，她对我们有恩。

0: 就不能考虑你自己一次？你说你不想伤害普儿，你想过我吗？你知道我们失去的是什么？
1: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0: 为什么？为什么都要自己承受？如果你告诉我，如果你早点告诉我，我可以。
1: 你可以什么？你忘了？

1: 我去过你家找你，那个时候你答应要去普洱小姐，我该怎么办？我之所以答应和普洱的婚事，是因为我听说你怀了武生的孩子。
0: 天意啊！

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回不到从前，物是人非，我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周静心，你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光后婆。

0: 后婆，别再来找我。自从你走后，我和你娘，我和大奶奶一直挂记你，我们找了很多地方，问了很多人，可都一无所获。
1: 找我干什么？还想害我吗？

0: 我知道，我们以前对你做那些事情，你永远都无法忘记，请你原谅我们，我们没有资格做你爹娘，甚至没有资格做你的亲人。 我们落到这一步，是我们的报应。我去自首过，是心儿宽宏大量，饶了我们。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等武生好起来以后，我们就走。
1: 我们要走，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生活。要走，那该走的人也是我。
0: 不，你不能走。皇府霸占了我们家的财产，警局说查清以后会还一部分给我们。农家是你的，你不能走啊！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什么龙家，那孩子呢？你不能一走了之，该走的是我们俩。不行，你们两个不能走，我才是非走不可。我可不想背上撵你们的罪名。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

0: 怎么样？没事。这边。
1: 没事。
0: 伤口已经基本上没事了。

0: 老婆，来，坐会儿，坐。
1: 怎么了？
0: 我知道我的艺术比不过你。其实我一直什么都比不过你。我想说的是，
1: 想说什么？
0: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试一试。我记得我看医书上面说过，说针灸疗法对你的眼睛会有帮助，会有好处的。啊，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好大夫，我也从来没有治过像你这样的症状，所以，兴许我也并没有什么把握。
1: 你急什么？
0: 其实我是真的很想为你做点事情。我知道我自己很不自量力，没有关系的，就当我没有说过吧。
1: 看你今天好像好多了，如果你觉得你还能走路的话，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做的。
0: 什么事？

0: 督军大人，督军大人，龙武生特意来感谢督军大人大恩大德。
1: 龙武生，你忘了我们两家之间的过节了吗？我督军不是个是非不分的人。 当年你摔了我的玉白菜，可是你能据实向我说明。虽然我心中生气，但我还是赞赏你。你是很有勇气的，贪图我督军权势财富，要想攀亲的年轻人太多了，唯独只有你。后来我听说，你是为了家里的那个丫鬟。 难得有情有义啊！这次也许是老天爷让我来帮你吧。再说，我也拗不过我那宝贝女儿啊。
2: 玉珠小姐，
1: 玉珠是真心的喜欢你，我能看得出来。这世上的事啊，就是这样。
2: 越是得不到的，越是难以忘怀。都是我那宝贝女儿缠着我，我才帮你的。这一次如果不是督军出手的话，恐怕我早就已经死了，还有官家一家四口的冤案也会石沉大海。
1: 你要谢的还有一个人。 在警局撤了对你的诉状，是他。人一辈子难免会做错事，督军我也一样。做了坏事，补救不难，难的是受伤的那个人对你的宽恕。

0: 希望再找到那几个证人，如果治了你的罪，恐怕以后就没人敢自首了，所以才暗示我要我撤状。谢谢你。 你是为了静心才拒绝了杜俊的婚事。静心告诉我，说我们那夜逃走的时候，是你开的门。
1: 不是，
0: 陆无声，你那么喜欢静心，那你？
1: 为什么要放他跟我走？我留住他的人能怎么样？留不住他的心。他留在我身边，心里想的是你，爱的是你。我只有在他走投无路。 无依无靠的时候，才能得到和他相处的机会。对于他来说，我什么都不算。
0: 不是的，我看到过他看你的眼神，就在你病的时候。

0: 你为什么要撤掉队伍的诉状？你不是说过救活我是为了让我赎罪吗？
1: 杀了我一家人的不是你。
0: 可毕竟定不定你的罪也不是我说了算。警察局长说了，你是自首，又费尽千辛。

0: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静心对你是有感情的。
1: 那只是他对一个病人的关心。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也许我该把它还给你了。
0: 它不是一件东西，可以还来还去的。请你对静心尊重一点。
1: 可我每天
0: 别再说了，我们之间的事已经过去了。啊，好像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你别忘了，她现在与我无关，她是你的妻子，是你明媒正娶，拜了堂的妻子。

0: 任务生。怎么不认识我了？
1: 怎么会呢？这次的事，我还没有好好的谢谢玉珠小姐呢。
0: 任务生，要是再能够回到往日，我再问你一遍，你愿意娶我吗？
1: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恕我不能报答小姐的美意。
0: 我欣赏你的坚持，你要是改口了，我反倒会看不起你。只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见见你那位心上人，到底是何等的仙女，能把我这个都金家的小姐比下去。
1: 并不是什么仙女，只是他先走进了我的生活，
0: 就像你一样。

0: 我
1: 有一日，我背着阿玛女扮男装出来玩，到红星楼吃饭，上台阶的时候没有站稳，你扶了我一把。那天你穿了一身洋装。停。
2: 没事吧？
1: 没事。
2: 兄弟，小心点儿。
1: 嗯，啊，谢谢。
2: 再见。
1: 啊。
3: 哎，少爷，请。
1: 你早就忘了，我却忘不了。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你有你的坚持，我也有我的。跟你告了别，我就要走了。
2: 走？
1: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守在家里，我就要去广州了，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又要改朝换代了。武生，再见，好好的活着，别让我看不起。

0: 静心。这几天你都累坏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1: 不累。静心啊，你信命吗？
0: 你不信吗？
1: 我信啊，但是听天命还要尽人事啊，自己的幸福还要靠自己去争取啊。
0: 静心，你是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的？
1: 别跟我装傻了。我说我两个哥哥，你是怎么想的？这儿没有外人，你跟我交个底儿。如果你还想跟后补在一起。无声那儿，
0: 林生，说的是什么话呀？
1: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你跟后普才是天生的一对儿。当初确实是因为我们耽误了你们，也许这就是命吧，得让你跟后普遭过这一劫。但现在不一样了，
0: 现在我是无声的妻子。
1: 可是这孩子是后补的，
0: 那要怎样？已经都过去了，回不去了。

0: 怎么了？在想什么呢？没想什么。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静心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刚刚跟静心谈过。 他怎么说的？他说，他跟厚朴已经是以前的事儿了，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回不到过去了。厚朴他也这么跟我说。哥，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你想跟我说。 他们两个是天生一对，是吗？连生，你有没有想过，我还有什么？以前，每个人都会羡慕我，龙家大少爷，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可是你应该知道，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我就连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静心，他是我精神上唯一的寄托。如果没有了他，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我活下去。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你还有我呀，还有大娘，还有我爹呀，还有星儿阿姨啊！你爹是厚朴的亲爹，你的大娘是厚朴的亲娘，你是厚朴的亲妹妹。
1: 不，你是我哥，哥，你永远都是我哥。 不管我们身体里流的是不是一样的血，你永远都是我哥。难道我们十几年的兄妹情谊，就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就没有了吗？哥，你要是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就不要我这个妹妹，就想甩下我，那我可不答应。你是我哥。 永远都是，我也是你妹妹。

0: 我来看看。念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面上，我想问问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吗？
1: 连生，我求求你让你哥把状子撤了吧。哎，我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你们，那件事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
0: 事到如今你还说这些事情不是你干的？
1: 连生，你救救我，救救我。连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0: 为了我？你害得我们全家家破人亡，又杀死了关厚朴一家几口人，都是为了我？
1: 我真的是为了你，我就是想证明我是爱你的。我发誓，从小到大你怎么骂我，怎么侮辱我，我心里从来就没有记恨过你。连生，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把你娶到，好好的给你过日子。
0: 也许这就是孽缘吧。我对你做了很多错事，所以你让我饱尝痛苦。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已经原谅你了。我不想再让我以后的生活中充满仇恨，我原谅我自己，也原谅了你。霍福俊杰，我希望你来世做一个好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一路走好。
1: 连生，连生，连生，连生，连生，连生。

0: 皇甫俊杰，来吃吧。这是什么饭啊？拿走，拿走！哎，你还是赶紧吃吧，吃了好上路，就是死也当个饱死鬼，你说是不是？啊，这儿还有酒呢。滚！哎，滚！你拿过来！哎，你干什么？
1: 你们凭什么？ 凭什么定我罪？我朝廷有人，朝廷有人！
0: 你不吃，是不是？好，来人，把他带走！
2: 快走，
1: 走！哎，你。

0: 你干什么？
1: 我告诉你们，我手里有证据，龙生杀人了，去找你们局长来，快点找你们局长，快点找局长去，
0: 快快去找局长，你不要乱来啊。
2: 龙武生，你他妈不让我好好活着，我他妈让你先死。这下好了，
3: 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刚才在镇上听说黄甫俊杰供出了一桩命案，说是无声做的。啊，警察正要来抓他呢。
4: 什么命案啊？怎么又出现命案了呢？
3: 说是什么什么稳婆的。
4: 不行，无声才好一点，不可以，不可以的。
5: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稳婆啊？
6: 哪个是龙武生？
7: 我是。
6: 带走。
4: 等一下，人不是他杀的，是我杀的，带我走，带我走。
7: 娘，你听我说，是我杀的，让我跟他们走吧。
8: 哥。

0: 你不要忘了，我托付给你的事情。走吧，
1: 无声。

0: 龙生，你不让我好好活着，我先让你死，咱们一块儿死！混蛋！你这个混蛋，我们龙家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住，还让你念书，就养你这么一个白眼狼！
1: 别在这儿跟我装好人了，你们家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啊！一棒子杀三滥！
2: 想让我先死，你们先死。大娘，黄府俊杰，你说尸体埋在哪儿？
3: 就埋在这儿，就在这儿，在这儿。
2: 来，挖。
4: 是。
2: 就算是他杀的人。
5: 你怎么知道尸体埋在哪儿啊？
2: 我看见了，他杀完人之后，我跟踪他，就埋在这儿了。即便找到了尸体，你又怎么能证明是龙武生杀的呢？
6: 老婆子死的时候，拽了龙武生一块玉佩，那上面清清楚楚刻着龙家的花纹，错不了。

0: 路上，你以为你扳倒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做你的大少爷了？啊！黄泉路上，咱俩一块儿倒！哎，快挖，快挖！
1: 哎，发现东西了！发现东西了！

0: 哎，东西找到了，这好像不是龙家的祖文，倒好像是烟馆的挂牌吧。
1: 这不可能！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搞错了！

0: 这老婆子手里拿的东西好像挺值钱的。
1: 哎，少爷交代过，就让他手里拿着东西。
0: 哎呀，换一块不就完了吗？

0: 混蛋，混蛋！我杀了你，龙武生！
1: 人是你杀的，还赖在别人头上。来，给我带走。
0: 人是龙武生杀的，
2: 放开我！
0: 龙武生，人是你杀的，
1: 是你杀

0: 陆木生，你没事了，把他放了。
1: 是。
2: 陆木生
3: 没事了，
2: 太好了。武生，
3: 没事。
2: 武生，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许翁我们方家的后保住了。

0: 饶了我吧，走！我知道我错了，
1: 快走！
0: 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我知道错了，饶了我！我知道错了。

0: 在研究针灸啊？啊，对，啊，有事吗？啊，你上次说的那个事，啊，我的眼睛，还有我的味觉，你有把握吗？
1: 医书上面正是这样记载的，可是我并没有试过。那就试试吧。你真的同意了？嗯，我最近的触觉已经恢复了一些，不过我的视觉还是不行，夜晚看东西还是很费劲。你就大胆试吧，最多就是连。 白天也看不见罢了。来，来吧。

0: 你也是给别人看过病的人，怎么下手这么犹豫呢？不是，我怕。你越是怕，越弄不好。针灸这种东西，我是弄不来的，这方面你比我有研究。来吧，别怕。你这么信任我。
1: 来吧。

景欣，不行，放心吧，没事的。啊。

0: 我看清了，这么弱的光，我也看清楚了。好，
1: 看见了。
0: 等一下，还有这个。

0: 黄连，太好了，终于好了，完全好了。
1: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好了。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
0: 哥，我两个哥呀都很优秀。哥，没想到你这么厉害，看来当初大娘不让你学医，真是错了。书上面写着呢，人的七窍其实都是通的，眼耳鼻舌都要汇成一脉之处。后不，它不是病变。
2: 只是当时七窍中了毒，麻痹而已。只要打通了，就有好转的机会。哥，你也真胆大。我哥之前从来没有治过这么重的病，你也敢让他上手，你真行。行医总有第一次嘛。浩普，谢谢。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1: 静心，又开始麻烦菩萨了。一会儿给后普拜一拜，一会儿给武生拜一拜，这两天呀，菩萨可忙坏了。

0: 你准备就这样一走了之吗？我想，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好的安排。最好的安排。 这里一切都是你的，只有我一个是外人。我走了，对大家都好。照你这么说，我才是外人。你是龙家的大少爷，你有你的爹娘，你有你的儿子，还有你青梅竹马的恋人。 该走的那个，应该是我。我们都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只有我走了，你们才可以好好的生活。就算你不是为了别人，但你至少应该考虑一下静心嘛。我就是因为考虑到静心的感受，我才会做出这个选择的。
1: 你没看到静心每天怎么担心你，怎么惦记你？你是个木头人，
2: 就是因为我不是木头人，所以我才做这样的决定。
1: 你们别吵了，我不是一件东西，可以让你们让来让去。你们有没有一个人问过我的感受？无声，我是你们没争取的妻子。
2: 刚才的那些话，要置我于何地？我不想用一纸婚约去挡住你的幸福。我的幸福，你知道吗？我的幸福就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团聚，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在一起。我希望我的儿子快些长大，这就是我的幸福。
1: 走了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吗？别忘了，你是两个老人的孩子，你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如果你想让一个孩子跟你们一样，20年后才知道自己的身世，还是让他一出生就知道他有一个不要他的父亲，
0: 我没有不要他，
1: 那你就留下来。 当然，如果你对这一切都无所谓。

0: 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但他们毕竟已经老了，他们已经很内疚，很内疚。他们每天都在想用什么办法来弥补对你的过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走了，他们两个老人该怎么过？
1: 怎么过？怎么过？他们一辈子都在处心积虑地让别人不好过，让我不好过。你现在让我来考虑他们怎么过，你不觉得这样很可笑吗？
0: 可他们已经后悔了，他们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
1: 后悔？后悔可以让脚上的伤恢复原样吗？后悔可以让你肩上的烙印没有了吗？一句后悔可以让一切重来吗？可以让死去的人活过来吗？一句后悔可以让我们失去的所有时光，还有永远找不回来的幸福还给我们吗？
2: 侯普，

0: 儿子。
1: 不要这样叫我。
0: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静心，我不敢要求你们认我，我更不敢奢求要你们不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 雨农，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婆婆，我该怎么做？也许你说的对，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死去的，失去的，再也回不来了。我害了我的亲生儿子，我对不起太多的人了。我知道，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这个家容不下我，最该走的就是我。
2: 玉农，玉农，玉农。

0: 武生，怎么样了？
1: 到处都找过了，没找着。
2: 连乡下的茅屋也去了，也没有。
0: 那他能去哪儿呢？他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种苦。
2: 爹，
0: 二叔，
3: 哎，
2: 怎么样？
0: 怎么样？
3: 你们找到怎么样了？他到底去哪儿了？
0: 哎，荣家大宅有没有找过？
3: 找过了，
1: 还是没有。
2: 大娘身体不好，身上又没钱，能去哪儿呢？
3: 他是存心要走，这存心不要我们找到他。
0: 后仆，你去哪儿？
4: 我出去找几个人问问，就算是陌生人，我也不会坐视不管。何况……
3: 哎，等等，还有一个地方，还没找过呢。

大爷，廷瑶，我来看你来了，我很快就会陪你来了。我知道我不是个好女人，更不是个好妻子。我做了太多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不值得原谅，我不值得原谅。让我死吧，我现在活着比死还难受，我整天活在地狱里。可是我不甘心，我想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够让我亲生的儿子原谅我。

偿不偿的。可是我错了，我做了太多的错事，我不值得原谅，我不值得原谅。我的儿子可能不认我，这就是老天对我的惩罚，这就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停瑶，停瑶，对不起啊，在你生前我太对不起你了。虽然我也有我的苦衷，可是我不敢，不敢骗你，对不起啊，对不起，停瑶，停瑶。停呀，停呀，停呀，你生前我们要好好的伺候你，我会在地下好好的陪着你的，我会陪着你的。

方家的列祖列宗，方大夫，方家的老老想想，我顾云龙来向你们磕头请罪了。对不起，我错了，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惩罚我，老天。

你为什么要自己来？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犯下的，该我们两个人一起承担。你跟了我一辈子，为什么现在要抛下我？

0: 只要你愿意付出，一切终有因果。
1: 谢谢。

0: 恭喜啊，
1: 恭喜恭喜。
2: 一辈子了，进。
3: 好好好好好，
2: 来，请进去吧。

我爱你，一直都爱你，但我知道你是属于后悔的。一直以来我都奢望着有朝一日你会爱上我，我以为努力就会有用，没想到我还是错了。也许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可爱的男人，我不风趣，不体贴，没有才气，更没有勇气。后朴为了你可以从我的门前抢走你这个新娘，可以为了你日日夜夜在门口叫骂，可以带着你夜半私奔，而我呢，我只有默默地把你放在心底，远远地在岸上看着你离去。你答应嫁给我的那一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发誓我要一辈子对你好，永远不让你受委屈。可惜我没有做到，我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伤了你的心。对不起静熙，让你为我失望。我已经写了一封休书，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的了。答应我好好和后朴生活在一起，照顾好我们的爹娘和连生，让你们的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祝你们

0: la,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iao, Benuto.
2: 由移动协商帮助，巨星。萨瓦迪卡。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要听老吴头的啊，
1: 听我的，先打时辰牌，然后再排练节目。
2: 温校长，墨迹我一道了，先玩麻将啊，先玩麻将，像小孩似的。你说马上就比赛了，咱不抓紧排练能行吗？你咋放不住轻重缓急呀？玩心太大了，你呀，这
3: 先排练呢？
1: 哎，服装呢？没有服装啊，我找不到参谋长的感觉。两个星期以前你就讲了，服装不比我了。现在服装呢？服装呢？
2: 人家说了，今天就给送来嘛。
1: 哎，不，没送来嘛。
2: 今天就给送来。
1: 哎，没送来之前，我们先打牌，送来之后我们再排练啊。
4: 瞧你们一点事儿就费劲去。
1: 温老师哎，呀，麻将呢？
3: 你别嚷嚷，我在这儿呢。
2: 能不能把脸伸开？不能半句答应啊，答应就得办了，等于秃了反账的，什么玩意儿？你这是啊？
1: 老五头，不要生气啊！这，咱们先排练，不打牌了，不打牌了啊，不打牌了啊！
5: 干嘛呀？这是？你们这东北人这脾气太吓人了哈，呼就起来了。你这跟谁呀？这是？
2: 没跟谁。
6: 喂，妈，你在呢？
7: 啊。
6: 那个，我那红色的毛衣在家里呢吗？
7: 啊，我知道，在我柜子里呢。
6: 啊，那你现在帮我找出来吧，我马上就过来拿。
7: 好。

0: 哎，谁呀？哎，您好，这是给您送的衣服。什么衣服啊？哦，是我们演戏的那个服装是吧？哦，太好了，来来来，哎，服装，哎，老周啊，
1: 大妈没事，我先走了。
0: 先走了。哎，好，好，
1: 大妈再见啊。
0: 谢谢啊。哎呦，你瞧瞧，这瞧瞧多专业，你说啊？
2: 还给送来，你说这是？
0: 哎呀，送啊！你刚才生气是跟人家送服装的生气呀？那你可不对。
3: 管人家借东西，你还那么凶，你说？来来来，
2: 你还给你借来了？
0: 啊，
2: 瘦的是老周的，
0: 肥的是老周的啊。嗯，
2: 这长这我的。哎呀，
0: 这是我的，走，咱把服装都换了吧，好吧？
2: 别走，别走啊！
0: 我演什么呀？
4: 没你的角色了，你看看胡川奎、刁德一、阿庆嫂，
0: 哪儿还有你的戏呀？
2: 没有你的事情了。哎呀，好好好。

0: 有没有我的角色。
1: 队长来了，快点！
2: 站住！站住！

0: 人员向你报告劳号，注意拦截，注意拦截。
1: 让开！我这有炸药，我与你们同归于尽。
2: 进来。
1: 快上来。你过来。
3: 胆子也真够大的，这多危险啊！
4: 炸药是假的。
5: 哎，小菊，
6: 你哪来的衣服啊？
5: 不是，
6: 啊？
7: 许你们借衣裳，就不许我借了。
6: 不是，你要演谁呀、啊？
7: 新四军。
6: 哎呦，你怎么能演新四军呢？咱们这场啊，拍的叫智斗啊。现在胡双奎和参谋长都在这儿呢，就我们仨。你说你怎么能出来呢？
7: 我怎么不能来呀？我们新四军在沙家浜养伤
6: 啊，
7: 那我渴了就上阿庆嫂的茶馆来要口茶喝。
6: 今儿你不能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他们俩来了，一来你们就都躲到芦苇荡去了吗？
7: 没人告诉我。
6: 嘿，
7: 我今儿渴了，来喝两口水，怎么不行啊？
6: 不行，
7: 我什么都不演，我就演新四军。
8: 你要演新四军，我就掏枪了。
7: 我也要开枪的，
8: 那我就告你。
2: 哎，我也流水。
6: 哎，行了，
2: 我就回结啊。
9: 哎呀，这个没戏呀，
6: 去欺负新四军。哎呦，我的天哪！一会儿心脏病犯了。干嘛呀？这跟你急了。
10: 老大爷，
6: 哎呦，我闺女回来了，别闹。
11: 妈，你们这干嘛呢？
6: 啊，我们这儿啊排节目呢，咱们社区啊要有一个比赛，
11: 挺好。
6: 叫人，叫人。
11: 吴大爷就拜拜，王大妈好。你们这是哪出啊？
12: 知道，知道。
8: 你来玩玩。
6: 知道啊。
11: 哎，拿着，那我走了吗？
6: 走了，这叫
11: 啊，走了。
6: 哎，你跟排排得了，
12: 给我们指导指导呗。
11: 啊，看你们排的挺好的，排吧，排吧。
6: 走啊，
11: 走了妈。
12: 哎，有时间常来啊。
11: 啊，
6: 什么叫有时间常来？这是我闺女，这是她自个儿家，用着你这客客气气，她这有时间常来。行了行了，
7: 到底让不让我演新四军了？你们
6: 不是不能啊，同时在舞台上这就不对了。
12: 你这
2: 那。哎，兰姐，我觉得这东西做的挺像的呀，你怎么就看出来它是假的了呢？
13: 这小子，原来我就碰上过，骗了我一回，这回，我一看他那眼睛，我就知道是假的。
2: 他眼睛怎么了？
13: 他眼神犯散。
2: 其实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当时给我吓懵了，你知道吗？我在车上那手心里边全都是汗。
13: 你呀，就是需要再多点经验，手上就没汗了。
14: 姐，哎呦，哎，你回头管管咱妈行不行啊？太不像话了。
13: 妈又怎么了？
14: 你自己去看看吧。招了一帮老头老太太在家唱大戏呢。
13: 什么什么？唱大戏？他干嘛呀？
14: 你去了就知道了。咱们家现在是老年活动站。
13: 行行行，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啊。
15: 想当那出老子的队伍，才开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16: 七八条枪，
17: 七八条枪，
15: 与皇军追得追得，
6: 追是东北话啊，念追。
15: 与皇军追得我是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是迷迷就把。

0: 陈塘。
1: 喂，阿兰啦，你等一下。喂，哎，老吴，小点声，我闺女来电话了啊，稍等。哎，兰兰，你说。
2: 我听苏妍说，您找一帮老头老太太，咱们家什么唱大戏呀？
1: 啊，我们这小区有个比赛，我们这正排练呢。
2: 我说您，您没事闲的吧？
1: 什么呀，我这没事玩呗。我们另外要得了第一名，人家还能奖励我们去三亚呢。现在没几天了，我们得赶紧练练。
2: 哎呦，说的跟真的似的，就您那水平，这行吗？
1: 我们肯定得第一，我们就冲着第一去的。啊，你要不信咱打赌。
2: 我可不想跟您打赌，我就是想告诉您，这娱乐就归娱乐。
3: 弄得跟真事儿似的，累不累啊？
2: 您这回头楼上楼下您再扰了民，人家打110再报了警，我看您就甭娱乐了。
1: 哎呀，行了，知道知道啊，挂了啊。哎，
4: 这个家具放你妈那还是放库里啊？
5: 放库房吧，我妈那儿还有地儿。
4: 还放你妈那儿。
5: 嗯，
4: 库房还放库
1: 啊。姐，姐，这怎么啊？要换家具啊？
4: 换什么家具？换地方。
1: 怎么了？换什么地儿？这不住得好好的吗？
4: 当初签合同的时候，你跟我们说这地铁一个月就开，现在我们住俩月了，根本就没开。
1: 没有开通吗？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您坐几号线来的呀？
1: 哦，我还倒了一站公交。哎呦，那也挺快的。他给我打完电话，我马上就往这儿赶。你看，很快我就到了，没用多长时间。
6: 挺快的嘛，
1: 啊，
6: 挺快的。
4: 行了，我在这住俩月，有什么我不知道？我每天上下班4个小时，时间都耽误路上了。我告诉你啊，剩下俩月房租，还有一个月的押金，你都得给我退了。
1: 啊，不是要换家具，是要换房啊，那钱可不能退。
5: 为什么不能退啊？
4: 必须退。
1: 我必须不能退。
4: 为什么？
1: 第一，你们没有通知我，偷偷摸摸的就搬走了。第二，合同上写着住4个月，你必须住满4个月，哪儿都不能去。就你这破房子，还住满4个月，这墙上灯一闭，哗哗闪亮光，像鬼火似的，地板半夜咔咔响。就这破房子住满4个月啊，这鬼屋怎么住啊？你把我地板给我弄坏了。
7: 这案子时间太长了，我管不了啊，赶紧的啊。
5: 知道了。
7: 喂，
1: 苏兰啊，是我。你现在马上带人过来，有人耍流氓。
7: 耍流氓？怎么回事啊？
1: 有人租我房子，他们违约还让我退租金，你说是不是耍流氓？
7: 租房子的事儿啊，我管不了啊！你打110吧。
1: 兰兰，你不就是110吗？
7: 我还119呢，我忙着呢，挂了。
8: 放开我！你给我进去！
9: 你放开！
8: 你到这儿还好？你给我坐在这儿干嘛？
9: 哎！你俩干嘛呢？
8: 离婚！
9: 对，离婚。
10: 你俩离婚啊？
8: 不是跟他。出来，
9: 姐，
11: 姐，
8: 姑姑，谁不要脸？
9: 哎，你干嘛？
8: 谁不要脸？
9: 哎哎哎哎！
8: 别打，别打，
9: 干嘛？
8: 你
9: 还
8: 是打
9: 人？
8: 别打，站住！
9: 别
8: 打，
9: 别
8: 打，
9: 别
8: 打！
9: 干什么？
8: 别打！
9: 哎哎哎！
1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要打出去打！我们这是菜场吗？不是，我们这是国家机关。
8: 老子！打了我，
12: 他
8: 打的，
12: 张伯伦就
8: 是你打的，就是你打他打的，你看怎么着？啊，
9: 还喝？
8: 就是你打，你干嘛？
12: 你像泼妇似的。
1: 老公，你说这事儿我给110打电话，他们能不能管？
9: 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啊？
9: 废话呀，你不说我怎么能知道啊？
1: 哎呦天哪，还得再说一遍。
13: 材料都带齐了吗？
5: 什么材料？
13: 什么材料？身份证、户口本啊。带这些东西都没拿呀，没拿回家拿去。
9: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我挂了啊。
12: 有病吧你？咱俩今天走就
9: 行。哎，怎么说走就走啊？我白挨打了我。
14: 新四军就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我有一难量，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在。

0: 找不着了，我就不是，我想着你就找不着，
1: 回不去了。啊啊啊
2: 啊！有什么照相不照相啊？
0: 好，这个好了，
3: 挺好，挺好的。

0: 回来了。
1: 对，你坐下吧。
2: 早安，有事吗？没事儿。
3: 呀，你这是怎么了？
4: 啊，
3: 你又受伤了？
4: 装扮上了，装扮上了。
3: 你骗谁呢？你又跟人打架了吧？
5: 不说我了，如果要有合适的租户，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咱这交通特别方便啊。哎，拜拜，赶紧写作业啊！吃饭的时候我叫你啊，拜拜拜。
6: 又撞门上了。你能不能编个新鲜的理由啊？哦，眼睛长得小，连门也看不见是吧？这隔三差五撞一次，隔三差五撞一次，你跟门有仇啊？
4: 哎，对了，你房子事儿怎么样了？
6: 解决了？
4: 退钱了？
6: 我凭什么退的钱呢？钱在我这儿呢，我说退就退，我说不退就不退，我就不退。他就把警察找了，我也不退。哎，你那妹妹什么情况啊？啊，找她办件事怎么那么费劲呢？别说我是她大嫂，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是不是有事也得找警察呀？她是你亲妹妹吗？啊，
4: 你说完了没有？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别有事没事的去找她，对不对？你不找她不就完了吗？
6: 你在家里哈，人家根本就没拿你当大哥，连带着我这大嫂也没地位。好了，疼啊，我帮你弄弄。哎呦，这次可比上次厉害多了。还让不让弄？
4: 弄弄弄弄。
7: 妈，我又关一关。
8: 哎，小俊，你还玩呢？走走走，睡觉睡觉。
7: 哎，等一下等一下。
8: 等什么？几点了？坐。没事睡啊，上床睡去啊。嗯，
7: 没洗脸呢，困死我了。
8: 来来来，这一身酒气的，跟谁喝那么多呀？慢点慢点。
7: 哎呦，歇歇。我们头一天过生日，高兴了，不知道。

0: 事儿啊，你都误会吗？人都说解释清楚了啊，你别多想了。
1: 什么叫误会啊？误会也不行，那不清不白的就把人给抓进去了，然后说句误会就把人给放了。
2: 我跟你说，我得告他。
0: 那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啊。
1: 那你得请我吃饭，给我压压惊。
0: 成成，我明天请你吃饭啊，先这么着，我先挂了，我先挂了啊。
3: 哟，你这干嘛呢？
4: 甭提了，昨儿啊，先是厨房那灯一摁，噗灭了。哟，紧接着是这儿，一摁，噗灭了，俩一块儿灭。你说会不会不吉利呀？俩灯一块儿灭。
3: 你甭瞎想，以后这活啊，你让孩子们干。
5: 下来吧，别睡着。
4: 用不着他们给我换，孩子们都挺忙的，都有自己一摊子事儿，为换一灯泡还得开车过来，路上那么堵。他们即便是答应了，也是今儿拖明儿，明儿拖后。哎，算了，不值当的，
5: 是
4: 自己干了挺好。
3: 你说这两天吧，我这耳朵啊老嗡的老响，
4: 耳鸣。
3: 你说是不是这高血压要犯呢？你回头啊陪我去趟医院吧。
4: 行行，你呀你就是胆小鬼，
5: 不是高血压，高血压。
4: 哎呦，老太太给几个没有高血压的呢。
1: 姐，昨晚上回家挺好的。
6: 挺好的呀，怎么了？
1: 哎呦，我跟你说了吧，憋死我了。昨儿我不是说我看你姐夫了吗？跟一女的一块儿被带进所里了。嗯，别这样啊，也有可能是我看错了呢，真的。
6: 过来，
1: 还干嘛呀？
6: 那看错没看错的，你打个电话不全清楚了？顺便问问笔录怎么做的。嗯，赶紧的呀。
1: 哦，你怎么才来呀？啊，你
0: 堵车，堵车，理解一下，理解一下啊！
1: 你说我这一晚上我这气儿都没顺过来呀，啊？你说昨天那叫什么事儿啊？给咱俩弄派出所去了。我跟你说，我得投诉他们。
0: 哎，别别别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过去了，你别琢磨了就啊。
1: 我能不琢磨吗？这什么事儿啊？怎么都是咱俩给赶上了呀？
0: 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会在你不经意间就发生了。哎，就觉得哎特好玩特怪。你就想十几年前咱们都这个年少轻狂的时候，是吧？我追你，我追求你，我穷追猛打，你呢不理我啊。谁成想十几年后您呢嘣就蹦我面前了。
1: 是
6: 要蹦儿
0: 啊。你记得你就是你刚到这儿，你头一回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傻了，你知道吗？哎呦，我就懵登了。
1: 你有什么可懵登的？我这工作调动挺正常的，这叫命运的安排，实属巧合。
0: 哎呀，是够巧的，真巧啊。
1: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是我喝两杯咖啡了，你昨天晚上不说请我吃大餐吗？
0: 那个楼下嘛，十几个馆子呢，咱随便挑呗。
1: 姐，我问清楚了啊，是这么回事儿。嗯，他们那天是接到一举报电话去抓卖淫嫖娼，结果误会了。举报电话本来说人在341，结果441碰上姐夫跟一女的，但是说那女的喝多了，俩人是同学啊，然后姐夫给她送过去了，没事儿。
6: 那女的叫什么名儿？
1: 王小燕儿。

0: 他说我没事儿，就是缺觉。
1: 你没法不缺觉，一天到晚大晚上不睡看韩国电视剧。
0: 韩国电视剧真好看，我直哭。
1: 跟你有一块钱关系吗？哭。
0: 八毛的关系。
1: 现在正堵了，可是。
0: 是啊，这钟点儿啊，正好堵车的时候。哎呦。你怎么了？哎
1: 呦，肚子疼啊。
0: 你怎么又疼啊？啊，正好咱们在医院呢，顺便看看吧。啊，你看你人都在医院了你还不看，等咱们回到家里头你疼得厉害了咱还得跑回来啊。

0: 夫，怎么样啊？
1: 有一些腹水，可能我们要做一个穿刺，大概一个星期出结果吧。

0: 哎呀，你说这叫怎么话说的？你说
1: 啊，
0: 陪你看病去，结果你没事儿，睡两觉就好。我嘿，怎么还查出腹水来了？你说是？
2: 管
0: 哎呀，什么管他呢？你过去过去，我跟你说两句话。哎，问你点问题。哎，来，王大姐，哎，我问你啊，你说这有了腹水了，这有可能是怎么个情况啊？
2: 我哪懂啊？
0: 你怎么不知道啊？你都当了一辈子护士了，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人说久病都能成医，大半辈子都在医院里头跟病人混，你怎么也是半个大夫啊？你给我讲讲到底有可能是怎么个情况啊？
2: 这腹水啊，
0: 啊，
2: 这有可能啊，就是肚子里头啊有肿瘤。
0: 嗯，啊，
2: 可是呢，这肿瘤呢还分成了良性跟恶性的，这良性的呀，人都可能长，我这儿长个结节啊，肚子里头有个肿块，腿上长个脂肪瘤，那都可能。
0: 嗯，
2: 像咱这岁数啊，就根本甭管它，没事儿。
0: 那要是长了恶性的了呢？
2: 哎呦，哪儿那么容易得恶性的呀？哟，老吴他们来了，我去开门去。
0: 哎，
3: 我们找你好几次
4: 啊。你先过来了你啊。
3: 就是，
4: 啊，
3: 我
5: 找我们出去了一趟。
4: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呢？
5: 我们俩出去了一趟。
6: 出去了。
3: 哦，出去了。
5: 啊，
3: 打电话也没有呢。他说了，必须找王大妈去。我不要找了，他肯定会去的。不，要找，非得见着王大妈不可。
4: 你这么一个人，你不找他，那三缺一怎么玩呢？你现在真是
3: 你。你呀，没有他，你好像活不下去的了。
6: 那行，那不要这么说。
4: 那你
6: 来来，咱掷骰子好吧？哎，这谁点大错？
4: 你三家管呀！
6: 来，
4: 你先
6: 来，记好自己点数啊！哎呦，我两点我就行。
7: 什么时候知道的？
8: 上个星期。

0: 不太会说话，也不太浪漫。情人节那天还忘了给你买礼物，你那么失望。我现在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以后一定会好的。我今天就想告诉你一句话，我想跟你结婚，照顾你一辈子。
1: 南风，
2: 哎呀，七万，该你了。
3: 该我了，哎，对，该我了哈。四条，
4: 六条，
1: 哎呀，发财，
2: 二饼，
3: 北，哎，
4: 六条
1: ，说好了，回来，七饼，你看，
4: 好啊，
1: 哎，你看。
3: 哎，我说咱们今天这样好不好？咱今儿啊就玩到这儿吧，我有点累了。
1: 再来一把吧。
4: 是啊。
3: 另外，王大姐她这两天耳鸣，大夫让她多睡觉。
4: 耳鸣？
5: 啊，对。
4: 行，
1: 哎，好，
4: 好，
1: 走吧，哎，改天再来啊。
3: 好，
5: 行，
1: 改天回去吧。嗯啊，哎，你也走啊。你好好要休息的，
5: 等会儿
1: 不走吗？
5: 不走，等会儿来
1: 走
5: 啊！
1: 嗯，
5: 好，别忘了拿杯子。
1: 哎，好的。
3: 拿杯子，你们出门得拿手套。
1: 有手套。
4: 走了，
1: 走了，
5: 拜拜。
1: 你不走啊？
5: 我不走。
1: 哦，好的，
5: 我不说了好几遍了吧？
1: 我走了啊。
3: 哎，走了，再见。
2: 哎呀，你怎么了？
3: 没怎么。
2: 我看你一直心不在焉。
3: 哎，我就是有点乱着心里头，一下太突然了，我这有点适应不过来。
2: 哎呀，你别想想，
3: 我就在这琢磨哈，王大姐，你说我是不是平常太不在意了？我这晚上一看电视。就看到夜里有时候到一两点就不舍得睡，跟小孩似的。你说
2: 吃上也是东一口西一口也不在意。
3: 哎，
2: 不在那个
3: 啊，
2: 你就说我们家老顾吧，那活得多仔细呀、啊、不抽烟不喝酒，上午十点吃水果，下午三点吃坚果，每顿菜里头红黄蓝白紫全都得有。怎么着啊，那天晚上看电视，他觉得呀心里头不舒服，我给他拿药，这么会儿功夫牙撬不开了，120都没赶到，人没了。
3: 你跟我说这什么意思啊？
2: 我就是跟你说呀，人的命天注定，甭想那么多。就你这一天张牙舞爪的，又能吃又能喝，你能有什么病啊？你说话跟大红钟似的，吃的也不少，你什么病都没有，你甭瞎想。
3: 行，不瞎想。是
2: 瞎
3: 是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
2: 真是，
3: 这不就太突然吗？醒不过闷儿来，不想了。
2: 就是想什么呀？
3: 睡觉，你也回去睡觉去吧。你这耳鸣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你说你本来眼睛这就不好，都快瞎了，你耳朵再聋了。
2: 我眼睛怎么了？
3: 你眼睛好啊。
2: 我怎么不好了？我眼睛
3: 你还让我举例子啊？还怎么不好？

0: 哦，那天你坐在这儿没戴眼镜，我们家当时那茶几那搁个暖瓶，你这一边跟我聊天，就一边回头。
1: 真的。
0: 你们家那谁呀？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还叉着腰。你说你这眼睛都快瞎了，你耳朵再一聋，那你就真是大龙虾了。
1: 你行了，你别吓唬完自个儿吓唬我了。你
0: 快走吧，我去睡觉去啊。
1: 走了啊。
0: 哎，
1: 对，
0: 走吧。
1: 你别吓唬完自个儿，别吓唬我。
0: 哎，系上扣子再出门。
1: 走了啊，
0: 冷。

0: 真好。
1: 别这玩了，兰兰，吃饭了啊！哎，兰兰，你尝尝这西红柿啊，有机的，你尝尝，跟别的西红柿味儿就不一样啊。
0: 嗯，
1: 哎，你尝尝尝尝尝，哎，就。豆腐丝，尝尝高不垫的，我们同事专门从高不垫开着车运过来的，好吃吧？还行吧？
0: 哎，行了，这吃饭你老叨什么叨？哎，儿子，吃个肉啊！

0: 这套房子退租了怎么办呢？
1: 接着租呗，能怎么办？说的全是废话。
0: 那另外两套还租着呢。
2: 刚才可有人说快出家当姑子。
0: 问你话呢。
1: 租呢？
3: 你有出家当姑子？不是我。
0: 是在租着，绝不能空着。好家伙，这一个月好几万的月供呢。
1: 就知道说，啥忙也帮不上。
0: 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啊？你让我怎么帮你啊？
1: 我告你，你能帮上忙吗？
2: 算是我吧。
1: 咱们家什么不是靠我呀？咱住的这房子，开的那车，咱女儿交的学费。
0: 行行行行行，你厉害啊！我和女儿托了您的福。
1: 本来就是嘛。
4: 睡觉吧，别看了啊！明儿早起。手机生
5: 产，你拿过来。
4: 行，你看看。嗯，我关灯，我睡了。
5: 别关灯。
6: 因手机行业以此作为自己在无线通信领域发展的首次项目。联想此次进军手机领域并非单枪匹马，随着生活随处可见的国产化正式打发，双方约定将努力合作。
5: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你干嘛呀？这是？啊？怎么了？
5: 你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跟我交代交代呀？
4: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
5: 我提醒提醒你。
4: 嗯。
5: 可我要是提醒了你，就不算你主动交代了。
4: 什么事儿啊？
5: 王小燕是谁呀？
4: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想起来了。
4: 我说真的给忘了，我告诉你，确实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跟你王小燕啊，就在一块儿吃饭，我们俩啊，然后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推杯换盏。完了吃完饭以后呢，我说咱们各回各家吧，是吧？各找各妈吧。啊，他就跟我那样，就那样。我又坏了坏了，喝多了，我一看，我想我给你送回宾馆去吧，是吧？他一人回不去啊，好我就。哎，到了宾馆以后吧，一进屋没说两句话，哎，咱们这个警察同志啊，推门就进来了，哎，就是怎么回事儿啊？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吧。我心想我是警察家属，对吧？我得配合工作呀。

0: 完了我们就去了。结果那是一误会，就这么个事儿。
1: 那你还没告诉我王小燕是谁呢？
0: 王小燕我同学，我大学同学，你知道我们也好多年没联系了。
1: 那你们几个人吃饭呀？怎么就偏偏非你送她回房间呢？
0: 哎呀，我们就俩人啊，他喝多了我不送他，那谁送他呀？
1: 行啊，俩人单约背着我。
0: 没有，不是，哎，你说我现在回想起那天吧，我们吃饭，哎，我好像我确实想叫你来着，后来我觉得你说你现在工作那么忙是吧？当时这没时间，对吧？不，再说了，你说我真叫你去吗？你也不会去。那我想我就没叫，就这么回事。
1: 那你们出这事干嘛不给我打一电话呀？
0: 是出什么事？这叫事儿啊？这不是事儿啊？他要真有事儿了，派出所同志能痛痛快快把我们放出来吗？对吗？
1: 其实，我告诉你，马月，我从心里呢，还是信任你的。可是有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你放心了，就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你老公我吗？不会有任何事情的。再说了，咱们结婚那么多年，你老公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
1: 得，睡觉了。
0: 哎，累了。睡觉喽！哎呀，慢点。
1: 这两天执勤执得我腰疼着呢。
0: 哎，慢点，疼不疼？哎呀，慢点。
1: 哎呦，磕着了。
0: 快点，睡觉吧。就是一误会，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1: 哎呀，行，赶紧睡吧。
0: 哎，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1: 睡觉。

0: 这叫事儿啊？这不是事儿啊！他要真有事儿了，派出所同志能痛痛快快把我们放出来吗？对吗？
1: 其实，我告诉你，马月，我从心里呢，还是信任你的。可是有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文老师啊，你说我们要不要化化妆啊？你看我眼掉的眼啊，他不能戴眼镜的，一摘掉眼镜，我的眼就没有神。化妆之后，哎，立刻就提神了。你看，
1: 啊，是。
3: 画眼睛是次要的，关键是咱俩这白头发得染染，你不染的话，三个老白毛那成啥事儿了？是不是？你要不然刁德一早该退休了。
2: 我跟你讲，我不能染发的，我染发我过敏。
3: 那不行啊，
2: 浑身
3: 你不能这白头发上去，三个老白毛。
2: 什么呀？
3: 导演，
1: 王大姐，
3: 导演呢？
4: 是太阳，听得是铃响。清早真是不行，
2: 你怎么穿我都不穿了，把它脱下来，脱下来，
1: 不脱，
2: 脱下来，
1: 我不去玩玩啊，
2: 这个人怎么这么
5: 可爱？来坐下，咱先商量点事儿。
2: 说，
3: 导演呐，这演出的时候，我们这个白头发是不是得染染呢？
6: 当然得化妆了，你不化妆怎么行啊？
2: 必须得染，这不行，我这个头发不能染的。染了之后，我跟你讲，我过敏到什么程度？
3: 我就说，
2: 脑子都要大胆的，
3: 刷鞋油也得给它刷黑了。
1: 不是，
3: 哎，染头发肯定
1: 不嚷嚷，你们先别吵哈。这个化妆这个问题呢，啊，我给你们解决。
3: 那得落实了啊，得提前落实啊。
1: 嗨，
3: 那得落实了。
1: 我现在就落实啊，我打个电话。
6: 好啊，你找苏岩呐？
1: 啊。
6: 对，他是电视台的，
3: 对，姑娘找
6: 他愿意帮咱们吗？
3: 那能有问题吗？他。

0: 他妈求他姑娘给办点事儿，那就不行，没问题。
1: 哎，
0: 哎，这，
2: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行性还是比较大的。这个，
1: 嗯，我们先接个电话。
0: 好，
2: 哎，那我看一下。
1: 喂，妈，什么事儿啊？
3: 我们不是有一个比赛吗？
1: 现在呀，我们就是需要一个造型师，你看能不能在你们电视台帮我们找个造型师啊？
4: 造型？造什么型啊？
1: 啊，就是沙家浜里智斗的那一场啊。
0: 智斗？
4: 哎呦，你们这帮老头老太太简直太逗了。
5: 穿上服装不就行了吗？还化什么妆造什么型呢？
1: 我们不让人家白干的，我们给报酬。
6: 是
1: 啊。
0: 对
1: 啊，你好不好，你帮我们个忙好吗？
4: 哎呦妈，您这别添乱了，我这忙着呢。
5: 有什么事儿晚上再说行吗？啊，先挂了啊。嗯，
7: 不行吧？
0: 不行啊。
7: 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这年轻人呐，不愿意管咱们这老头老太太的事儿。
8: 无所谓，无所谓。
0: 哎呀，
8: 咱们自己解决。
7: 我化，我会化妆。
8: 哎，王大姐会，
7: 她会。
1: 王大姐可会了，她给我化过那会儿啊。而且你看她这头套都是她自己修剪的。
0: 你戴的那是头套啊？
7: 哎，头套。
0: 哎呦，真没看出来，真没
7: 头套
6: 啊？我是吧？
7: 你干嘛呢？你干嘛呢？
4: 享受，
7: 你累了？
4: 嗯，那咱找地儿歇会儿。走，
9: 行。哎呦，这老吴逛街一逛街还真挺累的。
10: 服务员，
9: 哎，这齁贵的，咱坐会儿走了。
7: 人这不点东西不让坐。
9: 谁说的？我跟这执行任务呢，盯梢呢，还能不让我坐吗？
4: 你可真行！
9: 哎，这美容卡我妹给我的，送给你。
7: 哟，这地儿我去过，可好了。你自己留着吧。
9: 哎，别，你拿着吧，我还有呢。
7: 谢谢，到时候咱俩可一块儿去啊。
9: 好。
7: 不是我说，你真该对自己好点儿。女人就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然男人容易出轨。
9: 什么出轨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家马月那是大学同学，他们一块吃饭，喝大了，没人管，马月心好，给他送回房间去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7: 我不说马月啊，我没说姐夫，我说的就是一般男人和女人之间。
9: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哎姐，待会儿咱俩逛几层去啊？其实我今天不是特想逛，我主要想陪你挑几件衣服，真的。三楼吧，我知道三楼有一淑女屋，给你挑几件。
9: 淑女那样的，哎呦，你快算了吧，我可受不了。
7: 不是，你说姐夫挣那么多钱，你给他省着干嘛呀？你看你现在一天到晚穿的像什么样子呀？不是警服就是皮夹克，要不然就是皮夹克警服皮夹克的。
9: 我
7: 不过你穿皮夹克还挺好看的。
9: 哟，瞧你夸着假劲儿了。哎呦，到底想说什么呀？
7: 啊？我想说什么呀？我没想说什么，我想说，那我说了，
9: 说吧。
7: 马月说的话你信吗？
9: 我当然相信啊。啊，我的性格你还不知道？既然相信人家了，就不再怀疑，这事儿就翻篇了。以后你也别老跟我提这事儿啊。
7: 行，
9: 没劲啊，大方一回吧。服务员，哎，来，嗯。
1: 怎么今天这么没有组织纪律性啊？你说
10: 你这中午饭怎么吃这么半天呢？你
1: 真

0: 是，
1: 坦白从宽，讲干什么去了？
0: 进来讲。
2: 我的天呀，这个说我没组织纪律，你嫌我吃饭时间长，这要坦白交代，我交代。昨天呢，好不容易赢了你们几个点钱，我不给你们买点吃喝，不得说我小抠吗？真是的，
1: 哎，
2: 是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啊？
1: 这。哦，赢钱就要买东西，那以后我赢了，
0: 你赢了也得买东西。你抠死了，你比王大姐还抠。哎，咱先别着急吃呢。我说呀，咱今儿先排练，好不好？六点王大姐又得买菜去。
2: 行
0: 啊，
1: 好的，
2: 行，
0: 哎，别着急。来，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老周，你先别起范儿，他们什么没干呢？干什么？跟我说啊，就说你有一句词儿，你至今就没唱对过。
1: 哪句词啊？
0: 不卑不亢。
1: 没有这句词。
0: 怎么没有啊？
1: 怎么会没有？
0: 不卑
1: 啊？
0: 怎么唱后面？
1: 不昂昂。
0: 昂昂是什么意思？
1: 不卑不亢。
0: 对，什么叫不卑不亢？你知道吗？
1: 不卑不亢啊，就是咱利用不要悲观，
0: 所以他老记不住这句词儿。哟，谁呀？
3: 我来，我来，我来。
0: 这时候谁来
4: 呀？是我。
3: 这可是稀客呀！
5: 老田，
6: 老田，
4: 干嘛呢？
0: 可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您怎么想起来了啊？
4: 干嘛呢？
1: 我正排练，
4: 排练呢。
1: 不必。
0: 哎哎哎，什么呀？什么排练呢？这人啊，我们呢是昨天打麻将，老吴赢了，赢了钱呢，给我们买点吃的，我们正准备开茶话会。
2: 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开茶话会，给我一份呗。啊，
0: 来，那个，
4: 那个。前几天老嫂子不是说想养个狗吗？您劝劝她吧，可千万别养了。
1: 怎么？
4: 这狗啊太累人了，您可不知道，这我儿子简直给我找了个事儿。早晨得遛一遍，下午得遛一遍，到了晚上啊还得遛一遍。哎呦，您要不遛啊，它蹭蹭。
0: 合着您上我这儿来就是想告诉老周，这养狗要是不遛，这狗就哼哼。
4: 我是没事儿，我想着他在您这儿，我就顺便过来跟他说一句。哎，别光我坐着，你们站着干嘛？这就也坐呀。
0: 哎，我这家里头凳子不太够使。
2: 谢谢。
0: 啊，这个。
4: 哦，那我也没什么事儿，那你们说着，那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你们聊着啊，
0: 走吧，
4: 聊着啊，
3: 走吧，走吧，走吧，
4: 走吧，
0: 没事来玩儿，哎，刺探情报来了，你都不知道呢，你怎么笨啊？
7: 高，反应的真快呀，
0: 这还给人唱呢，
7: 就是的，
0: 你全给人漏了，你那点底儿。
4: 这会买，这个
7: 这话说的
8: 是小例子，
7: 是呗？刺探，
0: 我去吧。
7: 这，刺探情报的又来了。
9: 你不是刚走吗？怎么又回来了呢？你啊，哎，
7: 远了嫂子，对不起啊。
10: 哦，对不起啊，打了你们一个措手不及的啊。
9: 来来来，老嫂子，你看啊，这是我赢他们钱买的，你想吃什么？来来来，吃吧。
0: 来，快请坐，请坐。
10: 吃吧。谢谢，对不起，我是不习惯吃这些东西的。我们家老周呢？老周呢？
7: 老周呢？
0: 老周呢？

0: 我哪知道啊，他刚才还在这儿呢。
1: 那好吧，我等他什么时候出来我再走，他不出来我是不走的。

0: 就是
1: 小苹果，
2: 是的，
3: 对，
1: 哦哈，你们两男两女四个人每天就是这样吧，想想，
3: 对对，
4: 啊，
3: 不对，我们还排节目呢，
4: 对，我们
3: 排节目
4: 啊，
1: 排练，那好吧，我先走了啊，
0: 啊，慢走啊。哎，老哥。

0: 这是谁的了？
1: 我的。
0: 你的？
2: 不是，这个不是。
0: 你的布纹，这个是卷卷的。

0: 老周
1: 啊，
0: 这到底是谁的猫？
2: 这是。
3: 的，
1: 这都
0: 是谁啊？
1: 哎，我还抱过他呢。
0: 什么？你还抱过他？
1: 是的，
3: 嘟嘟的。
4: 哎，
3: 是一只狗。
1: 哎，是的。
0: 文校长，您是做校长的，
3: 是
0: 从来不说假话的
3: 啊。是，
0: 请您实实在在的告诉我，这到底是谁的卷卷毛？
3: 确实是一只小狗的，叫嘟嘟。啊，
4: 这是狗毛。狗毛，
5: 狗毛，
0: 狗毛，
5: 是
0: 叫嘟嘟，
3: 对，
5: 是狗毛。
0: 好，好，好。既然文校长都说是狗毛，我就不计较了啊。但是老周，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许招猫递狗的，晓得吧？
1: 我晓得。
0: 谢谢。
3: 啊，不客气。
0: 那我先走掉了啊。
3: 送送您，来。
1: 哎呦，
3: 你怎么
1: 感谢你了？感谢你
0: 了。哎呦，我的天哪！
4: 我的妈呀！
3: 太烦人了，
1: 温老师啊，太感谢你了。天哪，得亏你的脑筋灵光啊，要不然不说狗毛的话，我跟你讲啊，就这么一只猫，它要跟我打好几天的。
3: 你得好好感谢感谢我，你说吧，给我什么吧？
1: 这个苹果献给你了。
3: 我才不要苹果呢！
0: 你够烦人，
3: 是够吓人的。
4: 哎呀，真够呛！
3: 老周，你不容易。
4: 你真不容易啊，
1: 太
4: 不容易了，
3: 没办法，
4: 看出来了。
6: 好，哎，我告诉你啊，这时间不能变，真的。嘉宾都定好了，他说变就变，那哪行啊？啊，不能惯这毛病给他们。
7: 对，就这么定了，你跟他好好说说啊。嗯，拜拜。
8: 请。
7: 哎呀，谢谢梁先生啊，这么贴心呐。哎。我告诉你啊，这时间呢，我看了一下，下月八号，时间最好。
8: 干什么呀？
7: 结婚呢。
8: 今天都几号了？这太仓促了吧？
3: 怎么仓促了？
7: 人都说了，说这结婚这事儿啊，越准备事情越多，越准备时间越长。
8: 不是，但我总觉得。要准备好多事情就不够啊，怎么着有很多很多事情，你们要找酒店，还要通知亲朋好友，
7: 哪那么麻烦啊。我想好了，八号一早呢我们就去登记，中午呢把婚宴一摆，一天全部搞定。
8: 这事儿你跟你妈说了吗？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跟老太太讲呢？你说他本来就对我没好印象，我跟他女儿结婚，老太太都不知道，你说我们以后还怎么相处？他不更生我的气了吗？
7: 她是我妈，你说我结婚我能不告诉她吗？我就觉得这几天不大合适，过两天吧，我找个机会啊。哎，你别管了，我跟她说。

0: 滚筒。喂，哎，老文同学，哎，你怎么从英国回来了？
1: 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前两天一直倒时差。哎呀，苏小姐，好久不见，十分想念。
2: 哎，你这两天忙不忙？要不咱见一面，一会儿吃个饭？
0: 好啊，好啊，
1: 就这么定了啊。那你等我电话。
0: 嗯，好。
3: 既然咱们的事儿，是不是也应该跟文涛说一下了？我总觉得我应该跟他解释解释。
0: 解释什么呀？结婚是我们俩的事儿，用跟他解释吗？上次跟他说的特明白了，他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执着一根筋。没事儿，我跟他说，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吗？
4: 哎，棒！走，又没打着了。
5: 大俊，别跟你爸这疯了啊，早点休息吧。明天咱们去姥姥家。
6: 啊？明天去姥姥家？
5: 啊！
6: 我想吃姥姥做的糖醋排骨。
5: 嘿，你还点上了你？明天姥姥做什么吃什么啊？
4: 哎，咱给老太太带点什么去？
5: 带点什么呀？哎，你昨儿买那对虾给拿去啊？
4: 成成成，哎，还有那个红肠，买那么多了啊，我就怕你吃不了，给老太太带去。
5: 行，好，
4: 轻点儿。嗯，哎，一下。嘿，
7: 真能逼着他长见识。
6: 嘿。
8: 玩这个游戏啊，那个你们不是答应奶奶给四叔要连个视频吗？赶紧给我连上，奶奶要跟他说话。
9: 好
8: 啊，
9: 那我给你啊。
8: 别抢别抢，一会儿把那给摔了。哎呀，看着我那台灯，
10: 这怎么都不吃了？人都哪？干嘛呢？你们两个人，
8: 赶紧吃，吃完了好收了。这都没怎么动筷子呢，都还。
10: 哎呦，都吃饱了吗？
8: 啊，吃吃，那也得吃。嗯，
5: 那你们也别着急啊。好，行，等我回去啊。好，挂了啊。嗯。
10: 哎呦，你这太忙了，这一天到晚的，你说吃个饭都吃不踏实啊。这
5: 哥叫的那么亲热。妈，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10: 哎呀，我这身体，
5: 妈
10: 啊，
5: 你以后别老自己炖着酱牛肉了，嚼都嚼不动，你外面买点不行啊？
10: 就这个熟食啊，真不能在外面买，你不知道它放了多长时间，不干净。妈
5: 啊，
10: 我跟你说哈，我现在都不让他到外面吃饭去，不安全呢。
5: 哎，
10: 我看看这牛肉。可能是火太大了，
5: 我也尝一
10: 口。嗯，挺好的，我这牙都咬得动，
5: 挺好吃的，
10: 是吧？
5: 嗯，
10: 你吃，多吃，来给大家一块，他妈做的。
1: 好，好。
5: 妈，
10: 嗯，
5: 不是我说您啊，您成天跟那帮老头老太太一块儿传节目、演节目，干嘛呀？累不累呀？
11: 就是。非让我找我们电视台化妆师给他们化妆，你说这一帮老头老太太谁爱给他们化呀？
10: 嗯，哎呀，那你说我们不玩不自娱自乐干嘛啊？天天一人挨屋待着，很快就老年痴呆了吗？不是，
5: 您呐就别太当回事儿就行了。
10: 行，是您太当回事儿，
3: 妈，你还演节目？演什么节目？
10: 演沙家浜，啊？李奶奶呀？
5: 什么李奶奶呀？李奶奶是智取威虎山里的人物。像什么呀？
3: 那智取威虎山里边只有一个奶奶，就是李永琪的妈啊。还有一个女演员叫小长宝，是吗？

0: 小张宝，对啊。
1: 你又混了，你又睡了，不过我还是喜欢干净的。
0: 今天晚上我妈我姐他们帮着带去去哥他们全来了，晚一点。
2: 不是李奶奶，
3: 我看会儿电视啊，妈
4: 不吃了
3: 啊，吃饱了。
4: 好
5: 好好，来
6: 喝。哎妈，圆你少喝点啊。
5: 嗯，就已经喝了吗？你开不了车了吗？
6: 哎，来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你说咱到妈这来吃饭，你滴酒不沾，是不是你说的？
0: 哎呀，行了，兰兰，你就让他喝吧，这个高高兴兴的。
6: 哎呀，你，我告诉你，他回回的，长点记性吧。
0: 行了，你开车就怎么了？能累死你？行
7: 了，老爷们见个面不容易，喝点。
5: 喝吧，干了。
4: 这菜拿过去，你们都够不着。
3: 哎，你别整的什么都懂似的，还不是跟我学的。嘿，
4: 我就爱看这个。
3: 什么情况？
8: 我竞争对手，干嘛看他呀？给他增加收视率啊？
3: 哦，就看这么一会儿，收视率就上去了？
8: 当然了。
3: 那看你的，你什么栏目啊？
8: 你也太不关心我了吧，一看就没看我们那节目，几点播出你都不知道，你得多关注关注我妈以后。
3: 那几点啊？
4: 奶奶，
2: 哎，
4: 奶奶连上了，连上了
2: 啊，连上了，
4: 视频连上了。
9: 小曼，哎呦，马俊都长这么大了，你们好 ，Hello。
2: 哎，好，你怎么样啊？现在？
9: 哦，我现在挺好的，特别好。
2: 啊，忙什么呢？
9: 我现在正在那个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呢。
2: 啊，勤工俭学呢。
9: 啊，对，勤工俭学呢。啊，
4: 小叔，你这是在哪儿啊？你这地儿我看着好眼熟啊。
2: 啊，是那墙上怎么还有中国字儿？那写的什么我看不见，你看看。
9: 那个，我们在那个叫什么？我在 Chinatown 打工呢，唐人街您知道吗？都是中国人，就这是一中国餐馆，那个啊，都是中国人，所以会有中国字儿。哦，来了，哎妈，那个老板叫我去刷盘子了，我得先走了啊啊。下回再视频
3: 哈。哥，老板叫他干活呢，他说他在中国城打工呢。哎，行了，说几句话就好了，放心了。这孩子真是懂事儿了，你说还知道打工。
10: 你也没资格笑。
6: 干嘛呢你马俊？
2: 成天的跟着电视的你。
4: 哎呀，快完了，
6: 这么
4: 老
6: 是
4: 电视完了，
6: 把遥控器给我放下。去，先去把衣服给脱了，或者感冒了，这一冷一热的。
5: 哎呦
6: 什么呀？哎呦，啊？非得馋那点酒，有出息没出息啊？啊，这一路了还没醒呢。
5: 大家伙儿一个月才聚会一回是吧？再说你说，大哥让我喝，我能不喝吗？人家不喝多不给大哥面子是吧？
6: 你这就给大哥面子了？大哥让你喝你就喝哈？
5: 兰兰，你怎么了？你说我平时喝酒你也不管我，你今儿是怎么了这是？
6: 你以前喝酒我怎么没管过呀？你喝完酒之后你干什么好事儿吗？

0: 家，仅2003年到2004年九月末，就有51万名下岗
1: 喂，
0: 实现了。
1: 哎，队长。啊，我在家呢。啊，在哪儿啊？好好行行，你们等等我，我马上去啊。哎，去去去去，去弄马爷做作业去啊。
2: 好，目标向你靠近，目标向你靠近。
3: 收到。

0: 结果出来你放心了吧？
1: 没事儿，
0: 你还能再活500年。
1: 那你还能再活1000年，咱俩就是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我真的好想再活500年。在那繁华里你也一场，
0: 这一路憋死我了。
1: 我懂得怎样笑，怎样歌唱啊。喂，
2: 您好，请问是文英女士家吗？
1: 啊，我是哪位呀？
2: 我是市第二医院的。
1: 啊，怎么了？
2: 您刚才来我们医院取过一份病历报告是吗？
1: 对对啊。
2: 哦，是这样，您那份病历报告拿错了。
1: 哦，没有，没拿错，上面有我名字，啊。
2: 文女士，是这样，我们医院的电脑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把您的名字打到了别人的病历报告上，所以弄错了，非常抱歉。您能再过来取一趟吗？
1: 啊，好好，嗯。
0: 什么事儿啊？
1: 医院来的电话说刚才我那单子拿错了。
0: 写的是你名字
1: 呀？是啊，他说是电脑出了什么故障了。
0: 哟，怎么出这事儿啊？那走吧。
1: 我预感着不好哎。
0: 哎呀，你别瞎想了。
1: 不去了，真的，全当是没看过病，没做过检查，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0: 那哪行啊，你花了那么多钱检查了半天不取结果了，你再说了你看了结果没事呢，那正好，有病呢你能不治吗？你在家等着，我给你取去。
1: 那我一块儿去吧。

0: 方大姐，要不我不上去了。
1: 怎么了？
0: 有点累，你帮我取一些行不行？
1: 行。
0: 就在那边，上电梯，上三楼。
1: 好嘞，你等着啊。哎，
0: 三楼右手啊。
1: 好嘞。哎。
2: 哎，李成，三成，好嘞，知道了啊，哎，一会儿。

0: 大夫，您给看看，这怎么回事？
1: 这不写清楚了吗？卵巢癌晚期，已经扩散了。
0: 晚期？
1: 先化疗吧。化疗结果呢，因人而异。下一个。
0: 大夫，是这么回事，刚才我们取单子的时候说呀，没事儿，而说我们拿错了，怎么这么会儿变成晚期了？
1: 下一个。

0: 你上哪儿去了？我
1: 就在这儿呢，怎么样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那就是你的单子，根本没拿错。
1: 这医院，你说什么事儿？走走走，赶紧走，
0: 走。

0: 说今儿小寒得零下十度，你说这我看得零上五度了都，我这脖子直出汗。这马路上车真多，停这么些车干嘛呢你？怎么的了？哎，上我那儿我请你吃饭
1: 啊，
0: 咱俩喝点小酒，我们家还有一大块酱牛肉呢，走。
2: 这一个人的精神呐、是太重要了。我在电视上看见的，一个没病的拿了癌症的结果了，这癌症的拿了没病的结果了，最后呢，这没病的得癌了，癌症的他好了。你说这人的精神重要不重要啊？
0: 你跟我说这干什么呀？
2: 我就是告诉你呀、人的精神是太重要了，甭管遇见什么事儿，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有病也得当没病。

0: 老苏，什么事说吧。
1: 主任，这不到年底了吗？我想调到对面结婚登记处工作。你看我现在在这个岗位上吧，干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调动过。我主要是想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你也知道，在我这个岗位上干时间久了吧，多多少少的会有点变态。我起草了一份报告，您签个字吧。
0: 行，我知道了，先搁这儿吧。
1: 主任，我就耽误您一分钟，您签个字行吗？
0: 我说老苏，你也是老同志了，这轻重缓急你总分得清吗？你看我刚接了局里的电话，马上要去总局参加会议，是你的事儿重要还是总局的事儿重要？你这事儿等回来再说啊。
2: 张队，
3: 怎么样？
2: 嘴挺硬的，还没开口呢。
3: 今天必须让他撂了，就是审到半夜十二点，要让他给我开口。
2: 明白。喂。
4: 哎，兰兰。
2: 妈。
5: 啊，晚上你能不能叫上你大哥呀、苏岩呀，你们仨？

0: 家人一块回来一趟。
1: 什么事儿啊？
0: 哎呀，你们回来晚上我再跟你们说好不好？
1: 我这儿正审着案子呢，估计今天晚上够呛。要不然这样吧，我给他们俩打电话，让他们先回去。
0: 啊，行行，但是你完了事儿也一定回来啊。
2: 行，好的，那我先挂了啊。
0: 行，哎，拜拜。

0: 另找地儿吧，那酒店不接咱们的婚礼了，人家大会议了。酒店有的是，再找一下。嗯，
1: 什么有的是啊？年底结婚的也多，开会的也多。
2: 你就别操心了啊，我想办法，咱们还有很多事儿要办，现在没敲定呢。
0: 你几台来电话？
1: 喂，姐。哎，刚才妈打电话来说，让咱们今天都回几趟。
0: 我跟他给大哥打，大哥没接，你先回去。
1: 不是，你不回去，大哥也不就，我回去干嘛呀？我也不回去。
0: 嘿，你是妈闺女，怎么不能回去啊？我这正办着案子呢。
1: 我一回家，他说这说那的，还不说死我呀？哎呦，
0: 行了，哎姐，先不跟你说了，我这忙着呢啊，就这样挂了啊。
1: 伴娘找好了。
0: 啊，找好。
1: 麦当娜。
0: 文涛。弄点创意行不行啊？老顺他。
1: 那当然了。哎，
0: 公共场合，轻点。
1: 我想起来好地方，西郊。上次我做节目就去那儿，里面超豪华，价格也不贵。好，我们去看看。嗯，好。
0: 西郊。
3: 别叫了，别叫了，也可能没在家吧，也可能在家，别想一个人清静清静的。清静睡觉，多大的觉也把他叫醒了，行了，别叫了，别叫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嘿嘿嘿，现在小雪，走吧，走吧，走吧。
4: 在东北啊，雪比这大多了得。是啊，我不错了，夏小雪。哎呦，
5: 怎么又喝成这样？跟谁喝的呀？
4: 别别别！
5: 啊，
4: 阿老，
5: 你谁呀？啊。
6: 你好，我是代驾公司的，
5: 代驾呀。啊，
6: 对，
5: 是啊，谢谢啊。哎，那个您还没给钱呢，多少钱呢？
6: 200。
5: 您这家住这么老远，您说我来回油钱都不够，不是？
6: 给嘛给嘛，
5: 200就200吧。对，哎，谢谢啊。
6: 把门给我带上。
7: 在哪儿喝成这样啊？啊！阿拉伯，
6: 你看你把你自己打扮成这样，就跟那蓝外婆似的。你出去再把人吓着啊！既可以，哎，又可以欺负人呢，欺负人呢，欺负人呢！
7: 先喝口水。太欺负人了，
5: 谁欺负你了？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去出出气。
7: 我们领导，别人吧都是一个星期一换班啊。
5: 到了我这儿，
7: 他就不放我走。嗨，这不还是为工作的事儿吗？这你能怨谁呀？还不是怨你自己啊！不就一盖章的活吗？非得弄成个豪言壮语，什么扎根基层，为离婚的服务，
5: 把自己嫁的挺老高的，
7: 下不来了吧？活该！没事，我再找我们领导谈谈。他要是再不放我走，大不了。 我辞职不干了，
5: 你别，千万别冲动，我已经辞职不干了，你千万不能辞职，不管怎么说你。

0: 你这是国家公务员呢，如果你要是真想换工作的话，你就跟领导说说好话啊。哎哎，还有贺礼金，如果
1: 东山再起，现在请看电视。哎，苏妍，你去妈那儿了没有啊？
2: 我刚到家。哎，我说你也真是的，你们不去非让我去，
1: 我这不是办案呢吗？这真是，妈都说什么了？
2: 什么都没说，我就坐了一会儿回来了，白跑一趟。
1: 啊？那他让咱们过去干嘛呀？
3: 我哪知道，咱妈有时候想起出事情出来。
2: 哎，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是没时间的话，你少指挥我啊。
1: 哎，你这什么话呀？是当闺女说的话吗？怎么就不能指着你啊？
3: 太行了你！行行行，
1: 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了，不给你打电话了，挂了。

0: 他怎么留在这？会长，开会时间往哪走啊？这还呀？
1: 他没在家，
0: 没在家啊？他没在家，那怎么会呢？说好了，是不是遛弯去了？这下雪天上哪遛弯去？这也
2: 下次雪天遛什么玩意儿？哦，就不学人家有点事儿了啊？这开会时间，这他能有什么事儿？
0: 就是啊，这下着雪，要不上我们家等去吧？
2: 哎呦，他要回来的，他找不到咱们了。
0: 那他上午要是回不来呢？
2: 走，上我们家去。走吧，你这会员听会长的吧？
0: 走吧，咱们下午再来，怎么样？
2: 行，
0: 走吧。
2: 先上会长家去。
0: 走吧。
2: 他说好了，
0: 他上哪儿去了？这是，
2: 他总得不走。

0: 大哥，
1: 大哥，
2: 哎，你们俩，
3: 你可记着我们呢？
2: 废话，我还准备找你们俩呢。那天谁打的我？
1: 大哥，那天都打乱套了。不管谁打的，那天实在对不起了，
0: 实在对不起啊。
1: 今天我俩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
0: 所以啊，想请您吃个饭，
2: 这就对了嘛。两口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别瞎折腾啊。
1: 哎，大哥，我还纳闷呢。那天你说我们正打架的时候，你嗖一下就穿出来了，当时把我吓得，我说这太利索了，这动作，你肯定是不是练过？
2: 就是啊，我以前练过杂技啊。
4: 你练过杂技啊，老苏？
2: 啊，空中飞人啊！哦，
1: 怪不得。哎，大哥，那你咋飞这儿来了呢？
2: 啊，这不岁数大了吗？退役了。啊，一开始也不是先飞到这儿，先飞动物园去了。
0: 你看，
2: 养老虎。啊，我呀，幸亏养这老虎了，后来呢，才有了我这媳妇儿。哎，
0: 咋回事啊？
2: 说起来啊，真有意思。那天啊，那老虎吃饱喝足了，在晒太阳。这个时候，咔啦一下，就从那虎山上跳下一人。这时候你看见老虎啊，虎视眈眈，你们明白吧？啊，冲着那女孩就去了。我一看，好家伙，这要出事儿啊！我赶紧就把那老虎赶进笼子里了，我就把那女孩给救了。哎，后来这女孩就成我媳妇儿。
3: 你看多浪漫，多浪漫！
1: 大哥，那你是武松啊？
3: 就是，
2: 这叫什么缘分？
3: 哎，对对对，缘分，缘分。
2: 所以说，两口啊，组建个家庭真的不容易，好好过日子吧。啊，老话不是说了吗？勺子哪有不碰锅沿的？磕磕碰碰都是情，恩恩怨怨总是爱，珍惜当下吧。
0: 今天这课呀，我请定。

0: 我这还有事儿呢，你俩走走走走，
1: 家里下面已经举行。
2: 哎，
3: 小茶，
4: 哎，
3: 杨姐，
4: 啊，
3: 那我们这儿看半天了。
4: 哎呦，真年轻哈，结婚了吗？
3: 刚提。
4: 哎呦，我这个房子特别适合刚结婚的小年轻的，特别浪漫。这一带是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哎呦，我就是一到这儿哈，哎呀，我这个喘气儿都特别透，空气太好了。那个格局看了好吧？
5: 交通不方便，离我们上班地儿太远了。
4: 谁说不方便呢？我们这儿有轻轨、地铁、有轨、公交车，离火车站也不远。
5: 我们上班不坐火车，
4: 那出差吗？离飞机场更近。
6: 要不我们再看看吧。谢谢你。
4: 嗯，好好，没事没事，
7: 谢谢。
4: 不靠谱啊。

0: 大妈，大妈，醒醒了，到站了。
1: 啊，
0: 到站了。
1: 到哪儿了？
0: 终点站了。
1: 终点这么快啊？
0: 这还快呢，您都睡了一觉了。
1: 啊，这终点站是哪儿啊？
0: 五里河。
1: 五里河，哎呀，下，该下就得下，不能赖着不走。

0: 几个月了？
1: 7个月。
0: 啊，7个月了。

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

0: 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聚非凡之力，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各位早，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欢迎各位在早晨7点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五一小长假，上海共接待游客超1690万人次，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约215亿元。五一假期收官，公路铁路返程客流如期而至，上海四大火车站通宵运营，虹桥枢纽增开3条夜间定制公交线路。上海医保新政落地执行，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外配备非重选药品，确保临床与患者个性化需求。今年第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货物进出口表现强劲。伊朗启动新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船只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美防长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0: 上海五一假期的成绩单正式出炉了，全市接待游客超过1690万人次，同比增长2.43%，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预计超215亿元。这个假期，五五购物节、咖啡文化节、国际花卉节等等城市盛事全域联动，点燃消费热潮。音乐剧、话剧、音乐会等等高品质的演艺供给持续扩容，全市共开展营业性演出将近2000场，引流促消费效应明显。上海正以文旅加赋能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推动假日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上海的青浦奥特莱斯凭借着五五购物节的东风啊，叠加各类优惠活动，全面点燃了假日购物的热潮。这个五一假期，商场的客流和销售额持续走高，刷新历史同期记录。
2: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上午9:30刚过，青浦奥特莱斯各停车场已基本停满。正值换季，消费者们趁着假期折扣，冬装夏装都要买。
3: 换季了嘛，天也热了嘛，正好过来再换点衣服嘛。我再买5件，它都打3.9折，什么的合算，是不是？
4: 那买了件羽绒服呢，可以不啦？要折扣低呀。
2: 不少外地游客则把奥特莱斯作为上海之行的收官站。
5: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今天在上海最后一天，衣服买个差不多1万多块钱吧。
6: 白色衫买回去，要买很多，万一家老小的。
2: 商场步道广场上，随处可见拖家带口、拎着大包小包的消费者。
7: 温州，先丢车上嘛，等我再回来嘛。
8: 昨天来了一次，今天又来了一次，一趟一趟的买，这边可能有折上折，把这个车票费啊，这个住宿费啊，全部赚回来了。
2: 不少外国游客。

0: 也尽情享受假日血拼。
1: In Moscow, no very big models. This all models.
2: 每天都有超过20款需要去补货，销售额的话每天都在100以上。我们单店单日在全国是排名第一的。
0: 这个五一假期恰逢五五购物节，金普奥特莱斯400多个品牌同步发力，联动促销、打折、满减、满赠等活动，叠加金普消费券、水岸音乐节等票根联动，持续聚拢人气，激活消费。
3: 我们每天的客流基本都接近8万人次，有的品牌也创下了五一期间的销售历史新高。这次五一假期，我们预计销售将超过2亿。
0: 记者何晓报道。
4: 消费市场的火热离不开特色场景的催化带动，在科创资源丰富的上海杨浦区，五五购物节围绕科技消费做起了文章。从打造创新产品的集中秀场，到解锁场景消费的新体验，科技家正全面融入日常生活，激发新质消费力。
0: 五角场彩蛋迎来了 AI 科技潮品季，因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而出圈的这家科技企业，带着首款消费级外骨骼机器人率先亮相，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纷纷尝试。
5: 这不是5000多个毛毛雨了，对不啦？小青年要时髦，现在实际上是要扎带型，对吧？现在的老年人是为了走路腰不好。
0: 瞄准健康消费、户外装备消费，这家企业首度加盟五五购物节，就给出了产品上市以来的最大优惠。
6: 有一个5500立减1000元的一个大促销活动，一共100个名额，现在仅剩30个名额了。
0: 聚焦 AI、智能穿戴等前沿领域，未来一个月，一批科技品牌将轮番进驻 AI 科技潮品季。
7: 科技烟火气也在网红街区大学路升腾起来。听说这两天机器人 Cosmon 正在这里走街串巷，邀请市民游客共同去探索未来社区的打开方式。
8: 欢迎来到大学路。
0: 大学路现实步行街上，机器人化身六边形艺人，既能踏着赛博步伐舞动巡游，又能坐镇街心小舞台激情打鼓。在人群的围观下，小柯基也成功奔现了机器狗小伙伴。
9: 一趟味道，哎呦，对对对，特别的先进，特别好玩。
10: Yeah, it's very impressive. Yeah, I really like it. China is very advanced when it comes to AI robots.
0: 为园区内的商户站台，机器人也迅速进入新角色，吆喝带货，比心握手，来者不拒。从大学路到创智天地，一幕幕人机共创的场景展现出未来社区的蓬勃生机。记者戴经磊报道。
11: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其中铁路上海站发送旅客52.8万人次，到达旅客更是超过了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上海四大火车站从前天晚上开始已经开启了通宵运营模式，昨晚延续，以满足旅客的候乘需求。
12: 中午时分的上海虹桥站，一趟趟列车密集抵达，不少旅客仍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旅程中，意犹未尽。
13: 从苏州非常开心，在这边可以游泳啊，或者喂小动物这种。
12: 中午抵达，回家能休整半天，这个时间段的班次正合适，票也很抢手。
14: 芜湖不好卖，昨天半夜补到的。
12: 午间的候车大厅也是人头攒动，检票口几乎一直排着长队，不少外地游客结束在上海的旅行准备返程，
15: 也是趁着那个春假来的。我们去逛了那个乐高，然后去了那个 M 豆巧克力世界，
16: 昨天刚去了一趟迪士尼，我们提前都票抢好了。
12: 为应对假期最后一天的客流高峰，上海站增开安徽、福建、湖北、江西等方向的旅客列车。
17: 今晚我们上海地区的四大火车站都将通宵开放候车室，我们也将派足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好这个候乘服务，通过延长一些地铁的运营时间和加开一些晚点的公交车，来保障旅客有效高速的到达出站。
12: 为疏散夜间抵达的旅客，上海地铁1、20、17号线加开定点加班车，运行到第二天凌晨。同时，虹桥枢纽有3条定制公交线路，客满即发，线路覆盖九亭、七宝、新庄等方向。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11: 五号夜间至今天凌晨，虹桥枢纽增开的3条夜间定制公交线路，为深夜到站的旅客提供了方便，填补了夜间公交真空期。
12: 虹桥枢纽于5月5日至5月6日凌晨临时增开的3条定制公交线路，覆盖九亭、七宝、新庄、虹桥商务区等3个方向，客满即发，上车刷码即可乘坐。
18: 当前在虹桥西交通中心夜间加开定制公交线，最晚发车时间凌晨4点

0: 站的分。
1: 五号深夜，虹桥西交通中心平台，不少刚下火车的旅客匆匆赶来。
2: 我是本来那个时候没打算过来，然后但是过一会儿发现实在打不到车，我就过来了。那个打车软件一打开，然后说前面有200个人在排队打车，然后都打不到车，然后地铁又没有开到我们那个线的。
1: 午夜12点刚过，两辆开往九亭、新庄方向的公交车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尤其是九亭方向，不少年轻人都为深夜加开的这辆公交点赞。
2: 10块钱左右，
3: 50块钱打到哪儿啊？
2: 打到九亭，就九亭。对，这个2块钱就好了。平时的话，可能也没有说像这样的一个专线嘛，然后就希望以后能多多有些这样的专线。
4: 刚好到的那个站点是在我住的附近嘛，车的话20-30块钱吧，应该是。
5: 为了方便乘客，我们是按需停靠，开往那个九亭的预计在20分钟左右到达，开往新庄站的预计在35分钟左右到达。开往新庄跟九亭的相比之下乘客量比较高一点，预计在1000把人左右吧。
1: 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报道。
6: 昨天高速路网的返程车流高峰也如约而至。昨天0时至17时，上海市高速的入境出入境道口总流量50.84万辆次。其中这次临长江隧桥从清晨开始流量逐步攀升，午后进入到高峰。
7: 上午10点，吉40长江隧桥主线车流通行平稳顺畅。交管部门介绍，第一波返程小高峰出现在早晨7点左右，每小时流量达到3600多辆，主桥面出现阶段性的缓行情况。近2个小时后，流量有所回落。在长兴岛服务区，不少从海门、南通、启东返沪的市民也觉得路况总体不错。中午之前错峰回程是明智的选择。
8: 我是从早上9点钟，海门区出发到上海市区，到上海虹口区，一路上基本上畅通，就到这里有点堵。
9: 一般我们原来吃完中饭走，肯定会堵得更严重吧？对对，今年就直接就早上起来就直接走了，对。
7: 下午1点多，返程客流开始明显增多。吉40市区方向长江隧道缓行约8公里，长兴岛服务区后方主线缓行约12公里。交管部门在长兴岛服务区主线和辰海公路收费站采取了限流措施，
10: 第一时间启动那个车道那个交通灯控制车辆交替通行，然后呢派出警用无人机在吉40的主线全天候的开展巡查。
7: 上午10点多，吉50沪渝高速徐泾收费站部分路段出现了短距离的缓行，相较于平日，高速入户车流大幅增加，交警部门加强指挥疏导。与此同时，仍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尾声前往近郊短途游，百联青浦奥特莱斯、朱家角古镇依然是热门的去处，部分时段出现短时通行压力，与返程车流形成叠加。
6: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香港迎来出境高峰。假期5天，共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高于香港入境处预测数字。
1: 假期最后一天，西九龙高铁站多班列车车票都已售罄。有上海旅客坐高铁到深圳后，再转乘飞机回家。
11: 前面2班已经售完了，只有10点18的。
12: 我们的机票是1点多的，所以现在走过去时间刚刚好。从香港飞走机票贵一些，深圳飞便宜一点。
1: 有旅客把握假期最后一天，当天来回香港游玩，
13: 就随便逛一下。因为在深圳离得近一点，以后有时间可以再来嘛。看看这些景点也用不着两天嘛。
1: 为了继续疏导客流，高铁香港段在随后2日仍会每日加开一队，来往香港西九龙与北京西站的临时列车班次。这个五一假期前4天，合计有超过9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较去年同期增加约7.2万人。香港旅游业议会指出，即使大部分旅客当天往返内地，香港酒店普遍仍有90%入住率。
14: 咁我哋最多嗰日咧就成26萬嘅內地入境旅客，即係 overnight 嘅話，其實根本我哋亦都唔可能去接待到啦。睇翻酒店入住率咧，我哋覺得呢一度係唔係一個問題嚟嘅。
1: 有賓館負責人稱，旗下的5家賓館全部爆滿。
15: 賓館我哋好生意啲喎，梗係要起價啦，唔使講啦。嗱，我哋通常譬如我哋收係120蚊啊，1萬啊，我哋會收到170啊、180啊都有啊，即係睇個視乎嗰、那個。多唔多人？
1: 香港旅游业议会还表示，部分内地到日本航班取消，加上燃油附加费上调，长途旅行成本增加，预计暑假内地访港人次还将增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6: 今年第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是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

0: 私人开支、政府开支以及货物进出口均录得显著升幅。
1: 今年香港经济第一张成绩表出炉，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其中私人消费开支按年上升 5%， 政府消费开支录得 2.9% 升幅，服务输出和输入分别增长 3.5% 及 3.9%。 货品进出口表现强劲，其中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 23.8%， 货品进口上升近 30%。 有经济学者指出，二月底开始中东局势不稳，相信全球有部分进出口商转用香港作为货品中转站避险。
2: 香港去，我哋本身係即係航運好強，特別是係空運啦。咁就因為戰爭嗰啲緣故，地緣政治嘅緣故咧，一啲嘅運輸嗰啲嘅路徑、出入口嗰啲路徑咧，會受到一啲戰爭嘅阻滯啊、關稅一啲阻滯。咁可能係經香港嘅話，你一啲叫迂迴啲嘅路線咧，咁可能就係避過咗呢一啲障礙啦。香港自由港嚟噶嘛，咁唔多唔少咧，就係經香港嚟到係去到一啲即係適當一啲嘅地方咯。
1: 香港特区政府形容首季经济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仍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会密切监察事态发展。
2: 可能全年有3%至3.5%，嗱，当然依家咧就系踏入五月份啦，仲有半年嘅时间，咁亦都要睇翻呢一个嘅美以伊嗰个战争咧，究竟个情况系点样？油价如果一直维持住高企嘅话咧，肯定就对嗰个全球嘅经济增长有一个比较重大啲嘅打击。
1: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地产市场。五一假期前呢，深圳推出了新一轮的房地产优化政策，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针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定向增购调整。那假日里呢，深圳楼市是活跃，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那么该楼盘位于此次深圳楼市新政的调整范围之内。那么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每天的日均到访量达到了160批左右。
4: 伴随着一声金蛋被砸开的声音，刘女士成为新政落地后五一期间首批成功签约的购房者之一。她向记者透露，自家原本已拥有两套房产，受限于此前政策，一直未能在核心区域再购新房。新政出台后，她果断选择在五一假期完成购房。
5: 之前我们是需要卖房再能腾出指标的，到时候我们是直接可以买第三套，我们有改善的这个需求。现在购买房子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6: 购房名额放宽之后呢，激活了之前受购房名额所限的一些客户群体。五一我们环比之前的节假日，我们的上门量是增长了30%到40%，我们的成交量呢上浮了20%左右。
4: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政不仅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项目带动作用明显，还对其他片区楼盘客户来访量拉动效果显著。五一假期，深圳政府携手多家房企推出房产专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进一步刺激销售。
7: 在新政刺激下，五一假期期间，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4: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线上线下咨询量均明显增多。有经纪人表示，五一假期期间客户决策速度明显加快，这几天连轴转，经常签约到深夜。
8: 像我们门店的话是前天晚上有一个单签到了凌晨，昨天我们店是成交了周边两套房子，就是整体成交还不错，包括今天上午也有单在签，就现在我们的签约室也是满的，成交量对比去年的话应该是上涨了100%多。
4: 不少购房者在新政出台后连夜取消了五一的出游计划，向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在签署购房合同。在楼市新政的推动下，他很快就决定在南山前海核心区购入第一套婚房。
9: 因为看到了政策之后，就决定把这个出行的计划推迟了，因为想先把这个比较重要的人生大事先定下来。去年就在看房了，然后中途的话一直比较犹豫，然后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前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也是

0: 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决心。
1: 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2: 最近有谈两个业主可能就

0: 数据显示，2026年4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3400套，环比增长20.3%；二手住宅成交5644套，环比增长11.3%；一二手住宅合计成交9044套，环比增长14.5%。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1: 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多部门在4月30号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新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的住房需求。那么新政推动了武汉楼市在小长假升温明显。
2: 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在位于洪山区的一处改善型楼盘售楼处，前来看房的人络绎不绝。现场置业顾问介绍，不少客户正是看到新政发布后，专门赶来咨询。
3: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2: 根据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也进一步优化，正在挂牌出售的一套已有住房不再计入贷款套数，为卖一买一的置换家庭腾出了操作空间。专家表示，汉七条还取消了存量房贷款与房龄挂钩的限制，并放开了异地贷款户籍限制。这些举措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二手房流转，促进住房消费以旧换新，同时吸引外来人才在武汉落户安居。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伊朗启动新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若船只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大西洋一艘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已致3人死亡，西班牙同意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疫邮轮人员。
5: 成大事必有缘，国缘邀您共赏看东方。
6: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7: 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2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 针对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吉米尔萨伊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

0: 决策均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
1: 针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特朗普将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美军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0: 赫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说，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凯恩说，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十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他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针对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答含糊其辞，他对媒体说，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美国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国军方称，伊朗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国防部宣布，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中度受伤。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称那并非猛烈的交火。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中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
1: 路透社援引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说，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将于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
0: 报道称，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计划今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按消息人士说法，费丹将重申土耳其致力于以区域自主方式解决中东问题，并强调土方将继续为结束伊朗战事做出建设性努力。费丹还将强调，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态发展不应导致新的紧张局势和挑衅。沙特与土耳其关系因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遇害事件而受到影响。2020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土沙关系开始回暖。自2021年土耳其停止公开追究沙特在卡舒吉案中的责任，转而推动关系修复以来，两国关系已显著改善。
2: 泰国总理阿努廷昨天表示，内阁已经批准财政部提出的紧急法令草案，授权财政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38亿元，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
0: 泰国总理阿努廷称，中东地区冲突

0: 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总理府发言人称，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该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泰国政府还表示，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
1: 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昨天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
0: 罗马尼亚议会实行两院制，不信任案需由两院议员共同表决。罗参议院和众议院共有464名议员，昨天有效投票总数为285票，281票赞成通过。根据宪法，博洛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临时政府履职期不超过45天。博洛让政府2025年6月就职，执政联盟成员包括社民党、国家自由党等。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博洛让推行紧缩措施以削减赤字，导致他与社民党之间关系紧张。今年4月，社民党要求属于国家自由党的博洛让下台，遭到博洛让拒绝。最终，社民党联合其他反对党及无党派议员向议会提交了不信任案。
2: 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根据西班牙卫生部的最新公告，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该邮轮。
0: 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方案将在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明确后公布具体细节，并及时通报实施进展。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这艘邮轮由荷兰一家企业运营，因荷兰政府请求，船上一名病情严重的医生将通过医疗专机转运至加纳利群岛接受治疗。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稍早前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目前，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医保新政落地执行，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外配备非重选药品，确保临床与患者个性化需求。节目热度带火消费流量，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参赛餐厅迎8方食客打卡，人气激增。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2: 7: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2: 继续来看新闻，上海医保新政5月1号起落地执行。新政呢是围绕第11批国家集采药品医保支付规则的优化调整，给市民配药带来了直观的变化。新政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啊，在集采药品之外配备非重选的药品。那连日来呢，记者走访社区医院发现，此前一度难配的进口药，如今配得到了。不过呢，由于是非重选的价高药，自付变多了。那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4: 侬好，搿是落实落实那天气。 上午，患有肩周炎又容易皮肤过敏的郑阿婆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配到了3盒进口药膏洛索洛芬钠凝胶

0: 贴膏，也就是很多患者口中的乐松。
1: 我因为一直来了用搿只，就是搿只勿过敏，我先问搿搭个，搿搭讲有个。
0: 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属于第11批集采覆盖的55种药品之一。这次集采有4家企业竞标，3家中选，乐松因报价较高未能中选。不过乐松并不会因此在医院内消失。本市相关部门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中选药品，但同时对非中选药品不采取断药停药的一刀切做法。原则上，同一个通用名非中选药品的配备比例保持在20%左右，医院会按实际情况配备进口药。
2: 我身边的这个药架就是社区医院存放这个进口药的地方，可以看到啊，老百姓用的比较多的降坏的胆固醇的利普妥，还有这个是降压药啊，洛活喜。还有这个盒子里面是另外一款进口的他汀类药物，都已经配备到位了。
0: 根据新规，只要通用名剂型相同，医保报销的最高限额是一致的。新规鼓励大家选用集采中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而对于医院来说，这一调整也可以缓解医生因非中选药过多占用医保报销额度而在开药时有所顾忌。以这次集采重点覆盖的降血脂类常用药普伐他汀钠片为例，汉辉制药的富利他脂20毫克规格以4.95元中标，而进口原研的美百乐镇未中选，挂网价定为44.39元。按照上海医保新政，若选择美百乐镇，医保仅按支付限额支付，超出部分需自付，支付限额参照中标药品测算得出。
3: 像之前的话，它只要支付到5块左右的一个价格，它有一个支付的一个限额，它就要自付的话要38块左右了。
0: 医生表示，这次调整优化核心是保障临床合理用药，而患者在用药上也会有更多选择余地。
4: 这要根据一个患者的病情，我们全科的医生会给他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以后，来推荐他所适合的一个药物来进行治疗。
5: 每个人都可以去实时的去审视评估自己的状况啊，再去综合的去评判做选择啊，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
0: 记者周文运报道。
6: 在上海品全球，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日前在东方卫视开播，热度不断的攀升。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啊，借着赛事的聚光灯，让家乡风味落地上海，用匠心在上海的餐饮版图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美食故事。
7: 距离开餐还有半个小时，巨鹿路上这家戴娘娘贵州烤鸡已是门庭若市，食客们都是慕名而来。
8: 昨天晚上看到那个就是上海环球的那个就是关于主厨的那个什么争霸赛嘛，然后就看到这家，他们说排队最长的有3到4个小时。
9: 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的，
10: 我差点都都睡不着了。我
7: 走进餐厅，炭烤香气扑鼻而来，烤鸡全家桶是每桌必点的主角。这正是贵州遵义小伙龚远新在比赛中征服评委的地道贵州菜。
11: 我们每天用200只鸡烤成我们贵州的本地吃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贵州本地的特色。
12: 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的人流量包括群体就比较广泛了，五一我们的饭台就增加了1倍，100桌以上。
7: 不远处的衡山路上，从业35年的爱德华将他的秘鲁西班牙餐厅开在这里。节目海选中，他用一道酸橘汁腌海鲜，让6位评委举起了金勺。
13: Because it's the most popular food in my country, you need to have chow fun to have a Chinese restaurant. You need to have ceviche if you do a Peruvian restaurant. What is the meaning? Is a meaning of comfort.
7: 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爱德华就在秘鲁馆大展身手，给中国食客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便将正宗的秘鲁风味留在了上海。节目播出后，餐厅还推出了环球美食套餐，为食客提供尝鲜选择。
14: 秘鲁的很多特色的都已经包含在里面，味道又很入味，非常丰富细腻。不到600块钱的套餐，然后我们四个人。
7: 担任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评委的黄启云也是一位大厨，去年参加完一饭封神节目后，半年里在全国连开18家台湾牛肉面专卖店，其中一半新店位于上海。在他看来，上海为厨师们提供了最成熟的市场和最包容的舞台。
15: 在上海，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它是海纳百川，它可以接受很多一些新的美食、新的烹饪技法以及新的厨师。对厨师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的一个渠道。更重要的，要

0: 注意，就是不会因为这个流量，然后我们的品质丢失，我们的服务没有到位。
1: 目前上海已汇聚了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家国际餐厅，这座城市的餐饮版图正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风味与故事。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2: 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五一假期呢，新天地的会场总客流量已经达到了50万人次，成为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过不少游客在拍照的时候发现，每当夜幕降临，因为光线不佳，很难拍出一张令人满意的人景合影。而最近几盏突然出现的补光灯，让大家的遗憾变成了惊喜。
3: 小朋友好甜，
4: 谢谢啊，
5: 谢谢，
6: 非常感谢。
1: 夜幕降临，新天地太平湖畔花海与灯光交织成一片浪漫夜景。人群中几位手持补光灯的摄影志愿者格外忙碌，他们是淮海中路街道繁花护航志愿服务队的成员。
7: 他们帮我们照那个灯光吧，人性化的
8: 巨出片，不用修图，一键直出。
1: 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这盏出片神器，正是源自志愿者们的细心观察。
9: 帮一家三口然后拍照片的时候，然后发现用手机的就是人脸它会比较黑，或者是背景会有点过曝，是不是一个小的补光灯，然后会对之后游客的这样一个拍摄然后体验感有所提升。
1: 志愿者们随口一提后，淮海中路街道连夜就采购了一批轻量化 LED 补光灯，第二天便送到了志愿者手上。从此每个夜晚新天地花卉节现场总会有几束温暖的光亮起，让属于假日的美景与笑脸能够被妥帖地留存下来。
10: 我们每一次出来就觉得上海真是太美了，越来越美。
11: 因为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我就想要不要抓一下路人帮我拍照，没想到会有那么贴心的志愿者会帮路人拍照，感到上海还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城市。
1: 上海的温度远不止一盏补光灯。花卉节期间，淮海中路街道统筹300人组成繁花护航志愿服务队，分散在文明引导、摄影服务、外语翻译、医疗保障等各个岗位。他们每晚坚守到深夜，为这场花的盛宴添上一抹温暖的底色。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2: 五一假期，上海浦东的周浦花海迎来了客流高峰，这里不仅有大规模的绣球花展还能够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体验苗族风情。这个都市赏花新地标也带动了周边的民宿餐饮和乡村旅游的发展。
1: 走进周浦花海，盛装的苗家姑娘手捧蓝门酒，以苗疆最高礼仪迎接每一位游客。
12: 能够把这个好运给客人，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民族的热情。
1: 园内30万亩1万多株绣球花，粉蓝紫白交织，沿着青石板小径盛放。大片金鱼草也正值盛花期，微风吹过，层层叠叠的花朵轻轻摇曳，引来游客争相合影留念。
11: 在花海中很好，感觉心情也好。
13: 我妈比较喜欢花，她带她溜溜的。
14: 我们每天的日均客流量在5000人以上，距离迪士尼也只有3公里。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节假日呢，可能也会吸引到一些就是外地的游客朋友。
1: 周浦花海的人气也直接带动了周边的乡村旅游经济。这家欧式风情的民宿五一期间的入住率高达90%。
15: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还有外国客人，韩国、俄罗斯的客人这些都有，生意还是蛮好的。
1: 以花为媒，以文促旅，从网红打卡地到助力乡村振兴，周浦花海正书写都市近郊游的新样本。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2: 立夏时节，水果的种类丰富，供应充足，正值甜蜜旺季。眼下呢，已经有少量的南汇8424西瓜成熟上市了。在上海浦东书院镇的这家果树合作社，每天采摘成熟的南汇8424西瓜数量在100个左右。瓜农在采摘之后呢，还要进行第二次的体检，由有经验的验瓜师傅检测西瓜的成熟度和品质，合格的才能装箱进入到市场流通环节。那预计节后将会批量采摘上市，价格与去年基本上保持持平。而除了8424西瓜，田野当中的其他瓜果蔬菜也正蓬勃生长。近日在奉贤大棚当中，一款通体碧绿的茄子悄然亮相，正在改写大家对于茄子的传统认知。
16: 在奉贤区头桥街道这家合作社种植大棚里，一排排茄株挂满果实，果皮碧绿，光滑无褶皱，果形修长饱满，个头比普通杭茄略小。与传统紫茄相比，这款名为绿秀丽的茄子辨识度极高， 种植户们爱叫它冰激凌茄子。
4: 它就是有一个，就是号称就是

0: 冰淇淋茄子，它就是可以生吃的，就是皮，果皮非常非常薄嫩，而且它肉质的话非常软糯。
1: 据介绍，绿秀丽是上海市农科院重点培育的优质杂交品种，曾斩获最佳品质奖和最受市民欢迎奖。这款茄子上市时间早，采收周期长，从三月中旬上市起一直持续到十一月。随着气温升高，茄子进入快速生长期，高峰期亩产可达5000斤。正值春末夏初，鲜果黄金上市档期，位于长宁的每天新余菜市场内，本地的优质枇杷、冰淇淋西瓜、甜瓜等多款应季果品集中上新，引得不少居民驻足细看、批量选购。
2: 今朝买的哈密瓜、西瓜、青果、
3: 莲
2: 藕、莲，那么还有茉莉子、葡萄，蛮交关，老好吃的。伊拉搿水果摊头了，我是。基本上每天30天每天要来买水果，伊拉是在当地的到南汇啊、浦东啊搿搭地方侪买过来。
1: 其中最亮眼的要数今年的新品种绿美人甜瓜了，目前售卖价为9.8元一斤。
4: 2016年个新品种，农科院专门培植出来个新品种，叫绿美人甜瓜，老早看不到这种果，又嫩又甜。
1: 除了水果之外，节日期间市场的平价菜供应也照常进行，青菜和杭白菜都是9.5元一斤，而在优质菜的品类里面，贝贝南瓜3.75元一斤也非常实惠，
5: 菜质量也是可以的，比他们的市场上菜都要便宜一点，优惠一点，老百姓都是去买的。
6: 我们在节假日期间也保证每天保证七个菜和优选菜的供应，然后我们每天的进货量大概在650斤左右，充分的给老百姓顾客提供保供稳价的服务。
7: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8: 长三角铁路迎来五一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昨天发送旅客约4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对289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9辆，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全球首艘万辆级汽车滚装船巴拿马级格罗领航轮靠泊上海南港码头，这是这艘海上巨无霸4月28日下水运营后首次挂靠上海港，将在装载3700多辆各类乘用车、商用车后驶离出境。作为全球首艘10800车级汽车运输船，格罗领航轮总长230米，行宽40米，船底支柱甲板高度达48米，相当于16层建筑高度。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我国自主研制、最大开挖、直径达16.64米的江海号盾构机，独头掘进至5316米，标志着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江底最深点。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全长39.07公里，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自4月22日宁玛线开通运营以来，这条跨省市域铁路迅速成为宁玛两地市民出行的顶流选择。开通仅12天，累计客流已达118.35万人次，日均客流超9万人次。宁玛线西起南京西善桥站，东至马鞍山太白站，全长54.23公里，设16座车站，全程票价9元。高峰最短间隔仅6分钟，极大满足了两地市民跨城出行需求。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一批232吨原产自尼日利亚的蓝狮羊皮在张家港海关快速完成申报手续，成为这一举措实施以来江苏地区首票进口货物。这批货物以往需缴纳10%的关税，零关税举措可为企业节省税款超20万元。作为全国首部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地方性法规，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定义，并探索建立具身智能机器人编码管理制度，为这一前沿产业构建起覆盖技术创新、场景落地与安全监管的全链条法治保障体系。
7: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谦带来。杨谦，
9: 好的，左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五一假期后呢，沪上幼升小、小升初将迎来公民办学校的报名，那一些家长都相当的纠结，如果没有摇进心仪的民办学校该怎么办呢？为此，解放日报记者就采访了教育方面的专家，那专家建议家长还是要多听一听孩子的

建议，那问一问他们通过校园开放日的活动是否是喜欢学校，是否喜欢接触到的老师。那么同时呢，家长也要留意学校超额摇号和对口公办学校学位超额预警等相关信息，结合实际权衡利弊，做出理性的决策。那往年呢，有一些家长报名民办学校摇号没摇中，就急于给孩子报名这个培训班，希望提前拔高孩子的知识储备。那对此呢，专家就坦言，家长应该着眼于孩子的长远发展。那不管是孩子在公办学校还是在民办学校就读，家长都要承担起更多的教育责任，注重培养孩子适应社会变化和终身发展的品格和能力，与学校教育形成优势互补，共建起家校共育的同向合力。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一人时市场的规模达到了8000亿元，2025年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行业复合增长率约大约是22%。那今年的3月以来，一人时全网搜索量同比增长了44.6%。解放日报呢，今天刊登了深度报道，对此予以关注。据统计，上海单身人群数量呢约是有800万，消费呈现出了高便利性、高悦己性以及高自我投资性，一人食契合了这种需求，它提供了一种不需要迁就他人的便利，一种完完全全按照自己口味选择的悦己体验。上海的一人食的场景呢，早已经突破了快餐盒饭的刻板印象，变得相当的丰富而精致。那头部连锁品牌也在加速布局，既有主打的一人一锅的寿喜烧店，那同时呢，也有像自习室一样设有独立隔间的拉面馆。那当更多的餐厅理解消费需求，专注于产品与服务品质，就会创造出更多的适合一人食的消费新场景，让讲究生活品质的人一个人也能吃出仪式感和幸福感。今年的五一假期呢，特种兵式旅游的狂热已经在悄然退潮了。那么一种被网友戏称为慢充式旅游的新玩法迅速走红，年轻人呢不再执着于一天打卡十几处的景点，日行数万步，而是选择在一座小城住上几天，在古镇里闲逛，在山间冥想，在民宿里读书发呆。在多个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县域小城小众目的地的热度飙升。时刻新闻的评论就说，那这股风潮呢，恰恰是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打开了难得的窗口期。传统景区长期依赖门票经济，靠的是客流量堆出来的收入，而慢充式旅游的兴起呢，倒逼了各旅游目的地从这个卖门票转向卖体验、卖服务、卖生活方式。谁能提供沉浸式的文化场景、舒适的停留空间、有温度的在地服务，那么谁就能够在下一轮竞争当中抢占先机。五一期间呢，河南的嵩山风景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 哈的网红标语牌经历了失而复得。那据报道呢，这块原本设立在嵩山太史山半山腰，因为有一些人质疑其嘲讽游客而被替换为了新的标语，结果呢，有更多的游客都表示要求换回来。5月4号，景区的工作人员就称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新京报的评论就说，那景区最初撤换标语呢，心思不难理解，是怕惹出不必要的舆情，那干脆就换成了安全无害的文案。那么这种求稳的心态在各地景区其实都存在，结果呢，千篇一律的温馨提示把接地气的松弛感和烟火气都过滤掉了。旅游本质上是一种追求愉悦的活动，那么在这个场域里面适度的保留一些渐萌的烟火气，远比过度追求所谓的正确更能打动人。那创新文旅表达方式最重要的不是规避所有的争议，而是守住真诚与共情的底色，多一点人间真实，少一点刻板表达，往往能有事半功倍之效。再来关注一下文汇报，由国内顶尖科学家发起的创办的本土原创学术期刊 VITA 昨天迎来了上线百日。那这本承载着中国科学界冲击世界顶刊雄心的新刊已经逐渐成为了科学家的第一选择，顶尖学者的投稿热情出乎意料。那其中呢，从实验室新鲜出炉的优质原创成果越来越多，收获认可的同时呢， VITA 正在一步步的挣脱影响因子
崇拜。因此呢，无论是中国科学院对国外高价期刊的停付令，还是浪淘沙预印本平台不收版面费的新

0: 探索，以及多部门对科研成果发表在国内期刊的倡导，都有利于国内高水平科技期刊的加速成长，最终推动形成中国自主科研评价的新标杆。那今年的 Vita 系列还将筹建数本的子刊，由此打造一个发现原创独立评价的全新期刊体系。为了推动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还有提升学术话术的话术权袒露。好的，以上就是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来交换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我们新闻继续。五一长假期间啊，各大景点人多拥挤。今天中午11点多，上海黄埔公安分局豫园派出所的民警在福佑路里水路路口巡逻时，突然发现一名老人倒在了地上，于是呢，赶紧上前去询问。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这老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屋里向就有啊。
3: 你怎么过来的？这边有一个老人跌倒，身上没带手机，麻烦帮忙叫一个120。
4: 在等待120的过程中，老人突然表示身体不适加剧。
2: 我舒服了。
3: 那你现在要起来还是要躺下？
2: 躺下也好，可以。
4: 民警迅速寻找软质的物品给老人垫靠，并为他撑伞遮阳，并持续安抚情绪。120急救人员抵达后，立即对老人进行初步检查，同时民警通过老人随身证件信息寻找其家属。
3: 你那个父亲在我们豫园这边摔倒了，现在那个救护车送医院。
5: 哪个医院？
3: 四二人民医院。
2: 四道局路的。
5: 是爱人民医院
2: 啊。对的，知道
3: 知道。对的对的，你现在过去，然后这边那个120这边也留了你的电话，你这边注意接听，好吧？
5: 好，
3: 抓紧去啊。
4: 据了解，老人被确诊为急性脑梗，所幸送医及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目前正在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1: 黄金买卖啊，是最近的热门话题。然而，不少诈骗分子呢，也盯上了黄金交易，企图通过电信诈骗从中牟利。前两天，上海杨浦警方接到线索称，辖区居民李女士突然线上分批购买了130克的黄金，准备通过邮寄和线下交付的方式交给这个所谓的联系人。那警方呢，也是迅速开展了拦截行动。
6: 发现被害人其实已经跟这个骗子啊约定好了，在几日后进行一个线下的交易。那我们也第一时间呢，争取到了被害人的配合，然后在这个线下交付的现场啊，直接交换了犯罪嫌疑人。
7: 干什么呢？啊？嗯。干什么？身份证出示一下。
8: 我没身份证。
7: 教练，这个。
4: 好在警方反应迅速，李女士的130克黄金经过拦截总算保住了。经了解，李女士今年3月在网上认识了相亲对象张先生，对方自称是某集团高管，掌握黄金投资的内部消息，还能通过所谓上海黄金交易所网站投资，实现低投入高回报。看到网站上的收益数据，李女士心动了。
9: 一般对于我们不太理财的人来说，是分不清这个页面的真假，因为你点进去之后跟真正的这个平台是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假网站。
4: 由于真假难辨，李女士很快落入陷阱。在张先生的洗脑下，她多次购买黄金，分批以邮寄和线下交付的形式交给张先生，用于平台充值。而通过深挖扩线，警方发现在外省市的另一名受害人也已步入相同流程，有240克黄金即将交付。杨浦警方立即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异地联动，赶在受害人线下交付黄金前成功拦截，及时避免其财产受损。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五一假期收官，公路、铁路返程客流如期而至。上海四大火车站通宵运营，虹桥枢纽存台3条夜间定制公交线路。今年的第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货物进出口表现强劲。浏阳一烟花厂发生爆炸，已造成26死、61伤。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10: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您观看看东方。